0: 人送到医院呢都没机会治疗了呀。
1: 嗯，
0: 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呀，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1: 对，
0: 所以说出现慢性疾病我们选择药物来治疗，但是没有出现慢性疾病，我们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呢，它也决定了我们以后是否健康的一个走向。
1: 对对，
0: 所以大家调整好了呀，平时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呀，李岩。
1: 对对，
0: 如果说出现慢性疾病，大家要积极的治疗。
1: 嗯，
0: 不管是选择中药还好，还是选择西药也好，是吧？这个治疗啊是刻不容缓的。
1: 对对，
0: 所以说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林志一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上市了十几年。
1: 对对，
0: 它是一个大处方的中药。
1: 对对，
0: 并且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林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林芝。
1: 嗯，
0: 林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并且双向的调节血糖。
1: 对对，
0: 这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对，
0: 另外啊林芝益寿胶囊和丹参呐、三七搭配在一起啊，对于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你像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心慌气短，有的心绞痛，服上林芝益寿胶囊，这里边的药啊，它能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病灶没有了。咱这个冠心病它不就正常了吗？
1: 对对，好，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哎，服灵芝益寿胶囊让咱们获得健康，像延年益寿的中老年朋友同样可以服灵芝益寿胶囊让我们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我你好啊，咱们能交流了、
2: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0: 哎，好，什么情况啊？
2: 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好。
0: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用了，感觉比较好是不是啊？
2: 我买的五个疗程。
0: 好啊，但是哪些方面效果比较好啊？
2: 那个刚才这个夜疗频段夜疗也好一点。
0: 嗯，
2: 但是那个大病不成形的大病也好了。
0: 嗯，那个比较好，那个就是对你的那个肠胃功能修复，补充身体的元气，这个比较好。
2: 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
2: 我60。
0: 你现在那个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小便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小便比较好，小便弱水，弱水是不喝满的水的情况下可以，一夜也不需要起夜，就现在有时候起夜起了一次。
0: 那就非常好，晚上起了个一次，有时候不起来，这个很好的啊。
2: 对对对对。
0: 血压怎么样啊？现在？
2: 我的血压一直都正常。
0: 哦，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
2: 对对对对。
0: 好好好，你贵姓呢？
2: 我名贵姓赵啊，叫赵桂华。
0: 你是哪里人啊，赵老师？
2: 我是应城市啊。
0: 好好好，
2: 林子一直讲了我这里退行了。
0: 你也是个热心人，你服林子一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你也在推荐。
2: 对对对对对，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那里买。
0: 是的是的，咱们找到一个有效的药，比较好的药，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一生的这个逻辑是好事。
0: 对对对，听出来了，大家都是热心人。咱们那个一个是给自己的身体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给他调理好。另外呢，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啊，像你一样啊，帮一帮他们，好不好？
2: 对对对，好好，感谢感谢。
0: 好，就这么说，好吧？
2: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1: 好，应城的赵老师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晚上夜尿多以及大便不成形都恢复了比较好，并且啊，这个赵老师也很热心，介绍身边的朋友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祝贺赵老师。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3: 啊，陈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好好，我这是原来我这心里啊有点慌，
0: 嗯，
3: 血压有点高，偏高，
0: 哦，
3: 那肠胃不舒服，
0: 嗯，
3: 我吃了这几个药是好的，
0: 哦，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心慌啊，高血压、肠胃功能啊，现在都恢复了比较好，
3: 哎，这好得很了。
0: 好啊，现在你的血压是多少啊？好得很，
3: 血压是130里头，
0: 高压130，
3: 是，
0: 低压呢？
3: 低压是80几。
0: 哦，现在血压130的，低压80几。
3: 对对对，
0: 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3: 我意思说，你这个血压是清明人的血压。

0: 你的身体啊越来越年轻了，知道吧？
1: 对对对，这好得很了。
0: 你现在对林子一束胶囊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我不满意，我这期这五期我准备明年再买五个，
0: 是的，
1: 明年出五个。
0: 是的，是的，现在心脏还慌不慌啊？
1: 嗯，多好，
0: 多好了，再也不慌了。
1: 不慌了。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仙岛的，他说我啊，你现在八岁啊，是看着七十，哪有八岁？
0: 别人看你越活越年轻，像七十岁的人。
1: 对对对。我在检查，那个单子把他们看了，他们说的，因为你是鬼生年纪的血那个血膜啊，或你血管怎么样啊？
0: 对，你的血脂、血粘都正常，血压也正常，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别人都说的很。
1: 我内部的五脏六腑都安静的很呢。
0: 是的，是的，你这个身体好，别人就会问你你是怎么保养的，怎么治疗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我提这个林志一十年了，我借钱几年给他的。
0: 是的，是的，你发这点钱都是值得的呀，爹爹，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很多高血压。
1: 我不好，我不会提的。
0: 对对对，很多高血压的病人，有的中风了，有的一次。
1: 现在那个同济堂啊，他新挂的专门，我这里买一年的，是电机做电机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你是先到哪个地方的呀？
1: 我在农村也是万万达的。
0: 哦，好好好，可以，挺好的，爹爹。第
1: 一，我的一块在这舒安一些的，空气也好。
0: 对，空气好。
1: 我现在都感觉我啊，我是生产的，我就是医生叫你骑的，我有的时候是，我骑了头发都变青了。
0: 哦，他们那个头发变黑了，都乌发了，身体好了，都来感谢你。
1: 对。
0: 好，那太好了，咱们那个传播健康。都是做好事做善事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我啊，在我的公司，他们常常在我这玩的。
0: 就是你这个人很热心，周围的一些街坊邻居都喜欢跟你一块儿在家里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好好，咱现在，跟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健健康康的，咱帮你百岁来努力，好吧？
1: 啊，我的啊，明天我几岁这完了，我明天再买五条人去的。
0: 可以可以，好，挺好的，爹爹，全名叫什么呀？
1: 徐伯勋。
0: 徐爹爹，今天就交流这里，好吧，老人家。
1: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啊。
0: 就这么说啊。
1: 不是我谢我，把周围的罚种钱。
0: 是的，是的，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使者，好吧。
1: 好好
0: 好。好，你老保重，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仙桃市的徐爹爹啊，高血压服灵芝益寿胶囊正常了，130/80，心不慌了。到医院检查，从头到脚都很好。徐爹啊，也是个热心人，介绍身边好多邻居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大家都受益了，来感谢，祝贺徐爹。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谢谢那个，这林子一束胶囊啊，好的很呐。
0: 林子一束胶囊好的很，你已经服用了是不是？
3: 哎，我服用了，已经服用了有几个疗程了。
0: 哎呦，那挺好的呀。你是什么情况啊？服了比较好。
3: 我是心脏病的，冠心病住院的，五十多岁会数不清的，我就说不好了。
0: 哦，
3: 就有便秘，
0: 嗯，
3: 还是6-7天了才这一次说。
0: 哎，
3: 晚上呢又睡不着觉，
0: 嗯，
3: 晚上呢只睡了一个小时，一醒的呢就怎么都睡不着了。
0: 哎呦，
3: 就是这种情况。
0: 哎呦，
3: 我再一个呢有一个那个口腔溃疡啊，厉害得很呢。每一个月都要到医院里看去，那个药也有，就一直没得办法的。我医生说的，他说你这是免疫力降低的，你这没得办法，要增强免疫力。
0: 对。
3: 还要我打了什么博蛋白呀、么事啊？嘛、我到处买不到啊，我没钱，我就没有打。没打的，我现在呢就肯定医生就不开药的。他说你现在没得药的，我说这是癌症呐、他说不是癌症呢，反正你把忘过，看不好
0: 的。
3: 原来我没人收音机的、我现在买了一个老年机的，就才可以听得到啊。原来我就不知道。我是19年，我们老头儿就病了，他也是心脏病。他就走了，我眼睛又不好。我也不能玩手机，搞得有游戏我也玩不成的。我孙儿子就说的，他说奶奶你弄一个有广播听啊，收音机的落后的，你眼睛看不到，你不玩游戏，你就听收音机。我说好，你给我拿个有收音机，我就听了我才知道。哎呀，我知道吃的，我要找。

0: 知道的话说不进去，俺这药我脑子都还不死的还。
1: 是的，是的。
0: 结果呢，我就去买去，小镇那里还买的。
1: 对。
0: 他也说给我介绍，他说便宜啊，这蛮好啊，那买回去。
1: 嗯。
0: 我说，哈，我就是口腔溃疡不好吧？
1: 嗯。
0: 我心脏品质好一点呢，我便秘好一点呢，
1: 嗯。
0: 我血压高也好一点呢。
1: 嗯。
0: 可以了噻。
1: 对。
0: 我结果去了有一个月的吧。
1: 嗯。
0: 这一直到现在。
1: 嗯。
0: 我心脏也蛮好哎，我血压也降下来了，我的睡眠也蛮好哎，便秘也蛮好。吃饭呢吃多，我原来也吃的蛮少蛮少，现在我吃饭呢吃的多的很了。感谢您了，感谢您了，这蛮好，这药蛮好啊。
1: 你现在一体多病了，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啊。
0: 对对对。
1: 现在口腔溃疡还有没有？
0: 口腔溃疡我上个月没有发，没有发就蛮好，原来是月月都发的，根本没得好的时候，一天都不好。
1: 好，
0: 口腔溃疡也蛮好。
1: 好，口腔溃疡好，这个就是免疫力提高了，体质增强了，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你说那个医院呢，让你用那个白蛋白，你看那个白蛋白一支啊，都是四五百块钱，你知道吧？
0: 啊，对对对，
1: 好，你这个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0: 一般都是103呢，78呀，80的样子。
1: 这个血压蛮好。
0: 对对对，
1: 便秘原来是7天1次，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他还是蛮痛快，但不是什么都握不出来了。
1: 现在排便通畅了，孕肠通便很舒服，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那就比较好。你睡眠现在能睡几个小时一个晚上？
0: 睡眠可能睡个5个小时吧。陈主任，我问两个事啊。
1: 嗯。
0: 叫我们老公呢，他中风的才死的，家老头走的还没有蛮小。叫我屋里好倒霉，我的女儿有中风的，我女儿中风的，我只想跟他俩联系。
1: 你这个啊，确实是不幸，老伴因为中风啊，已经过世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现在儿子又中风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儿子有多大年龄呢？
0: 才52岁，
1: 那赶紧让他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另外修复大脑的神经。
0: 他这才是服，怎么服法呀？我就说这个两个怎么服法，我想问你了。
1: 你让他早3粒，晚3粒，好吧？
0: 好好好。
1: 你现在血压呀，包括便秘、失眠呐、口腔溃疡都比较好。你现在冠心病怎么样啊？
0: 冠心病呢，这蛮好哎。感谢您了，感谢您了，这药蛮好哎。
1: 啊，你是感谢收到了，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0: 78。
1: 哦，听不出来呀、啊，你有78岁啊？
0: 对对对，感谢您了。
1: 啊，你是感谢收到了，婆婆。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0: 我今年长宁大道20号。
1: 好，你贵姓呢、啊，婆婆？
0: 我姓陈，陈先芳。
1: 好，
0: 感谢您，感谢您。
1: 好，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身体，阿爸。
0: 好好好好，谢谢。
2: 好，金门市的陈婆婆打电话感谢，冠心病不疼了，高血压正常了，130/80，便秘、失眠、口腔溃疡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陈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松滋市远市镇月提村2组张世元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以及前列腺的问题，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发病的时候啊，走路走不了，腿都是疼的，并且张爹爹呢也是一个空巢老人，儿子媳妇儿啊都在外地打工，孙子在上大学。张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3: 家里就你一个人呢？
4: 啊，儿子媳妇都没回来，还
3: 他们都在哪里啊？
4: 他们在外面打工，在广东。
3: 在广东那边打工。你就一个孩子？
4: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3: 儿子那边在广东那边打工。
4: 对对。
3: 孙子呢？孙子也在那边。
4: 大学他回来了。
3: 他在哪里上大学？
4: 在武汉。
3: 您贵姓啊？
4: 我姓张，张世元。
3: 你有多大年纪啊？
4: 67了。
3: 67岁啊。您的身体怎么不好？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4: 高血压。
3: 高血压。嗯。
4: 腰间盘突出。
3: 一个高血压，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是吧？
4: 高前列腺，
3: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哈。
4: 对对对。
3: 这个血压查了有多少啊？
4: 你们大概80%左右，我查一回，130/80。
3: 现在查的是130/80是吧？
4: 对对对。
3: 那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呢？
4: 之前那有起码是180/200。
3: 有180/200了啊，那蛮高啊。那现在相当于这个血压给你降下来，控制住了啊。也比较稳定吧。
4: 可以。
3: 还有一个，你说有前列腺的问题啊？
4: 你服了，还是很好一些。
3: 很好一些。
4: 对对对。
3: 啊，现在起还有起几次啊？
4: 2次了，都蛮好。
3: 嗯。
4: 对了，我腰间盘原来做过手术。

0: 竹子，竹子它毛厚，是里面竹菜里面推着它薅它的，后来毛它里面推着菜有一点点的，疼的都别薅的，你太咬
1: 好疼是吧？是不能弯腰，
0: 它不光是不能弯腰啊，走都不能走，
1: 走都不能走。
0: 哎，对，
1: 哦，那就只能躺着。
0: 哦，待会就坐的，
1: 坐着也不行。
0: 真挪不进，就真坐了，再那么高个嘞。
1: 哦哦，
0: 疼的走不动，
1: 走不了路的，
0: 走不了路的。
1: 啊、哦，那现在相当于茯苓这一手胶囊，现在走路没有问题了。
0: 哎，蛮好了，不直接说。
1: 蛮好了啊，
0: 直接蛮好了。
1: 嗯，
0: 我因为蛮喜欢听收音机。
1: 嗯，
0: 听收音机节目以后，对，我就在搞听到了，听到有陈春经。哎呀，我说还蛮好的一点个，我就去年就给买五个疗程。
1: 去年买的是吧？
0: 去年买的，我今年有，是去年如果买了，前年就没了。
1: 啊、哦，就相当于你也是听到广播，而且这个广播有好多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听是吧？
0: 是的，听的，我这一个晚上我蛮喜欢听收音机。
1: 啊、
0: 哦、
1: 啊、哦，
0: 是。听我听那个你陈主确实他讲的蛮好啊，讲那个你是
1: 啊，
0: 因为讲的那个我确实也蛮实在一个
1: 你是。对是啊，你也听到大家都是实话实说的，是不是啊？
0: 实话实说的，讲的蛮好。
1: 嗯，
0: 我都蛮喜欢他讲课
1: 啊。就知道您现在的一个血压是比较稳定了，是吧？啊，这个腿啊，原来说疼的，现在腿也不疼了，是吧？走路都可以有劲儿了啊。
0: 前列腺它也挺蛮舒畅的。
1: 前列腺也蛮舒畅了，是吧？
0: 对，嗯嗯。我实话实说，真的蛮好。
1: 对，咱们就是实话实说啊。嗯，老伴儿也走了多久了？
0: 老伴儿他走了蛮早，
1: 走了蛮早，
0: 走到起码都有30多年的吧？
1: 哦，
0: 起码30多年的。
1: 哎呦，那你还相当于是你把孩子养大的一个人。
0: 是的。对。
1: 您现在家里的负担还重不重呢？
0: 家里有什么负担呢？就是我们他们都在外面打工。
1: 嗯。
0: 我的妈，反正现实膝盖重，我是膝盖重，我反正我回不了嘛，那表我回不了那个女的。
1: 嗯。
0: 我除了他膝盖重的时候，我啥地回的，他给我种了。
1: 哦，也蛮简单哈。
0: 简单
1: 啊。你种地的话，大概一年有多少收入呢？
0: 毛收入以中国的一期大概1万8000块钱吧。
1: 万八块钱的收入啊。
0: 哎、对。
1: 啊，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东直远市镇。
1: 远市镇。
0: 月梯村。
1: 月梯村啊。
0: 对。
1: 这是几组啊？
0: 二组，你搞得还有。
1: 二组啊。
0: 19号。
1: 啊。好，你电话给我留一个，电话是多少啊？
0: 159-2799-7955。
1: 啊，好，也谢谢您，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2: 好，陈主任，
3: 哎，
2: 这位松滋远市镇的张世元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
3: 对，
2: 老伴儿在30多年前就已经走了。
3: 嗯，
2: 他是拉扯了两个孩子长大，可以说也吃了很多苦啊。
3: 对。
2: 现在呢，也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前列腺的问题，最严重的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
3: 对，
2: 疼得走不了路。
3: 对，腰椎间盘突出啊，他还做过手术。
2: 嗯，
3: 但是呢，后期啊，还是出现问题。
2: 对，
3: 连呐、啊，
2: 嗯，
3: 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位置啊很特殊
2: 啊，
3: 它在我们腰部啊承上启下，
2: 嗯，
3: 它这个部位啊轻易不要做手术，尽量呢保守治疗。它这个病灶啊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髓核呀、啊、压迫了神经，
2: 哦，
3: 造成呐、啊、腿疼痛，有的严重的啊就像张世元爹爹一样，走路都不能走。
2: 嗯，
3: 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啊，修复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髓核病灶，它这个不压迫神经呐、啊，现在张爹爹啊。疼痛的情况没有了，
2: 嗯，
3: 并且啊还在种地，是不是啊？
2: 对，
3: 哎，老人家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另外让人最为高兴的啊，以前他高血压呀、啊、也是比较严重的，
2: 对，180/200啊。
3: 对，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啊，近发血液，远发血管，
2: 嗯，
3: 血液干净呢，血管恢复弹性呢，高压130，低压呢80。
2: 对，这是十几天前才查的血压。
3: 李岩呐、啊，
2: 嗯，
3: 林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种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另外张爹的呀、啊，前列腺修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咱这里边有营养货，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的，现在夜晚呢、啊、小便只有2次，在这里啊非常祝贺我们松滋市远市镇月梯村的张世元爹爹，
2: 嗯，
3: 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对，好，林芝益寿胶囊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也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你是陈主任呐，可以，我是我的戴姐姐的老板。
3: 哦，你好啊，婆婆，什么情况啊？
4: 我感谢林子胶囊啊，在我的感谢我的姐姐。听你们的广播的对我的病情的没妈的这个疗程起到的效果还很好。
3: 哦，服过灵芝益寿胶囊，现在你身体很好了是不是啊？
4: 我有心律不齐，
3: 嗯，
4: 便秘，
3: 哦，
4: 失眠，
3: 哦，还有失眠的问题。
4: 你们那个灵芝胶囊的效果好，起到的睡觉的特别香。
3: 好，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对失眠睡不着觉这个在临床上反映的非常好，知道吧？
4: 这些心理不起的也比那很好些的，你像别的什么嘈杂声啊大声啊你就更缓和的。
3: 哦，现在那个心脏不良的症状啊慢慢就恢复正常了。
4: 对的。
3: 好好好，那就好。这个心脏啊不能出现问题，有的心律不齐啊，有的心绞痛啊，是吧？有的缺陷心梗啦，那有的严重的没有及时治疗都走人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3: 那挺好的，你现在这个一体多病都恢复得好。
4: 可以。
3: 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那现在你失眠睡不着觉，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久啊，婆婆？
4: 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
3: 睡七八个小时，那这个是非常好的消息啊。
4: 睡得特别香啊。
3: 好，那个现在睡眠好，便秘呢？
4: 便秘也有一天呢，又反正不是那个原来还是我那个哥哥子，现在的就是蛮运球的噻。
3: 哦，现在那个孕肠突变呢，大便成型了，另外呢排便通畅了，是不是啊？
4: 是的。
3: 每天都能排吧？
4: 每天一次啊，不分早晚。
3: 现在每天都能一次排便。
4: 是的。
3: 好，那就好，那就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前排便是什么那个情况啊？
4: 那起码30天呢，15天咯。
3: 哎呦，3-4天，15天一次排便
4: 啊？
3: 那难怪你身体都出现问题，因为你的毒素啊，每天不能排出来，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知道吧，宝宝？
4: 是的，是的。
3: 好，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4: 我77。
3: 那听不出来呀、啊，你有77岁呀、啊。
4: 那特别要感谢灵芝胶囊啊，感谢你们飞过来，感谢我的爹爹。听你们的电视收音机噻，
3: 对对对，
4: 他就蛮相信的，他就给我买2次噻。
3: 是的，是的，你找了一个好老伴儿，他
4: 找个好老伴子的。
3: 对对对，他听我们健康广播，知道灵芝益寿胶囊好，积极来购买，让你来服用，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是的。
3: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体多病呢、啊，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都蛮正常。
3: 你贵姓啊，婆婆？
4: 我姓刘，叫刘培贵。
3: 好好好，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啊，刘伯伯？
4: 我是丹阳岳阳和平村的楼主。
3: 好，待会儿向你爹爹问个好啊。
4: 哈哈哈哈
3: 好，
4: 谢谢。
3: 好。
2: 好，这位当阳的刘婆婆呀，打来电话感谢。严重的便秘，3-4天一次排便，现在每天排便很正常。另外啊，这个失眠、心律不齐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刘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重联新大药房江夏。

0: 啊，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0: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仲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0: 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2: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0: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0: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歌都是。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晒太阳。
1: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4: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4: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5: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6: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0: 湖北成立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实验室，加速量子技术从创新走向产线。
1: 湖北文旅市场掀起 AI 加文旅体验热潮，游客正从观景人变身入戏者，解锁荆楚山水的全新打开方式。
0: 钱学森临近预言照进现实， VR 正让大脑长出翅膀。
1: 听众朋友，进入盛夏，高温和雨水轮番上阵，蚊子进入了全年最活跃的时期。除此之外，被称为飞行硫酸的隐翅虫，号称超级吸血鬼的蜱虫等伤人的新闻也时时冲上热搜。
0: 被蚊子或者说各类毒虫叮咬了之后该怎么处理呢？如今有什么驱蚊除虫的新设备新手段吗？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一场蚊虫大作战，一起来了解这些夏日里的不速之客，解锁防蚊防虫实用技能和前沿黑科技，安心度夏，有备无患。
1: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精选科技头条，
3: 分享创新动态，
4: 动力新热点。
0: 科技前沿早知道，热点资讯马上报。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动力新热点带您一览近期科技创新领域的新鲜事儿。
1: 量子是物理量的最小单位，打个比方啊，就像钱包里的钱，最小单位呢是一分钱，那量子就是微观世界里的一分钱。
0: 这个很形象啊。
1: 更厉害的是啊，量子还自带超能力，有着量子叠加、量子纠缠、不可克隆的特性。
0: 而量子科技就是把这些大招用到现实当中，实现颠覆式的应用，比如说让算力狂飙，实现指数级飞跃的量子计算，实现安全传输无法窃听的量子通信，还有把测量灵敏度拉到满格，直接打破感知极限的量子精密测量。
1: 正因为如此，量子科技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也是全球未来产业竞争的关键制高点。
0: 没错，就在7月29号，湖北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联合开发实验室在武汉揭牌成立，将加快湖北量子科技领域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5: 实验室由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联合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共同打造，重点在量子测控系统优化、量子计算云平台商业化等方面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并进行成果转化产业应用，还将重点为湖北培育复合型量子科技人才。
6: 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袁生军。
7: 实验室更多的其实就是把基础的科研产品和这个市场连接起来，缩短从科研到产品之间的时间的跨度。我们也会考虑一些特殊的项目支持，可以让有想法、有基础的这些人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有足够多的资源去开展相应的研究。
5: 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是省内区域量子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中科库源是湖北量子技术产业链的链主企业。双方通过联合创新转化，将加速量子计算与精密测量技术的工程化与商业化进程，为我国在全球量子科技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贡献力量。
6: 中科库源科技武汉有限公司量子计算研发总监傅卓。
8: 能形成很好的示范效应，让全国做量子的人才和企业看到湖北有很好的科研基础、产业土壤，能吸引更多资源向湖北聚集，通过这个平台能够产出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带动湖北量子产业集群的发展。
1: 其实近期咱们湖北在量子领域的布局啊，不止于此，前不久呢还有两大实验室也完成了揭牌。

0: 量子传感等量子科技领域，围绕前沿技术攻关、核心技术研发、关键技术验证、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等方面，开展深度产学研用合作，以市场应用场景为突破口，打破技术走向市场的转化壁垒，加速量子科技商业化进程。前沿技术不只是实验室里边的科研课题，也正在悄悄地融入咱们的日常出行当中。
1: 没错，今年暑期湖北文旅市场就掀起了一股 AI 加文旅体验热潮。随着 AI 入戏乐游湖北主题活动的开展，游客正在从观景人变身入戏者，解锁荆楚山水的全新打开方式。下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一探究竟。
2: 在武汉楚河汉街、范湖等多个地铁站里的 LED 大屏前，不少市民和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屏幕上播放的是湖北文旅集团推出的系列 AI 文旅大片。恩施大峡谷绝壁之间，土家少女踏云而来；荆州古城墙边，三国人物趣味亮相；神农架临海间，炎帝传说徐徐展开。充满科技感的创意画面，让往来人流与荆楚山水惊艳相遇。
3: 武汉市民邓莹莹
4: 想和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但是一直都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刚好路过这个大屏，看到上面 AI 做的那些地方景点，都很想去了解一下。
2: 今年湖北文旅集团重点打造科旅融合，推动 AI 数字光影新技术在文旅领域运用。今年暑期，湖北44家景区同步落地 AI 出片站，搭配近万场沉浸式演绎光影秀，把科技体验搬进实景山水。在恩施大峡谷一炷香观景处，游客扫码上传照片，一分钟就能生成国风仙侠风格的专属 AI 旅拍大片。襄阳古隆中景区里，仙侠 NPC 互动裸眼 VR 舞台剧轮番上演。黄梅东山问梅村则以仙侠文化加沉浸式互动打造奇幻场景，让游客深度参与剧情。
3: 湖北文旅集团景旅事业部工作人员骆君莹：
5: 我们通过 AI 这些的技术，把游客从路过的人变成想去的人，再变成戏中之人。目前的暑期再到9月份的开学季，以及我们11的黄金周，都会持续的结合我们在地的文化进行素材的更新和创意。
0: 听完报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AI 给传统文旅添了不少新鲜感。以前逛景区啊，多是走马观花、看景拍照，现在有了 AI 加持，互动感和沉浸感一下子就拉满了。
1: 除了提升游览中的体验， AI 还能在旅游出发前就帮上大忙。比如做行程规划，以前要到处查攻略比价格，现在啊，咱们可以借助 AI 工具，只需输入出行时间、天数、游玩偏好和预算，就能一键生成图文并茂的行程方案。
0: 没错，这一点确实非常方便，而且 AI 还能够关联相关的购票平台，实现一站式的出行安排。它会对比各类交通方式的耗时与费用，筛选出最优方案，省时又省心。
1: 听众朋友们，这个暑期您要是还没想好去哪儿游玩，不妨让 AI 帮您出出主意，说不定啊会有意外的惊喜。
6: 最新科技动态，
7: 权威科普解读，
6: 尽在长江新动力。
0: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1: 我是小轩。
0: AI 规划出行省时又省力，这份便利背后离不开国产大模型开源开放的发展模式。这不仅打破了 AI 技术的行业应用壁垒，更推动国产大模型从能聊天的通用交互工具进阶为能执行的生产力引擎，深度融入实体经济重点领域。
1: 而就在最近，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0: 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对于这个参数规模实际上没什么概念啊，简单理解吧，就是模型的脑细胞数量。脑细胞越多， 能记住的东西就越多，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强。

0: 强。那此前开源大模型大多停留在10000亿参数级别。
1: 那开源又是什么意思呢？咱们打个比方啊，开源模型就是把菜谱和食材全给顾客，顾客呢可以自己回家做，也可以改配方，甚至啊可以卖自己改良后的版本，不用交加盟费。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2: 这次开源的 Kimi K3 模型是月之暗面性能最强的旗舰产品。开源内容包括完整模型权重、技术报告以及支撑模型训练的三项底层基础设施技术，全球开发者都可以免费下载和本地部署。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中国大模型的首次开源，但拿出2.8万亿参数级别的旗舰模型全量开放，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3: 月之暗面 Kimi 技术成员富强：
4: 我们这次开源了我们的模型的文件的所有权重，把其中的精华的部分也浓缩成工具链，并且把它开源。
2: 今年以来，我国大模型开源步伐明显加快，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开放主力模型。短短半年时间，国内已有多家头部企业将自家第一梯队的旗舰模型对外开放。全球最大开源 AI 模型平台2026年春季报告显示，中国研发的开源模型下载量已占全球总量的41%。在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位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过去12个月里，国产模型有9个月保持着全球开源模型的规模上限，迭代节奏持续领跑全球。
0: 从去年的1000亿参数，到今年接连出现1.6万亿、2.8万亿参数的开源模型，国产大模型不断刷新全球开源规模记录。国产开源大模型实现了从追赶到领跑的跨越，如今已经形成覆盖全场景、多档位的完整体系，迭代速度持续领跑全球。
1: 没错，从规模上看，国产开源体系覆盖了从几亿到几千亿参数的不同档位，小的模型可以装在手机、工厂设备上离线运行，大的模型能处理复杂的研发、分析任务，不管是终端设备还是大型企业，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
0: 从应用方向来看，像汽车、机械加工、电力、医疗等多个行业都已经推出专属的开源模型，直接把行业经验、专业知识沉淀为 AI 能力，打通了通用大模型到产业场景的最后一公里。
1: 随着核心技术持续突破，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成长为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的核心供给方。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开源模型累计下载量已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行业统计显示，当前全球每10次大模型下载中，就有6次来自中国研发的模型。国产开源大模型已经从单点技术突破，进入生态整体繁荣的新阶段。
0: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钱学森便将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命名为灵镜，灵动的灵，境况的境，并预判这项人机融合技术将引领深远变革，而如今这份构想正在逐步落地，走进现实。
1: 最近，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借助 VR 开展虚拟翅膀沉浸式训练，证实大脑能够把虚拟的翅膀感知为自身肢体的一部分，为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具身智能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下面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5: 戴上 VR 眼镜，挥动手臂，扭动手腕，操控一对虚拟翅膀，就可以感受到逼真的飞行体验。科研团队搭建了高精度光学动捕系统，通过10余台摄像头精细的捕捉，人的手臂怎么动，虚拟的翅膀就怎么动，扇动、升空、俯冲、转向一气呵成，完美的复刻真实飞行的操控感。那么让每一位志愿者呢都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振翅飞天的奇妙感觉。科研团队还设计了难度不断进阶的飞行训练，从简单的姿态模仿起步，到3维空间的悬停，再到穿环飞行等复杂的任务，让志愿者真的像鸟一样从零学起操控翅膀。那么经过1周的虚拟飞行训练，科研团队呢是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现，当志愿者再次看到翅膀的时候， 大脑里面翅膀的表征变得和人的上肢更加的相似，与感觉和运动相关的脑区之间的联系呢也有所增强。这意味着短期的虚拟现实训练就能够改变大脑理解事物的方式，使原本陌生的翅膀获得更多与身体和动作相关的意义。换句话说哈，就是大脑真的把这双翅膀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VR 凭什么能够让大脑凭空认领一双翅膀呢？这是因为人脑拥有一项神奇的天赋，神经可塑性。我们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硬件，而是可以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的动态系统。那么其实不只是飞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 VR 挖掘大脑感知与认知的潜力。比如说通过 VR 训练帮助肢体残疾人更好的操控假肢，用 VR 提升人的空间感知、方位判断和情景记忆等等能力。
3: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毕彦超：
6: 其实是我把翅膀解释成了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自动变化，所以相当于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有些新的理解。那么其他用大脑来去做的相关的研究都有会有一定的启发。比如说脑机接口，如果我们现在脑机接口要把外面的机器跟人的大脑整合起来，那么在什么样的界面去整合，有可能对功能更有提升。
5: 未来在 AR 技术的深度赋能下，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在人机融合的道路上可能会全面提速。 VR 也正在兑现钱学森将其命名为临近时的预判，依靠科技突破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极限，不断拓展大脑感知与行动的边界。
0: 这项研究不仅刷新了我们对大脑工作原理的认知，也让人再次感叹钱学森当年对临近，也就是 VR 技术的前瞻眼光。
1: 其实如今咱们回看钱老生前所写书信和文章，就能发现在做出两弹一星的科研贡献后啊，他学习思考和研究的脚步从未停下，留下了不少极具远见的科学预想。
0: 没错，比如说他曾经写信建议发展电动汽车，如今新能源汽车早已穿梭在大街小巷，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1: 他还大胆提出人类渴望的宇宙航行的时代真正开始了，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到如今的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一代又一代中国科学家正接续探索，把设想一步步变成现实。
7: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0: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农业农村部近日正式批复支持武汉建设国家级长江江豚保护研究中心，由农业农村部和中科院联合管理，并推动数字江豚项目。
1: 7月29号，由中船集团武昌造船为中国海洋大学倾力改造的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圆满完成全部改造施工任务，正式交付。该船能同步开展水文、气象、地质、生物、地球物理等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船舶整体性能与结构状态大幅优化，可稳定再服役30年。
0: 7月29号，武汉集中展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监测网，146个无人机机场全域覆盖，交管、环保等16个部门共享平台，实现了发现及处置，高效推动武汉的智能化治理。
1: 7月29号。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空中飞行1小时59分钟，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0: 7月27号，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发布。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 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

0: 的重要一步。
1: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一种由光与晶格振动形成的特殊波，打造出一种能感知原子级形变的皮米尺，把材料内部的层间形变转换成清晰的光谱信号，其探测精度达到10皮米，仅为所用红外光波长的约1/100000。相关成果已发表于《自然》期刊。
0: 据中科宇航7月28号消息，该公司研制的力宏二号可重复使用运载器目前已经完成设计阶段，全面进入工程研制阶段，正在开展大型地面试验验证，计划今年完成首飞及百公里级回收验证，并搭载多项实验载荷进行在轨空间实验。
1: 7月28号，中国首艘出口纯电动内核集装箱船182TEU 纯电动力集装箱运输船在江苏如皋港结缆起航，通过海运发往越南。该船装箱量为182标准箱，采用纯电池动力系统，在航行中实现零排放、低噪音，专为内核集装箱运输场景设计。
0: 多国研究人员利用数字模型估算，自约1.2万年前地球进入当前地质时代以来，人类曾经同时使用多达3万至超过7.5万种语言，而如今仍在使用的语言锐减至7000种。相关研究近日发表于科学杂志。
1: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7月28号宣布将推出全民人工智能计划，自8月31号起，18岁到30岁的马来西亚青年在完成指定的人工智能相关课程后，可免费获得为期3个月的主流人工智能软件订阅服务。课程内容涵盖人工智能安全、生成式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预计首阶段将汇集约10万名青年。
0: 好的，以上就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盛夏时节蚊虫肆虐，您有没有遭受过蚊子叮咬的困扰？除了蚊子之外，还有哪些防不胜防的小虫子？它们又该怎么样去对付呢？
1: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科普课堂。夏天有科学，蚊虫大作战，从认识蚊虫到科学防治，让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6: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7: 北京时间9: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8: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7: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8: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7: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0: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1: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12: 夏日防虫有妙招，科学知识不能少。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13: 大家好，我是小轩。进入盛夏时节，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夜晚呢，耳边嗡嗡叫的蚊子也越来越多。不过，夏日里的虫虫危机可不止来自蚊子。
12: 最近浙江市民张先生在散步的时候呢，随手拍死了几只落在手臂上的小飞虫，没想到几个小时以后，手臂灼痛感强烈，皮肤上出现条索状红斑，还有密密麻麻的小水泡，经过医生诊断为隐翅虫皮炎。医生还表示，近期每天有多名相关患者来就诊。
13: 不久前， 安徽的翟奶奶因为发烧、乏力、食欲差等症状，检查时发现白细胞和血小板骤降，最终确诊为布尼亚病毒感染，也就是蜱虫病。医生在老人头皮褶皱、胸背部、下腹壁拔除了17只蜱虫。
12: 你看这天气热了，人没什么精神了，可各种蚊虫它的精神头老好了，而且非常活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困扰和担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这些小小的虫子，讲解科学防护方法，解锁防虫黑科技，一起远离虫虫骚扰。
13: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的防蚊驱虫小妙招。
12: 草丛走一圈差点毁了容，
13: 一巴掌拍下去反而更严重。
12: 夏日蚊虫扰人清梦，
13: 小小一只暗藏危机，
4: 怎么办？
12: 从古至今，人文大战2000年，
13: 从南到北，防虫妙招一箩筐。
4: 长江新动力，夏天有科学，
12: 蚊虫大作战，科学来把关，
13: 正确防范，科学应对，一起筑牢健康屏障。
12: 说到夏天的蚊虫，蚊子绝对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今年不少地区的人们都感觉到蚊子的密度比往年更高了，比如说广东甚至出现一个人被蚊子叮咬了126个包的极端案例。
13: 蚊子不仅是骚扰人的害虫，更是疾病的传播者，什么登革热、疟疾，特别是近年来新发或输入性风险显著上升的新型蚊媒传染病、鸡孔啃亚热和寨卡病毒病等等。不少朋友呢，对蚊子的习性和相关知识已经有所了解。那下面可以通过重庆市九龙坡区科普创作与传播学会的快问快答来验证一下自己了解的内容。
14: 人类与蚊虫的斗争史有多久？汉代淮南子记载，孑孓为蚊，一语以肯定蚊虫是由孑孓退化而成。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蚊处处有之，冬蛰夏出，昼伏夜飞，气身厉秽，扎人肤血，大为人害。人类与蚊虫斗争已有不下2000年的历史。蚊虫是如何繁殖成长的？蚊虫是完全变态昆虫，其生活是有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主要受气温影响较大。一般卵为1到2天，幼虫5到7天，蛹1到2天后羽化为成蚊。那些地方是蚊虫最常见的滋生地？家庭中废弃的易拉罐、瓶、盆、泡菜缸、浇水壶、盆景、花瓶等小型容器积水，都是蚊虫滋生的主要来源地，要及时清除。蚊虫的栖息习性是什么？蚊虫喜欢在阴暗、清凉、潮湿、避风的地方栖息，如地下室、房屋、居室、蓄舍、贮藏室、树洞、草丛等处。蚊子为什么要吸血？实际上只有雌蚊才会吸血，它们需要通过人或动物的血液为卵的发育提供蛋白营养，而雄蚊是不吸血的。
15: Oh no！
14: 它们靠吸食植物的花蜜、叶汁为生。除了被咬会痒，蚊子还有什么危害？蚊子在叮咬时会先往人体内注入唾液，引起超敏反应，伤口处出现瘙痒、红肿、发炎等症状。此外，经蚊子传播的疾病多达80余种，包括乙型脑炎、登革热、疟疾、丝虫病、黑热病等。灭蚊何时最佳？蚊虫生活史中有3个阶段在水中生活，因此清除积水、控制蚊虫滋生环境是最佳的灭蚊方法。居家有哪些防蚊叮咬秘诀？清除家中各种类型的积水，不能及时清除的可放入少许食盐，安装好纱门、纱窗，在纱门、纱窗上喷洒长效杀虫剂，使用蚊香、驱蚊剂、电蚊拍、防蚊器物剂、蚊帐等。
12: 被蚊子咬了之后，不少人很快就会起包，又红又痒，还不容易消退。 那为什么被蚊子叮咬之后会痒呢？除了熟知的风油精和花露水以外，还能利用哪些居家物品来止痒呢？我们来听一下湖北省科技馆的介绍。
15: 当蚊子的口气刺入皮肤时，体内的免疫细胞会很快察觉到这些外来入侵者。免疫系统为了清除这些外来物质，会释放一种名为左胺的物质。左胺会使红细胞、白细胞、淋巴液等成分越聚越多，从而使被叮咬的地方红肿。同时，蚊子的口水含有会让人过敏的物质，于是会有痒痒的感觉。一般来说，蚊虫叮咬后涂点家中常备的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都能起到止痒作用。但如果身边没有这些趁手的小药，用一些天然止痒材料也是有效的。柠檬汁、芦荟汁、柠檬橙酸性、芦荟微凉性都有收敛皮肤血管的作用，能快速赶走瘙痒感。可将柠檬、芦荟榨成汁，然后用棉签蘸着涂擦叮咬处。茶叶中含有茶多酚，能杀菌、消炎、止痒。可放少许茶叶，加水，将其捣烂成糊状后外涂。西瓜皮、西瓜性凉，能快速降温，接触皮肤后其水分蒸发能带来一定的清凉感，从而快速止痒。可用西瓜皮来回擦拭被叮咬处的皮肤。碱水、肥皂水，蚊子的唾液中含有甲酸，在被叮咬处涂抹点碱水或肥皂水，能够与甲酸中和，从而有效止痒。薄荷牙膏，薄荷清凉，牙膏中含有碳酸钙粉末，它微溶于水，呈碱性，可以中和甲酸，能迅速消除皮肤热痛、瘙痒。冷敷能快速收缩血管，还能麻痹局部皮肤，减轻瘙痒感。可将湿毛巾放到冰箱冷冻室5分钟，取出后敷在被叮咬处即可。如果这些方式对于你没有效果时，可以局部辅助使用点滴及碘酒，它能使菌体蛋白质变性，迅速消炎止痒。
16: 我记得小时候啊，被蚊子咬了包，妈妈呀就会沾点口水来擦一擦，好像真能舒服点。
12: 是吗？
16: 这是因为啊，唾液里含有溶菌酶，确实有轻微的抑菌和收敛作用，凉凉的也能暂时分散痒感。但是从科学角度来讲啊，口水对蚊子唾液中的阻胺和致痒蛋白基本无能为力，主要起的呢是心理安慰和短暂的清凉作用。
12: 你这么一说，我也有同款的童年回忆啊。不过这个光靠土办法可不行，得从科学的角度防蚊驱蚊，网上各种妙招层出不穷。在这里我们来听一下四川省资阳市中心医院皮肤科郭生红医生的建议。
17: 一、出门少穿深色系的衣服，多穿浅色系，尽量穿袜子，减少脚步散发气味。二、室内灯光呢可以用橘红色玻璃纸罩住，驱蚊效果不错。三、自制驱蚊水，花露水、风油精加点水混合，喷洒屋内或者是喷涂袜子裙边等，可以有效驱蚊。用这个水呢浸泡头绳佩戴，还可以当驱蚊手环用。四、自制驱蚊香包，迷迭香、薰衣草、薄荷、紫苏、菖蒲、猫薄荷的十种的植物呢驱蚊效果都不错，大家可以自由选择组成驱蚊包，佩戴在身上或者是包上。五、自制驱蚊香，燃烧少量晒干的残茶叶和鸡纸皮，或者是点燃阴干的艾叶等具有驱蚊效果的植物，利用这个燃烧的烟味来驱蚊。六、自制驱蚊油，可以将混合好的柠檬草、薰衣草、尤加利和香茅精油倒入甜杏仁油或者是荷荷巴油中混合均匀，涂抹手腕、脖子等外露的皮肤来驱蚊。七、自制驱蚊洗澡水，用八角、茴香等具有驱蚊效果的材料来泡水洗澡。八、制作驱蚊屏障，室内尤其是像门窗的边上可以摆放具有驱蚊效果的植物，比如像驱蚊草、茉莉花、猪笼草、天竺葵、夜来香、薰衣草、薄荷等等。九、自制灭蚊水，矿泉水瓶呢对半剪开，装白糖、醋、酒水的混合物，再倒扣上瓶子的上半部分，利用香味吸引、粘性捕杀、窒息死亡的原理来杀灭蚊子，减少室内的蚊虫。最后呢，提醒大家一下，市面上常见的很多蚊香、花露水等呢，都含有 DEET 和 IR3535 等化学成分，大家注意看一下成分表。产品 DEET 的含量呢，在5%到10%之间呢。两岁以下的小孩每天最多使用一次，两岁以上的孩子或成人呢，可以使用浓度10%到30%之间的产品，但每天使用最多3次。
16: 刚刚音频里啊提到了两种化学合成的驱蚊成分，一个呢是 DEET 避蚊胺，这是经过世卫组织认证使用超过70年的经典广谱驱蚊核心成分，广谱强效适配所有蚊虫场景，安全性有效性经过全球验证。 那我们买到的大部分驱蚊产品里啊，都含有它。大家在购买或者使用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添加量。
12: DEET 避蚊胺添加量是在5%到10%左右的，那就适合日常的居家使用，可以防护2到3个小时。添加量在10%到30%的呢，就适合户外草丛、露营使用，可以防护5到8个小时。使用的时候可以均匀的涂抹四肢、脖颈等裸露皮肤，但是呢，要注意避开眼、口、鼻破损皮肤，可以少量的喷在衣物上，是不会腐蚀衣物的。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那就是2个月以下的婴儿是禁用 DEET 的，2到12岁的儿童每天使用不能超过3次，而且浓度要低于或者说等于10%，成人最高可用30%的浓度，严禁超过30%。
16: 再来说说 IR3535 驱蚊纸，它呢比较温和，低刺激，气味清淡，更加适合儿童或者敏感肌。它没有浓度的严格限制，刺激性呢比较低，婴幼儿、孕妇都可以使用，防护时长3到4个小时。我们买到的合格的儿童驱蚊产品当中啊，大多是含有这种化学成分。
12: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派卡瑞丁，浓度一般是5%到20%，防护的时长呢是4到8个小时，它是长效温和，防水耐旱，兼顾防护力和舒适度，所以说不少户外出行的人都在使用它，而这些都是在市面上主流的安全合规的驱蚊成分。
16: 生活中您还可以关注一些温和辅助驱蚊的植物天然成分，比如柠檬桉叶油、薄荷醇、香茅醇、薰衣草提取物等等，这些成分啊，防护时效比较短，适合日常轻度驱蚊。
12: 好的，说到这儿，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吧。网友青鸟说，我就说怎么家里边天天关着纱窗，还有蚊子，估计是一堆花盆底下的积水养了蚊子。网友点点亮说，一直搞不清楚什么避蚊胺、驱蚊纸，今天算是听明白了。
16: 网友五彩小丸子说，快说说那个隐翅虫，我家娃中招了，我才知道现在还有这么个玩意儿，太吓人了。是的啊，今年夏天呢，已经有不少网友分享了隐翅虫的可怕遭遇。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和大家说说这个飞行的硫酸。
12: 草丛走一圈差点毁了容，
16: 一巴掌拍下去反而更严重。
12: 夏日蚊虫扰人清梦，
16: 小小一只暗藏危机，怎么办？
12: 从古至今，人蚊大战2000年，
16: 从南到北，防虫妙招一箩筐。
4: 长江新动力，夏天有科学，
12: 蚊虫大作战，科学来把关，
16: 正确防范，科学应对，一起筑牢健康屏障。
12: 夏天有科学，蚊虫大作战。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甜甜，
16: 我是小轩。前面的节目咱们聊到了夏天的头号敌人蚊子，下面说说最近频频登上热搜的隐翅虫。那我真的是一直没太在意隐翅虫啊，以为可能是在更南方的城市或者是山区多一些，那咱们小区呢经常消杀应该是没有的。结果有一天突然发现腿上有那种像被一根绳子拉了的那种一长条的红色伤痕，两边都是水泡，而且一直都不消，然后一查就是隐翅虫惹的祸。
12: 是吗？
16: 问题是它啥时候咬的我都不知道。
12: 不知道。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好不好？前不久咱们家小孩啊在家里边看到了一个小虫子，就跟我说，爸，家里边来了红蚂蚁，要不要把它捏死啊？哎，我一看就对他说，这不是蚂蚁啊，这可能是隐翅虫，要离远一点。当时咱们家小孩还不相信，说这么点小能有多吓人呢？不过他幸亏听我的劝，马上我就是后来在网上查了一下，一查吓一大跳。
16: 是的，这个隐翅虫啊，外形就是像只大蚂蚁啊，大概只有3到7毫米，身体细长，但是呢它的颜色要更艳一些，身体是红黑相间的。有毒的种类啊，通常头、腰、尾是黑色的，那胸部和腹部呢是橘红色或者是橘黄色的，颜色很鲜艳。哎，就这么小小一只啊，大家千万不要被它的身板给迷惑。我们来听科普中国科普作者李维阳的介绍。
18: 隐翅虫啊，顾名思义，我们日常一般是看不到它的翅膀的。隐翅虫属于昆虫纲鞘翅目隐翅虫科， 实际上是一种甲虫，只不过它的样子啊，在甲虫里边太过非主流了。如果把甲虫比喻成穿长裤的，那么鞘翅啊，可以把这个腹部完全遮盖。大多数隐翅虫只穿了一条五分裤，就像我们穿了一条大裤衩，它们的腹部啊，大部分都是暴露在外的。我国现在已经发现的隐翅虫的种类啊，已经超过了6000种。东部地区啊，绝大部分地方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不过啊，绝大多数种类的隐翅虫并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能够烧伤我们的

0: 毒隐翅虫，他们在隐翅虫家中啊也是属于少数派。毒隐翅虫能够把人体的皮肤灼伤，就凭这个本事啊，才得了一个飞行硫酸的宿命。甚至在网上传闻，哎呀，只要这个毒隐翅虫爬过的地方都会起大泡，这个是谣言。毒隐翅虫它不会叮人，也不会咬人，更不会蜇人。只有你将它拍死，让它身体内的液体接触到你的皮肤，你才会受伤。这是因为毒隐翅虫的体内血淋巴含有一种非蛋白成分的毒脂溶性物质，毒隐翅虫素，由毒隐翅虫体内的共生菌产生的代谢物积累而成。这是一种 pH 值1-2的强酸性物质，当隐翅虫身体破裂时啊，接触到的物体就可能被这种液体灼伤或腐蚀。其实啊，这是隐翅虫的一种被动保卫机制，如果有捕食者试图吃掉毒隐翅虫，就会被其体内的隐翅虫素所灼伤。
1: 实际上隐翅虫不会主动来叮你，但是当你拍打它的时候，它体内的强酸性物质才会伤害到你，所以说千万不要拍打隐翅虫。很多隐翅虫都是捕食性的昆虫，它们的食物当中有一部分是农林业的害虫，从这方面来看，隐翅虫应该算是一种农林业的益虫。
2: 不过呢，毒隐翅虫还是容易伤到人啊，也算是一种危险昆虫。
1: 隐翅虫毒素分布在昆虫体内的每一个部分，而腹部是最多的，胸部和足次之。不管哪个部分接触到皮肤，都会引起相同症状的皮炎。皮肤感染以后，第一时间用肥皂水反复清洗受损的皮肤，或者说用4%的苏打溶液，或者是10%的氨水反复擦抹受损皮肤，中和毒素。
2: 清洗之后啊，不要涂抹酒精、碘伏、牙膏和各种偏方，同时呢，要克制自己抓挠患处，以免造成二次感染。出现疱疹之后，可以采用消炎收敛性药物减轻刺激感，严重者可以口服肌肉注射或者静脉滴注抗菌素，必要的时候呢，加用激素类药物提高疗效。
1: 外用药物一般选用0.1%的雷弗努尔，3%的硼酸水，1:3000的高锰酸钾溶液湿敷，或者说用青松软膏、皮炎净、蛇伤急救散、南通蛇药、白酒溶液擦抹。有疱疹的时候呢，禁用龙胆子液。一般认为啊，油剂会加重病情，可地松、抗组织胺和青霉素实际上是不起作用的，但是抗生素可以防刺激感染。
2: 夏季到来时，在室内用凯素灵或奋斗钠等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做滞留喷洒，在2-3个月内能有效杀灭飞入室内的隐翅虫。还有氟虫胺这类新型卫生杀虫剂，刺激性更低，持效期更长，适合喷洒窗台、门缝、纱窗等蚊虫入户通道，防虫杀虫效果都很稳定。
1: 好，说完了隐翅虫，再来说一说夏天的另外一位狠角色——蜱虫。
2: 蜱虫到底长什么样？它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呢？我们来听泽桥医生的介绍。
3: 蜱虫属于寄螨目蜱总科，是常见的寄生虫，不仅寄生在人身上，只要有脊柱的活物，它都喜欢。蜱虫整个生长过程都吸血，从幼虫、弱虫、雌雄、成虫都吸血，没有吸血的时候，腹背扁平，像一粒芝麻。吸足血后，饱胀如红豆形状。最让人谈皮色变的是，它可以通过吸血来传播很多种人兽共患病，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隐患。蜱虫在哪里都能安家，在哪里都能染上病原体。多种寄主的复杂生活史为病原体感染蜱类提供了丰富的来源。而且感染之后，蜱类对血的消化通常以细胞内吞形式在中肠细胞内进行，意思就是血液直接进入肠细胞。这种独特的消化方式使得来自寄主的病原体首先侵袭的是蜱类中肠组织，继而血淋巴、涎腺或卵巢、精巢等组织和器官。蜱类吸血时间长，可达8天，且血量大，超过自身体重的50-1000倍。蜱虫为了维持血池内血液活性和持续的吸血活动，蜱类涎腺还需按一定的时间间隔向血池中注入含有舒张血管、抗凝及抗炎等活性成分的涎液。正是借助蜱类涎液，病原体才得以进入宿主生物。另外，蜱虫可以通过卵子传播进行病原体扩散。蜱虫吸血时，口气可以牢牢地固定在宿主皮肤上，受到惊吓也不离去。若强行拔除，则容易将甲头折断于皮肤内。 那么如果我们被蜱虫叮咬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肯定是要将蜱虫与我们的身体分离开的，不可以用蛮力剥除，可以用一些像氯仿、乙醚、松节油、液体石蜡、甘油等液体滴在蜱虫的头部，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便会自动松口出来。如果上述方法无法去除蜱虫，可以用镊子抓住蜱虫靠近皮肤的部位，顺着蜱虫刺入的方向平稳用力移除。这个方法比较考验手法，建议到医院由医生操作。如果发生了口气滞留皮肤内的情况，只能通过手术切除的方式来将口气移除。蜱虫与我们的皮肤分离后，需要给局部皮肤消炎、止痛、抗菌、预防感染，可以在局部涂擦碘伏或消炎药膏，并用纱布覆盖伤口进行包扎。包扎完成以后，禁止揉搓伤口，以免发生感染。在自行拔除蜱虫后，禁止挤压蜱虫，以免将蜱虫内容物挤压入体引起感染。如果出现发烧、皮疹、寒战等全身性症状，需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有蜱虫叮咬史。
1: 蜱虫主要栖息在草地、树林当中，外出的时候建议喷上驱蚊液，避免在野外长时间坐卧，离开的时候大家相互检查一下，避免把蜱虫带回家。家里养宠物的人群要保持给宠物勤洗澡，从户外回来的时候呢，要检查宠物全身有没有携带蜱虫，如果有要及时送到宠物医院进行处理。
2: 平常要保持室内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勤洗澡，常换洗衣物，避免将脏衣服堆在地上，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可以适当购买一些驱蚊手环、驱蚊贴佩戴，春夏秋季可以在室内悬挂一些中药驱虫包，定期大扫除，并在墙角、地面或者墙面的裂缝处撒上杀虫药粉。
1: 除了蚊子、隐翅虫、蜱虫，而夏季还有不少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高危毒虫，比如隐蔽叮咬容易引发持续高烧的恙虫，蜇伤灼烧感极强可诱发严重过敏的红蚊蚁，居家高发诱发皮肤过敏的螨虫，还有树上常见触碰及刺痛红肿的羊辣子等等，都是夏季高发的有害毒虫。
2: 如今不少新型防虫黑科技应运而生，颠覆了传统防护方式，高效又省心。先说说智能监测系统，六月底一批搭载 AI 蚊媒监测设备的车辆从佛山出发，开启为期一个月的万里实测，途经十余个城市，最终抵达国内蚊虫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新疆北湾湿地。这批设备 AI 识别准确率突破98%，及诱捕识别数据统计于一体。企业希望这次路测呀，能够检测设备在真实户外环境中的可靠性。
1: 如今生物防治成为绿色灭蚊新武器，比如说国家卫健委推荐的 BTI 苏云金杆菌以色列亚种微生物灭蚊剂，能够产生出特异性毒素，精准灭杀蚊子的幼虫，对人、哺乳动物、鸟类是完全无害的，连饮用水源地、公园、稻田都能够使用。咱们湖北省生物农药工程研究中心早就在做相关的研究和产业化了。
2: 再说说智能捕蚊装备，南京市疾控中心引入成蚊精灵设备，精准区分蚊种、雌雄、数量，24小时不间断捕蚊。重庆的同类设备通过模拟人体体温、皮肤气味、呼吸释放的二氧化碳，精准吸引蚊虫入瓮。北京引进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在颐和园、北海公园、紫竹园公园等落地投用。
1: 蚊媒疾病防治领域，广州白云山新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有一项聚焦重要蚊媒疾病病毒重症转化机制与早期干预方案研究的重大项目成功获批，多个城市举办蚊媒防治培训班，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防控效率大幅提升。
2: 这个七月，广州和佛山等地还相继举办了多场聚焦蚊媒防治硬科技的供需对接活动，60多种新产品集中亮相，包括仿生灭蚊机器人、防疫机器狗、无人消杀车、 AI 智能捕蚊仪等硬科技，吸引眼球，堪称灭蚊科技博览会。
1: 澳大利亚的科学家研制出了一款低成本的便携设备，能在几秒钟内通过翅膀的拍打声精准识别衣纹、暗纹和裤纹三大病媒蚊种。
2: 从源头消杀到终端防护，科技始终是人类防御蚊虫、对抗相关疾病的有力武器。
1: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网友们都在聊些什么。网友相思树说，小小虫子大有学问，今天的科普我8岁的娃听得津津有味。网友 Nice 说， 哎，我怀疑我前段时间身上的伤痕就是隐翅虫惹的祸，太可恶了。网友玻璃泡泡说，希望这些黑科技早点普及，让人类免受害虫侵扰。
2: 是的，随着技术成熟和规模化生产，这些黑科技将逐步走进社区和家庭。对付蚊虫，既要靠科学的个人防护，也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助力。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甜甜。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2: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啊，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场调查，聚焦一个充电桩8个码，充电就像开盲盒，起底充电桩扫码乱象。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高端 MPV 市场还有没有纯家用的空间。超3万辆 X9 召回，小鹏汽车的品控阵痛与冷思考。

0: 用事实说话，
1: 几座漏机油，
2: 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一辆
0: 新车，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4: 我们来聚焦市场调查。近日，陕西西安多位新能源车主反映，原本应该是便捷高效的充电体验，正被充电桩上密密麻麻的不同二维码所困扰。一桩多码，同桩不同价，这让许多车主扫码充电成了开盲盒。而众多掺杂其间的广告码、钓鱼码，又让车主们扫码充电时俨然成了扫雷行动。对此，记者在西安市内随机调查走访了多家充电站，发现这些车主反映的问题啊，在各个充电站均是不同程度的存在。一起来了解。
5: 在西安的一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出租车司机张浩面对每台充电桩上贴着的多个二维码早已司空见惯，都写自己是官方码，根本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官方。有一些充电站同一台充电桩上不同二维码的计费标准并不相同，不扫二维码进入充电页面也看不到具体价格。记者扫了同一充电桩上两个不同运营商的二维码，在同一时段，其中一家运营商显示电费为 0.68 元每度，服务费为 0.25 元每度，而另一家运营商的扫码结果显示电费为 0.68 元每度，服务费却是 0.2 元每度。显然同一台设备扫不同二维码，服务费的收取就价格不一。每度电的价差看似只有几分钱，但对于每天都需要充电的网约车司机而言，每月这笔账算下来，充电成本也有不小差距。按照目前市场主流网约车车型，每天的充电量需求都在40度左右。如果按照每度电服务费差价 0.05 元，以每天车主充电40度计算，一个月车主充电成本的差距就是60元。不同平台优惠方式不一样，有的是通过办理会员，有的则是通过充值储值。享受了优惠对车主来说肯定是划算的，但是每个平台能活多久呢，谁都说不准。充值后平台跑路怎么办？一位网约车司机刘星告诉记者，咱不反对码多，但是价格要在扫码前公示出来，让我们能明明白白选择，不公示完全就是开盲盒。西安新能源车主孙芳说，我今年刚成为新能源车主，也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充电时扫各种小程序的原因，近期接到各种骚扰电话和广告短信的频次明显增多。调查中，记者随机扫码进入6家不同聚合平台的小程序，均存在读取个人位置信息、要求微信授权登录等情况。不但如此，部分聚合平台的小程序还会随机出现各种弹窗广告，这些弹窗广告关闭按钮并不醒目，在充电过程中通过默认勾选协议、暗藏授权、读取个人信息、购买增值服务、高额续费、自动扣费等条款，稍不留意就可能误以为是充电缴费的必要步骤被套路。孙芳说，西安城区多处公共充电桩除了正规充电扫码可能被套路，充电桩上肆意张贴的各类小广告更是如同牛皮癣，成为充电桩上的新公害。记者在西安的一处充电站看到，现场所有充电桩的机身均被小广告层层覆盖，几乎遍布机身各处。这些五颜六色的小广告贴纸上大多附带二维码，多为两类贷款码和广告码，包括信用借款、钣金喷漆、租车服务等。这些小广告让原本正常服务于车主的操作界面和官方二维码淹没其中，使人眼花缭乱。扫码启动充电时，稍有不慎就会扫到广告二维码，无端跳转至陌生页面或广告主微信名片。而这些广告二维码大部分背后暗藏消费陷阱。记者在一处充电站看到，一个充电桩上总共贴了8个充电二维码，由4家不同平台提供服务。一个充电桩上为何会出现多个二维码？一位充电桩建设单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多平台聚合运营模式造成的。2022年是充电桩产业的关键拐点，根据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据，当年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1310万辆，随之而来的充电桩行业也进入高速发展期。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已突破2100万个，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4550万辆。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的是，随着互联网平台及数以万计的中小运营商涌入，充电市场迅速从蓝海变为红海。充电服务同质化严重，运营商盈利模式单一，主要依赖服务费覆盖成本。 为了争夺有限的车主，服务费持续走低，逼近成本红线，甚至陷入越建越多越赚越少的恶性价格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充电聚合平台应运而生。聚合平台大多不建桩，不直接运营场站，而是通过 APP 或小程序整合不同品牌、不同运营商的充电桩，提供查桩、扫码充电、支付结算等一站式服务。这种模式给中小运营商带来额外流量，降低了充电桩空间。

0: 又有多个聚合平台的码，再加上技术与管理的缺位，管理责任难以落实，一桩多码的现象就成了常态。当各方都在抢流量赚差价，车主体验自然成了牺牲品。而充电桩上的各类广告二维码，一般是一些广告商看重新能源汽车车主的流量私自贴上去，而充电桩的运营方又疏于管理造成的。也不排除有充电桩运营方以获取利益为目的，允许广告商张贴宣传引流二维码。针对充电桩上聚合平台价格不公示的问题，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了某家聚合平台的客服电话。客服人员答复说，站点价格根据商家每日推送进行更新，具体价格以扫码下单页为准。当记者询问不同聚合平台店价是否一致，对方回复价格不一致，具体的价格您可以扫不同二维码进入充电界面后查看。
1: 针对充电桩上出现的扫码乱象，北京市海勤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王世斌律师表示，这种情形啊，主要侵害了消费者两类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要求明码标价，同桩不同二维码计费标准差异大又不公示，消费者扫码前呢没法比价，没法选择，则侵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的知情权和第九条规定的自主选择权，进而损害了公平交易权。部分充电平台扫码中过度收集身份证啊、通讯录等信息，则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小必要原则，侵犯了消费者个人信息受保护权。王世斌还分析说，整个充电消费过程中涉及的不同责任主体一旦出现问题，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啊。特别是运营方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存在，可能会引火上身。
0: 在民事责任方面，运营方是直接责任者，因巡检不到位，未能及时清除钓鱼二维码导致车主受损的，应承担直接侵权赔偿责任。引入第三方时未尽审核义务，明知存在诱导性广告或默认勾选项还允许其运营的，也需担责。物业、停车场未履行巡查和督促整改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需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广告主投放混淆性二维码，未设置风险提示，导致消费者受损的，承担相应侵权赔偿责任。恶意张贴钓鱼码并植入木马程序的责任方，需承担直接侵权赔偿责任，同时可能构成相关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在行政责任方面，同桩不同价又不公示，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的相关规定，事件部门可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搞价格欺诈的，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执照。对于投放无法一键关闭的弹窗广告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4条第二款、第63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6条规定，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下罚款，直接责任人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罫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0万元以下或上一年度营业额5%以下罚款，可吊销执照，对直接责任人采取禁业措施。而在刑事责任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运营方明知他人利用二维码实施犯罪仍放任甚至参与分成的，可能构成诈骗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犯罪。恶意张贴钓鱼码，通过植入木马程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盗刷资金的，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等罪名。
1: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小勇指出，充电桩乱象本质上是多方主体利用信息差进行套利的产物，造成运营商、聚合平台、广告商层层叠加，最终让消费者来买单。王小勇表示，治理充电桩充电陷阱问题，不能只靠消费者擦亮眼睛，更需要多部门系统性协同治理。对于监管部门而言，应该制定统一标准，强化执法，每个充电桩赋予基于统一编码的电子身份证，强制要求运营方清理备案装上二维码，开展专项价格与广告执法行动。同时，公安、城管等部门应依据适用法规清除钓鱼广告码和贷款推广码，打击

以非法信息收集，建立动态巡查与退出机制，将监管从事后处罚前移至事前规范，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价格透明化，让新能源车主不再为扫哪个码而犯难，让充电这件小事儿真正回归便捷与安心。当前情况下，面对扫码充电乱象，我们也提醒充电的消费者要优先选择已纳入一桩一码备案管理的充电桩。在充电扫码前，谨慎扫描来历不明的贴纸码，进入充电小程序或 APP 的支付页面后，要逐项检查是否存在默认勾选的增值服务、保险产品等等，取消所有非必要选项后再付款。要警惕免费领取首月0.1元这样一些字样的保险弹窗，不被低价诱饵误导。如果不慎误投了，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举报，并要求撤销保单。王世斌律师则是提醒消费者，如果遇到了价格问题，找市场监管部门12315投诉，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或泄露，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向网信部门反映，网信部门12377。涉及保险误投，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12378投诉，造成实际损失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如构成消费欺诈，可以主张3倍赔偿。遭遇诈骗或大规模信息泄露，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蓝忘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0: 好，在上半时段剩下的时间，一起来梳理一组最新的行业资讯。7月27号，在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全国各地累计发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牌照超过20000张。今年以来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下一步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7月29号，乘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12.3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18%，较上月同期下降13%。今年以来累计零售982.4万辆，同比下降20%。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73.8万辆，同比去年七月同期下降2%，较上月同期下降10%。今年以来累计零售544.3万辆，同比下降13%。7月1至2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65.7%。7月28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额定总功率达到2.47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35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5亿千伏安。

7月27号，曹操出行宣布正式开放 Robotaxi 主驾5安全员测试。本次测试在杭州市滨江区的真实城市道路环境开展，采用特定站点触发派单的运营机制，旨在小规模可控条件下验证主驾5安全员运营的稳定性与服务可靠性。近日 ，vivo 数字车钥匙功能完成对广汽丰田车型的适配工作，首批试用车型锁定为今年3月上市的纯电轿车博智7。据官方信息，后续该品牌旗下更多车型也将逐步纳入支持范围。据悉 ，vivo 数字车钥匙已覆盖包括别克、比亚迪、长安、吉利在内的多个汽车品牌，跨品牌兼容能力持续拓宽。7月28号，针对人形机器人目前进展情况，比亚迪官方回应称，计划8月在迪空间亮相发布。此前，比亚迪曾在迪空间发布一张人形机器人宣传海报，海报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下面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三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啊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啊，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啊，中国汽车市场的高端 MPV 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潮。但是就在这股热潮下，却有一个细分领域越来越冷了，不是危言耸听啊。我们认为纯家用的高端 MPV 市场现在变得非常的微妙，因为这条路可能会越走越窄。我们这一时间的行业热点就来聊聊高端家用 MPV 市场为什么越来越难做了。先抛出一个问题啊，纯家用的 MPV 谁在买？来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做出的数据分析。
1: 2025年全年，腾势 D9 交付了10万台出头，连续3年蝉联单一车型 MPV 销冠。魏牌高山2025年下半年也累计卖出了将近5万台，超过了丰田塞纳，拿到了半年的销量冠军。蓝图梦想家在2024年9月，凭借在 B 端市场打开的口子，一直稳定在高端新能源 MPV 的 Top 3。发布不久的智界 V9 48小时的大定就突破了10000台，而刚刚亮相的尊界 V800 和 V680 目前看起来订单也不错。这么看，高端 MPV 市场应该是越来越好呀。让我们再看另一组数据，理想 Mega 从2024年3月交付到2026年5月，累计交付突破30000台。虽然是50万以上高端 MPV 累计销量冠军，但月均1200台远不及理想当年对这台车的预期。小鹏 X9 在2025年12月靠增程版冲到了最高5118台的单月高点，但最近2个月啊又跌回了1500台左右，回到了增程版发布之前的水平。极客 MIX 更惨了，发布至今销量从未过千，甚至连续4个月只有个位数的销量，这车基本上黄了。而在传统的国外汽车品牌的油车阵营里，奥德赛、艾力绅、库斯图等合资品牌20万级的家用 MPV 早已退出了主流市场的竞争，而丰田塞纳和格瑞维亚凭借着宽体的造型、舒适的驾乘，也是目前唯二适合做家里边唯一台车的家用 MPV。两台车加起来月销量在10000台左右，看数字好像还不错，对吧？但这两台车啊，目前的销售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塞纳刚国产的时候加价5万买不到，而现在的塞纳优惠从5万开始谈起，巨大的优惠虽然保住了销量，但保值口碑也彻底崩掉了。而这冰火两重天的数据区别在哪里？其实就是产品的定位。腾势 D9、魏牌高山、GL8这些啊，无一例外打的是宜商宜家或者略偏商务的牌。他们既能接老板，也能送孩子；既能卖给出行公司，也能卖给个人用户。而 Mega、X9、Mix 这些从产品定义到营销话术，始终咬住的都是纯粹的家庭用户。Mega 要做最好的家庭 MPV， X9 瞄准的是年轻家庭的第一台 MPV， 而 Mix 盯着家庭全场景，被大家戏称为“宝宝巴士”。
0: 这就是大家用钱包投票投出来的结果，纯家用的 MPV 在高端市场好像并不受欢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目前定位纯家用的高端 MPV 接下来要怎么做？继续听到同级人的观点。
1: 这个问题啊，可以分为3个层面来看。第一层是需求端的变化。自2016年二胎政策全面放开以来，有过几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也是 MPV 进入纯家庭市场最好的时间段。但最近2年你也发现了，新生儿的数量逐渐减少，二胎潮的红利已经没有了。这就意味着大家庭的数量在减少，小家庭甚至单身家庭的数量在增多。而30万以上价位 MPV 的市场份额从2022年的不足30%跃升至52%，看起来是消费升级了。但仔细看你会发现，增长的是商务和高端接待的需求，而不是家庭的需求。家用 MPV 的核心场景是什么？满载七人，全家出游，其乐融融。但在真实的家庭用车场景里，90%都是用来接孩子、超市购物、上下班代步。一台5米2的 MPV 每天在市区通勤，车难停，油耗高，操控笨，所有这些痛点都只为那一年可能不到10次的全家满员场景来买单，这账算起来并不划算。第二层是供给端的替代。在新能源车时代，原生电动平台对底盘重构，让大空间加真三排不再只是 MPV 的专属能力。四轮四角短前后悬的设计，也让越来越多的三排座 SUV 可以提供接近 MPV 的空间体验。 理想 L9、 问界 M9 这些大型 SUV 第三排虽然不如同尺寸的 MPV 来的宽敞，但对于大多数家庭用户来说其实已经足够了。而 SUV 在日常通勤驾驶质感和通过性上的优势是 MPV 完全比不了的。也就是说啊，过去家用 MPV 最核心的竞争力三排座大空间，现在也已经被这些三排座的新能源 SUV 完全替代了。第三层是定位的错配。 MPV 本身啊，就是一个场景适配度很窄的产品类型，它不像 SUV 那么万能，也不像轿车那么个性。一台纯家用的 MPV 在日常通勤中啊，会带有天然的违和感。在如今这个时代，纯家用 MPV 的这个家用标签反而会把它自己框定在一个极窄的场景里，变成很多家庭第二台甚至第三台车的选项。同时呢，目前的中等或者中高收入家庭对于增购车型的预期啊是极低的， MPV 较窄的场景适配能力反而成了可有可无的选项。刚刚发布不久的领跑 D99 压力就在这里。而宜商宜家的 MPV 则很好地缓解了这个问题。家庭出行是刚需，商务接待是补充，两条腿走路，场景的弹性就大得多。那说了这么多，是不是定位纯家用的高端 MPV 市场就没戏了呢？不对，关键看你怎么做。第一条路是走高溢价的精品化转型，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需要一台全能车，有一部分家庭上有老下有小，他们极其看重 MPV 上下车的便利性和第三排是不是真舒适，甚至有些家庭啊，可能还需要扶持版的车型，能让座椅伸出车外的 MPV， 这是三排座 SUV 无法提供的。而这部分用户愿意为这些极致的功能支付溢价，甚至牺牲一些东西，但前提是产品本身要足够精品，能够充分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第二条路，抹模糊产品的边界，这是目前啊最务实的路径。在产品定义上，就应该去打造既能满足家庭出行，又能兼顾商务接待的多用途车型。同时，在宣传口径上，也应该去模糊产品的边界，尽可能扩大它的使用场景。第三条路，寻找极致的差异化。对于坚守纯家用定位的车型，必须得在空间利用率、乘坐便利性等 MPV 的天然优势上进一步做到极致。目前大部分车企的思路都是在现有平台上打磨出一台主流形态的 MPV， 然后呢，在上下车设计、二三排座椅布局、场景功能上去动脑筋，但很少有车企愿意从纯家用 MPV 的形态上去找解决方案。事实上，类似大众 ID. Buzz 这种形态的 MPV 也很容易塑造 MPV 不可替代的能力以及用户对产品的向往感。用更极致的差异化的思路，也许有机会打造出 MPV 的新品类，重新开拓出纯家用 MPV 的市场份额。 ID. Buzz 是一台好车，如果续航翻倍，价格减半，我相信它能打开中国市场。
0: 2025年中国 MPV 市场全年销量刚过100万辆，连续第二年下滑，但新能源 MPV 销量同比增长36%，占整体近50%。虽然市场总体也在萎缩，但结构在发生巨变。在这些变化中，单一的家用标签早已经不够用了。 MPV 市场正在从功能导向走向场景导向，不是要这车能舒舒服服地坐六七个人，而是要这车在我大部分用车场景里都能用。接下来高端 MPV 的价值锚点也不会只落在空间性和便利性上，而是在覆盖场景的需求上。所以对于车企而言啊，这波高端 MPV 的热潮，做好产品定位的重要性远比打磨好产品优先级来得更重要。

对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行业热点，我们来继续关注最近的热点话题呀。7月24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称，小鹏汽车备案召回计划自2026年8月28号起召回2023年8月8号至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小鹏 X9 汽车，共计33473辆。其实呢，早在7月15号，小鹏汽车就在官方社区发布了关于小鹏 X9 空气弹簧问题的公告。针对高温天气导致部分小鹏 X9 空气弹簧故障频发的问题，小鹏汽车公开致歉，并推出专项质保升级方案。根据方案，自7月15号起，小鹏 X9 前空气弹簧系统，这就包括了前空气弹簧滑柱总成、供气单元、供气单元电磁阀盒以及储气罐啊，这些质保延长到了8年或16万公里，且不受车辆过户或车主变更影响，以回应用户关切，并降低事件对品牌口碑和用户信心的影响。啊，就这个事件呢，已经有几天了啊。其实今天想来谈这个热点话题，也是来说一说关于品控方面的思考。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啊。小鹏 X9 空气悬挂失效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在研发和检测阶段没有被发现呢？根据他的召回公告，这一次 X9 空气悬挂问题系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环境长期使用后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报警，极端情况下甚至影响车辆操控安全。但是啊，这个解释仍然是难以完全打消市场疑虑的。目前空气悬挂它已经是广泛应用于中高端新能源汽车了，同样长期面临高温频繁启停、底盘升降等等这些使用场景，小鹏 G9 等车型也采用了空气悬挂系统。如果问题仅源于制造工艺波动，那为什么是大范围的这个故障集中发生在 X9， 而其他采用相同或类似供应链的车型没有出现集中漏气、车身塌陷甚至无法正常行驶的情况呢？这值得关注。这次事件究竟是供应商的零部件质量问题，还是说整车企业在系统集定、集成、标定、匹配或者耐久性验证方面存在不足，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更值得关注的是 X9 啊，上市时间不长，大多数车辆仍处于生命周期的早期，本应是整车及核心零部件性能最稳定的阶段啊，距离通常意义上的长期使用它还是有较长时间的啊。在这个阶段就出现了这样大规模的空气悬挂故障，还是非常需要厂家啊尽快的进一步寻找原因的。在这次事件引发的讨论中，消费者最关心的或许并非召回本身，而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啊没有在产品开发和测试阶段被发现。对于整车企业而言，高温以及低温耐久测试都是新车开发的必经环节。车辆通常会被送到吐鲁番以及漠河等等极端气温地区进行极限验证。与此同时呢，空气悬架等关键零部件在装车前也应该完成高低温疲劳寿命、环境适应性等多项耐久测试。理论上，无论是整车验证还是零部件验证，都还是有机会检测出类似问题的。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竞争日趋激烈，产品迭代不断加快，不少车企持续的压缩研发周期，部分新势力为了赶新车上市的节奏啊，或许存在验证周期被压缩、耐久测试覆盖不足的情况。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表明小鹏汽车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啊，这个事件仍然值得整个行业反思。对于空气悬架这类影响行驶安全的关键零部件，除了召回，车企还要全面的复盘产品开发流程，查明问题究竟出在零部件制造、系统集成、验证体系，还是说质量管理，并据此完善研发和测试机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而对于根基尚浅的新势力而言，跨国车企巨头的一些做法值得学习。虽然他们也曾发生过召回事件，但是品控在全球还是被公认的严苛代表。
在一款新车上市前啊，我们以丰田为例，通常呢它会完成覆盖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的全生命周期验证，从发动机、变速器到底盘、电池、空气悬架都要经历高温、高寒、高湿、高海拔、延误、沙尘等极端环境测试，以及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公里的耐久验证，尽可能在量产前呢暴露潜在的缺陷，确保产品在真实使用场景下依然稳定可靠。如今中国汽车品牌正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呢都来自更高配置、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曾经只属于百万级豪华车的空气悬架，如今呢已经快速下放到了二三十万元级的车型，这就是中国汽车产业链进步的体现，也让消费者享受到了更高的产品价值。但是啊，配置可以快速普及，可靠性却无法速成。如果配置升级是以牺牲产品质量为代价，一旦口碑受损，企业需要付出的修复成本将远高于研发阶段投入的成本。如果说设计制动、转向、悬架等关键系统将可能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那这个代价呀，也将更加沉重。对于加速出海的中国车企而言，质量管理必须前移至产品设计、供应链开发和验证阶段，强化关键零部件全生命周期可靠性验证，针对不同市场的高温、严寒、高湿等极端环境开发

开展充分测试，并建立全球统一的质量监测和快速响应体系。中国汽车正在赢得全球市场，而真正决定品牌能走多远的，从来不是配置有多高、价格有多低，而是产品是否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检验。只有把质量放在技术创新和产品迭代之前，中国汽车才能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并且最终在全球立得住。召回这个现象在汽车行业不时发生，即使检测再严格的厂家也难以杜绝。此前高田气囊事件就曾将众多跨国巨头都卷入到了召回漩涡当中。虽然召回是汽车行业常态，但是当前车企尤其是新势力加快朝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呢，确实亟待加强品控与验证。随着中国汽车加速走向全球市场，竞争已经不只是配置、智能化和价格，更是产品可靠性和品牌信誉。配置可以快速追赶，质量却需要长期积累。对于车企而言，研发验证、供应链管理、质量体系绝不能因为追求速度而妥协，只有坚持长期主义，把质量放在创新和速度之前，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信任。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的火爆，后台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有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檬花、千里光十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啊，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

0: 时刻。
1: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其实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如果您遇到和汽车消费的疑惑，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5811046，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别动！哎，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阿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
0: 哎呀，这个就不看了，靠近一点。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2: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3: 好天气，
4: 晒太阳。
5: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5: 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2: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协，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首先来关注基础医生，了解湖北医疗圈最近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近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甲状腺乳腺外科、心脏大血管外科、麻醉科、影像诊断科及重症医学科等联手，成功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拆弹行动。一名同时罹患巨大胸骨后甲状腺肿与重度心脏瓣膜病的六旬患者，被多学科专家团队精准抓住了短暂的病情窗口期，顺利完成了高难度的甲状腺切除术，为后续的心脏手术铺平了道路。今年六月初，65岁的贾女士因为严重胸闷气促，被紧急送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重症监护室。在脱离生命危险后，进一步的诊断结果令人揪心，她被确诊为重度心脏瓣膜病。随后更详尽的检查也揭开了更棘手的一角，患者同时患有甲亢，这意味着贾女士陷入到了两难局面。如果先做心脏手术建立体外循环，需要经过上腔静脉插管，而巨大的甲状腺肿压迫了血管通路，手术根本无法实行。如果先做甲状腺手术，患有甲状腺手术时局部组织严重粘连，术中稍有不慎就会立刻危及生命。面对在刀尖上跳舞般的高危局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首先稳住阵脚，通过精细治疗使患者的心功能趋于稳定，同时甲状腺乳腺外科协助控制甲亢，终于一个宝贵的病情稳定窗口期出现了。为了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武汉市中心医院迅速启动了多学科联合会诊，共同制定了一套精密的手术策略。手术前一天，影像诊断科介入团队先为患者实施了介入下甲状腺动脉栓塞术，这项技术如同在湍急的河流上游修建水坝，通过堵塞为甲状腺供血的主要动脉，极大地减少了血流供应，有效降低了第二天开放手术时的大出血风险。在麻醉科的精准护航下，由甲状腺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张家明、魏占杰主刀，手术团队开始对这颗巨型炸弹开始剥离。术后，贾女士的生命体征平稳，恢复良好。这场胜利不仅为贾女士解除了眼前的窒息风险，更为她后续接受心脏瓣膜手术创造了条件。男子因为鼻部恶性肿瘤切除术后出现了左侧鼻部大面积缺损，常年备受毁容的困扰。好在最近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通过3期鼻再造手术，成功为他重建了鼻部结构，恢复自然形态，帮助他回归了正常生活。来听报道。
3: 36岁的胡先生多年前确诊鼻部恶性肿瘤，长期接受放化疗治疗。2019年底，由于肿瘤恶化，他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虽然病灶被成功清除，但造成了左侧鼻部大面积缺损。术后数年间，面部外观的改变给胡先生带来了明显的心理负担。他需长期佩戴口罩，生活受到不小影响。住院期间，胡先生了解到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可开展面部缺损修复，便在术后主动前往咨询就诊。 接诊的整形美容科副主任医师周伟在评估患者病情与鼻部缺损情况后，为其制定了三期鼻再造的个性化治疗方案。2025年9月，第一期手术顺利实施，医生在胡先生的额部置入皮肤扩张器，通过定期规律注水逐步扩张额部皮肤，培育出与鼻部皮肤色泽、质地、厚度匹配度最佳的自体皮瓣，为后续再造提供充足的组织材料。2025年12月初，团队实施第二期手术，术中精密设计额部扩张带地皮瓣，将其转位移植至鼻部缺损区域，同时取自提耳软骨作为支撑材料，重建鼻尖与鼻翼结构，初步搭建起鼻部的基本形态与生理功能。二期术后三周，第三期手术如期开展，医生完成皮瓣断地操作，并对鼻部整体形态进行精细化修整，在保障移植皮瓣完全成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鼻部美学效果。整个治疗周期结束后，胡先生的鼻部缺损得到完整修复，采用美容简章缝合技术的创口疤痕逐步淡化隐匿。时隔半年复诊时，他的鼻部形态流畅自然，外观与常人无明显差异，鼻部通气等生理功能也恢复良好。胡先生表示，如今已无需佩戴口罩，能够正常参与社交活动，整个人积极开朗多了。周伟介绍，三期鼻再造手术是整形外科领域技术难度较高的序列治疗方案，每一阶段都有明确的治疗目标，从组织制备、结构搭建到外观精修，层层推进，最终实现功能与外观的双重修复。该方案采用自体组织进行重建，组织相容性好，术后效果稳定持久，是大面积鼻部缺损的主流修复方式。医生提醒，面部缺损患者应尽早接受规范的整形修复干预，在恢复生理功能、改善外观的同时，也能重建自信，顺利回归正常生活和社交。据了解，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整形美容科每年完成各类复杂面部缺损修复手术近百例，三期鼻再造技术已发展为成熟的常规治疗方案。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近日，家住武昌的49岁吴先生探望在盘龙城居住的父亲，饮酒后吴先生毫无征兆地突发剧烈头痛，家属见状后紧急联系120，吴先生被送往了家附近的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府河院区，随即医护团队紧急开展了一场争分夺秒的脑血管急症抢救。入院后，接诊医生结合患者突发剧痛的典型症状，高度怀疑为高危的脑血管疾病，第一时间为患者完善了头颅影像学检查，最终精准确诊为颅内动脉瘤。神经外科钱胜主任介绍，颅内动脉瘤被称为颅内的定时炸弹，虽然不属于恶性肿瘤，但发病隐匿，进展迅速，随时可能会存在破裂出血的风险，一旦破裂，患者致残率、致死率极高，必须抢抓黄金救治时间，紧急干预。为最大程度规避风险，保障患者安全，钱胜带领

0: 功能缺损症状，整体恢复情况良好。钱胜提醒，颅内动脉瘤高发于中青年人群，发病极具隐匿性，多数患者破裂前没有明显的前驱症状，突发炸裂样、撕裂样剧烈头痛是该病最为典型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人群、长期熬夜、吸烟人群以及有脑血管疾病家族史的人群都属于高危群体，建议高危人群定期开展脑血管专项筛查，日常规避过度劳累、情绪大幅波动等诱发因素。一旦突发不明原因的剧烈头痛、头晕、呕吐等不适，需要立即就医检查，把握最佳救治时机。电视的音量开得老大，家长原本以为是孩子调皮，没想到呢，竟然是孩子的耳朵出了问题。近日，6岁男童小雨在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耳鼻咽喉科接受了腺样体切除手术后，24小时便康复出院。来听报道。
1: 近一年来，家住红山的小雨反复出现咳嗽、鼻塞、流涕等症状。当时家长带他在附近医院就诊后，用药后好转，停药后又复发。直到近半个月来，家长发现小雨看电视时总不自觉调大音量，在身后喊他名字也常常没反应，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带他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耳鼻咽喉科就诊。接诊的耳鼻咽喉科医生经过详细检查，揪出了导致小雨反应迟钝的真凶，腺样体肥大合并鼻窦炎、分泌性中耳炎。原来小雨并不是不听话，而是腺样体过度增生，堵塞了后鼻孔，压迫咽鼓管咽口，导致中耳腔积液，引发了传导性听力下降。针对小雨的病情，耳鼻咽喉科医疗团队决定为其实施儿童全麻下腺样体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加鼓膜切开置管术的快速康复手术。术后6小时，小雨已能正常进食并下床活动。经过一夜观察，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愈合良好，术后第二天便达到了出院标准，顺利回家。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崔前波介绍，腺样体肥大在儿童中十分常见，但若长期不重视，除了引起听力受损，还会导致夜间缺氧、睡眠呼吸暂停，进而影响面部发育及学习能力，俗称腺样体面容。如果孩子出现长期鼻塞、流鼻涕、张口呼吸、睡觉打鼾，或者像该患儿一样出现听力减退、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应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耳鼻咽喉科进行鼻肺镜或鼻咽侧位片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避免腺样体肥大给孩子带来的长远健康隐患。传统观念认为全麻手术伤脑子，术后还要躺好几天，其实这是个误区。目前儿童麻醉技术非常成熟，药物代谢极快，像这类腺样体手术麻醉时间短，在专业麻醉医生的全程监护下安全性极高。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现代短效麻醉会对儿童的智力和记忆力造成不良影响。此外，低温等离子消融术属于微创手术，术中出血少，术后疼痛轻，伤口无需特殊护理，极大地缩短了康复周期，实现快速康复，显著减轻了患儿的痛苦及家长的陪护负担。
0: 上半段金主医生先关注到这里，稍后关注更多科普内容。
2: 喂，爸爸。
3: 宝贝快睡吧，爸爸加班呢。
4: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5: 计划书又被退回。
2: 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4: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2: 快来追我呀，
5: 你跑得真快。
4: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6: 妈妈，江边的清水平台来涨水了，我想去游泳。
7: 哎，想游泳一定要到正规泳池。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游泳要选择安全适合的正规游泳场所，不要去野外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去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水中活动时要避免打闹、跳水等危险行为，如有不适应立即呼救。
0: 眼下正值3伏天，不少人趁着气温高、代谢加快，纷纷加入到运动健身的队伍当中。然而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人体的水分流失得比较快，一旦超负荷运动，不仅容易出现脱水和热损伤，还可能诱发更严重的疾病。 近日，福建一名年轻人就因为一次高强

0: 度的健身而住进了医院。来听报道。
1: 前些天，福建一名21岁男性患者为了瘦身塑形，在健身房进行了大量负重深蹲、硬拉等高强度训练，结束后出现肌肉酸痛等症状。原以为是运动后的正常反应，没太在意，直到疼痛加剧、活动受限，并且尿液呈现异常时，他才紧急前往医院就诊。南安市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杨文平介绍，主要是双下肢、腰背部肌肉疼痛，活动也受到影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患者尿液呈酱油色。我们给他做了血液常规检查，发现他的肌酸激酶到了12万单位每升。成年男性的参考范围是50到310单位每升。肌酸激酶是反映骨骼肌损伤程度的重要指标。结合患者此前的高强度运动经历和相关检查结果，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杨文平表示，身体的骨骼肌就属于横纹肌，在高强度运动时，大量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的肌红蛋白、钾离子等涌进血液里面，就像大量杂质冲向肾脏这个过滤器，可能堵塞、损伤肾小管，严重的时候造成急性肾损伤。所以，横纹肌溶解不是简单的肌肉酸痛，而是一种急需处理的临床急症。经过一周的治疗，目前这名患者的肌肉疼痛逐步缓解，尿液颜色恢复正常，肌酸激酶也下降至正常指标。医生介绍，一些人平时缺少运动，在高温天突然进行深蹲、硬拉、长跑等高强度训练，极易引发运动性横纹肌溶解。此外，在高温高湿环境中长时间活动，也容易出现热痉挛、热衰竭症状，甚至会发展成劳力型热射病，需提高警惕。
0: 在社交平台上，三伏天是减肥的黄金期，出汗越多燃脂越快等说法频频出现，不少网友将高温出汗与脂肪消耗直接画上等号。有人认为天气越热，身体的代谢越快，躺着就能瘦，还有一些人穿上暴汗服裹上保鲜膜运动，还有人关掉了空调，希望通过增加出汗量让体重下降得更快。这些所谓的减肥捷径真的科学吗？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脂肪肝健康管理门诊主任医师林苏介绍，运动之后马上轻了一斤，很可能是身体里的水分减少了，补水之后很快体重又会回来。真正的减脂是把身体里储存的脂肪分解氧化，最后大部分转为二氧化碳，通过呼吸排出。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能量消耗的过程，我们不能看衣服湿不湿、汗出的多不多来判断你减肥是不是成功。多出汗不一定能快速减脂，一些人又把减肥的重点转向了少吃。记者采访发现，高温天气里不少人食欲下降、胃口变差，不吃晚饭、断食碳水成了常见的夏季减肥方法。而减肥是需要适当的控制总能量的摄入，并不是少吃一顿饭或者是长期不吃饭就能够正确减肥的。减少主食的摄入，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运动能力下降等各种情况，所以不建议完全戒掉主食，通过无碳水的形式来减肥。还有一些人认为，三伏天饮食应当尽量的清淡，并用水果来代替正餐，或者每天只吃一份轻食蔬菜。然而，医生提醒，如果搭配不当，同样存在问题。水果的确可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但是呢，水果当中的蛋白质和必需的氨基酸是不足的，沙拉当中只有蔬菜，缺少主食和优质蛋白，长期食用的话可能会造成营养不均衡。如果加入大量的沙拉酱、油炸配料、坚果，热量的摄入又可能会超出了预期，从而达不到减肥的目的。医生介绍，三伏天出汗多、胃口差、体重短时间内出现变化属于正常现象，比起每天盯着体重秤，更要关注身体的维度和肌肉量的变化。利用夏天早晚凉爽的时段动起来，三餐吃得清爽又营养，才是健康的减脂方式。那么，三伏天应该怎样科学的运动呢？
1: 医生介绍，三伏天开展户外运动，首先要避开一天中的高温时段，并根据自身情况适当降低运动强度。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蔡川奇建议，选择一些运动量相对没有那么大的，比如说慢跑，还有快走，

0: 还有夏天非常适合的游泳，以及中老年人比较适合像八段锦这些运动。此外，夏季运动还要关注空气湿度、体感温度和通风条件。即使是阴天，湿度过高也会影响汗液蒸发，增加身体散热负担。林苏介绍，医院也接诊过很多的病人，就是在阴天的时候跑马拉松，出现了一个热射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阴凉的、通风的环境当中去健身。医生提醒，高温天运动，人体水分流失加快，要及时进行科学补水，才能降低脱水和电解质紊乱的风险。
1: 最后提醒大家，可以在运动前大概半个小时喝150到300毫升的水。如果是大量出汗，电解质水是必须的。如果说运动的强度很高，像运动饮料也可以饮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运动饮料还含有糖类，还有一些可能是增加运动兴奋性的，比如说肌醇、咖啡因、牛磺酸等，并不能作为普通日常生活当中的水分补充来进行使用。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下半段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2: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来购买，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那有些人呢，在搬运重物、剧烈运动或者是洗澡的不经意间，会突然发现啊，腹股沟区域突出体表有一个小鼓包，平躺休息之后呢又消失不见，站立后又会重新出现，用力或者是屏气的时候突出的更加明显，走路时间长了可能还会有腹部的坠胀感。那如果有类似的情况，那么您可能会存在有腹股沟疝，也就是呢平时大家所说的疝气。那么哪些人是疝气的高发人群，又该如何治疗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汉口医院肝胆胃肠外科副主任易坤来科普关于疝气的相关话题。
3: 易坤，武汉市汉口医院肝胆胃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熟练开展普外常见多发病的诊治20余年，担任湖北省医学会、武汉市医学会、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等多个学会委员，擅长腹腔镜微创手术及介入消融治疗各种消化系统外科疾病，如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低位直肠癌保肛门手术、腹腔镜各种腹壁疝无张力修补术、微创肠梗阻肠粘连手术、多种术式结合微创治疗混合制手术，如 TST、PPH、RPH 手术，积极开展各种单孔腔镜手术及睑孔手术，治疗经验丰富，疗效肯定。
2: 想请易准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疝气究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把它称为疝气呢？
4: 我们一般呢，可能平时生活中啊，可能观察到啊，一个是小孩，再一个是年纪大的老年人，这两种人群呢，经常观察到在大腿根部、大腿弯那儿，也就是说我们的腹股沟区，那么话可以见到间断的鼓包。那么这个包是什么样子呢？它在活动、咳嗽、腹腔压力增加，或者是大便的时候，哎，那个包就出来了。可是在平卧休息，或者说按摩一下、轻轻揉一下，哦，那个包又没有了。那小孩小。抱在怀中的那小的婴儿，可能他一哭闹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意识到，哎，这个阴囊这个地方怎么感觉好像张力比较大呀？鼓了个球啊，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哎，他哭闹缓解了之后，哎，那个阴囊好像那个皮肤又皱褶又重现了，哎，又没有鼓包了。这是小孩小婴儿，那年纪大了也会相同出现。那这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那这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腹壁会有两个薄弱。就是这个腹股沟这儿左右是对称的，那么这两个薄弱的地方在小孩和年纪大的时候，这个薄弱相对于眼外就比较明显了。那么在腹腔压力增加，哎，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理解的咳嗽、便秘，还有前列腺增生，那么尿储留，像这种情况，或者是说腹腔里头腹腔压力增加，我们有腹水堵住鼓得像一个球，或者说腹腔有肿瘤，这所有的各种因素引起你腹腔的压力增加的时候，那么它就可能把腹腔里的肠管还有腹膜外的脂肪或肠管相应的细膜，比如说我们还可能有我们的膀胱，你比如说前列腺增生之后膀胱扩大，那么有部分膀胱壁也可能顺着 这个薄弱的个这个口，哎，吐出来。那么也就是说，经过腹腔的脏器，经过腹壁的薄弱点，这两个孔隙向体表外突出，那么它就形成了我们那个疝气。我们的肌肉退化、韧带的退化，那个和我们的日常的生理活动、工作这个东西，它都有一些相关性。这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就有腹股沟疝、有骨疝，包括有些脐疝，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做过手术，等你年纪大了，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们的切口会出现一些切口疝，那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几种。
2: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疝气的类型并不是只有一种，只是说这个腹股沟斜疝是比较常见的。
4: 对对对，
2: 疝气常见的类型有哪几种？它发病的原因呢？包括像发病的群体之间有哪些区别？
4: 主要是两类人群吧，多发的两类人群吧。第一种是年轻的婴儿，再一个是老年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有它的原理。就说从我们人出生的时候，在我们两个腹股沟区，实际上它是有个通道的。这个通道里头走行的是精索，精索是供应了双侧阴囊的睾丸的血供，包括供应和回拉，是通过这两个孔道出去的。那么我们在婴儿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睾丸是在它的腹腔里头。那么在出生之后，这个睾丸是通过这两个孔洞，然后下降到阴囊里头，那么这就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薄弱的一个通道。那么在出生之后，这两个地方如果要说发育的不是那么完全，它就出现这个孔洞有大有小。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归纳在泌尿外科的鞘膜积液，我们有交通性鞘膜积液，有精索鞘膜积液，或我们的隐睾，那么这一系列疾病都是跟这个发育有关系。同时它这些疾病的形成的那种各种因素当中，它的所展现给我们的一个病情表现的话，也是跟这个胚胎发育这个下降也有相关性。所以说我们的疝气，我们的泌尿外科的隐睾，我们还有鞘膜积液、交通性鞘膜积液、精索鞘膜积液，这都是跟这一个通道形成的一个相关性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疾病。
2: 那当我们发生疝气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临床症状？
4: 最主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看这个疝气发作的时候，它那个突出的那个孔洞明不明显，大小情况怎么样。最早期它可能只是一个卡压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表现，就是感觉那个地方有点醉胀不舒服，平卧位的时候它这个感觉就好一些，就这种感觉就消退了。而直立位大便咳嗽的时候，哎，那个一腹股沟去那个地方感觉就哎像压着醉，好像有个什么东西顶着它，然后还感觉轻微的有点疼痛，那么这就有可能是一个疝气的早期。在我们的腹股沟区的那个内患口到外患口这一块区域，它出现了一个因为这个压力持续给力的情况下，导致它的腹股沟韧带出现了一个撕裂或者说萎缩了之后引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症状，这是早期。那么如果要是说再继续往下发展，可能我们的肠管或腹腔外的腹膜外的脂肪，或者说我们肠管的细膜，或者是说我们的膀胱有部分壁，那么我就通过这个孔洞凸出来了。凸出来了早期有可能凸出的不是蛮多它就回去了，但是有可能在哪一天腹腔压力突然间加大，哦，那这个疝囊颈又不是很宽阔的情况下，有可能就出现卡压，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嵌顿，嵌顿疝，这在医学上我们叫嵌顿疝。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之后，如果不能及时的缓拉回去，这个包括不能消，那么它会伴随着疼痛，这种疼痛时间长了就有可能导致肠缺血、肠坏死。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大家碰着这种情况的，一旦难得缓进去，我建议是及时的就医，我们就不要在家里耽搁这个事了。因为有时候耽搁了感觉观察一下，实际上情况变坏了，那么我们花的代价那我们就有点划不来。所以说能够早期没有出现这个蛮明显的包块，我们可以观察观察，但是一旦出现蛮明显的包块不能回去的时候，那我们最好建议及时就医，这样的话处理起来我们的相对来说成本会低一些。
2: 疝气发展时间长了，如果说它内容物它无法进行环纳的话，它可能会进行一个卡顿方面的一些影响哈。那卡顿之后是不是就会容易引发这个，比如说它内容物是小肠的话，它会造成哪些后果呢？
4: 是这个样子，我们疝气内容物 一般来说是腹腔的一些器官，有的是部分器官，有的是整个器官卡能出来。我们分成几种，第一种肠管，那么有可能是小肠，也有可能是结肠。如果要是小肠和结肠再出现一个卡顿，再突出腹壁外，哎，看着了回不去，那它会出现什么呀？肚子疼、肚子胀，发作严重的恶心、呕吐，肛门停止排气排便，那就是我们就归纳到叫疝气亢奋引起来的肠梗阻。那像这样的情况在早期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不一定像肛门停止排气排便、恶心呕吐，早期不一定出现，早期的时候可能主要是表现为腹痛，就是卡顿的位置出现腹痛。那么一般我们超过六个小时之后，如果要说疼痛一直持续六个小时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医生可能就要高度警惕了，你卡了六个小时很有可能造成一个肠管的缺血、肠管的坏死。那如果是这种样子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处理的话，那么可能就要做一个肠管的切除，那这种样子对病人本人来说我花的代价就太大了，那么受的损伤就太大。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一般要早期尽量，如果一旦出现卡顿的位置出现腹痛，那么尽量的尽早的就医。那么还有相关的情况，你比如说还有我们的膀胱卡顿了，还有我们的像妇科有可能卵巢那也出现一个卡顿，那么像这种情况出现的话，膀胱卡顿的一般是膀胱壁部分卡顿出来，那么像这种情况多见于上囊颈比较大，卡顿的相对的几率要少一些。卵巢因为还在妇科女生这一块，那么它偏重于盆壁的两侧，那么除非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在输卵管比较游离的情况下，那么有可能出现一个卵巢的在女性的那么出现一个卡顿，但是相对而言要少一些相对而言在腹股沟出现的这种情况要少一些。这是我们常见的几种疝气出现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在出现上述情况时，应该是出现持续的腹痛，然后你的鼓包又不能够及时的缓纳，那么像这种情况大家应该尽快就诊尽快就医，能够征求一下，或者说你即便不能现身去，哎，有个电话在你身边，打个电话问一问，咨询一下自己的熟人亲戚朋友有跟医学知识相关的，那么这起码就是说我们可以避免一下最坏的后果，因为不知情而被拖延而出现，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地方。
2: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疝气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哈。有一些家长可能认为孩子可能还在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像我们体内即便是有薄弱的一些这个缺损呢，或者孔隙啊，他后来会不会长好，他有没有自愈的一种可能呢？
4: 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些婴幼儿刚出生不久的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刚才我念讲的这个疝气和疝气以及我们的金属静脉曲张交通性不是精准，就是交通性的鞘膜积液这些相关的一个解剖学的一个原理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很小的刚刚出生不久的这些婴幼儿会出现一个阴囊的一个鼓包，也就是说在哭闹之后平和休息之后，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有一部分婴幼儿的时候在他的右侧腹股管那儿未闭了之后他就出现这些相关的情况，但是随着婴幼儿的身体的发育他慢慢长大，那么这个孔洞它会慢慢的愈合，慢慢的缩小，慢慢的缩窄。那么话一般来说我们到达小孩上小学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如果要说此时此刻大约很大一部分程度的小孩他会自己慢慢的闭合，如果到这个时候还没有闭合，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考虑手术来跟他做这个做了一个手术做一个修补。但是在婴幼儿如果要是说我们突出了蛮厉害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尽早手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方式。总体上来说我们在成年人为什么我们的发病率相对来说低一些，就是因为从婴幼儿发育到成年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是慢慢的在成熟，我们的孔洞我们的韧带是在慢慢加强，所以说有部分疝气它是慢慢愈合的，是这样有这样一个情况是存在。除非是到了八九岁三十岁之后像这种情况，那么话我们一直这样子很难的愈合，那么话我们考虑手术进行干预来进行一个修补手术。
2: 大家一遇到这个疝气的时候可能就总是想着

0: 哎，我能不能通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吃药啊，或者采用一些这个外力的一些方法啊，这个保守的一些方法来进行治疗，这种一些治疗的方法它真的有用吗？
1: 可我们大家可能平时电视广告上面有的是贴肚脐治痔疮，也有贴肚脐治疝气的，也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医学广告，给大家传输这种知识。但是作为我们专业的来，有时候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话很大程度上就是总结话，还是一个起的一个辅助作用，就是说你锻炼身体，你强筋体魄，你让腹肌发育能够更加的完备，哎，那么话有可能会导引起你这个薄弱的这个地方加强，那么话上去可能会得到一定缓解。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能够去做这些，有机会有时间有空间去做这些锻炼，来做这些东西。我们平时的话，如果要说没有机会没时间，那么话你这种情况出现这个孔洞的，他能够说希望通过吃药把这个孔洞最后修补住长好，那这种可能性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人的年龄是慢慢增大的，我们现在疝气的话年轻人相对的发病率要低一些，主要是年纪大的老年人常常伴随有一些比如说肥胖，我们前列腺增生，我们便秘，那么我们的体力活动相比较而言的话，比年轻的要活动要少些。那么像这些老人出现这些疝气出现了之后，那么它都会引起一个腹腔压力的一个增高，增高了它就会引起一个疝气。那么你说想通过吃药什么东西把这个腹腔压力降低是有帮助，你比如说我便秘，我可以吃通便的药，我前列腺增生，我引起了一个尿潴留，引起一个膀胱的一个扩张啊，我可以吃治疗前列腺的药，让它那个尿膀胱的残余量少一些，降低腹腔的压力啊。肥胖我可以吃些减肥的药，那么这一些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但是如果要说你已经因为前期形成的腮囊颈的扩大，你还想通过这些方式之后，只是说把腹腔压力减低了，但是那种损伤已经存在了，所以说我们想通过吃药其他保守的治疗，让这个疝囊颈让它缩小，以至于让疝气消掉，我觉得这种机会可能还是比较小的。
0: 基本上一些吃药也是针对诱因解决了一些问题，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去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疝气导致疝气的这个物理缺损哈，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1: 对、
0: 那目前我们就只剩下临床上的手术方面一些问题了哈，具体有哪些手术的一些方法呢？
1: 我们手术的话就是做一个疝气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主要是一个就是缓了疝内容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修补缺损，就是以这两位主要方向来进行。那么话我们在以前的话是开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的疝心部手术，最早期的我们就是一个腹壁的韧带一个重叠缝合，那么这是个传统的疝心修补手术。那么后来过渡到无张力的修补，那么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修补的手术的过程当中，在其中在腹壁上面薄弱的地方我们填一个人工补片进去，那么它起到一个填补这个缺损的这个修补缺损的这个作用的。那么在现代我们现在的已经是过渡到了腹腔镜的疝切除，腹腔镜的疝修补术，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用微创的方式在对腹壁进行一个薄弱的地方进行修补。这几个手术方这三种，一个是传统的疝修补术，再一个无张力疝修补术，再加上腹腔镜疝修补术，差不多这三大的已经是涵盖了我们现阶段所有的关于疝的修补的这个手术方式的这几个大类。
0: 那腹腔镜的这个优势和特点都有哪些呢？
1: 我们腹腔镜的话有几大比较好的这个跟对比传统所说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美容效果好。那么话以前我们在腹股沟区在腹壁上的一个薄弱的突出的地方，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大切口，那么这个切口可能至少要个6-7公分以上甚至有的还长的话也需要达到10个公分。那么现在我们腹腔镜的话可能只要在腹壁上有3个公分左右的一个小孔，那么话在每个孔可能只有0.5到1公分左右。那么它在术后恢复之后自然愈合之后，那么有的孔甚至就根本就看不到，这是第一个。我们3个孔的手术，我们甚至现在还在进行我们有单孔手术，意思这个孔可能就只是在肚脐眼这一块。

0: 那么有那么这个孔的话，我们凸起恢复好了之后，那么这个切口就很隐蔽，在腹壁的前方都看不到，所以说这是单孔的腹腔镜三的手术，这是第一个美容效果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手术创伤比较小，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很大的病人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疼痛。疼痛的会产生一些应激反应，那么话导致一个恢复的过程会出现一些比较减慢啊，一些术后并发症啊，这些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在手术创口比较小的情况下，那么创伤比较小，在腹壁的创伤比较小，那么我们术后的疼痛就轻，那么我们所需要花的医疗上面的成本、药物的投入就比较小，那同时我们的应激反应相对就身体的应激反应就轻些，那么相关的并发症出现的就少些，少些，那么相同的队伍就是恢复快嘛，这就是我们直接说的，那也是第三条，就是恢复快，手术后两三天，哎，就可以出院的。那再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破坏腹股管的解剖，提高肌不会损伤筋索、输精管、神经，那么也避免了缺血性的一个睾丸炎的发生，因为，开放的疝气、开放的手术，那么话它是以对腹股管的解剖和修补以这个为目的，那么你既然是解剖和修补，那么肯定是会存在一个腹股管的一个损伤，那么我们做腹腔镜的话，那么是它这个修补是从腹内侧，也就是说我们的在腹膜的外侧、腹壁的内侧进行了一个补片的一个填补。打个比方，就像一个水桶，你一个水桶的下面有两个洞破了，我们开放的手术是要把桶壁从外面切开，一层一层解剖了之后给你放补片进去修补，那么我们腹腔镜的手术是在肚皮上面，在那桶壁上面打两三个洞，然后在桶壁的内侧内壁里头把腹膜分开一层之后，然后贴一个补片进去，哎，然后就好像一层膜就把它从那里头打了个补丁，就是这个样子，它就不存在对一个腹壁的一个层层的解剖和修补和破坏这个情况，所以说相对而言它的微创的效果就相对而言就明显一些。那么同时还有一个我们腹腔镜的一个疝修补，它的复发率相比较传统手术来说它要低一些，就像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要说你的袖子破了个洞，你从里头袖子的里面打一个补片进去，哎，跟它做修补，还是说从外面加一个补片进去进行修补，你觉得哪一种可能更牢实呢？那么很显然从那个袖子的里面加一个补片进去把那个整个抬起来，你里头的东西凸出来，是不是更加这个可能性是不是更加低一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个手术后的一个复发率低于传统疝手术的这一个优势，也是这一点。
1: 那像我们疝气患者在术后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平时比较工作生活比较忙，可能就是说大家有时候上班呢，因为怕影响工作啊，可能就说请几天假啊，十天我就一个星期左右啊，手术做完了就去上班。但是相比较而言的话，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我们给的建议是，如果要说你能够有一个规范的护理的一个态度来对待这个事情的话，上班你也要根据你的工作性质来看，那这样的话能够适当的调整，那样是最好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的抽烟，你比如说以前有抽烟的习惯啊，有前列腺增生，就像我刚刚说的，也有慢性便秘，就是那么这些的腹压的增高是导致疝气手术后复发的因素。那么我们现在把疝气给你手术控制了，但是相对而言，你的这些引起一些腹压增高的这些习惯，大家要控制或者做治疗。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戒烟，抽烟嘛，那我们要控制，要吸烟嘛，是不是要戒烟？那么这个是有必要的。再一个，前列腺增生，我们要药物控制，哎，不要憋尿。要控制前列腺的降低残余尿的压力，是这个。再一个，便秘的话我们可以吃些通便的药物。那么在手术后，我们在护理的时候，在伤口的恢复的早期，我们尽量能够采取半位双腿关节屈曲，就是减小这个腹部的这个张力，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因为腹部张力加强之后，它首先直接面对的就是你伤口的一个疼痛，你就像那个伤口是松弛的，那它疼痛就好些嘛，你把它绷得直直的，那它肯定就疼嘛，是吧。我们在咳嗽或者进食的时候，那么在腹部的那个伤口要捂着一点，那么这个时期的什么作用， 就是突然的腹压增高，有可能对你的伤口进行一个崩破崩坏。那么这个东西不一定说肯定会发生，但是我们有一个预防，知道我做了手术，那这样来说可能更加稳妥一些。
1: 刚刚术后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腹腔用力的一个情况，包括注意休息啊，良好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们术后一旦恢复好了，这个伤口长好之后，其实我们正常的体力活动啊、锻炼啊、健身啊，都是不受任何影响的，是吗？
0: 对对对对，这个影响倒不大。
1: 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了尾声。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易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疝气治疗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3: 在吗？
4: 在的，领导，您指示。
5: 儿子，在吗？
6: 在吗？
7: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5: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8: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0: 你搜搜。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痛风病的治疗应该遵循迅速控制急性发作，预防复发，纠正高尿酸血症，预防尿酸盐沉积造成的关节破坏及肾脏损害。手术剔除痛风时，对损毁关节进行矫形手术，提高生活质量的原则。目前临床应用的降尿酸药主要有抑制尿酸生成药和促进尿酸排泄药，都应在急性发作终止至少2周后，从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根据降尿酸的目标水平，在数月内调整到最小有效剂量，并长期甚至终身维持。仅在单一药物疗效不好，血尿酸明显升高，痛风时大量形成时，可合用二类降尿酸。

0: 传播清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1: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手臂上长了一些小红点，有的不疼不痒，但是数量比较多，有的凸起于皮肤表面，按压不褪色。身上小红点最常见的情况是血管瘤，40岁以上称为老年性血管瘤，年轻人长呢称为樱桃状血管瘤。通常的表现是针头至黄豆大小，鲜红色或樱桃色丘疹，按压不褪色，随着年龄增长数量可以增多，一般不会增大，不疼不痒。虽然带有一个瘤子，但是它是良性病变，对健康没有什么危害，不代表血液或者肝脏异常。平时不要用力揉搓或者抠，如果觉得不好看，可以通过激光、冷冻或者电凝等等方式去除。另外呢，有一些小红点可能是疾病信号，需要医生帮您鉴别。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大概是200克就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了。苹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例如类黄酮和原花青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能力，能够帮助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损伤，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苹果质地坚硬，需要经过充分咀嚼，这个过程可以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清洁口腔和维持酸碱平衡。经常吃苹果，尤其是带皮吃，还有助于防止牙龈萎缩。苹果里的果胶含量在常见水果中位居前列，大概每100克呢是1到2.5克。这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帮助管理体重，延缓葡萄糖吸收，辅助控制血糖。而且和其他高纤维水果像梨、浆果相比，苹果的果胶更容易被肠道微生物利用。苹果里面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原花青素、原绿原酸等等，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这些成分啊，能够抑制胶原蛋白降解酶的活性，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啊，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一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
1: 好，收音机的声音关掉，听电话里面的声音。一号听众，好，您说。
3: 我是一号的。
1: 嗯。
3: 我的那个不忙哈，我要80.5岁。
1: 嗯。
3: 用我这个胆结石啊，用2.1。这个那个石头长石头2.1，带的还有一些小石头。
1: 嗯，
3: 我是想问一下的，就是我要注意一些模式饮食。我是老听众，
1: 嗯，
3: 我就晓得不吃蛋，不吃大油，还有不吃模式，我就找不到，我想问一下。
1: 啊，一般就是这个注意就行了，不要大油大荤，好吧？
3: 哎， 还有那些生尿急，我都怕它发了，我做到年间不能做手术。
1: 哦，那您就找医生开中草药吃。
3: 中草药这样是吧？
1: 对，可以找医生开疏肝利胆的中草药吃。饮食
3: 那个豆制品吃不吃的？
1: 跟豆制品没有什么关系。
3: 哦，
1: 跟豆制品没有什么关系。
3: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的。
1: 嗯。
3: 我的个儿子啊，要67岁。
1: 嗯。
3: 他这个喉咙啊，发音的时候呢，慢慢的是喉咙慢不好听话的时候呢，后来看了几个位置，最后呢，在协和的动了手术。但动手术现在8-9个月，他的声音还是不能恢复。我想是不是恢复不了？
1: 这个需要问给他做手术的医生，我回答不了。
3: 8-9个月还不能恢复了？
1: 因为您没有说清楚他到底是做的什么手术，所以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3: 哦。
1: 做了个啥手术呢？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一概不知，无法回答他这个手术能不能恢复，所以你直接问他的医生最好。
3: 他就是那个喉咙长个脱落，已经手术中了。
1: 嗯，听完了啊，回答完毕了，还有什么问题，婆婆？
3: 我就问我妻子。
1: 嗯，好，这个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好吗，婆婆？嗯，就这啊。好，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替别人问有些问题，你这不知道那不知道，是吧？在路上听到的，在开车的时候听到的。啊，顺便问一下家里人怎么怎么，但是很多数据你不知道，尤其是你问结果能不能好啊，还有多少天好啊，问这么具体，那我就得知道你做的是个什么手术啊，你有没有造成局部的损伤啊，我这些东西都不知道，又不是我做的手术，我是如何回答他能不能恢复这样的问题呢，对吧？我说能恢复还是不能恢复，那其他的医生教授听到我的节目，我的老师听到我的这个节目，那不会笑我吗？那不说我胡说八道吗？医学这个事情啊，它不是个玄学，它不是靠猜的，它是要证据，要有数据，它是个循证医学啊，就跟是吧这个破案一样的，你总得有

0: 你的声带有没有受到了一些损伤啊，是吧？如果有损伤，如果是损伤到了神经，这个是可逆的还是不可逆的，是吧？当然他有一个数据说了，他说已经八个月了啊，有八个月那就很难说了。蛮简单，你三个月的时候不说话你就开始干预，有的人就是干等，干等着等八个月发现苗头不对了，那晚了，你八个月才发现吗？才醒悟吗？那还来得及呀。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喂，方法导演你好。
0: 好，您说。
1: 我是白了长子，三年前做了手术，现在又破了喉发长，喉发长那个前几个月前都实地检查，又也是0.3，有时候是0.5检查，主也是0.8，医生建议。今天我要打激光，我就变成是打激光，有的医生说打了激光药还要检查肌肉，有的医生说打了激光什么都不行，跟走的，这结果有回客。我就想问，打了激光以后需不需要肌肉啊？再或者是打了激光对眼睛有不有其他的伤害？
0: 您除了后发障还有没有别的眼病呢？
1: 没有。
0: 那打了激光就不用吃药啊，直接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哦，
0: 就只是一个单纯的后发障，打激光就完了，就这么简单，不用说那么多话。
1: 哦，对眼睛有没有其他的伤害的，不只是那个眼角膜啊什么东西。
0: 他做成功了是没有伤害的，他要是不会做，手术过程当中发现了失误，那就有伤害。
1: 哦，
0: 所以这个医生很重要，医生调设备别调错了。
1: 你是说这个手术成功是，还是说以前做白内障的手术成功了，还是说现在要打激光的手术成功？
0: 我当然说你是后发障啊，我说你前面干嘛呢？
1: 哦，现在打激光的手术成功是吧？
0: 对。
1: 好，
0: 你这个医生找对了，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他没有找对。数据调错了，那设备有问题，设备发生了故障，那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万一发生了什么那怎么说。
1: 我是在是湖北省中医院，医生说打了激光以后要让我还要吃药，我在我们当地那个小医院，
0: 他让你吃药，他就说明你眼睛还有别的问题，你要问清楚好吧，单纯的后发障是不用再吃药了。
1: 哦，我在武汉湖北省中医院我查过了，他说没什么眼的，都还好，都没什么问题，就是那个后发障。
0: 好，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吗？
1: 没有。
0: 好，再见。这里是八号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有的时候患者跟我讲的话呢，我只能听一半啊，留一半。我不相信医生会说错，是吧？我一般不相信医生，除非你自己说话说一半留一半。是吧？有的事情，你像这个后发障打完了就没了，它还能有什么？也没有什么药物说能够阻止它不再长，基本上是不会再长了。所以没有谁说做了后发障打了激光还要吃什么药，应该没有这个事儿。你说医生还要开药，那我就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你又说你没有什么眼病，然后医生又要给你开药，这个对不上啊，这个跟事实对不上。那这个我就不深究了啊，我也不说你有什么问题，我也不说医生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不做声。你而且在直播里你把人家医院的名字提出来，你还要我说啥？我什么？那我就什么话都不敢讲了，因为我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啊，我不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听众啊，你最后因为你是在直播里面给我打电话是吧，最后对直了搞错了，你哎呀我不懂医学，你就拿这个来搪塞，但人你把你对人家医院的一些损伤造成了，这个是无法挽回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做声了，我只能不做声是吧，我说多了话我们的听众自己也难受是吧，有时候心情不好是吧，挨了批评谁。

0: 谁会开心呢？但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不懂，不懂你就瞎说，瞎说那我就只能不做声。那我那怎么办？我们都说人家医院有问题啊，我就没有听出什么问题来，是吧？也许人家给你开药，肯定眼睛有别的什么问题呀，对不对？你是不是眼底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有早期的这个老年的黄斑变性的趋势，或者有老化的趋势，或者眼睛有胀，有干涩，是吧？他有肝阳上亢，开点中草药给你调一调，会不会有些病因？那不然无缘无故因为你后怕症打了，结果打好了还吃个什么药呢？莫名其妙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对不上啊，对不上。你不懂，问题是我懂，还有你的医生都懂，就可能就是你自己不懂，你在那里瞎说，是吧？这个事情，好吧，这个就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是请进的八号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八号听众你好，请讲。
1: 哎，
0: 嗯，
1: 八号导医，
0: 好，您说。
1: 我身上有结石，
0: 嗯，
1: 有囊肿，
0: 嗯，
1: 疼都不疼。我是不是，我这是我活了一年不活了一年多都江啊，是不是结石的？是不是活都江活起来的？
0: 嗯，然后呢？
1: 我这猫活都江了，
0: 嗯，
1: 有结石我这猫活的，我就是干这个都江鸡在。豆浆机的把豆浆喝
0: 好，稍停一下啊，嗯，这又来了，嗯，大家记不记得我前段时间还在节目里面做过一个互动，是吧？我在节目里面做过一个互动，我们很多人对肾结石和胆结石到现在为止没搞清楚，对吧？加了微信的听众，我上次是不是还给大家互动？我说大家来，我们来玩一个游戏，你大家来说一下。到底是肾结石不能吃鸡蛋，还是胆囊结石要少，不能说不啊，就少吃，是吧？是肾结石不能少吃鸡蛋，还是胆囊结石少吃鸡蛋？是肾结石要尽量不吃豆制品，还是胆囊结石要尽量不吃豆制品？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知识啊，这是个最基本的知识。你不能说到现在还没裹清楚啊，一说有结石混为一谈，肾结石、胆囊结石搞不清楚哪个对哪个搞不清楚，是吧？好像就是肾结石不能吃鸡蛋，哎，好像胆囊，哎呀，到底是哪个搞不清楚，混了。你肾脏是干嘛的？你这个脏器是干嘛的？你的胆囊是干嘛的？你首先你的心肝脾肺肾膀胱这些胃啊、肠啊、小肠、大肠，你这个每一个器官它的功能。各司其责，它的功能是什么你都没搞清楚，对不对？你连脏器，别说脏器在哪个位置啊，咱们现在还不讨论这个。我广播有的时候在描述位置，尤其是穴位啊这些东西，我不好说，我尽量在节目里很少说什么穴位，因为你说要教你怎么找，很容易出错啊，这种容易出错的事情我就不说，在节目里很少说。你看我很少说什么按摩穴位，是吧？我一般在朋友圈里面发一发，因为它有图片，它可以指导那个位置，你看就懂。嘴巴说，哎，二指三指，有的人的手指粗，有的手指细，你怎么说二指三指？有时候三寸两寸也说不清楚，所以赶紧少说。胃肠是吧？这些都是在哪里？搞不清楚，是吧？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是，你看前面那个婆婆。那前面那个婆婆说到了这个胆囊结石，胆囊她有很多结石，胆囊里面，是吧？哎，她听节目，她还是听进去了，她说可能要少点吃鸡蛋，但是还有别的什么要注意的。胆囊它是一个存储器官，它是存储胆汁的。肾脏其实它属于泌尿系统啊，肾脏属于泌尿系统，它里面的结石有很多成分啊。这位老同志听着啊，我跟你讲一下啊。肾脏肾结石有很多成分，有碳酸钙结石，有草酸钙结石，有胱酸钙结石。那么你知道成分以后，你才得知道注意哪方面的饮食。你如果不知道你的成分，那就蛮难。为什么呢？那就相当于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你人的免疫力哪里来呢？对不对？你比如说豆制品， 它是拿什么点出来的？豆腐、干子、千张这些东西拿什么做的？它要放卤水，这个卤水是碳酸钙。你如果觉得以前是这些东西吃的比较多啊，有些老人呢牙口不好，到了一定时候啊，他的饮食当中豆腐、干子、千张他就占了主流，然后你又代谢不掉，然后你就怎么样啊，就容易形成肾结石。发现了之后你感觉到变大了，好，你把饮食一停，你过半年再过一年再去做体检，你发现石头没有变化，哎，那就说明就对头了，那就是你的豆制品吃多了。有的人的结石啊是比较坚硬的草酸钙结石，这个草酸钙结石呢跟草酸含量比较多的食物有关。你比如说笋啊，春笋、冬笋，这个笋子里面的草酸就很多，菠菜、番茄，它草酸就很多。一般人吃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你吃多了以后你代谢不掉，那就容易形成结石啊。这个草酸还在很多野菜当中，香椿芽子啊、水芹菜啊，这些野菜当中草酸含量也很高，就少吃不碰为妙，是吧？这个草酸结石它因为硬了以后呢，它扎的那里面难受，有时候还会来带点血，是吧？有潜血，还会疼，而且有的时候激光碎石还打不碎它，就是草酸钙其实很硬，要注意这一些知识点。你也搞不懂就拿纸和笔把它写下来，别这听过两天又忘得一干二净，又抛着脑后一张白纸又来问我讲过的，帮浩老师讲过的知识怎么又忘了呢，对吧？好，现在有一个特别的点在这里，豆浆能不能喝啊？啊，爹爹，
1: 豆浆我搞不清楚。
0: 哎，豆浆是怎么做的？知不知道，弟弟？
1: 豆浆我是干豆浆机打的，我自个干豆浆。
0: 哎，对，你豆浆机打的，你就是打了。你放了什么东西没有啊？
1: 没放东西。
0: 没放东西。
1: 放的水。
0: 就是水嘛。对，你最后最多就是把那个渣子给它滤掉了，对不对？
1: 啊，冒的渣子。
0: 没有滤，是不是啊？就是直接把它打了，浓浓的喝掉了，是不是啊？好。你看，我刚才说了，豆制品干子千张，它要点卤水，它才能出东西，它才能凝固。这个豆浆，它是直接用豆子磨的，磨了以后就加点水，对吧？然后就喝了。有的人可能就是豆子先泡一泡，泡软和了再熬。它其实是没有放卤水的，没有放卤水的啊，所以你喝是没有问题的，你喝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豆浆里面是有草酸的啊，豆浆里面是有草酸的，你就不能跟别的草酸含量比较高的东西配在一起。你比如说浓茶、咖啡，你要是跟这些东西又再混在一起，没有间隔半个小时，你跟这些东西碰到一起，它里面可能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就会凝成石头在你的肾脏里面沉积。你单纯的去喝它，你比如说你吃一碗热干面，你吃一碗米粉，哦，你再喝一点豆浆，你或者你吃个油条喝点豆浆，这也没有什么，这里面是没有结石的啊。我们说油条里面含有这个明矾，那我们就另外说啊，那就另外说里面的铝含量什么什么啊，我们就另外说，我们就只说这个结石的话，单纯喝豆浆是没有问题的啊，单纯喝豆浆是没有问题的，它跟豆腐、千张、杆子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再听懂了没有？
1: 豆浆我不敢死
0: 搞。哎，对，它是就是个水打出来的，所以不要紧。听懂了没有？好，就这个问题，好不好？好，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好，喂，方浩老师，你听到吗？
0: 好，您说。
2: 我跟我小孩问一下，他就是那个后颈窝里面靠右边 那个后窝靠右边那个软软毛上面长了一个黑痣，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有一点点，跟那个芝麻那么大一点，现在长大了它长得有那个豌豆泡胀了那么大一个，是软软的。他觉得不好看，他去问医生，医生说要跟他做掉。我想问一下能不能做呀？
0: 可以啊，医生说能做那就没问题啊，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啊。
2: 在我民间就是说是个胎记，说是个记号，他们有的说不能做，反正就是说我们民间那个传说像他们说的，所以我想咨询你一下。
0: 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啊，民间的传说大多数是带有祝福这方面的，可能跟医疗啊身体健康扯不上关系，他可能是对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啊，那有些祝福啊，对吧，吉祥如意啊，它跟这些相关，什么带来财气啊，或者带来厄运啊等等的，它是不是有这方面的意思，倒是没有跟什么健康扯上关系
2: 啊。
0: 绝大多数，你刚才说的话我是认真在听，绝大多数长毛的痣是良性的啊，但没有，我从来不说绝对这个话啊。一般来说，长了毛的痣是良性的，反而更不容易癌变啊，更不容易癌变啊。这是个在学术上有定论的一个话。但你又说什么变大了，然后医生又说要切掉，那我觉得这个要采纳，因为它一般是没有变化的。但如果你这样比较，你小的时候两三岁的时候多大，你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多大，那个人长大了，那跟着长大，那很正常。你这个话你自己要理解，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你不能跑到这里来讹我，来坑我，那不行。我也不懂，我也没见着。皮肤病的问题是拍图片在微信上问，您这用嘴巴在那里说，我只能是猜，靠想象。
2: 我
0: 变大了，如果变大了，然后医生说有什么问题有风险，那就听医生的去切除，没有什么变化，这么多年都是那个样子，可以不管它。民间的说法，
2: 他就是长到十七八岁的时候。
0: 好，不要在我这里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我这里不下诊断，我只给你参考建议，好不好？不要让我担责任。
2: 我们
0: 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

0: 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后面的听众稍稍再等一会儿，我说两句话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有的听众问到了，咱们这个就是通过打电话来沟通，然后我们在做科普的一个健康服务栏目啊。我不是我播什么你听什么，而是你问什么答什么，然后我听到了，我觉得大家有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咱们就多说两句，是吧？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痣，脸这个身上长的痣的问题，我们身上有很多痣，可能从小到大就带在身上的，他如果安心心的在那里，而且你在你的眼皮底下，背部你可能看不见，对吧？在你前面的脸上的前面的这些地方的啊，胯子啊、手啊什么的，你看得到的，它没什么变化，你就不要管它，也不要手欠去抠去挠，对吧？你要觉得这个痣长得不好看，影响到美观，比如说脸上的痣，对吧？你觉得不好看，你可以到医院去，让皮肤科的医生拿激光给你点掉烧掉都可以的啊。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一般上面长了一根毛的，长了毛的这种痣多半都是良性的，对吧？一般都不用管它啊，一般都不用管它，除非什么呢，它发炎了，它变大了，它旁边有红晕，有不舒服，那你就得去弄，它有可能癌变。好，第三个我再说一下啊，有时候民间的什么什么说法啊，因为这个东西呢，那就看您自己的喜好，不能作为我在节目当中做科普的这个，我们不科普这些东西，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这个对于祝福啊，有些什么好的寓意啊什么的，你喜欢那你就去弄，是吧？你留着你喜好啊，我们单纯从这个你的健康角度，我们只分析健康角度这个里面的领域，是吧？天呐、啊、水啊、风啊、财啊什么的，那我们就不在这里做科普，因为中医它本来就涉及到金木水火土，它本来就是涉及到这些东西，作为健康领域的东西，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把一些什么民间的传说这那的都结合起来，那民间的土方子还有很多，那害人的也很多，咱们就不要做在这里讲这些事情，尊重科学，相信科学，搞不懂的要么问我，要么去医院啊，听医生最后的意见，好不好？15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啊，我是15号。
0: 嗯，您说。
1: 我老伴今年80岁。他3年开始就又血糖高，血糖吧。现在目前是餐前在7-8中间。餐后在8左右。最近他另外我们每天都在晚上9点钟开始打胰岛素，6个单位，吃2种药，一种药是波糖，一种药就是恩格的，这个用量和其是这个什么服务是按医嘱，我们现在在坚持一直坚持到现在，但是现在将近1个礼拜，他的脚有些浮肿，可是我们在10月2号，我们在3医院去做了一次肾脏的 B 超和凝血，但是这个 B 超和凝血，因为我们不懂，都不认得上面写的一些东西，这样那样不懂，我没有办法报告你。我曾经，我刚才已经发过，把这个照片发过了，用微信发过去了，但是现在要我念，我念不出来。比方说他到时候秒写啊，怎么
0: 不念啊？你就直接说你发了，你给我说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在微信上面，很多人在发消息。刚才。
1: 我叫魏国珍
0: 啊。你不要说名字啊，我看看你的微信的名字我就知道了啊，你等一会儿。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什么？微信上的名字叫什么？
1: 我以前的名字叫老朱。
0: 老朱，好，看到了啊。老爸84岁，糖尿病，餐前八左右，餐后十左右，每天打6个单位胰岛素等等的。好，这个你这个原来问过的呀，怎么老在问这个问题啊？
1: 问过了，以前告诉我了，但是现在他脚肿了。
0: 脚肿了，你就问你的糖尿病的医生啊，双下肢的血管是不是堵了，或者肾脏有没有问题啊？
1: 肾脏我们在10月2号做了一次，上医院做了一次 B 超。
0: 嗯，
1: 另外还
0: 做 B 超，做 B 超，你看我看一下啊，你的肾功能是正常的，还好啊。哦，你的肾功能下降了嘞。
1: 就是啊。
0: 肾功能不好哎。你这个你哎，对你肾脏有问题啊。
1: 哦，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去要到医院去看病了，
0: 看肾病内科了。
1: 嗯，肾病内科。
0: 嗯，
1: 你能够给我们推荐一个哪个医院的肾病内科去看呢？
0: 你不是离得三元近吗？
1: 嗯，哎，
0: 不喜欢这个医院还是么样？
1: 不喜欢。
0: 你人是不是住在月马？你人是不是住在月马厂这一块？
1: 我现在住到楼顶楼高楼那里。徐家鹏吧。
0: 哦，徐家鹏，好。那你离汉口？
1: 现在武汉是最高那个楼房那里。
0: 你离汉口近的话，你离汉口过个江就过来了，你就同济西河看着。
1: 哦。
0: 哎，同济西河近呐、啊。我以为你在月马厂那边，月马厂那离省人民就近一些，你去省人民的。这个肾病内科肯定好，你要是在这边你过个江就到了，那你就离同济协和近是吧，那您就这两家医院的肾病内科看呗，好不好？你不想看西医吃中药也可以，那你不想看这个西医看吃中药也可以，吃中药的话呢就找一下我们的那个这个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电话是177。
1: 哦，稍等片刻。
0: 好，不用，我就说完了就行了。
1: 我
0: 在微信上发给你了，我在微信上发给了你，就记着就行了啊。177-6408-3279，
1: 发给我，微信上发给我了啊。
0: 对，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你只找他吃中药调一下也可以，好不好？你就估计就是说糖尿病，听我讲啊，你就估摸着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并发症，因为你这个血糖还是不好，没有控制好，懂了没有？哎，没有控制好，然后它造成这个问题，吃段时间中药把它调一调。再就是可能还有高血压，你血压可能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我猜得到了啊，就你现在可能你婆婆已经出现肾源性高血压，还是跟这个肾脏代谢有关的，调一段时间可能就好了，好不好？就这个事儿啊，爹爹。就这了。
1: 好，谢谢。
0: 18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8号听众你好，请讲。
2: 邦华老师、
0: 啊。好，您说。
2: 我就是前两天江南的那个开的士那个叫张光勇的。
0: 嗯，您说问题。嗯，
2: 我的姑父他的眼睛，
0: 嗯，
2: 他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了。就是我现在回老家了，我问到他的儿子，我跟他说个这个事情，我说我认识一个专家，我说来跟他问一下。
0: 嗯，
2: 你见不见要怎么吃点中药，能不能尽量的拖一下，就是说能控制，就是控制一点呢、啊。
0: 他现在是个什么？他现在看不看得见？什么都看不见吗？
2: 只看见一点点光。他有81岁了。
0: 哦，但是吃中药的话，可能就只是让他看到见光，就是让
2: 他就是说能拖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您建议怎么治疗？
0: 好，这个话还是跟您说清楚啊，其他听众朋友也听着。如果还能看得见手指，这就是个门槛。
2: 他看得到，能很远就看到一个人走过来了。
0: 别，哎，您不用打岔，你先听我说完。就是，是如果是眼底病，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的晚期，或者是神经萎缩，像这样的一些情况，
2: 他好像是萎缩。我表哥他说是萎，好像是萎缩。
0: 好，不，你别打岔。就是像这样的情况，他是有个门槛的。就是你起码要看得见手指，别说远处有什么人在晃，如果你连前面的手指一二三，或者说这个手在这个灯光，就医生会在有个灯在你面前晃，你说在左边还是在右边，你如果连这个都分不清楚的话，那基本上就没得治了啊，基本上就没得治了。因为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么详细呢，你这已经是问了可能一回两回了，我就跟你讲，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听众和患者，他没跟你说实话，或者他可能看到的是幻影幻觉，他们并不是真的看得见，听懂了没有？
2: 哦，好，知道了。
0: 所以
2: 我去问，
0: 哎，所以呢，你如果他不相信，或者他真的就蛮想还是找个医生看，可以找我们的谢天志主任去面诊，但是 我们的医生如果到时候面诊了以后跟我的做法是一样的，确实验证了他是真的看不见，那可能这个药他是不会给你开的，这个钱他是不会收的。哎，您知道就行，哎，您知道就行，我们爱群团队医生医德非常非常好，好不好？但我话要跟您说清楚，话要跟您说清楚，因为这样的听众和患者他们的意愿非常强烈，他们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跑到医院去的，懂了没有？
2: 我知道，谢谢，谢主任，我知道。
0: 嗯，好不好？
2: 好，
0: 如果
2: 就这样吧。
0: 啊，好好，没事儿，没事儿，
2: 不耽误您的大家的时间了。
0: 好，二十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3: 你好。
0: 好，您说。嗯。
3: 我86岁，我这个左眼眼睑啊，它是有那个出血。
0: 嗯，没事儿，出血，眼底出血，嗯，然后呢？
3: 做了2次激光，我现在左眼还是有这个有纹子，有纹路在飞，然后有很多小黑点。
0: 嗯，
3: 现在应该怎么
0: 办？哦，是这样子，有听众啊。眼底出血那是属于眼底病，眼底病你要么呢到医院里面去打激光把它止住，把这个血给它封住，把这个血管给它封住，要止血，你要么吃中草药，要么吃中草药防止它出血啊。所以你这个蚊子飞是不是玻璃体出现了什么问题，玻璃体出血还是眼底出血，你这个要搞清楚，然后到医院里面的处理，然后到医院里面的处理就是分为两块，找西医就是打激光，找中医呢就是吃中草药，都是能治的，要赶紧去。哎，对，反正就是要赶紧去，要赶紧去，别拖，会影响到视力。对，刚才我说的中医的谢天之主任也能看这个，你把电话记一下，02782323。
3: 我等一下加个微信吧。
0: 好，微信，微信是198。
3: 198，等一下我记一下。
0: 嗯。
3: 198。
0: 7103。
3: 7103。
0: 8103。
3: 8103。
0: 嗯，
3: 好，
0: 好，记一下啊。好的。
4: 请稍等。您拨打
0: 有些话呢，就是我在节目里面说了已经无数次了，大家记住就行了。就是我们的微信它是有限制的，只能加5000个人啊，除掉我以外只能4999人啊。所以现在我定期在清理啊，我定期在清理。如果是把你删掉了，也没有不要有什么任何的想法。您到时候有问题再加回来啊，你有问题再加回来。你把我的这个号存在手机里面就行了啊，198-7103-8103，它也不影响你打电话。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非节假日是可以打这个电话的啊，198-7103-8103。你不要想当然的早上6点钟打。4点钟打，真的啊，有很多人凌晨3、4点钟打，6、7点钟打，那下午下班了就4点到5点他不打，他卡点打是吧，5点过10分5点15分他拼命的打，这就很奇怪了，规定时间你不打电话，你怎么专门挑非时段就去打？还有就是你平时加了以后你也不咨询，然后我的朋友圈你也不互动，你也不点赞，你也不转发，那我可能就把这些就暂时不需要的人给他删掉了。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通过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验证，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互动啊。好，我看到了，刚才叫岁月有情一杯水，离什么地陈那一个听众啊，姓陈的一个听众，姓朱的一位听众，心向阳光，姓杜的听众 GYL，还有这个是什么啊，还有几个听众朋友就是刚才跟我互动是吧，这个胆囊结石应该忌讳什么是吧，这个肾结石应该忌讳什么啊，我就不回复了，我就不一回复了，听众朋友啊，你听广播你听到我刚才在给大家说了回复，大家注意就行了啊。好，这个姓朱的一位听众朋友他也蛮懂啊，痛风的人也不能吃豆制品，对的对的啊，写的说的很好，就是这些科普知识最基本的东西啊，最基本的东西你要把它记住，因为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有时候在一起聚餐对吧，一桌子菜，有些菜你能吃，有的菜你不能吃，哇，你做到心里有数，甚至你要交给别人您的朋友对吧，你要指点一下 哎呀，昨天才通风里了，那你这个瞎子你没沾俩，这个豆制品你没沾俩，那岂不得的，对不对？你这些都是可以关爱性的一些事情，这些语言你都可以跟人家说啊，是不是啊？哎，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懂啊，你看这个纪伟啊，他还知道这个胆囊结石不能大油大油大荤，不能吃大油的食物，对啊，因为胆汁是来把我们化油的，这个胆汁是从肝脏里面出来的，然后呢通过胆总管流到胆囊里面，它是存储胆汁的，胆囊是存储胆汁的。你如果天天吃大油大荤的，鸡蛋也属于荤，尤其是蛋黄，你太多了的话它代谢不掉，因为你油腻的东西太多了，那个胆汁不停地分泌，流到那个胆囊里面，它就会沉淀，它就会凝固，然后就会形成结石啊，会形成结石。所以有结石体质的人，你平时就少吃一些油腻的荤类的东西，少吃一点，尤其是清淡一些。你大油大荤的拿油泡吃的多香啊，但是你的胆囊受不了啊，胆囊受不了。还有个极端事情，就是那个胆汁太多了，胆囊已经堆不下了，它可能就在那个胆总管里面凝结下来了。所以我们有个病是肝内胆总管结石，就肝脏里面有结石。那什么王造成的呢？那还是跟你大油大荤吃的太多了有关啊，吃多了有关，好不好？这个胆囊结石跟肾结石它是有区别的啊，是有区别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现在有很多听众这几天已经轮着几天都在问啊，轮着几天都在问网络收听的问题。我跟我们收听的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再说几遍，其实已经说了很多回了，包括我在朋友圈里的分享，我们通过网络收听主要是九头鸟 FM 这样一个直播软件，这是我们官方的直播软件。你其他的看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音呢、啊、什么喜马什么蜻蜓什么什么的哒巴拉巴拉的啊，你别的什么样一些软件，那不是我们官方的，他停不停能不能听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别问。你非要用那些软件，我能怎么着呢？我也不能说不让你去用，是吧？那是人家的软件，我们自己的湖北台的软件是九头鸟 FM。 你喜欢听八花岛一，你就自己手机下一个九头鸟 FM， 你别要用其他的东西，连微信湖北之声的公众号它底下也有链接，那微信也不是我们湖北台的，说个实话，它要出问题那我也没办法。那个时候说用微信公众号听，对不对？那也只是说大家用的多，所以你用这个路径，但是它这个挂着的也是我们九头鸟 FM 它的链接，它如果不让你播了，你那个公众号它也听不了，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九头鸟 FM 这个软件上面来，是吧？这个是最稳定的啊，最稳定的。那又有听众朋友说了，我也下过九头鸟 FM， 有时候也听不了，那是因为每一个软件都要升级，要定期升级。你看一看你的手机的应用程序那个软件里面，你手机里面所有的软件，它隔一段时间它都要升级的。啊，你手机里面所有的软件，不管是听歌的、看小视频的、购物的、银行的，是吧？你包括聊天工具、微信这些，它定期都要升级。你如果不定期升级，版本高了，你原来是个老的版本，你不把它升级，那个老版本可能就听不了、用不了，使用出现障碍。哎，这些事情要教，好像没办法，好不好？你自己了解一下啊。因为这几天已经很多人在问了啊，已经很多人，我说你在用什么听，那他用个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官方软件，是吧？你为什么不用九头鸟 FM？ 你的手机内存那么大，未必就容不下我们一个九头鸟 FM 吗？容不下我们湖北台自己的软件吗？你非要用别人的那些东西来听湖北台的东西，那我也没办法。好，这个就是又说了一回啊，就经常是占时间说这些。好，这个叫姓熊的一位听众啊，不念名字， 他说小男孩14岁吃饭还可以，精神还不错。

0: 错，查体温37.5，这个情况已经有4天了，要不要看医生？需要看医生啊，需要看医生啊，这个是不明原因的低烧，你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自己跑到医院去啊，要么呢就看一个中医，要么呢就看一个儿科啊，看一个儿科，14岁可以看儿科啊，可以看儿科，好吧，你检查一下，这是属于低烧，是吧？我们正常体温36.5到37.2之间，你就已经高了啊，高了啊，肯定要看一下啊。好，有的时候这种不明原因的低烧很麻烦的，他可能就说这个体内有热气，也不是个很大的事儿，就是体比较热，是吧？热燥。有的孩子呢，就是便秘啊，这那的，对吧？热燥，还有的呢，可能体内有某种炎症啊，有某种慢性炎症啊，这个就包括有什么病毒感染，还有可能甲状腺，对吧？比如说甲亢，那等等等等，可能有个什么原因啊，可能有什么原因，把它查清楚啊。如果西医，听众朋友注意啊，如果西医确实找不到的话，那就看中医。啊，看中医，中医有办法。那、啊、这属于温病啊，属于温病。好，这个叫紫薇花的听众朋友说，老师好，肛门潮湿，说是有外痔，但是用了痔疮膏很长时间都没好。你说了用痔疮膏好，你长时间没好，是说外痔没有好呢，还是说肛门潮湿没有好啊？肛门潮湿这个事情呢，有可能是因为你的痔疮引起来局部周围组织异常分泌，它有个刺激。也可能本身你的湿气比较重，也可能是你人长得比较胖，裤子又不透气，或者你坐的时间比较长，它不透气，是吧？那都有可能，对吧？包括有些司机，是吧？有些司机他坐的时间比较长，他那个坐板呢，他又不透气，他容易湿疹，容易肛门潮湿，还有的呢。骨癣就是大垮中间，是吧？都烂了啊！有的人烂得蛮造业，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吧？比如说司机，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要么换一个通风的那个座椅，你做这个事情的，那你就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你这个没有这个功能，你就到汽配城去把你的座椅给它换一个，换一个底下能够通风的，它能够吹风的啊！要连个电，要跟车子上连个电，连个电，它里面有个吹风的。你透气的，因为你坐时间太长了，你即便是车子里面有空调，它那个空调只是空气当中，但是你那个局部你坐的那个位置它不通风，它窝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是生潮气，它容易烂啊，容易湿疹，是吧？如果你长得比较胖，那叫活动哦。还有这个太潮湿，那你可能就要裤子要穿棉质的呀，要透气呀，是吧？要铺一点粉子，就是像痱子粉那样的吸潮的那种东西。痔疮膏它只是治疗痔疮的，它对于湿疹的效果不好啊。再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啊，再就是你看一下皮肤科啊，皮肤科的医生也有一些办法，也有一些办法来帮助您治疗湿疹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忘忧草的听众朋友，老伴儿脖子后面长了小疙瘩，摸上去周围有点硬，去看了医生说要把它挖掉，但是它不疼不痒，我想咨询一下，我看一下啊。好，还是一个总结性的话，所有的听众朋友注意啊，你身上整一个某些疙瘩，这个疙瘩如果时间比较长，有一些年头了，两三年没有变化，不大也没有变小，不疼也不痒，一般来说就不管它啊，一般来说你就不用管它，也不要手欠去挠去抠，洗澡的时候特意的用那个开水去烫，那你就有点欠了，它本来就没什么事儿，你惹它干嘛，是吧？好，但是如果你确实心里有个疙瘩，你怕它哪天癌变了，我要早点预防啊，你有这个心愿，那就做个小手术就把它挖了算了，一劳永逸，好吧？哎，你就也没有多大个面积，你把它挖了以后呢，就缝个针，对吧？那你这段时间起码8-9天，你肯定要在空调房里待着，不能出汗啊，不然它影响到愈合。好，回复完了，一个蛮简单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明月知我心啊，这名字起得很有诗意啊。好，看给我看的是手腕上半部分。老师好，手关节长了个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腱鞘囊肿啊，老师傅啊，看你这个手应该年纪比较大了啊，你可能是一个腱鞘囊肿。是这样的，这个腱鞘囊肿呢，一般做一个小针刀治疗啊。比如说我们的正昌财主任可以找他看啊，82650652027 82650052。如果这个包它没有变大，不影响到你的手腕关节的活动啊，你可以不管它啊，你可以不管它，好吧？它碍事儿，它碍事儿，而且越长越大，你就做个小针刀弄了就完了啊。这个问题我回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肖什么林啊，他这个不应该不是个名字啊，肖什么林啊，好，那有点像不敢念。好，这个听众我就问他说，种植牙我看了很多地方，就是价格都不统一，我想选一个性价比高的，你这样的啊，你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中诺口腔吴铎院长，你也把你之前的那些就是医院的报的那些材料啊，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什么的，你带着身边，你到时候直接找我们爱心团医生问啊，你就直接了当的，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就行了啊，他会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性价比高的啊种植牙的方案。电话呢是18571759323，18571759323啊，吴铎院长，口天吴院长啊。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

0: 康养生堂，
1: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2: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妇科收健康三宝。
3: 啊，你好，谁就是妇科镇公安组啊？今年59，我姓李，
2: 随州的朋友。你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
3: 眼睛看不到了，吃饭不见香啊，吃饭胃口不好。
2: 眼睛看不到了，吃饭不知道香了，吃饭不香是个大事啊。那你就吃妇科寿多固多宝液吧，滋养细胞，强壮身体。吃的过程当中，胃口打开了，特别喜欢吃饭，吃饭像睡天光，精力充沛，一天到晚都不累。你只有身体强壮了，人才健康不生病啊。我想问一下，你吃饭胃口不好多长时间了？
3: 经常是这样，吃饭胃口不算好，
2: 一直以来就是吃饭胃口不好。那这个问题都大了啊，老是吃饭不好，细胞会严重缺乏营养，你五脏六腑脏腑器官得不到充足的细胞营养支持，它的功能就会下降，你的体质就会减弱，人一营养不良就容易免疫功能低下，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你赶快吃妇科寿多固多宝液吧，你身体强壮了，胃口打开了，身体强壮了，你就会很开心的过好每一天的。早点用上啊，等你好消息，再见。
3: 好，再见。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2: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6: 你好，我仙桃的。
2: 仙桃的朋友，
6: 口服液跟老头子老梁买来的。
2: 你说多菇多宝液是父母亲在用
6: 啊？对。
2: 那老父亲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
6: 免疫力下降啊，各方面这个机能的减退啊，睡眠也不蛮好，这个饮食方面减退，
2: 免疫功能低下，睡眠也不好，吃饭也不好，那这个问题是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吃饭，我们的细胞就缺乏营养，我们内脏器官的功能就会衰老的更快。
6: 过了以后呢，他身体强壮了，各方面他都好了，80岁的老人现在身体很健康，都那么低啊。
2: 哦，80岁的老人家吃了多菇多宝液以后身体很健康，还种5-6亩地，身体好真是一种幸福啊。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给细胞营养支持，就能够旺盛生命活力啊，身体强壮了，人才不生病啊。
6: 对。
2: 那妈妈吃多菇多宝液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6: 妈妈就头发就掉得蛮厉害，这个脸上的看着看着就那么干了树一样的了。
2: 那老妈妈的情况啊，身体素质差，营养不良型的，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见效是最快的。我们的身体啊就像种花一样，土壤肥沃，花骨朵就大，花朵就多，开的时间长，凋谢的慢，一样的道理，
6: 是吧？后来爸爸就说老梁把这个东西再买那个，过了以后蛮好，过了个东西过了蛮好。老父亲的他原来那个收音机就说东西好，我说好就买吧啊，不要这一用了以后确实效果还蛮好。
2: 你是好人呐。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有53了。
2: 贵姓啊？
6: 我免贵姓孙呐。
2: 孙先生啊，你是个大好人，大孝子，你对父母亲这么好，你一生都会平安健康的。李帆祝福你家庭幸福，也祝福爸爸妈妈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6: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喂，你好，妇科寿健康三宝。
7: 我们是黄冈的，我想请教你一下。
2: 你是黄冈的朋友，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啊？
7: 神经衰弱失眠，主要是吃多菇就可以了吧？
2: 神经衰弱睡眠不好，那吃妇科寿多菇多宝液滋养神经细胞，恢复神经细胞的功能，你自然可以香香甜甜的睡觉。
7: 胃不好也可以喝了。
2: 胃不好啊，更要喝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胃壁有损伤了，导致消化不好、吸收不好，才形成一种病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滋养细胞， 咱细胞有了营养支持，可以自我愈合伤口啊，胃功能啊自然都恢复了。
7: 青春的跟什么联系的？
2: 我们青春有专卖店，在长途汽车站老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享受送货上门的服务啊。您贵姓啊？
7: 哦，姓张。
2: 今年多大年纪了？
7: 58了。
2: 张先生啊，你就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配合在复合寿复合益生菌。第一个月呀，多谷多宝液一天两瓶，复合益生菌一天三袋，吃够一个月打个电话，根据你身体恢复的情况咱们再决定第二个月的服用量。
7: 睡前一个小时喝两瓶。
2: 你有胃病早晚喝就可以了，喝的时候啊先用温水把复合益生菌喝了，然后接着喝多谷多宝液，小口喝慢慢咽，喝了以后啊半个小时之内不喝水，半个小时以后啊正常饮水，一个月下来你就看到你自身的变化了，一定会出现吃饭有胃口，睡眠知道香甜，精气神特别好。
7: 哎，好的，谢谢
2: 张先生。你也比较年轻，你恢复起来会更快，就按这个方法早点服用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0: 我这个胃病取得好吗？
2: 你是什么样的胃病啊？
0: 胃糜烂了。
2: 胃糜烂了？
0: 对对对。
2: 胃糜烂的是胃壁黏膜细胞损伤了，导致胃这个容器密化食物能力下降，会产生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滋养细胞，让损伤的细胞自我愈合，同时配上复合寿复合益生菌，增加肠蠕动力，一个月下来啊你都看到很好的效果了。
0: 我是溪水的。
2: 你是溪水的朋友，贵姓啊？
0: 杨贵溪杨，62。
2: 杨先生啊，你知道我们溪水专卖店吧？
0: 知道知道。
2: 胃糜烂呢，前三个月多谷多宝液一天按两瓶喝，
0: 前三个月一天两瓶，
2: 饭后过半个小时以后喝一瓶，早晚喝，小口喝慢慢咽，喝了以后啊半个小时之内不喝水，半个小时以后再正常饮水。复合益生菌呢一天吃三袋，早中晚饭后过半个小时喝一袋，温水冲腹，在喝的时候啊先喝复合益生菌，接着喝多谷多宝液，按照这个顺序喝。
0: 哦，原来原来原来原来，麻烦你，谢谢啊，
2: 非常好的效果啊，早点用上，祝早日康复，再见。
1: 复合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8: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9: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 104.6 湖北之声

0: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0: 我们今天家家户户都会有各式各样的柜子。在唐代，柜子可以分为立式柜和卧式柜。卧室柜的柜身呢较矮，一般采用顶面开门的方式来放取物品，而立式柜的柜身呢比较高，采用前方开门的方式。它们既是精美的工艺品，又是唐代人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实用家具，融入到每家每户当中，存储着唐代生活的柴米油盐、生活点滴，也记录下了大唐盛世的繁华富饶。那么唐代的柜子为什么会分化为立卧两种样式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柜子深受唐人的喜爱，它在唐代进行进一步的分化，这个也是唐代的储藏类家具跟汉代储藏类家具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它分化为卧室柜和立室柜，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这是1955年出土于西安东郊王家坟90号唐墓的一件四柱足顶出头式的三彩陶柜啊。我们看这个陶柜颜色非常的鲜艳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腿型，我们现在感觉到这是一件框架式的柜子，实际上它还是沿用了一个厢式捆门的结构。大家先来看这个腿型，这个腿型实际上是由两个立片结合而成，所以它的截面其实是一个 L 型。它的构造是怎样呢？我们看正面和侧面，后面有板直接插进这个 L 型截面的腿足之上，然后用钉钉起来构成这个柜的主体部分，然后上面开口，我们可以看到有柜面，柜面上面开了一个小口，这个口开得很小，所以有研究人员推测这实际上应该是模仿一个钱柜，因为可以开很小的口，显示出它的私密性。而且它有很多的装饰，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些装饰纹样，四壁式的是兽面，然后有宝相花六瓣花点缀着仿铜的环钮和圆钉，所以整体看起来虽然很小巧，但是很富有大唐的这样一种庄严富丽的风格。我们前面提到的盛放粮食的柜，我们猜测应该都是卧室柜。大家想啊，粮食这种物品放在卧室柜里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你把它放到立室柜，可能需要先把它装到袋子里，然后再放到立室柜里，那这样又不节省，然后用起来又不方便。所以我们推测我们在唐代装粮食的柜子应该就是卧室柜。日本正仓院里面藏有相当多的卧室柜，在正仓院御物图录里面的记录是唐柜。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件柜子，就是来自日本正仓院的藏品，它的名字叫赤漆小柜。我们来看这个柜，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而且上面的柜盖采用的是大开口式，是整个扣在柜体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仍然有一个象鼻从里面伸出来，但是它其实是放在柜盖的内眼里面啊，我们看不到全貌，所以这个柜子仍然是可以锁闭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腿型下部向外啊撇出，整体造型是非常方正简洁。我们看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三彩陶柜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件柜子是偏实用品，看起来非常的简洁简练，没有太多的装饰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很多日本正仓院里的家具跟我们出土的唐代家具之中的这样一个差别。这件柜子的材料是桂木啊，采用桂木制作，整体看起来是红色啊，采用这种大漆的装饰。说完卧室柜，我们来说立式柜啊。立式柜跟我们现在这种柜子的形象就比较接近了啊，前开门横开门式的这种立式柜，里面可能有搁板、 出现了搁板这种设计，大家想它的使用功能就大大提升，比如说一些琐碎的小物品就可以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搁板之上。当然后代又出现了抽屉，实用性更加增强。那么这个时候有搁板已经提升了柜类家具的实用性。太平广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在唐代人们非常喜欢一种乐器叫羯鼓，唐玄宗特别喜欢打羯鼓。有一次啊，他碰到了唐代的一个音乐家叫李龟年，李龟年特别擅长打羯鼓。唐玄宗就去问李龟年，你打断了多少根鼓杖啊？李龟年说，臣啊，如今已经打断了50多根鼓杖了。唐玄宗一听非常得意，说我呀比你打得多，你还不够太用功，我已经打断了3立柜的鼓杖。言下之意，应该3立柜肯定比那50多根要多啊，所以说我们也能推测立柜的容量可以做到很大。在日本奈良东大寺就藏有一件立式柜，它登记的名称叫做赤漆纹灌木玉厨子，日本的命名跟我们是有出入的，所以这个厨子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厨子，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立式柜。我们来看一下这件立柜，这就是唐代立柜的一个基本面貌。首先我们看上面叫喷面，它的顶面是向外喷出，是喷面。柜子的柜门横向可以打开，而且在柜门和柜体之间是有鎏金铜合叶相连，可以上锁。而且在柜的底部我们可以看到正面是2捆门，侧面是3捆门的这样一个举角，这个代表这个柜的等级是比较高的，实际上带了一个基座一样的东西。而且我们来看它柜表面的纹理，这个纹理是很特别的一种装饰啊，这种纹理是可以看到木质本身的纹理，但是呢又有一些图式的纹理。它的具体做法是采用苏方木的染液涂饰在表面，然后再造一层透明漆。柜子打开里面有搁板，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搁板可以提升柜子的实用性能。显然这件柜子既是工艺品又是实用器具啊，鉴于我们说日本在当时是对唐朝全面模仿，所以从这件日本认为是厨子，我们认为是立式柜的家具当中，可以看到唐代立式柜的基本面貌。这个就是唐代的两种典型的柜子，卧室柜、立式柜，他们是唐人不可缺少的储藏类家具，给唐人的生活提升了质量，丰富了唐人的生活。
0: 接下来我们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简单梳理一下家具当中容器的发展历程。
2: 中国古人容器的发展历程，我们最开始出现的这种容器，或者说在家具里叫储藏类家具，它一定是开场的。慢慢慢慢随着人们隐私的需求，随着人们对于安全性、对于保密性的需求，才会出现这种封闭式的箱柜橱。另外这种储藏类的家具或者是容器，它的制作技艺要求是更高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日本正仓院收藏的一件，它登记叫赤漆八角小柜，实际上我们看它有没有腿，没有腿，实际上这是一个箱子。这件箱很独特，为什么很独特？它是八角形，所以它的箱盖和箱的底面都是一块整的八角形的木板，然后侧面是8块长方形的板拼合而成，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八角形的箱。大家看这个八角箱，我们要把它封闭起来，我们甚至要把它锁闭起来，它的制作技艺包括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箱子啊，有时候还需要搬动。那么在宋代之后，人们为了便于箱子搬动，就在箱子旁边加了一个金属环，但是在唐代还没有这样的装置，所以箱子搬动的时候需要什么呢？它就专门加了一个另外的抬杆，两人抬起箱子才能完成这个搬动。我们来看，这个是1957年西安东郊发现的 唐天宝四载苏思绪墓的壁画当中有这样一幅画，叫二人抬香图。这个画面当中有一个黑色的箱子，有两个人抬着扁担一样的东西在行走。我们从中也能看到唐代的这种大型的箱子外出的时候是如何进行搬动，大箱子需要抬，小箱子抱就可以了。所以在另外一幅壁画里面，大家看到这是敦煌217窟的法华经变当中的一幅壁画，叫德一图。我们看这里面画了一个典型的院落，在厅堂上有一张大床，大床上画了两个人啊，有一个人是贵妇人的装扮和一位怀抱小儿的妇女。在院落当中有几个人在行走，在最后的一个女性的手中就搬了一个小的箱子。在门外台阶下，一位女子正带着一位侧杖的老医生往里走，医生后面跟随着一位手捧小箱子的年轻女子。因为这幅画叫德医图，所以这个箱子应该就是药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在唐代箱子也变得非常的专门化，而且不同的箱子，我们看体量大的是抬，体量小的可以直接抱动就可以。这就是唐时期的大型储藏类家具箱和柜，总结起来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形式分化特点鲜明。箱柜到了唐代形式出现分化，最大的一个分化就是柜出现叫卧室柜和立式柜啊，橱相对变少啊。我们说卧室柜和箱的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虽然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卧室柜是带有腿的，所以起到一个防潮的功能啊，这个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叫功能细化，承上启下。汉代的时候，箱跟柜的区别只在于箱是普通日用品，柜是贵重的日用品，但是到了唐代功能更加细化。箱里面有医箱啊，有药箱，然后还可以粮箱，我们说汤箱，对吧？柜就更加的细化，有茶柜、药柜啊，有镜架柜啊，甚至我们说还有书柜等等，功能非常的细化。而且我们说到了唐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人们更喜欢柜，家里面柜变得更多，所以就开启了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下半段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段时期，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0: 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有哪些？在唐代的各种家具当中，小型储藏类家具可谓是独放异彩。这些精致小巧又便携实用的家具，比如说装帘、食盒、镜盒、宝函等等，在功能上收纳方便，在装饰上呢富丽华美，无不凝聚了古代工匠的独特巧思和精湛工艺。
2: 我们前面讲了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过程，由于年久失修加上连日的暴雨，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就坍塌了。在拆除重建的过程当中，意外发现了沉睡了1000多年的法门寺地宫。这个法门寺地宫是什么时候封闭的呢？是从唐懿宗咸通15年正月初四封闭之后，从未开启，是一个神秘的地宫啊。它除了步道、隧道等等之外，一共有前室、中室、后室以及后室秘龛这样几个部分组成。在后室当中就出土了一套八重宝函，震惊了全世界。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一很珍贵的文物，清理工作进行得非常慢，而且非常细致。当人们把包裹在八重宝函外的丝绢轻轻清理完成、掀开之后，这一个尘封了1000多年的珍贵的文物向世人展露出它的真容。这一个八重宝函究竟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宝物呢？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来讲一讲唐代的小型储藏类家具。我们来讲第一件，叫做帘。 帘就是装帘，主要用于梳妆的这样一类储藏类的家具。唐代梳妆类的家具需求量大，用材广泛，而且

造型也多种多样，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仿生的装帘类啊器具，仿自然界一种动物的形状。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冬天一来，天又冷又干燥，然后你的手啊特别容易皴，这时候你妈妈就会在你书包里塞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比硬币大不了多少，我们管它叫隔离油，就是装在蛤蜊里的油，可以护肤。蛤蜊是一种自然界当中的生物，采用这种自然界当中的贝壳的形状来制成梳妆类的器具，古已有之，唐代就有了。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件器具，这是1989年从陕西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唐墓当中发现的蛤蜊形梳妆盒，这是一个银质的，上面鎏金，我们看流光溢彩，上面有很多的装饰纹样，是什么装饰纹样呢？两面不太一样啊，一面是鸳鸯，旁边是折枝花草飞鸟，另外一面只有折枝花草和飞鸟，总之就是花鸟纹为主题的这样一个蛤蜊形的梳妆器具帘盒。这两扇之间有连接，所以它是可以开合的。这种器具在唐墓当中啊非常常见，当然它的最初的灵感一定是来源于天然蚌壳。这种蚌壳在古代啊男女都可用，哎，我们不禁要问说这里面是不是也装的蛤蜊油啊。从出土研究这些文物发现，有很多这种蛤蜊形的装帘盒里面残存有脂粉，所以这种蚌壳在唐代主要是用来存放脂粉的。我们从很多影视剧里面都能够看到唐代的妆容是非常华贵，而且非常繁复，非常艳丽的。唐代的化妆程序很复杂，我们做了研究啊，总体来讲可以分为七步啊。首先第一步敷铅粉，第二步抹胭脂，第三步画黛眉，就是抹粉、胭脂和画眉。我们现代的化妆程序也有这样一些步骤，但是后面呢我们就没有了。贴花垫，点面液，描斜红，最后就是涂唇脂啊，跟我们现在描口红是差不多的。所以非常繁复的一个化妆程序，那么它对于化妆品的需求量包括种类就是很多的，相应的联合的材料和形制种类也是层出不穷。我们来看这件蚌壳啊，这个也是一个仿形的、仿蛤蜊形的这样一个梳妆盒啊。这个梳妆盒跟刚才的形制、大小都非常的类似。这是唐韦美美墓出土的一个鎏金飞红折枝花银蚌壳，也是银制的，鎏金上面也是折枝花草。这类蚌壳在唐墓中有大量的啊出土。可见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非常喜爱这样一种梳妆盒，很小巧可爱。在隋唐时期的诗词当中啊，有很多关于女性梳妆的诗句，我们来欣赏一首。这是著名诗人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最开始啊，叫小山重叠金明灭，这是说的什么呢？太阳升起来了之后，透过窗户映在屏风上，交相辉映啊。这个屏风跟太阳，大家看，想想这幅画面啊，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哎，开始描写这个唐代的美人。这个美人叫鬓云，就是说她这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非常美丽的一个女人。然后开始我们看化妆，哪儿讲化妆呢？画蛾眉。我们刚才讲化妆程序里有一个就是画黛眉，其实就是诗人为了节省笔墨，只用画蛾眉这一个程序来指代繁复的程序。他懒懒的梳妆，然后前后照，花面交相辉映，就是说他的脸像花儿一样，然后最后描写了他美丽的服饰，上面绣着金鹧鸪的啊这种衣裙。所以这是一个梳妆的慵懒的唐朝女性的形象。在唐代传奇小说

0: 集叫《祭文》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在唐朝开元初年，宫廷里面有一位能工巧匠，他的名字叫马岱峰。这个人的技艺非常高超，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作品啊，他给皇后制作了一个具有奇异装置的梳妆用的器具，奇巧无比。这个梳妆类的器具上面是一个镜匣，在这个镜匣的下面有两层柜子，这个皇后要梳妆了，就把上面的镜匣打开。当镜匣被打开的时候，下面的两层门自动打开，有一个连锁的装置，这个还不算奇特。打开的同时，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木质的妇人，一手拿着梳子啊，一手拿着篦子出来递给皇后。皇后接过之后，这个妇人又回到柜子里面，一一拿出其他的用具，比如说擦脸油啊、粉啊、眉笔啊、唇脂啊，一一拿出来之后递给皇后，然后又回到柜子里面。非常奇特的这样一个梳妆用具，里面肯定有一些机关。在唐代，梳妆类的器具深受宫廷妇人的喜爱，我们从诗歌、从故事里面都能看到唐代梳妆类器具的一个发展。妆奁器具历史悠久，说中国人叫爱美之心啊，自古就有之。那么到了唐代，又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因为到了唐代，金银器的制作变得非常发达。我们刚才看到的蚌壳也是银制的，金银器的这种巨大发展就影响到了梳妆器具。第二就是银平托、金平托或者是鎏金技艺大量的运用在梳妆类器具。另外在唐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梳妆类器具叫镜盒，专门装铜镜的盒。这种镜盒可以根据镜子的不同形状、体量定制而成。墓葬当中发现这种妆奁用具不在少数，我们刚才说蛤蜊形的这种装烟、装粉的这种梳妆盒在唐墓里有大量的出现。在安禄山事迹当中记载，安禄山过生日的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对其大加赏赐。这里面有一段说太真赐金平托妆一具。我们看都赐了什么这个金平托妆一具实际上就是金平托的妆具。这个妆通妆奁的妆，指的就是金平托的梳妆器具。这样一整套一整套化妆盒里面都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叫内七半花镜一，玉盒子二，瓜舌篦耳篦各一，铜镊子各一，犀角梳篦刷子一，骨盒子三，金镀银盒子二，金平托盒子四。很全了，里面有半花镜，有玉盒子，瓜舌篦和耳篦。耳篦我们知道就是掏耳勺，瓜舌篦是瓜舌胎的这种出垢类的器具，可见活得很精致非常丰富的一整套的化妆器具赐给安禄山。所以我们说梳妆类的器具是男女都可通用的在古代是这样的。这就是唐代的妆奁器具，我们从文献当中、从文物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唐代人，尤其是贵族阶层生活的富庶和安逸。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一个席卷全网、戳中无数普通家庭的热议话题。大家一定听过啊，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每年六月高考落幕，卸下了12年寒窗重压的学子们迎来漫长的暑假，一场声势浩大的后高考经济便准时席卷全网。曾经的寒窗苦读化作了毕业犒劳、成人礼仪式、升学标配的消费礼仪，各类的高考消费清单、准大一入学的装备清单刷屏全网，热度居高不下。原本温情的考后犒劳，本应该呢是对少年拼搏的温柔嘉奖，可如今呢偏偏剑走偏锋，变了味道。从最初的一顿聚餐、一场短途旅行的简单放松，慢慢升级为动辄数万元的消费账单，全套高端数码产品、轻奢穿搭、跨省长途毕业旅行、全套的学车课程、高端医美护肤，五花八门的消费项目层层叠加，让考后的消费从适度犒劳变成了硬性内卷。而这句扎心又真实的网络吐槽瞬间引发了全网共鸣，背后呢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纠结和无奈，也是新一代少年步入成年路口的心理困境。高考结束是少年身份的收尾，是成年人性的开端，可本该是关于成长、感恩、蜕变的成人礼，却渐渐地被物质账单所裹挟，亲子之间的矛盾悄然滋生，理解的鸿沟逐渐也在慢慢地拉大。
6: 一场高考，一次落幕，却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温柔又尖锐的拉扯。不知从何时起，高考结束不再只是学业的终点，更成了孩子向家庭索要物质回报的节点契机。翻看全网热议的真实故事，我们能清晰看到亲子关系的微妙撕裂。从前是家长主动倾尽所有，默默为孩子添置物资，筹备升学，不求回报，只愿孩子舒心。如今角色悄然反转，越来越多孩子主动梳理消费清单，逐条向父母索要，将各类高端消费定义为高考标配、升学必备。社交平台上，无数考生晒出精致完整的考后消费账单，洋洋得意分享自己的升学福利，而评论区里满是家长的无奈吐槽与心酸感慨。一边是少年满心期待，认为12年苦读值得最好的物质犒劳，理所当然该享受高标准待遇；一边是父母负重前行，看着动辄3-4万甚至8万的账单，默默扛起生活的压力。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尖锐的对立，却形成了最无奈的双向隔阂。即将成年的少年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执着于物质仪式感， 常年负重的父母坚守着家庭的责任与生活的拮据，一场本该温情的成长告别却让两代人站在了彼此不懂的对立面。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5: 我们节目呢梳理了近两年之后啊，高考之后的消费变化，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亲子消费的心态彻底转变，也是供求关系的悄然颠覆。放在十年之前，高考结束之后的消费大多呢是父母主动安排，量力而行。孩子考完试，家长主动安排孩子吃一顿大餐，短途出游放松放松，添置一部新的手机，几套新衣服，所有的消费贴合家庭的经济水平，主打一个适度暖心，量力而行。那个时候的孩子呢，大多呢是比较能够懂得父母的辛劳，即便有一个非常想要的东西，也会体谅家庭不易，很少会主动的索取高额物资，更加不会跟风攀比。而如今呢，考后的消费主动权彻底发生了一个转移，从家长主动犒劳变成了孩子主动索要，甚至变成了硬性索要。各大社交平台上，大量高考考生整理出了条理非常清晰、项目很齐全的升学消费清单。清单内容早已脱离了基础刚需，充满了高端化、内卷化的特质。有媒体梳理的真实案例显示，当下普通高考生的考后常规消费账单普遍都在3万至4万元。部分清单叠加了旅行、医美、高端数码产品之后，金额直接飙升至8万元以上。这其中呢，还未包含大学学费、住宿费和开学生活费。对于大多数工薪家庭而言，这笔费用相当于父母大半年的纯收入，是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比如说，河南洛阳有一位家长曾经，他的经历刷屏全网，成为了后高考消费的这个典型缩影。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高考结束的当天，这位家长早早的等候在考场之外，手中呢拎着全套的高端数码某品牌的5件套作为孩子考后的礼物。这一幕被路人拍下来上传了网络，迅速引发了围观的热潮，被许多的短视频账号冠以顶配升学礼、别人家的父母这样的标签大肆宣传。原本一份淳朴的爱子之心，在网络流量的加持之下，变成了全民攀比的标杆，彻底拉高了大众对于考后的礼物的期待阈值。自此之后呢，越来越多孩子将高端数码全套、轻奢穿搭、长途旅行当成了高考之后的必备福利。有网友分享，自己高考结束之后呢，直接给父母列出了一个详细清单，其中有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平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外加跨省毕业旅行全套新衣服、驾校报名费用，总计近4万元。当父母表示家庭压力比较大，希望精简部分消费的时候，孩子十分不理解，直言：“我都辛苦读了12年的书，考完要这点东西，过分吗？”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了。有的考生因为父母无法满足自己的高端消费需求，当场情绪失控，砸毁了家中的物品，甚至说出了没本事托举，为什么要生我这样的伤人话语。这些看似偏激的言行，其实背后正是两代人认知撕裂的极致体现。在孩子的认知当中，高考是人生最辛苦的历练，熬过12年题海，无数个熬夜刷题的日夜，就理应获得最好的物质回报。身边的同学都有，自己也必须有，这是努力应得的标配。可是在父母的眼中，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房贷、车贷、日常开支、家庭开销层层叠加，每一笔收入都是来之不易，倾尽所能满足孩子的基础需求已经是最大的疼爱，过度的物质索取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于是呢，两个完全割裂的阵营悄然成型了。年轻的考生们沉浸在

0: 当中的认知脱节。十七八岁的年纪，他们长期处于纯粹的校园环境，不用承担生活压力，对于金钱、生计、家庭负担没有具象化的认知，只看得见同龄人的光鲜生活，被网络营造的各类精致消费氛围裹挟。他们即将踏入大学，迈入成年，迫切想要通过物质来武装自己，获得身份认同、圈层认可和自我满足。而父母常年扎根现实生活，深知柴米油盐来之不易，对于金钱的认知更为务实克制。一方追求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一方坚守现实的生计和责任，认知的错位最终演变成亲子间的隔阂与矛盾了。
1: 当一张张天价高考消费账单刷屏网络，当亲子矛盾频繁上演，很多人不禁发问，这场轰轰烈烈的准考证经济后高考经济狂欢究竟从何而来？是谁在悄悄制造这场全民消费内卷？又是什么让刚走出考场的少年们执着于用昂贵账单定义自己的成年礼？其实孩子们的物质索取从来不是凭空产生，极端的消费观念背后是流量营销圈层分为共同编织的消费陷阱，也是青春期心理需求的错位投射。每年高考季，各大平台商家都会精准捕捉流量风口，铺天盖地推送升学标配清单、高考必入好物准大衣、逆袭攻略，将各类非刚需商品包装成成年仪式感大学入场标配。短视频里，无数博主晒出顶配升学礼、奢华毕业旅行，刻意制造攀比氛围，放大高考吃苦等于物质补偿的单一逻辑。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涉世未深的高考生很容易被裹挟其中。他们刚刚脱离高压备考环境，急需通过放松、消费释放压力，加上青春期强烈的从众心理与攀比心理，自然而然接纳了网络灌输的消费理念。在他们眼中，这些消费不是挥霍，是对十二年拼搏的交代，是融入新圈层的底气，是开启成年生活的仪式。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0: 其实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场看似是少年们主动发起的消费狂欢，实则是平台流量、商家营销、校园圈层、家庭教育多重因素的叠加，共同催生出的消费内卷。每一环都精准拿捏青少年的心理弱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商业营销与网络流量是这场消费狂欢的核心推手。高考结束是极具话题度和共情度的流量节点，所有的商家都会抓住这样一个窗口期精准来营销。比如数码品牌推出高考专属购机优惠、新生入学套装，旅行平台主打毕业青春旅行季，美妆服饰品牌就打造准大衣蜕变穿搭，驾校推出高考生暑期特惠班，商家刻意将消费与青春成长犒劳蜕变深度绑定，淡化了商品的使用属性，放大了其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让原本可有可无的一些非刚需消费变成了年轻人眼中的必备项目。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呢，放大了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内卷。算法机制会精准推送各类的顶配的升学案例，比如说全网最豪华高考礼物、准大衣顶配装备清单等内容刷屏不断。用户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光鲜亮丽，却看不到普通家庭的朴素日常。长期沉浸在这样的信息环境当中，青少年的消费阈值就会被不断的拉高。其次呢，校园圈层的从众心理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因。高三毕业生形成的专属圈层当中，消费清单早已成为新的社交话题了。高考结束之后，学生们脱离了紧张的备考状态，社交话题从试卷成绩彻底转向了旅行、购物、穿搭、娱乐。同学之间互相分享消费清单，晒出毕业旅行，形成了无形的圈层压力。对于十八岁的青少年而言，青春期的自尊心、从众心是极强的，害怕自己不如别人，掉队落伍，害怕进入大学之后因为装备普通、阅历匮乏而被轻视。 有一位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在社交平台坦言，自己本身呢对于新款手机高端耳机是没有执念的，旧设备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但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更新了全套数码设备，大家聊天的时候聊的都是新款产品、旅行攻略、穿搭好物，如果自己不跟风购买，就会感觉和同学隔

0: 格不入，甚至担心开学后融入不了新的大学圈子。在他看来，这笔消费不是浪费啊，是为了融入集体、建立社交的必要投入。还有不少考生分享自己的核心心态，他们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而且真实，并非是为了刻意攀比、不懂感恩。第一，补偿心理。十二年寒窗，他们熬过了无数的凌晨五点的清晨、深夜十二点的夜晚，放弃了娱乐休闲爱好，长期处于高压状态。高考结束之后，身心彻底放松，本能的想要通过消费娱乐弥补过去的遗憾，犒劳辛苦的自己，这是最直接的情绪宣泄方式。第二，那就是仪式感的心理。十八岁是法定的成年年龄，高考是少年和青春的告别仪式，也是成年人人生的开启节点。当代青少年他们的认知当中啊，成年需要专属的仪式感，而物质消费、远行看世界、全新的穿搭就是最直观、最体面的。他们认为，用一场精心的消费告别少年，是对自己青春最好的纪念。第三，那就是认知局限导致的金钱无感。绝大多数的高中生的成长轨迹是校园家庭两点一线，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所有的生活开支、物质需求都是由父母兜底的，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赚钱的辛苦、生活的压力。他们对于金钱的认知只停留在数字层面啊，对于几万元的账单，他们自己是没有具象的压力感的，无法理解这笔钱的背后是父母日复一夜的奔波、加班、节俭与付出。在他们眼中，父母永远都是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却忽略了普通家庭的经济上限。在多重因素之下啊，后高考消费于是啊，就慢慢的、彻底的脱离了简单的犒劳本质，演变成了一场裹挟全网的青春消费狂欢。有商家收割流量与利润，平台收割话题与热度，而普通家庭的父母默默承担起了所有的经济压力，最终让一场成长的喜悦变成了亲子之间的隔阂与拉扯了。
1: 听过少年们的真实心声，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更深层、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孩子们越来越长、越来越贵的欲望账单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被喂养出来的？没有人天生爱慕虚荣，也没有少年生来就不懂体谅父母。当十八岁的孩子习惯性向家庭索要高额物质回报，当攀比、挥霍成为后高考常态，背后藏着家庭教育、社会环境、成长认知的多重漏洞。我们习惯性指责孩子物质、任性、不懂感恩，却常常忽略孩子的消费观、价值观从来都是成长环境的投射。父母无条件的物质满足、功利化的教育引导、网络消费主义的渗透、金钱教育的长期缺失，一点点喂养出了孩子无底线的欲望。十二年寒窗，我们教会孩子刷题、考试、冲刺分数，却很少教会他们读懂生活、读懂金钱、读懂责任与体谅。高考结束，十八岁成年，真正的成人礼从来不是昂贵的数码套装、奢华的旅行体验、精致的穿搭好物，而是心智的成熟、认知的觉醒、责任的觉醒。当一个孩子开始懂得体谅父母不易，明白金钱来之不易，学会理性掌控欲望，主动扛起成长责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大。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0: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孩子们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啊，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也不是孩子单方面的过错，而是整个成长环境长期滋养的结果。首先呢，家庭的金钱教育长期缺失是核心的根源。在绝大多数咱们中国式的家庭教育当中啊，长期都存在一些重成绩、轻认知、重满足、轻引导的误区。整个高中三年，甚至是中小学阶段，家长的核心诉求往往只有一个，只要孩子好好学习、考好成绩，其他问题你都不用管，所有的物质需求尽力满足。很多家庭为了让孩子专心备考，不让孩子接触任何的家务，不了解家庭收支，不参与生活琐事，习惯性的用物质奖励激励孩子。于是呢，孩子啊，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之下，这种功利的教育模式之下，让孩子将努力与物质回报深度绑定。高考最终成为了十二年最大的一次努力成果，自然而然会催生出最高的物质期待了。 其次，现在有些父母还有一些啊隔代亲，他们过度的溺爱与代偿式的付出，不断喂养出孩子的欲望。很多普通家庭的父母，即便是自己的生活拮据，省吃俭用，也不愿让孩子受一点委屈。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消费，却对孩子的需求有求必应，尽力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这种自我节俭，对孩子大方的付出模式，不是说完全有错啊，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会让孩子产生认知偏差，误以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误以为赚钱十分容易，理所应当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很多父母将自己未完成的青春遗憾、人生期许代偿式的寄托在孩子身上，愿意倾尽所有满足孩子，以此来弥补自己年少时的缺失。这种毫无底线的包容，慢慢消解了孩子的感恩，放大了他们的物质欲望，让他们习惯索取，忘记了感恩，看不到父母背后的牺牲与妥协。另外，社会消费主义和网络环境持续渗透，也加速了欲望的膨胀。当下呢，青少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了，从小浸泡在短视频、社交网络的消费氛围当中，平台无时无刻的不再传递精致及正义，青春就要高配，努力就得犒赏自己的消费理念，不断弱化节俭务实的传统价值观，放大了攀比精致享乐的生活方式。对于心智尚未成熟、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高中生而言，他们是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的，很容易被碎片化的消费话术给洗脑，将物质富足当成了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而长期的校园单一成长环境，也会让孩子缺失了生活的认知与共情。高中生常年处在单纯的环境当中，接触的都是同龄人，没有社会阅历，没有赚钱体验，从未体会过生活的艰辛。他们活在被保护的温室当中，不用承担家庭责任，自然无法共情父母的重担。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网络呈现的精致光鲜，是同圈层的富足优越，却看不到普通人的谋生的奔波与不易，这也是亲子认知鸿沟越来越深的关键原因。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欲望的清单啊，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十八岁高考后的成人礼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真正的成年其实从来都不是昂贵的装备，还有啊看过远方的风景，而是心智独立、责任的觉醒、欲望的自律。一场有意义的成人礼从来都不需要高昂的价格，却能滋养孩子的一生。而更好的成人礼是一场清醒的金钱认知教育。高考结束步入成年，意味着孩子要正视金钱，理解生活。家长呢，可以坦诚地和孩子沟通家庭的收支状况，带孩子体验赚钱的不容易，让孩子明白每一分都是来之不易的，消费需要量力而行，按需而为，让孩子懂得父母的付出是亲情与责任，不是无限的索取与资本，适度犒劳是温情，过度挥霍是透支。成人礼是一次责任与担当的觉醒，十八岁是告别任性、学会担当的年纪，孩子也可以利用这个漫长的暑假参与社会实践、兼修历练、志愿服务，跳出舒适的温室，触摸真实的社会，体会劳动价值，也可以主动分担家庭责任，体谅父母多年的付出与劳动，学会感恩，懂得回馈。从习惯索取到主动付出，从任性自我到懂得共情。最后呢，我们节目想告诉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和家长们啊，真正青春底气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物质堆砌，而是内在学识、格局和能力。与其花费数万元资金堆砌外在装备，不如利用好暑假沉淀自我，阅读书籍、学习技能、规划大学生活、提升认知眼界。外在的精致转瞬即逝，内在的丰盈才能支撑孩子走得更稳更远。当然，我们也并非是否定了考后的犒劳意义。十二年寒窗拼搏，孩子值得被温柔嘉奖，被用心治愈。适度的聚餐、短途旅行、刚需物资的更新，都是温暖的成长仪式。但始终得记得，犒劳是心意，不是标配，是适度治愈，不是肆意挥霍。高考是成长的里程碑，不是索取的入场券。十八岁是独立的起点，不是享乐的开端。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拨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

0: 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庄庄他说啊，准备把孩子养到高考结束之后就送他打工三件套。花海他说，单看清单不过分，丰俭由己量力而行就好。有的东西比如驾照和电子产品是以后学习工作必备，而服饰美妆娱乐本来就是正常需求，但是以前强行压抑了，所以才显得高考后集中消费。好，最后来看到这一位啊，金色他说啊，我认为除了家庭条件确实困难的，其他学生就应该买点正经的好东西。社交方面暂且不论，一台可靠好用的电脑和手机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提升很多效率。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的课业和学习基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人家好电脑做作业顺风顺水就做完了，你的电脑比较破，做个作业要提心吊胆，网页不能一次性开太多，切换窗口还不能点太快，一会儿就卡一下，一会儿都会死机，打断思路，影响效率，更加影响状态。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当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好，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2: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她父母拿她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一块钱，她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一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1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0: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 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嫉妒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嫉妒感。嫉妒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嫉妒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她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她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这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他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 他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二十几年太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五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三十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2: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兼职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 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儿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3: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地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的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地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事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 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

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两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刚参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3: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多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车就消失了。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当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就更容易做出合理理性的选择，身心也会更加健康。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喂，哎妈，
2: 嗯，
1: 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2: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嗯，爬爬山也行。
3: 哎，还是算了吧，老了。
2: 哎呦，您哪儿老啊？
3: 哎，爬不动了。
2: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4: 真的呀？
2: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4: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5: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6: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7: 嗨，伙伴们，出发喽！
8: 出发喽！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9: 多彩夕阳。
1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歌唱家关牧村嗓音醇厚温润，那在今天的乐享夕阳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歌声，来共同聆听那些刻在时光里的金曲。
11: 老有所学，
12: 老有所乐，
1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1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9: 乐享夕阳。
10: 1953年，关牧村出生在河南新乡，他是国家一级演员，也是1989年首届中国金唱片奖的第一位女中音的获得者。他呢是把西洋美声的科学发声和咱们中国民族唱法的一些韵味完全融合了，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关式唱腔，浑厚磁性，温润绵长，低回处如泉水叮咚，高亢时如江河奔涌。那首先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的成名作《打起手鼓唱起歌》。在1973年，只有20岁的关牧村，当时呢是在天津工人文化宫第一次唱这首歌，明快的旋律，热情的歌声，一下子是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了一代人心中最鲜活的快乐记忆。

如果说刚才的手鼓声呢是新疆草原上晒得发烫的阳光，那接下来这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就是葡萄架上清凉的月光。1979年，释光南把一段含蓄美好的爱情写进了吐鲁番的葡萄藤里，而关牧村用他的嗓音娓娓道来，也让这首歌成了传唱至今的经典。这首歌曲呢，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亚太地区中小学音乐教材，也成为我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假如你要认识我，这首歌曲是释光南在1979年为关牧村量身打造的作品。关牧村用爽朗又温暖的嗓音唱出了劳动者的自信和美丽。当年啊，这首歌在全国的工厂和校园当中呢是广为传唱，无数的青年哼着这首歌投入到建设祖国的热潮当中。

0: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1: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0: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1: 与您相伴，
0: 和您共享，
1: 我们在这里，
0: 一直在这里，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2: 接下来呢，让我们跟着歌声走进彩云之南的傣家竹楼。月光下的凤尾竹原本呢是施光南为傣族舞蹈写的一个伴奏曲，那关牧村在第一次听到这段旋律的时候就爱不释手，主动要求把它改编成独唱歌曲，而他也用轻柔婉转的唱腔把月光下凤尾竹摇曳的姿态还有傣家姑娘的温柔多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歌声中有家国，也有最柔软的亲情。接下来这首《妈妈》是一首唱给母亲的深情的歌。关牧村自幼丧母，对母亲的思念也是格外的深沉。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没有用任何华丽的技巧，全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每一个音符当中都藏着他对母亲的眷恋和遗憾，温情细腻，真挚动人，字字含情。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的26周年庆，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起了中老年的护眼补贴活动。那不管您是眼睛有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痛，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呢，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来先体验感受，来试一下。那大家记好电话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的气血运行没有那么畅通，眼周的这个经络呢是出现了拥堵，所以啊在看东西的时候会越来越模糊，眼前就像是有雾挡着一样，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当中呢是含有10几种的护眼的中草药精华，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呢是给眼睛做一个熏蒸雾化，贴完之后眼睛是更清亮更舒服了，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看得更清晰。那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那今天呢，只要是咱们湖北的听众，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另外还有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轻松过滤器。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那在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聆听歌唱家关牧村的歌声。家喻户晓的祝酒歌，热情豪迈，喜庆昂扬，唱出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那种欢欣和喜悦。而关牧村的演唱是大气磅礴，热情饱满，充满力量感，让人一听就心潮澎湃。

一首传唱了近百年的渔光曲，见证了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关牧村的演绎少了几分凄苦，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温柔的感觉。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首难忘的歌，它可能唱着我们的理想，也可能藏着我们的遗憾。接下来这首《一首难忘的歌》，唱的就是回不去的青春，也是忘不掉的岁月。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大概呢是咱们中国人最含蓄也是最真挚的告白。这首歌曲被无数的人翻唱过，但是关牧村的版本有着独一份的醇厚和温暖。

不知不觉当中呢，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人生走到下半场，最美的风景莫过于夕阳西下时的从容和淡定。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像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那样，乐享晚年，岁月静好。来听这首《夕阳》。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年天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那刚刚后台啊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给大家报一遍，您仔细听了，400-706-1900。那如果说您打电话的时候呢出现了占线的情况，您可以多打两遍，因为呢好视力呢是26周年庆的活动，这个力度呢非常大，所以啊大家也是特别热情，打电话的人非常多。那如果说您的眼睛有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情况，您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拨打400-706-1900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3重大礼送给大家。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们，眼睛问题呢你会发现，随着年纪的增长，是一天比一天更严重，眼前有时候就好像是起了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会哗哗流眼泪，整天呢是非常的干涩，非常发痒。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建议您来使用一下好视力的眼贴，当中呢是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的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干涩发痒都会通通缓解，再去看东西会明显的清晰和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有一双好的眼睛，更能够独立的生活，不给孩子不给亲人去添麻烦，真的是比什么都强。那今天呢咱们湖北听众，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的话会再给您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呢还有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啊，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啊，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见风见光啊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想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啊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啊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啊再给一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林。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会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方戏台演绎千古悲欢，一曲梆子唱尽世间柔情。在豫剧众多的经典传统剧目当中啊，有一部戏因为绝美的做工、灵动的身段是传唱百年，更是豫剧陈派艺术的标杆之作，民间百姓更亲切地称他甩大辫儿乐羊叫。您猜出来了吗？没错，今天后儿说戏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部家喻户晓的传世经典豫剧樊王公。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从剧情脉络呀，还有人物的塑造、表演的绝技、唱腔流派等等等等，给大家来细细的品读这出百年好戏。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戏品戏，感受豫剧樊王公独有的梨园魅力。那说起樊王公啊，很多老戏迷朋友都不陌生，但不少新朋友会很好奇，为什么这出戏呢取名叫樊王公，还有洛阳叫、叶寒烟、甩大辫这么多的别名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先来捋一捋剧目的渊源。樊王公呢，是梆子声腔体系共享的一出传统老戏，最早呢是来源于清代花布乱弹的剧目，流传百年，在豫剧、蒲剧、秦腔、晋剧等多个剧种当中都有演绎。剧名呢，樊王公，它是来自于全剧故事的一个缘起之地樊王公寺庙。故事开篇就是女主角耶律寒烟随着嫂嫂前往樊王公烧香祈福，偶遇了英雄花云，一见倾心。整段情缘呢，都是从樊王公拉开序幕的，所以呢，剧名也就由此而来。而别名呢，是各有讲究的。比方说，为什么叫叶寒烟啊？它是以女主角的名字来命名的。叫洛阳叫呢，是沿用早期老戏的一个传统剧名。而老百姓最常叫的呢，就是甩大辫儿哈。可以说是更加的直白接地气了，完全是来自于剧中最经典的一个表演绝技甩大辫儿。一部戏有这么多个名字，也能看出它是扎根在民间，深受百姓喜爱。从庙堂戏台到乡间广场，樊王公传唱了一代又一代，早就刻进了豫剧戏迷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先欣赏豫剧樊王公当中经典的开篇唱段，随嫂嫂到樊王公烧香游玩啊，感受耶律寒烟出游赏景，他的一种少女的明媚心境。

一段婉转甜润的唱腔，可以说是把大家瞬间带入到了樊王宫古寺清幽佳人出游的意境当中。很多经典的老戏剧情呢非常的复杂，人物也比较多，改编版本呢也是各有出入。接下来呢，我们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来完整的梳理一下豫剧樊王宫的剧情故事。豫剧樊王宫呢，故事发生在元末时期，主线呢，它是围绕着将门少女耶律寒烟和江湖猎户花云的自由爱情所展开，同时呢，又穿插了权贵横行、侠义助人的支线，是一出兼具爱情、喜剧、侠义、反封建的经典大戏。故事开篇呢，贵族少女耶律寒烟出身将门万户府，生性是活泼灵动，敢爱敢恨。一天啊，她跟着嫂嫂前往樊王宫烧香闲逛，正好啊，江湖好汉青年猎户花云也在现场。花云武艺高强，剑术超群，当场啊一箭就射下了两只雕啊，英姿飒爽。耶律寒烟一见倾心，心底呢是暗生情愫，目光久久离不开花云了。一场寺庙的相遇埋下了相思的情缘。回到府中之后呢，寒烟是整日茶不思饭不想的啊，闷闷不乐，深深的陷入了相思当中。终日里呢是如痴如醉，少女怀揣的心事是无处诉说。就在寒烟深陷相思的时候呢，剧情又发生了波折。寒烟的兄长耶律寿依仗着权贵身份是横行乡里，强抢书生韩牧的妻子，还勾结了贪官县衙徇私枉法，逼迫百姓屈服，把封建权贵的霸道蛮横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边呢是少女相思难解，一边呢是权贵欺压良善，两条故事线是交织在一起。花云和她的母亲得知了人间冤情呢，也知晓耶律寒烟的一片痴心啊。她的母亲花婆为人呢是非常的聪慧机敏，不忍心辜负少女的情怀，也看不惯权贵的霸道，于是呢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定下了调包巧计。他的整个设计呢非常的巧妙，安排花云假扮成被强抢的韩牧的妻子，乘坐花轿混入到万户耶律府当中，一番巧妙的周旋，躲过府中下人的盘问，顺利的进入了内宅。后面呢就是全剧最精彩的桥段了。寒烟满心欢喜的梳妆打扮，静待心上人的到来，经历了一番误会羞涩欢喜的情节，有情人是终于相会了。最后呢，江湖好汉齐聚，大闹了耶律王府，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惩治了霸道的权贵，让人间有情人是终成眷属，也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整部剧情有柔情，有喜剧，有侠义，有反抗，情节跌宕起伏，通俗易懂，人物性格非常的鲜明，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这部剧能够流传百年，久演不衰的一个原因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剧中非常经典的一段思云啊。他见了花云之后呢，耶律寒烟回家是害了相思病，

刚刚我们欣赏到是豫剧《樊王宫》当中的《思云》这场戏，这一会儿呢，它其实是有一段做工表演，耶律寒烟展示他的一个暗恋的情愫啊，这是一个少女的情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慧文说戏节目，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豫剧《樊王宫》，我们稍后再见。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6: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
7: 挺感人的。
8: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的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5: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5: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2: 要你亲亲，我就一唱。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5: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出好戏离不开鲜活的人物，《繁王宫》里啊最亮眼的当属女主角耶律寒烟，也是豫剧花旦行当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了。耶律寒烟不是传统的闺阁女子的柔弱拘谨，她活泼娇俏，敢爱敢恨，冲出了门第的偏见，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天真烂漫又带着一点娇憨任性啊，这对演员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既要演得出少女的娇羞温柔，又要展现出相思的忧郁缠绵，还要拿捏在等待情郎时的欣喜慌乱，人物层次是非常丰富的。而剧中的男主角花云是侠义英雄的形象，一身正气，武艺高强，重情重义，代表着民间的正义和侠气，和娇美灵动的寒烟是形成完美的呼应。还有剧中的点睛人物花婆，她呢是机智幽默，热心仗义，串联起了整个剧情的转折，是剧中的喜剧担当了，也是促成美好姻缘的关键人物。而反派耶律寿呢，还有贪官县令，他们就是反衬出了权贵的腐朽，欺压百姓的社会现实，让剧目不止于儿女情长。人物立得住，戏呢才能传得远。正是这些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角色，才能够让豫剧《繁王宫》是百看不厌。熟悉豫剧的朋友都知道啊，《繁王宫》是典型的做工重头戏，不靠大段的唱腔来撑住全场，更多的是靠身段、眼神、水袖、台步来塑造人物，特别是陈派演绎的版本，更是把做工艺术推到了极致。刚刚我们在前面听思云的时候啊，就能够有一段是没有人唱的，那一段呢其实他就是在耶律寒烟在表演嘛，怎么表现他对花云的一个爱慕。那么全剧最经典最出圈的呢，就是梳妆催妆的这一折，也是民间叫他甩大便的由来了。这一折几乎没有复杂的唱词，全部都是靠演员的肢体表演，甩大便、巧穿衣，还有舞折扇、转身水袖，一连串的独门绝技。这个呢我在视频当中看过，确实很精彩，就是边舞边梳妆，还边在套这个红衣上，特别的有意思，很考验演员的武功啊。演员一个转身甩辫，反穿衣裙，错搭衣袖，把少女得知心上人要来，又激动又羞涩又手忙脚乱的一个神态，可以说是演绎的活灵活现，憨态十足。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呢他的表演却胜过千言万语啊，被业内称作无声的情诗。 还有樊文公出狱、深夜相思等等一些经典的场次，也是靠眼神的流转呢，还有缓步的台步、水袖轻扬，把少女暗恋的心事细腻的刻画出来了，充分的体现了豫剧花旦的表演功底。这出戏呢，也成为了豫剧花旦演员的必修课了。能不能演好耶律寒烟，能不能拿捏住身段、眼神、神韵，也是衡量花旦演员功底的重要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再来欣赏剧中花婆上府里的这一段。花婆其实想去为韩牧的妻子打抱不平，他就想到耶律府里面去打探打探到底是怎么情况。哎，没想到啊，却摸清楚了耶律寒烟喜欢自己的儿子花云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一条妙计。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花婆上府里的这场戏。

0: 人知道，就说花婆到你府卖野味来了。
1: 你且稍站。有请夫人。
2: 恩太。
1: 丫鬟何事？给他说，就说咱夫不要，让他到别府去卖啊！
3: 是，
1: 回来，
3: 回来。
1: 妹妹，你净说什么呀？
3: 嗯，嫂嫂啊，我这几日正想用野味，你叫他进来，我要见他几只。
1: 你那小姐正想用野味嘞，那你就让他进来吧。
3: 是。
0: 见过夫人。
1: 忘了，见过你那小姐。
0: 是，见过小姐。
1: 不用，
0: 谢小姐。
1: 妹妹，那花婆我给你叫来了，想用野味，你就见她几只。我还有事，
3: 那你就请便吧。
1: 嗯，请。

0: 见过小姐。
1: 黄妈妈不用见礼，请坐，请坐。
0: 谢小姐。小姐身旁可好吧？
1: 大玲啊，黄妈妈你好啊。
0: 哎，穷人家吃饱了就好。

0: 是我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1: 啊，怎么说是你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0: 射来的。
1: 花妈妈，那日范翁宫前那个箭射双雕的少年后生，你可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啊？
2: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
1: 啊，
0: 哎，那不是，非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1: 怎么，他是妈妈你的儿子？
0: 哦，我的儿子。
1: 咦，你的好儿子啊！
0: 小姐夸奖了。
1: 妈妈，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呀叫花云。
1: 他真的叫花云？
0: 真的叫花云。

0: 怎？莫非是奸爱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儿的，你就该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哎，想见我那儿子，这有何难？明天我把他换进府来，给小姐耍上几套，你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哦，
0: 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正是入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吧？
1: 怎么，我那哥哥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
0: 他啥事儿做不出来呀？那汉大娘子哭哭啼啼不肯上轿。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汉大娘子上轿，抬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的？
0: 是真的。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
1: 你好，妈妈来，那我……
2: 恩太，
1: 我有病啊！我有病啊！华婆。你那小姐要了你几只野味呀？嫂嫂，你不知道，她今天的野味都不好，明天她再给我送点好的来。
0: 是啊，今天的都不好，明天再送点好的来。
2: 哦，今天的都不好，明天送点好的来。那你最好给他送个活的来啊，出府去吧。哦，
0: 是是。小姐，我先回去啦。
1: 华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3: 刚刚呢听到的是豫剧樊王宫当中的花婆到府里打探的这一场戏啊。这花婆一打探才发现耶律寒烟对自己的儿子花云是心生情愫，所以呢他有一条妙计。其实说到樊王宫呢，就不得不提到豫剧陈派宗师陈素贞先生了。正是陈素贞大师在传统老戏的基础上重新改编了，打磨身段，规范了唱腔，才定型了如今非常经典的陈派樊王宫。当年陈素贞他的甩大便表演是轰动了中国，民间流传戏语说是看看狗妞甩大便，强似肚子吃饱饭，足以见得观众对这出戏对陈派艺术的喜爱。百年传承下来，牛淑贤、吴素贞等一代代陈派名家是接续演绎，守正创新，保留了经典的身段神韵，又贴合了当代舞台的审美，让樊王宫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之上。从艺术的价值来说呢，樊王宫一方面是反封建唱自由，歌颂青年男女冲破门第追求婚恋自由，另一方面呢，他又批判了权贵的霸道、贪官枉法，寄托了百姓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同时呢，他也是梆子声腔做工戏的典范了，把豫剧花旦的表演艺术、身段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是娱乐性极强的民间喜剧，又是极具艺术高度的经典范本。百年陈派韵，一曲醉人心。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听剧中很经典的一场洞房。

0: 好的，豫剧冯文公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一出经典老戏，承载着梨园的韵味，也藏着人间真情。正是这些代代传唱的传统剧目，也让戏曲文化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的《后人说戏》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之后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解锁更多的梨园经典，品读戏曲背后的故事和文化。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多云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黄冈北部午后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东风2到3度级，阵风4到6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江汉平原、鄂东北北部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你关注各大银行5年期大额存单恢复上架，储户是否还买账？央广深入调查发现，依旧很火。上市公司半年报密集发布，其中显示存储芯片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行业景气度已传导至上下游产业链。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3: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之前遭到各大银行集体下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7月份又悄然重回市场。记者实地探访发现，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在内的国有大行以及多家股份制银行陆续上架相关的产品，最高年化利率约1.8%。那么这些再度上架的大额储蓄产品和之前的有区别吗？储户们的反应又如何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记者以储户身份咨询多家股份制银行网点了解到，相对高利率高性价比的5年期大额存单依然比较抢手，额度消耗速度较快。某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坦言，目前虽然存款利率整体较低，但长期限存款产品仍然非常紧俏。
5: 要是3年的话估计是有额度的，但是你要是买5年的话，周末可能没有额度了。现在存款可能股份制银行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小的银行可能之后就存续不下去，也得看一下后期的风险。
4: 而在国有大行情况基本相同，某国有银行客户经理提醒记者，5年期大额存单最好是来得早才容易拿到额度。
6: 只能说我们给您现买，看能不能买到，买不到就是额度用完了，但反正就是最好要买的话就早上吧，上午来。
4: 当然也有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大额存单也可以在线上购买，由于部分客户已经习惯线上操作，所以线下网点并未出现抢购的情况。
6: 但现在只有1.55%的有额度，来柜台的不太多，但有的客户人家就在网上就存了，他都不来柜台。
4: 整体来看，即使利率只有1%几，恢复上架的5年期大额存单仍然称得上抢手。而对商业银行来说，逆势重启长期存款产品则面临一些压力。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说，
7: 主要原因呢在于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40%的历史低位，其中大型银行呢减1.29%，银行面临巨大的负债成本管控压力，长期限的大额存单利率高期限长，一旦锁定便难以在 市场利率下调中而调整，会持续挤压本来就非常低的息差空间。
3: 那么为何之前各家银行要下架相关储蓄产品，而如今呢，到底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产品重新回归呢？普通的储户面对这些重新上架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到底该不该出手呢？我们继续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指出，商业银行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是基于自身负债结构的差异化安排。
8: 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中，银行提前以 1.6% 左右的利率锁定五年期资金，并且做好资产配置，可以有效地缓解未来的资产端再投资收益率下降的压力。同时呢，部分中小银行借此来稳定存款规模，缓解负债压力。
4: 董希淼认为，五年期大额存单恢复上架不代表长期限大额存单的全面回归，更多是部分银行的阶段性揽储策略。那么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当前利率水平下，五年期大额存单到底值不值得买？存款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董希淼建议，此类产品适合特定人群，且需关注流动性成本。
7: 一是利率的差异，大型银行呢，目前呢大概是1.6%，股份制银行最高可以达到1.8%，但高利率的大额存单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额度上。二是呢，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三是留意办理的渠道，有些银行呢仅限于在柜面办理。四是呢，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4: 娄飞鹏则建议储户根据资金的用途和金额进行分层配置。
8: 比如说从期限来看，一年内要用的钱可以购买货币基金，三五年不动的资金可以配置中长期存款，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流动性需求。从金额来看，20万以上的大额资金可以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大额存单，它的利率略高于普通定期存款。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黄金。世界黄金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为1269吨，上半年全球黄金总需求达到2522吨，需求总值约38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金价涨势暂歇，市场展现韧性，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呢？央行购金、金市消费、科技用金数据背后又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号呢？昨天多位权威专家对此做了详细的解读，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9: 好的，主持人，根据权威方提供的最新数据，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世界黄金协会亚太区除印度研究负责人兼中国区行业拓展副总监贾书畅说，央行储备管理官员们普遍认为，配置黄金最直接的驱动因素，一方面是储备多元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进一步加速向美元以外资产分散风险的诉求。而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斌则指出，央行购金反映在金价上属于慢变量，不会立刻推高金价，但中长期托底定价中枢，同时建议投资者学习央行的配置思维，而非将其作为短期大幅买入的信号。另外，受高金价影响，二季度全球金市需求同比下滑17%，但全球金市消费金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至860亿美元，量缩价升特征突出。国内市场上，二季度金市需求仅50吨，为2005年以来同期最低，但上半年消费金额达1419亿元，同比增长2%，创历史第二高位。贾书畅分析称，高金价、金价剧烈波动、传统淡季是二季度金市需求走弱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减少纯金首饰的购买，转而选择克重更轻的产品。其中，轻量化硬足金和古法金受到追捧。世界黄金协会预测，下半年金市消费或将获得季节性支撑，但低迷的消费者信心以及高企的金市成本可能继续施压。尽管如此，轻量化和高端系列产品需求将提振金市消费支出。
3: 还有一个点呢，对于黄金走势的影响日益明显。受人工智能产业影响，二季度科技用金小幅增长至80吨，同比增长2%，其中电子用金增长4%。AI 芯片、先进封装、5G 通信等领域用金增长，抵消了消费电子市场疲软的拖累。那对此呢，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就提醒了，科技用金在全球黄金总需求当中仅占5%至6%，对于金价呢只起到边际支撑作用。那 AI 对于黄金需求的拉动力不宜高估，但 AI 产业持续扩张带来的结构性的增量仍然是黄金需求多元化的重要注脚。投资者呢可以借由科技用金的增长去理解黄金需求的多元锚定。而大家最关心的下半年黄金是否还有投资机会，几乎呢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展望下半年投资需求有望推动黄金需求增长。而世界黄金协会也预测场外交易与亚洲投资需求呢将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西方市场对于黄金 ETF 的兴趣则与美债实际收益率、美国货币政策预期紧密相关。那对于个人投资者，专家呢给出了三点建议。那首先呢就是跟踪三大变量，美联储利率路径决定上方压力，通胀走势呢决定加息紧迫性，那央行购金节奏决定底部支撑。其次呢，向央行学配置，高位少买，低位多买，连续20个月购金的本质就是长线定投。那最后呢是仓位控制在5%至10%，长期震荡向上，短期高波动的特征呢更加契合定投策略。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根据央视今天的报道，截至目前已经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A 股半导体公司有八成业绩超预期，从存储到封测再到设备，半导体全产业链业绩全面井喷，半导体产业正从政策扶持期迈入业绩兑现期。
3: 在我身后的这个车间里，这条24小时全自动产线正在生产的是存储芯片封装的关键材料 IC 封装基板。每一个存储芯片都要先封装在这样的基板上，才能变成可以用的产品。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他们的所有产线都满负荷运转。事实上，今年以来，存储半导体行业持续高景气正在向整个产业链传导。从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半导体上市公司来看，超过八成业绩预期。
4: 数据显示，截至7月31日 ，A 股共有55家半导体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扭亏、预增、略增的公司合计46家，占已披露公司的83.64%，其中，江波龙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92亿元至110亿元，同比增长62204%至74394%。香农新创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35亿元至40亿元，同比增长2118%至2434%。百维存储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70亿元至75亿元，同比增长3200.15%至3421.59%。从存储模组到芯片分销，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存储半导体产业链业绩全面爆发。
5: 2026年受人工智能需求拉动的影响，互联网数据中心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持续增长。那在此利好之下，我们的产品毛利率得到了提升，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那我们的自研的存储品牌也得到了持续放量。
6: 存储本身和半导体的周期已经来到了一个加速上行的临界点，越来越多的国产的半导体厂商参与各个不同环节的半导体的制造过程，很多半导体从业的公司在业绩端和经营端交出了一份比较好的一个答卷。
2: 过去存储芯片呢被视为典型的强周期品种，涨跌跟随库存周期。如今呢，数据中心对于存储的需求大幅跃升，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正在重塑存储芯片的需求结构，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正推动存储从周期品走向成长主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越昌来的企业主要生产存储

0: 芯片封装材料 IC 封装基板，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订单变化非常明显。以前客户是小批量滚动下单，现在市场需求旺盛，基本上都是大批量采购。
1: 我们生产线现在深圳和江门基本上都是满负生产，24小时生产，还是有强产能的现象。
0: 除了封装材料，设备端同样感受到了行业的热度。东莞一家芯片贴装设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上半年，他们出货量相比去年同期翻了一倍。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今年他们也将东莞的生产场地扩大了50%。
2: AI 需要大量的存储芯片来工作，那么这个也确实给我们产业带来很多机会。国内的这些芯片设计者们，也都在扩产，就要有人，就要有设备，就要有厂房，对这些芯片进行封装，这些呢？
3: 也确确实实是整个带动了整个产业大踏步的前进了。我们今年呢比去年应该有3倍的一个成长，这个市场需求的火爆会推动的我们的客户在不断的扩产，所以呢这个扩产呢需要更多的装备，所以未来几年内我们也非常看好这个存储啊、硅光啊、AI 这个赛道的相关系列的晶圆的设备。
0: 深圳市存储器行业协会会长孙日新告诉记者，过去存储产品呈现明显的周期性特征 ，AI 应用爆发之后，数据中心对存储的需求占比已经从2年前的 20% 多跃升至现在的 60% 多。存储的周期性特征正在被 AI 驱动的结构性增长所改变。
4: 过去确确实实存储产品呢呈现的这个现象，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啊，就是缺货了。 就加大生产，然后生产多了就开始降价啊，所以这个周期性还挺明显的。但是呢，自从 AI 这个应用爆发以来啊，这个存储的这种短周期的这种特点啊消失了。AI 驱动下的存储需求啊，它已经由过去的短周期变成了基础性的设施建设。
5: 另据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存储产业目前呢已经进入新一轮的扩产周期，本土存储芯片厂商呢未来几年将持续扩建产能，而随着核心设备国产化率持续的攀升，中国存储产业链将实现系统性的跃升。
6: 云听财经。
5: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十五五”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方案”，从推进和实现公共机构碳达峰，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3个方面，对“十五五”时期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工作作出部署。 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护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近日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昨天起施行，工商银行等6大国有银行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明确表示对其发放的个人贷款实行差异化定价。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管理昨天起开始强制实施。 并获得3C 认证的，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是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 欧盟委员会近日宣布，欧盟将自今天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定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
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7: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武洪高速城区连接线工程十月份通车完工后，红安城区三分钟直达高速口，大别山老区与武汉一小时经济圈彻底打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新规，低龄不是免罪金牌，明确12至14周岁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标准。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少添点少添点，咱吃不了。
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 没事儿，吃不下。

0: 就放冰箱，
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 直到被丢弃。
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的北向南方向，台北路从香港路到解放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的北向南方向，以及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的北向南方向，他们此刻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肖品茂、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以及群星城，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15条，进一步明确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强调应当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对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依法核准追诉，追究刑事责任。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3: 好的，主持人。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针对司法实践中关于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是指具体罪名还是犯罪行为的争议，规定进一步将其明确为

0: 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防止因罪名认定障碍导致严重暴力犯罪无法追责，实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准贯彻。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同时，规定解决了核准追诉前能否采取强制措施这一实务关切，增加了年龄审查、羁押必要性审查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和被害人家属意见等检察机关需要查明的事项，明确检察院办理此类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定了情节恶劣的判断标准，要求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结合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对象、犯罪后果等主客观因素，以及人身危险性、再犯预防情况及社会影响等综合审查判断。对共同犯罪，应当结合各参与人的地位、作用，分别判断是否属于情节恶劣。按照规定，最高检决定不予核准追诉的案件，检察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建议有关机关依法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送入专门矫治教育场所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1: 公安部法制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规定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由同级检察院受理，并呈报最高检审查决定，为依法打击未成年人重大恶性案件提供了制度指引。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厅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低龄未成年人实施的严重暴力犯罪依法核准追诉，充分表明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检察机关呢要严格依法认真落实规定要求，既依法惩治严重暴力犯罪，又充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进一步的强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治理，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根据长江源新闻报道，武洪高速城区连接线建设工程十月份通车，洪安城区三分钟可直达高速口，届时大别山老区与武汉一小时经济圈将彻底打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武洪高速洪安南连接线的施工现场。现场呢正在进行一公里的水稳层的连续探铺作业。现场有30多名工人和10多台设备在连续施工。施工时间啊要从上午的5点钟一直持续到晚上的6点。
4: 入伏以来，洪安晴热阴雨天气交替频繁，有效施工工期紧张。不同于常规高温天气下早晚施工、午间休整的错峰作业模式。水稳层坍铺作业工序特殊，必须连续作业完成，才能保障路面坍铺质量达标。
5: 水稳施工它整个是一个集团作战，总共的参与人数有就70-80人之多。启动了之后，它就是要保证一个作业的连续性，所以你也有这个水耗热的反应。高温实弹的作业的时候，还要进行杂水养护，
6: 体感温度也比较高，就像蒸桑拿一样的。工人这边湿水也比较多。
4: 滚烫的施工路面上，坍铺机匀速推进，每小时仅行进70-80米，施工节奏缓慢且精细。现场施工人员姚孝博和工友们紧随机械跟进作业，全程跟进路面压实、平整查漏、细节修整等工序。12小时全程在岗，步步跟进，即便汗如雨下，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7: 走的时候，有残漏补缺的地方，要补点料、撒点料。只要他走，我们就跟着走。一个小时70-80米吧，补完以后压路机跟着压。
4: 为全力做好高温防暑保障，守护一线建设者健康，项目方精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将冰镇饮用水桶直接放置在坍铺机操作区域，工人可以随时就近补水降温，缓解暑热不适。同时备齐各类防暑物资与应急药品，在抢抓进度同时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5: 我们发放了遮阳伞、鹤山正气水、人丹、石井水这些防暑降温药品，然后每天在中午的时段也给他们送这个绿豆汤、矿泉水和西瓜这些消暑的物资。
4: 目前项目总体建设稳步推进，三点。

0: 2.7公里路基工程完成80%，水稳层铺设完成60%。待红安城区连接线全线贯通后，红安城区居民驾车3分钟就可以上武红高速。革命老区红安全面融入武汉一小时经济圈。
1: 7月到9月，湖北省人社部门启动技能照亮前程荆楚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无人机飞手、民宿管家、 AI 漫具制作等137个技能微课堂向广大青年免费开放，助力就业创业。来听湖北台报道。
2: 暑假期间，孝感市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实训基地一派火热，训练场上无人机在学员操控下稳稳升空、悬停、绕行。无人机培训班学员宁瑞鹏
3: 了解到无人机发展的前景比较好，就业比如可以搞一些航拍巡检，然后一些调运、一些农保撒药的工作。
2: 孝感市43个培训项目兼顾新兴赛道与民生刚需，无人机、电工、叉车等培训班开班就爆满，企业下单、政府培训、结业及面试、订单式培训让学员吃下了定心丸。孝感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副局长陆兴新：
4: 深入企业生产一线进行培训，企业可以根据培训的实际情况现场引入人员。
2: 咸宁市精准布局、适配性强、含金量高、就业面广的技能培训项目，围绕咸宁护工劳务品牌开展的养老护理员专项培训，聚焦数字经济、开设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等30多个项目，都是结业同时对接考证，给足学员就业底气。参训学员陈曦：
5: 教的内容还是很丰富，学习也是免费的，然后学习完之后还会就是直接就可以考证，以后的话也会有多一条路吧。
2: 湖北南桥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李林：
6: 持证即可对接市内的一些看养机构、医院护工，真正实现培训就业，持证上岗，快速就业。
2: 培训不仅能帮人就业，还能为创业助力。宜昌结合旅游城市特点，开办民宿管家实操课。长阳的秦玉云投入200多万元修建的民宿，5天后就要开业，特意赶来课堂取经。政策解读、服务礼仪、文旅活动策划、短视频营销到成本预算，每一门课都瞄准乡村民宿创业的难点和痛点。宜昌长阳玉镜云谷民宿主理人秦玉云：
7: 通过这次专业的培训，在后面的管理上，那肯定就是要有自己特色的产品，然后我也希望在房间的软装上面再细化一下，把房间重新布置的有特色一点。
2: 7至9月，全省人社部门分期分批开展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创业培训等系列活动，培训紧贴市场需求。AI 漫具与 AIGC 内容创作类需求量最大，将开51期培训班，其次是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无人机操作以及形象设计等。在鄂青年可通过青年职业体验微课堂小程序和网页免费报名。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知音湖北，足望飞扬，楚超来啦！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楚超。昨天晚上，楚超呢进行了第12轮的较量，而在这一轮开始前呢，网上最受关注、球迷谈论最多的一场比赛呢，就是宜昌客场对阵襄阳。那因为呢，这一场关系到谁能够坐稳楚超第二位置的比赛。那从实力的角度来看呢，两者不相众博，唯一的一点优势呢，在襄阳一边，因为呢他们是主场。那么从场面上看呢，相对来说，襄阳队在家乡父老的助威声中呢，全队都很兴奋，这个进攻欲望非常的强烈。那尤其是在上半场，襄阳队13号赵新义在35码开外的一脚抽射，势大力沉，差点洞穿这个宜昌队的大门哈。可惜呢是击中门框。虽然呢整场比赛双方呢互有攻防，但是呢都没有取得战果，最终双方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当然除了宜昌襄阳对决，还有一支队伍呢同样是备受球迷的关注，确切的讲呢是团宠，那就是神农架队。本轮神农架呢是主场对阵荆门，为此呢神农架也是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一段录音来了解。
3: 这是神农架队第12轮的比赛，上一轮这支草根球队获得了全省的撑腰，这一轮我们对战荆门，希望他们有良好的发挥。
4: 神农架队又一次战胜了自己的主场。这是神农架的球迷之夜。
5: 晚上好！
4: 这叫以赛事拉动消费，赛事的魅力。
2: 最终呢神农架0-2不敌荆门，但是呢神农架队员的拼搏精神呢是获得了全场的点赞。其实啊，楚超的意义并非只有输赢，这个赛场的内外呢，球员和球迷、游客和市民能够有一个共同的舞台，聚在一起开开心心，拉动消费，满足情绪价值，促进地方经济，这就是初衷。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第12轮过后的积分排名变化。武汉队11场10胜1平，积31分，继续榜首领跑。宜昌东阳光队11场7胜2平2负，积23分，净胜球占优，暂列第二。襄阳东风风神队11场7胜2平2负，积23分，与宜昌同分，净胜球之差紧随其后。那第四到第17的排名呢，分别为黄石、咸宁、荆州、孝感、荆门、十堰、鄂州、黄冈、潜江、天门、仙桃、随州、恩施和神农架。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到暑期过半，湖北各地持续解锁文旅融合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活力。记者日前前往恩施，亲身感受了那里举行土家女儿会的魅力。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6: 在恩施土司城与女儿城双城联动，一场穿越古今的土家传统婚俗大戏精彩上演。身着盛装的土家新郎在游客簇拥下登上花车，奔赴女儿城迎娶新娘。新娘家则以热辣的拦门礼考验新郎诚意。在古老的唱礼声中，新人依循传统婚俗缔结盟约，让八方游客沉浸式领略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土家族兄弟们，他们很勤劳，很热情，很友好。到这之后，我们玩的也特别开心。
8: 希望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恩施，跟我们一起感受女儿城的氛围。
6: 恩施土家女儿会距今已有400余年历史，是土家青年追求自由婚姻的集体择偶盛会，已被列入湖北省非遗名录。 今年活动为期一个月，以双城鹊桥会为主题，打通两大景区游览链条，将短期流量热度转化为长期的文旅品牌赋能。
2: 近日，武汉人防工程变身纳凉点，在网上呢是火出了圈，一时间呢不仅吸引不少的网红博主纷纷来这里打卡，也让央视记者专程前来探访。防空洞内不仅环境凉爽，相关部门呢还贴心的配备了阅读、运动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一个免费舒适的夏日好去处。来听报道。
9: 下午3点，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佘山人防纳凉点。刚走进洞口，一股自然的凉意便扑面而来。洞内整洁敞亮，桌椅一字排开，市民可以在这里聊聊天，看看电视，如果喜欢运动还可以打打乒乓球锻炼一下身体。
10: 这里很凉快，孩子们在这里度那个盛夏，很安逸，灯比较亮，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充电都是免费，然后喝水也是免费，在这里来有个气氛，又可以学习又可以娱乐，真的很好。
9: 武汉市江岸区西北湖绿化广场地下一层的纳凉点，同样是依托人防工程改造的，这里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可容纳约300人。与佘山的传统洞体风格不同，这里空间开阔，划分为洞静两区，圆形区域是孩子们的欢乐天堂，而另一侧方形区域则显得格外安静，不少市民或看书或上网，尽享悠闲时光。
11: 老年人他可以有同频的老年人交个友啊，聊个天，不孤单了。孩子也是成群结队的在这可以玩的游戏，所以说这也可能是让纳凉点人气越来越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
9: 目前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早10点到晚10点持续为市民游客提供清凉，直至9月30号。
2: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2: 我是嘉鱼台记者卢山。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公布2025年度产业链

0: 质量提升省级示范项目中期验收结果。本次全省共有32个项目参与评审，嘉鱼县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链获评优秀等次。据了解，嘉鱼县依托长江岸线资源，深耕蔬菜、水产两大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各级农业龙头企业43家。2025年，农产品加工总产值突破127亿元，带动近4000人就近就业。
1: 我是京东台记者佘国俊。两岸同心，朝宗揽胜。两岸师生荆州古城墙研学活动近日在荆州举行。本次活动汇聚海峡两岸和香港、澳门等地青年学子，联合湖北省荆州市考古文博专家实地研学，同步设置专家现场讲解、实地踏勘、座谈茶叙等环节，以荆州古城珍贵历史遗存为纽带，搭建两岸文化交流平台，推动两岸青年共探荆楚文脉，共话文物保护。
2: 我是宝康台记者刘雪冰。寻山寻鱼喜添新客。近日，宝康县金山观鸟队队员焕娟如常前往宝康县关山世外茶园观鸟基地，开展鸟类常态化监测，在山林茶田间邂逅一抹灵动身影——红胸啄花鸟。经多方查阅核实确认，这是宝康县域首次观测记录到该物种。红胸啄花鸟体型小巧，仅重7到9克，长不足7厘米。雄鸟上体蓝黑色光泽，腹部淡黄色，胸部有一醒目红色斑块。一条狭窄的黑色纵纹从红色斑块向下延伸至腹部，在湖北为少见留鸟，主要分布于武汉和西部山区开阔的村庄、田野、山谷等处阔叶林或溪边丛林间，常集群于花朵盛开的树上觅食，以昆虫和植物为食。
3: 我是咸宁台记者李华荣。近日，咸宁市正式启动夜见咸宁夜市烟火消费季活动，整合城区多处特色夜市，培育夜食、夜游、夜购、夜娱多元业态，激活城市夜间活力。费波夜市、海德乡街、梦龙夜市、秀水夜市、城西乐园夜市差异化布局，推出美食市集、文艺演出、惠民促销，持续优化消费配套，拓宽夏日消费场景，激发夜间市场活力，助力夜间经济提质升级。
4: 我是鹤峰台记者朱周。暑假鹤峰燕子镇董家村村房短住模式走红，吸引众多游客体验田园生活。据北京游客雷亚桃介绍，他已连续3年来此，赞有机食材可口，厨房用具齐全如自家。董家村海拔适中，植被丰茂，夏日凉爽，山清水秀，让他流连忘返。此模式让都市人寻得清凉与心灵栖息地，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5: 春华难得，夏夜难得，秋实难得，冬雪难得，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很难得。你好，我是文娟，新闻晚高峰正和你一同度过这难得的一天。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连续22天单日票房破亿，2026暑期档票房突破70亿。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建设，千兆光网典型应用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太子湖路从神龙大道到三角湖路的南向北方向，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另外呢，东湖南路从天鹅路到东湖东路的西向东方向，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的北向南方向，以及发展大道辅路的东向西方向，它们呈现的是轻度拥堵的状态。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肖品茂、群星城、武汉 M 加购物中心以及武汉汇聚中心，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昨天，也就是八月的第一天，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2天稳定破亿，热度呢持续走高。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70亿元，今年年度票房目前已接近230亿。在这个暑期，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经超过21亿，而国产喜剧动画《八仙》则凭借良好口碑持续发力，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0亿。这部影片让传统文化以更年轻、更鲜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备受观众期待的喜剧《年会不能停二》作为《年会不能停》的续篇，讲述了辛劳打工人在职场中整活不能停的全新脑洞故事，相信一定能给大家带来更多快乐。还有《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此外，这个暑期还有一批优秀进口影片陆续上映，其中《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日在中国内地全球领先上映，比北美地区提前2天解锁正片。电影主创还专程来到中国与影迷见面，为影片宣传造势。从《阿凡达三》到《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再到《蜘蛛侠：崭新之日》，越来越多好莱坞大片选择把中国放在全球宣发的重要位置。主创来华，首映提前，宣传资源倾斜，这些变化都在说明，咱们中国电影市场不仅是全球的重要市场，更是成为了决定一部影片能否成功的关键市场，再次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全球影响力。与此同时，火热的不仅是电影票房本身，各地影院不断拓展经营边界，跳出单一放映模式，通过植入文博空间、引入交互科技、拓展文创周边等，形成观影、逛展、玩乐、逛市集的一站式休闲体验。不仅如此，随着多部中国影片在海外热映，更多外国人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来到中国旅游。数据显示，暑期以来，各大景区门票外国游客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倍。其中，有的人跟着《飞驰人生三》的场景来到青海，在清凉中感受戈壁与丹霞地貌的奇观。还有很多东南亚游客来到广东、福建等侨乡，感受《给阿嬷的情书》中街巷古厝的岁月沉淀和侨批文化。而随着《八仙》的热映，无论是影片场景创意原型的四川青城山、山西芮城永乐宫，还是传说的发生地山东蓬莱，都迎来大批外国游客。他们有的是感受中国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有的是触摸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还有的是体验中国神话故事的意蕴。中国电影凭借自己独特的魅力，将电影流量转化为全领域的消费。一张电影票已经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等全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3500亿元。相信后续随着动画电影《大唐妖探》、 以及诺兰执导的《奥德赛》等重磅影片上映，不仅票房将不断走高，还将点亮更多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餐饮、住宿、文创等文旅消费活力，也将打开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更大空间。
2: 在刚刚过去的七月份，电影市场表现十分的火热，最大的看点呢是《功夫女足》《八仙》两部国产影片形成的双核驱动格局。那动画电影《八仙》表现十分的亮眼，实现了口碑票房双赢。那目前呢，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10亿元。周星驰暌违七年执导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21亿元，那暂列年度票房的第二位。影片呢，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呢，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那值得一提的是，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已经于昨天上映。这个影片呢，是延续了前作轻松搞笑的风格，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电影导演编剧董润年分享创作心得的时候，他就说到了，说这个影片啊，最大的初衷就是让观众能够开怀大笑，看完电影以后呢，能够获得一些力量，更加积极地看待工作和生活。如果说头部双核决定了市场的高度，那么腰部影片呢，则是决定了市场的厚度。国产类型片多点开花，四度想你了，特立独行，给阿莫的情书，抓特务等等影片呢，也是各有阵地，在不同的细分赛道上呢，为观众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关注进口片方面，小黄人与大怪兽和蜘蛛侠崭新之日两部 IP 续作呢，表现出色，与国产头部影片呢，形成了有效的类型互补。咱们来展望一下八月的电影市场，同样的是值得期待的这个诺兰新作《奥德赛》定档8月14号，另外呢，还有40多部中外新片呢将陆续上映。如果说八月市场能够继续的发力，那今年的暑期档呢是有望超过去年同期。怎么样，听众朋友，这个夏天和家人朋友走进影院，共享美好光影时刻吧。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2: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在餐馆就餐，就是有被迫吸二手烟的烦恼呢？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啊，有一家开了近20年的东北菜小店，一直呢是人气很旺。食客们说呢，不仅仅是因为他家的菜色好，其实呢大家看中的还有啊，就是这里多年坚持不变的硬核禁烟规矩。那这家餐厅呢，也因禁烟被网友呢誉为最严禁烟餐馆。餐馆老板呢，则是餐饮界林则徐。
4: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北京一家餐馆张贴的禁烟提示非常严格，写着喝了酒也不行，就剩您一桌一个人也不行，假如不听劝阻，我们只有选择报警。这样硬核提示会影响生意吗？餐馆老板娘表示，有顾客因为店里禁烟离开，但是更多的年轻人携带老人小孩的家庭和女性顾客慕名而来，店里的生意反而更好了。或许这样的餐馆多了，控烟就真的更好落地了。
2: 餐馆的服务员表示啊，一开始呢，餐馆的每张桌子上都设有禁烟提示，但是呢，有人声称没看见，所以呢，餐馆又在墙上贴了标语。也有人说呢，不识字啊，那么餐馆呢就安装了一个循环播放禁烟的小喇叭。还有人呢找其他的理由，所以呢，每一个服务员在点餐的时候呢，都会告诉顾客店里不能抽烟。
5: 这家东北菜馆门脸不大，并不起眼，但餐厅的小喇叭声却引人注意。
6: 进入本饭馆禁止吸烟，禁止吸烟。如果你想吸烟，请到门口外边去吸，烟酒不分家者慎入。
7: 我是第一次一进门，这个跟老板去约座，约座位，然后老板说这个里面是不允许吸烟的，确实是因为我以前都没有遇到过，就是老板直接说，哎，我们不允许吸烟这个情况。
5: 硬核的禁烟餐厅究竟有多硬核呢？您瞧，从店门口到店里的墙壁、房梁，再到餐桌、收银台，甚至连包间的墙面、目之所及的地方，禁烟标识密密麻麻。
8: 不抽烟的人进咱这屋里，先觉得呛得慌了。 呛得慌，人就走了。现在你人家可以等一会儿啊，就是你在这屋里待着也没有太大的气味了啥的，你只能是菜香味，你没有烟熏火燎的味道。
5: 少了烟熏火燎，小店的人气却多了很多。记者采访中遇到来这里过生日的一家五代人，因为人多空间小，有的人就站着吃。大家说为的就是这里的无烟环境。
9: 别瞧饭店小，但是从人家的执行力度来讲，人家老板就是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一次去提醒，来延续这个好的这个风气吧。
5: 除了贴满餐馆的禁烟标识，记者还发现这里的每位服务员都佩戴着印有禁烟图标的胸章，上面配上了一句话，感谢您不吸烟。
10: 一开始咱是桌子上每桌上都有，但有人说来了咱跟他说咱屋里边不能抽烟，有的人就说我不知道呀，我没看见呀，所以咱又给墙上都贴了标语。有的人说是我不知道呀，我不识字呀，咱也有一个循环的小喇叭。再还有人说不识字了或者啥了，那咱每个服务员在点菜的时候都会告诉大家咱屋里边是不能抽烟的，其实就是堵他们的各种的借口吧。
2: 小店硬核禁烟的并非一帆风顺，这个营业了快20年的小店呢，在6年前开始严格禁烟。负责人告诉记者啊，以前的店里按照规定啊张贴了禁烟提示，但是呢标识呢被高高挂起，却没有严格执行。结果呢就是老板和服务员呢在这个不到60平米的空间里被二手烟熏得喘不过气。为了让禁烟规定真正落地，老板和服务员呢开始主动的劝阻吸烟食客。那负责人说呢，也遇到过较劲儿的人，那警察呢也因此上过门。餐馆严格禁烟规矩呢，首先要执行到位。老板呢对所有的服务员统一培训，在顾客落座点餐前打电话订餐的时候，就说清楚饭馆的禁烟态度。如果说顾客介意，可以离开。同时呢，餐馆老板呢还把每一次的这个食客吸烟的环境和借口都梳理出来，写进了禁烟标语。餐厅硬核禁烟6年来呢，生意却越来越好，经常有其他区的顾客呢专程为了一睹禁烟餐馆真面目而远道而来。那现在呢甚至是不用服务员提醒，顾客之间也会互相提醒。那这家小餐馆呢因严格禁烟火出圈，很多的顾客呢都期待这样的无烟餐厅越来越多。那记者梳理了2023年6月至今年的6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发布的信息，发现呢餐厅吸烟投诉量3年来始终占据榜首。那

0: 控制吸烟协会理事李恩泽表示，餐厅不劝阻顾客吸烟，如果被执法部门抓到或被人举报，将面临罚款处罚。如果提前做好禁烟管控，让顾客进店前就清楚本店全面禁止吸烟，就能够从源头减少店内吸烟的行为，既可以让餐厅规避违规风险，省去处罚成本，也能够大幅的降低执法部门的监管成本。对于这样一件事，我们来听听网友怎么说。网友金色年华他说，点赞，好好吃个饭太难了，一出门啊，到处都能吸到二手烟，尤其是对于孕妇小孩这些免疫力弱的人太不友好了。网友顺其自然说，大餐馆小餐馆大作为，这个呢是值得全国推广的。还有西米说，我不喜欢去餐馆吃饭，就是因为受不了餐馆里乌烟瘴气的烟民，要是餐馆都是无烟餐馆，那可太美好了。网友韩磊说，小店坚持无差别硬核禁烟，不搞变通，不设特例，守护食客健康就餐环境，硬核规矩收获大量市民认可。田平安这位网友他说，这个餐馆好样的，给顾客营造了健康温馨的环境。
1: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目前千兆光网典型应用已覆盖超90%国民经济大类，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也在持续推进。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千兆和万兆光网是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也是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的基础底座。截至六月底，我国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无源光网络端口数达到3286万个。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持续提升。
3: 千兆光网与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加速融合，覆盖我国国民经济97个大类中的91个，在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数字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方案。
2: 我国在加快千兆光网深度覆盖的同时，也在持续推进万兆光网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万兆光网与 AI 融合促进已经成为重要技术发展趋势，目前二者融合已经培育出云电脑、工业光学质检、通感一体等业务应用，为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走向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预计15-5时期，我国将实现千兆网络全面升级，重点城市完成万兆网络全域应用部署。
0: 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其中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来听央视的报道。
2: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从2022年中国空间站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金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

0: 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
1: 昨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2: 战斗警报！战斗警报！
3: 清晨，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东安舰、大吉舰、甘泉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迅速调整航向，驶向目标海域。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快速进入站位，做好战斗准备。
4: 报舰子左旋30度，发现疑似目标。
3: 此次演练模拟完整处置流程，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企图冲闯我国黄岩岛领海场景。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并对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询问。
5: 前方船只，你船正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请立即调整航向，尽快驶离。
3: 在模拟目标船只拒不驶离，持续向我黄岩岛领海接近后，海警执法舰艇迅速行动，对目标船只实施拦阻管制，并同步释放小艇实施登临制控，成功控制目标船只。按照演练既定方案，模拟外方公务船及小艇试图接续向黄岩岛领海冲闯为背景，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阵位，梯次布防，协同应对。通过采取水炮示警、挤压顶推、机动拦截等措施，将冲闯船只成功拦阻驱离。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挫败一切非法图谋。
1: 时间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夜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称已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前提是能够迅速达成协议。特朗普称，尽管美国已经准备好打击伊朗，但是伊朗等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国推迟发动任何攻击，因为一项协议的框架已经达成，这将包括立即彻底且完全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终止伊朗核威胁。可特朗普还称，以色列也加入到了他的承诺，他呼吁各方行动起来，完成以上事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月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阿拉格奇称，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来听央视的报道。
7: 报道说，阿拉格奇当天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8: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播报一则预警信息。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01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襄阳东部、随州、荆门东部、荆州东部、潜江、仙桃、天门、孝感、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其中随州、孝感、武汉、鄂州、咸宁、黄石、黄冈等地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今晚到明早，十堰、神农架、恩施、宜昌西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22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黄冈北部午后有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4度，中东部34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27到31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27到3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晴天到多云，27到3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9: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0: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2: 水润精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 好了，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1: 啊，怎么回事？
0: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 截至目前，已有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3: 唉，
4: 请进。
5: 你好，秦总。
4: 哎，你好，你好。
5: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4: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5: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2: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

0: 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运行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 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6: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0: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1: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0: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2: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 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0: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1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14: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7: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6: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阜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9: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8: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阜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阜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20: 赛事与阜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21: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 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明：
1: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

0: 都必须要提前两三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2: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3: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5: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4: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6: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4: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7: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3: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8: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

0: 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3: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0: 及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6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 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
0: 长。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

0: 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十一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0: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0: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0: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 花灯巡游、水上市集

0: 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一至六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 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没有海关、没有口岸的内陆区域，如何破解本地好物跨境销售的难题？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聚焦闲置楼宇变身跨境电商园区，内陆黄冈土特产迈向全球。夏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湖北各地多点发力发展瓜果种植，葡萄西瓜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缤纷果蔬季，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串葡萄成就乡村甜蜜产业，省工高产口感佳，荆州培育新品种西瓜，破解无籽瓜产业难题。乡村游已经在全省遍地开花，如何规划发展乡村游，才能让它真正成为游客的心头好？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暑期湖北乡村游从打卡游转向慢度假。避暑研学两相宜，丹江口七星河村做好乡村文旅富民文章。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在黄冈临空经济区，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开园不到4个月，已经签约企业28家，出口破1元。园区借助 AI 技术赋能出海，配套全链条服务和惠企政策，罗田板栗、奇春奇爱等大别山特色产品扬帆远航，内陆黄冈也趟出一条跨境电商发展新路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星、文丽的报道。
7: 这里是黄冈临空经济区白潭湖畔，半年前这栋楼还门庭冷落，如今键盘敲击声、外语直播声、扫码分拣声交织在一起。今年3月27号，黄冈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开园，首批10家企业签约入驻，不到4个月，签约企业已达28家，园区出口规模突破1元。在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员工清点鼠标 TikTok 跨境店铺上的罗田板栗交易情况一目了然。湖北空港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佳：
8: 高峰期的话，大概每一天大概6-7百单，然后平时的话就是3-4百单。这个板栗产品的包装啊、

0: FDA 认证啊，原产地证明啊，农残啊，它做得非常好。不光是出口越南，我们在欧洲啊，包括日韩啊，我们都卖得非常好。
1: 作为经济内陆地区，出口贸易是黄冈的硬伤，如何破局？市商务局黄冈临空区黄冈国投协同发力，将闲置楼宇资源转化为招商资本，引进杭州实验集团负责园区运营。更关键的一步是联手阿里云，园区运营方阿里云人工智能及跨境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志强。
2: 主要是提供 AI 选品，还有 AI 的一个分发能力，包括那个智能海报，包括 AIGC 的一些视频，都可以通过 AI 工具来做到降本增效，让他选择不同的这个出海的平台，可以达到一个最优的一个解。
1: AI 数字人直播24小时不间断带货，多语种智能客服、全球市场趋势预测等工具一一落地，整合了48家战略合作伙伴，服务覆盖跨境物流、机器翻译、跨境支付等全链条，同时还提供吉享注册全程免费、证照专人代办、一周办结手续、租金减免至来年等一揽子特惠政策。湖北汉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愿兵。
3: 我们的物流成本、人工成本是吧，都比较低一些，环境好，离家近，每天的这个订单量，我相信我们肯定会做到1000多左右吧。
1: 企业也主动抱团，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应运而生。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4: 为了服务企业出口，我们还搭建了空港国际贸易线上平台，整理了纸质和电子两种版本的黄冈优品目录，收录了214家适合做外贸的本地企业，挑选出500多款能够卖到海外的特色产品，方便采购商快速找到本地特色货。
1: 罗田板栗的成功带动了更多黄冈好物走出国门，黄梅大米日均发货超3万单，英山云雾茶、蕲春奇艾、麻城蜂蜜、黄州藤制家具等农特产品加速出海。目前黄冈已建成3个省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全力争创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黄冈市电子商务协会跨境电商分会会长邱长民。
4: 我们将常态化举办供需对接撮合会，帮商家和采购商牵线搭桥，促成更多合作订单。
1: 从一栋闲置大楼到1元出口规模，从3无短板到 AI 赋能出海，黄冈用不到4个月的时间趟出了一条内陆城市发展跨境电商的新路。大别山的土特产正在变成世界的抢手货。
5: 绿野织锦，果树飘香，银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汇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6: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时节，湖北各地的葡萄陆续成熟上市，立足资源禀赋，湖北不断延伸葡萄全产业链，推动特色水果提质增效，助农增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万丽媛，公安台南漳台记者的报道。
7: 在公安县吴家梅果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的葡萄藤上挂满果实，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精细挑选鲜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公安葡萄已有30多年种植历史，如今当地果农不再满足于种得好，更在卖得好上下功夫。荆州公安县吴家梅果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翠霞。
8: 采取的是个性化服务，搭配的是3种口味的，有青的，有黑的，有红的。消费者接到的这个货之后，不会有那种口感和视觉上的疲劳，团购的，还有就是商超的，多元化的销售模式吧，每天能够出到2-3千单。
7: 销售在发力，冷链物流也在同步跟上。目前公安县已建成3大冷链仓储分拣中心，集分拣、交易、保鲜、冷链于一体，成为两湖地区的葡萄集散核心。今年当地还成立了外贸公司，加快公安葡萄的出口步伐。
9: 荆州公安县布和镇葡萄办主任张康凡。
10: 深耕东南亚、东欧市场，进一步推动公安葡萄出海，努力打造华中地区最大的葡萄交易市场。
7: 如果说公安走的是大产业大流通的路子，襄阳南漳县则立足农旅融合，用小果园撬动高收益。这里只有50多

0: 亩葡萄园，规模不大，却做足了小而精的文章。夏黑、七星女皇等新品种陆续成熟，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穿行葡萄架下体验采摘乐趣，亩均收益超过30,000元。襄阳南漳县九集镇王花园村葡萄园负责人彭琴文：
1: 目前还有7-8个品种，七旬梨黄呢和那个南太湖是我们那儿主打的一个品种，皮儿薄，籽儿多，比较脆甜，受好多那个朋友们的青睐。
0: 襄阳南漳县游客王玲玲：
2: 这里的葡萄不仅品种多，口感也好，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在这里又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身心又得到放松。
0: 目前湖北已拥有公安葡萄、东西湖葡萄、建市关口葡萄三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眼下各地早中晚熟品种合理搭配，错峰上市，采摘期从7月初一直延续到9月底。
3: 近日，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的瓜果大棚陆续进入采收期。黎平村通过线上直播引流加线下采摘直销的模式，把特色瓜果种植打造成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的甜蜜产业。来听沙洋台记者孔前的报道。
4: 走进大棚，湿热的空气里裹挟着清甜果香，翠绿的瓜藤沿着垄地铺展蔓延，圆润饱满的西瓜、香瓜藏在层层枝叶间，煞是喜人。村民们穿梭其间，熟练甄别果实成熟度，剪藤装筐，不少游客也慕名前来采摘体验。游客张于爱：
5: 我从郊外过来的，听朋友说的，说你们这里瓜已经熟了，这个瓜非常的甜，非常的好。
4: 近年来，黎平村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瓜果种植产业，通过科学管理、规范种植，不断提高其产量和品质，为破解传统销售渠道单一的问题。该村还探索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以网络流量带动线下采摘客流。沙洋县后岗镇黎平村党支部书记杨维雄：
6: 每天大概可以销售1000斤左右的西瓜和香瓜，我们这批瓜果预计总产量在8万斤，产值超15万元，带动我们附近20余名农户就业，人均可增收5000元，同时可为村集体增收50,000元。
4: 小小甜瓜结硕果，特色产业助振兴。如今的黎平村特色瓜果产业越做越稳，越做越旺，既丰富了夏日市场，也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添足了底气。
3: 近日，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研发出新品无籽西瓜，这个品种产量高、果肉细，兼具耐热抗病、省工省力的优势，破解了传统无籽西瓜丰产不优质的难题。来听荆州台记者王道宪的报道。
7: 在荆州农业科学院太湖科研试验基地的西瓜大棚里，刚培育成功的新品种金花无籽一号西瓜一个挨一个，长势好，产量高。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8: 它的坐骨性要优于我们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它的产量比它更高，它亩产可以达到4000公斤以上，我们传统的一般就是一个3000公斤左右。
7: 科研人员现场随机采摘样本西瓜，称重测糖，经现场实测，单瓜重6.8公斤，中心糖度达12.4%。
8: 这个是个水分的，水分很足的，捏的，这水就出来了。这个藕质很细腻。你吃不出来是我们传统的无籽。
7: 李平介绍，金花无籽一号属于天然三倍体无籽品类，具备果肉细脆、口感优良、耐热抗病、不易水脱、坐果率高的突出优势，适配轻简化栽培模式，精准契合当前市场对高品质西瓜的消费需求。
8: 种下去之后，我们不需要像传统的这种无籽西瓜严格的整枝，它可以轻整枝，也就是说它省工节约劳动力。第二个，它坐果能力很强，我们可以把它搞成不需要人工授粉，只需要里面穿插一些有籽西瓜在里面，就是免去了人工授粉，免去了整枝的劳动强度，这就是体现了这个瓜省工省力节约成本。
7: 长期以来，黑皮无籽西瓜是荆州露天西瓜种植的主流品种，虽具备抗病性强、耐储运、适宜规模化种植的特点，但存在一些品质缺陷，难以适配消费者高品质精细化的消费需求。荆州农业科学院立足科研育种优势，精准回应产业痛点，以科技助力本地西瓜产

0: 产业升级。荆州农科院西甜瓜研究所正高级农艺师李平。
1: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种传统的这种高产的这种无籽西瓜能够把它变成高产的麒麟瓜呢？这就是我们一个思路，最初的一个语种思路。
0: 通过观摩活动，新品种西瓜已得到众多种植大户的青睐。下一步，荆州农科院将依托松滋市八宝镇等无籽西瓜主产区，开展品种及配套栽培技术集成示范，加快新品种落地推广。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到汉川先去看一看。汉川是湖北河蟹养殖第一大县市，今年汉川加快建设标准化河蟹苗种培育基地，补齐本地育苗短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筑牢汉川河蟹区域公用品牌的种业根基。来听孝感台记者熊庆勇、汉川台记者曾祥龙、通讯员郑思维的报道。
4: 汉川河蟹养殖面积32.74万亩，年产量占湖北全省产量20%多，是湖北河蟹第一大县市。但汉川蟹苗需要外购，为补齐种业短板，汉川市规划建设500亩标准化河蟹种苗培育基地，配套温控培育棚、标准化土池、独立进排水系统、围水生态净化区，搭载水质在线监测、自动化增氧投喂等智能设备，构建标准化、生态化、智能化育苗体系。基地建成后，年产优质本地扣蟹100吨，苗种成活率提升到75%以上，每亩养殖成本降低30%。汉川天歌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总经理曾亚鹏：
5: 目前在种苗方面，我们锚定种业芯片，开展育种研发，一期这个建设500亩的这个蟹苗繁育基地，然后建成后可覆盖本土大概是4到5万亩的这个成蟹养殖需求。
4: 作为汉川河蟹产业龙头，湖北汉川天歌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湖北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联动华中农大、中科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专家团队，把实验室育苗技术落地塘口，培育适配刁乍湖水土环境的优质蟹苗。曾亚鹏：
5: 在这个养殖中游环节，我们是坚持以科技赋能，这个多元创收，我们公司的全国首创了这个虾蟹桂草种这个生态种养技术，然后目前技术已辐射汉川及周边多个乡镇，某增收3500元，户均增收是达到了5.8万元。在这个技术，我们是申请了13项这个国家专利。
4: 苗种本土化带来全产业链升级，源头优质苗种保障汉川河蟹青壳白底金毛爪的独特品质，助力企业延伸深加工赛道。依托优质本土货源，汉川河蟹畅销国内核心城市，出口东南亚多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曾亚鹏：
5: 在这个下游方面呢，我们是精深加工，从鲜活到即食，开发蟹类这个熟食产品，这个花雕鼠锥蟹、蟹黄酱等系列这个熟食产品。然后在品牌销售方面，我们是实现线上线下多渠道销售，通过这个抖音打包带货、自媒体客群，还有京东旗舰店，多渠道销售，为我们家乡的这个水产事业汉川河蟹助力。
3: 暑期湖北乡村游持续火热，从以往走马观花的单日打卡，到现在的深度体验、留宿休闲，慢度假模式正在成为潮流。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殷志维的报道。
6: 走进武汉花博会，白天游人在花田间流连拍照，入夜泼水电音派对点燃夏日激情。每逢周末，国潮火秀更是将景区的热度延续至深夜，游客停留时间被不断拉长。
7: 武汉市民赵先生：
8: 这边美景还挺不错的，烟花、打底花蛮有氛围感的，还有一些帐篷啊，然后还有酒店，住下来还蛮方便的。
6: 今年上半年，花博会就接待游客65万人次，二次消费占比超40%。
7: 武汉花博会青宿酒店经理谭任：
9: 节假日景区接待游客量日均超过20000人，直接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一房难求。
6: 众多乡村度假也告别了一日游， 在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西雨湾森林水世界，绿树成荫，溪水清凉，不少亲子家庭沉浸式戏水纳凉。这个全新升级的业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玩水项目单一留不住人的局面。
7: 咸宁西雨湾森林水世界总经理刘强，
10: 今年呢是把整个这个河道两边做了一些修缮，露营烧烤，有咖啡厅，还有我们的演艺舞台，在这儿住宿溪啊，玩玩水，每天基本上2000人左右。
6: 今年暑期，咸宁温泉加宿溪线路预订量同比大幅上涨，平均停留时长显著拉长。
7: 咸宁市咸安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琪，
11: 覆盖了我们的亲子游、青年游、团建游、研学游，还有康养游等各类人群。游客呀，也从半日游聚集到了周末微度假、深度游。
6: 今年湖北推出30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1000道精品湘菜。同城数据显示，全省乡村民宿2晚及以上连住订单占比持续走高，一条从观光到度假、从流量到流量的转型之路正在加速铺开。
3: 十堰丹江口是盐池河镇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和武当文化，大力发展康养民宿乡村研学新业态，打造避暑康养亲子休闲旅游目的地，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到此来感受山野风情。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高重阳的报道。
12: 炎炎夏日，深山纳凉正当时。在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康养民宿内，2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再次参加夏令营活动，在秀美山水间习武练字，亲近自然。浙江杭州游客周子彤：
13: 我来自浙江杭州，今年夏天来参加这个七星河村的夏令营，这里的山水风光也特别好，这里的人也特别的和善。
12: 广州游客严女士：
14: 我们是从广州远道而来，来到了咱们的盐池河镇。我是特别喜欢带我孩子去接触一下大自然，然后来到这里呢，我发现这里的空气非常好，然后风景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回归自然是一种非常好的身心体验。
12: 浙江湖州吴女士：
15: 今年我们是从浙江过来的，我们有5个小朋友同学校的，今年是我们第2年来，我们很喜欢这里，除了这里的山好、水好、风景好，其次的话就是这里的山上嘛，温度比较低，适合避暑，很凉快，我们明年还会来，还有更多的孩子。
12: 文旅康养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串联起乡村产业链条，实现引流聚客、富民增收双向赋能。依托民宿研学客流优势，当地打通了深山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板栗、蜂蜜、木耳、香菇、野生黄精等原生态特产广受外地游客喜爱。民宿通过代购、邮寄等方式，帮助村民外销农特产，让深山好物走出大山，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丹江口市盐池河镇七星河村武当宁墟康养民宿管理员袁明慧：
16: 学员来到我们这里，会教他们一些平常的武术，教他们一些书法课，带着他们徒步到后山吃一些中草药，购买他们这些后山的野生的木耳、香菇之类的。村民他们有了额外的收入，然后我们学员也感受了当地的丰富特产。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0: 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1: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0: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目前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系列优惠活动啊，这是伴随着三伏天我们开展的系列活动。大家都知道，今年的三伏天呢，从7月15号进伏，前后40天，一直到8月23号出伏。所以这个40天当中，大家每天到我们全省各地选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都能享受多重好礼的赠送。而且每天我们的专家老师在不同的地区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免费普查，现场还能够享受优惠，免费的贴敷千里眼明目眼贴。所以希望大家也相互转告一下啊，因为天气毕竟很热，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趁早去参加活动，如果确实不方便出门，那您想参加活动的话，可以打电话提前预约，通过邮寄，通过送货上门服务的方式来享受优惠。而且最近的打电话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多啊，因为确实天气热了，影响很多老人家出门，再加上现在农村有些老人家还比较忙，天气热，早晚凉快了也想到地里啊去干点活做点事，所以呢大家都是打电话要求送货，要求邮寄。还是一句话吧，就是要提前预约，另外呢把您的地址详细的告诉给我们接电话的老师，同时呢您预约以后就是2-3天这个时间之内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手机随身携带，因为我们货到了要跟您打电话联系，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啊。那么今天我就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扶正固本，扶正去邪，开展冬病夏治，大家已经是感受很深了。另外对于骨关节疾病呢，我还是强调一点，尤其咱们人到老年呢，往往都会面临一个是关节的这种劳损，就是磨损吧，啊，劳伤，还有一个呢就是常年的这种寒湿所引起的关节、肌肉、全身的这种酸麻胀痛的感觉，就是风湿。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一定呢要养好我们的骨髓。大家记住，中医讲得好，髓呀是我们的骨中生。在我们的骨骼里面，养好髓就是养好骨的一个基础。当你年纪大了以后，就会出现骨髓枯萎，骨髓枯萎了，人体的骨骼就会变老变脆，所以很多老人家走路没有劲，拿东西胳膊没有力量，实际上就是您的骨骼老化，骨髓枯萎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活力资源宝或者是原黄金，再组合应用轻松固力健，就能够从源头上保障您的骨髓得到保养，得到滋养，骨髓充盈呢，自然就能够强骨养骨壮骨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啊，冬天是很多骨关节疾病的高发期，那么夏天我们就是一个养好骨骼养好关节的重要的时机，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时机，积极的行动起来，那您到了冬天的关节更灵活，骨骼更坚固。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喂，唐主任你好。
5: 啊，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想和你交流一下我的情况。
5: 好，请讲请讲啊。
6: 啊，我是湖北安陆的。
5: 哦。
6: 我今老头子姓潘，他 去了那个黄金，现在也才是真正的尝到了好处。
5: 嗯，
6: 啊，现在的这个腰板下跌的好了些，
5: 哦，
6: 也不疼了，是还是直直的。
5: 哦，原来腰椎管狭窄是个什么症状呢？
6: 它是狭窄，是不能去撑腰，
5: 哦，
6: 不能起来，也不能这个到处走动。
5: 嗯，
6: 一天在屋里瘫倒、睡倒是好，
5: 哦，
6: 起来就不行。
5: 站都站不起来了，
6: 对，
5: 嗯，
6: 现在是能够动，能够起来，
5: 嗯，能起来，嗯，
6: 痛了。
5: 老伴多大年纪了？
6: 啊，也73岁。
5: 哦，73岁，等于说现在也不疼了。
6: 哎哎。
5: 哦，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6: 这个病有3-4年了。
5: 3-4年，原来等于说基本上就是很难站起来。
6: 哎，关节关了是不能动。
5: 他这个能够慢慢的恢复过来了，相当不容易了。就像您说的，发了以后啊，站都站不起来，那说明他腰椎是一个方面，就关键他周围这个韧带的保护性太差了。就像我们讲这个腰椎啊，他没有保护，他就直立不了。所以下一步呢，还要加强腰部的保健锻炼。怎么保健锻炼呢？腰椎不好的朋友啊，多练一下倒退走，慢慢的找一个平整的地方，没有人或者说比较安全，慢一点，因为他有时候倒着走嘛，毕竟不是正常走，有时候怕摔跤，就慢慢的，最好是扶着墙啊，或者家里要是住楼房的话，扶着阳台的栏杆呐，慢慢的往后面倒着走，这样呢，能够把腰部的肌肉韧带更加的稳固一些，他们有了弹性了，整个腰椎就更加稳固
6: 啊。还有糖尿病，糖尿病也好一些。
5: 啊，糖尿病原来血糖是多少啊？
6: 原来它是2级糖尿病，现在血糖高分是3点。现在就好
5: 的。行，那您就让老伴好好用就行了。像您老伴这个平时就还在注意保护好，不要受凉了。
6: 好，
5: 那就祝您和老伴都健康啊。
6: 好，
5: 哎，再见再见啊，老林家。
4: 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5: 喂，您好，老林家。
7: 杭主任啊。
5: 哎，是我，您好，您好。
7: 哎呀，我这想和您交流一下。
5: 哦，老用户了是吧？
7: 老用户，我在搞这些年30年的意思呢，我的各种、你的各种产品我都起来了。
5: 那您应该有很多收获啊。
7: 我现在在去圆黄金。
5: 哦，现在在用圆黄金。
7: 原来是去的活力自然宝，圆黄金出来以后呢，我就去的圆黄金。
5: 哦。
7: 后来这个做我最近的能力，我就又去的这个那是两样的都加的才去现在。
5: 你是说圆黄金和哪一样啊？
7: 和这个青铜玻璃线呢？
5: 哦，就是坐骨神经痛是吧？好，
7: 我是一体多病的个人呢，就是我这多活30年了，
5: 多活了30年。那你怎么这么说呢？原来都有哪些问题啊？
7: 原来浑身都是病，走的走不通的，这样子。我去了那个活力自然宝以后呢，就是饭量增加了，人前有还精神的。
5: 哦，能吃了。
7: 以后这个圆黄金出来呢，我就是这是圆黄金更好些，我就换了圆黄金。
5: 嗯，
7: 这个我就是又有脑梗了，又有这个肝囊肿，又有这个肾结石。
5: 哦，肝肾都不好、
7: 我的主要的毛病就是血压高啊。难得降下来，现在圆黄金以后呢，像好些了，比原来降的、原来是100的200。
5: 哦，最高达到200。
7: 那黄红参的。
5: 那是。
7: 现在呢就是，最后呢现在是80几的，140几了，就现在需要好些。
5: 那比以前好多了。
7: 但是呢，原来我是因为经济问题呢，就是单的去的去，没连续去。
5: 哦。
7: 我是从去年开始呢，就是连续的去，现在呢去的呢还差一点了，我在想呢，就是这个机会呢，说还在活动还在继续开展的呢。
5: 对。
7: 我想还买一个疗程的圆环就起来之后呢，以后再搞活动就再买。原来说我是走都走不动的，
5: 走都走不动，
7: 我要跟是亏了钱还是少了个，可能还是蛮不。
5: 那呀，真是，因为您刚才说的状况啊，我们想象得出来，本身血压又高。血压一高就得过脑梗，肯定整天都是头晕脑胀的。
7: 对，
5: 别说您走，可能有时候站在那里都有点打晃了。
7: 对，就是一个晃你。
5: 那就很危险。 现在您看血压一正常，脑供血恢复了，人的精神也好了，关键是您
7: 原来不能走路，现在可以走路了。
5: 对，这个是最关键的，人要是不能动啊就最麻烦了。
7: 对对对。
5: 那这说起来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85了。
5: 您看您看这真是，刚才您自己都说了这多活了几年啊。所以我们说个真心话，就是要相信科学。就是相信科学，而且还要跟着科学走。啊，你看咱们，咱们这么多年不断的在研究，我们每一款产品都是真功实效，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停留在原地踏步。从咱们的紫黄金到活力资源宝到原黄金，一步一个台阶，不断的提高我们产品的品质和功效。
7: 我还是很相信科学的。
5: 对呀，
7: 你们的这个紫黄金出来我就吃起，这个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就一直吃到现在，
5: 一直到现在。
7: 原来呢，在稍微年纪那是轻的干啥，断断续续在吃。
5: 是的，是的，是的。
7: 加上经济是困难，
5: 经济有限啊。
7: 从前年开始，我今年这连续的，每年连续的吃下去。
5: 是的，是的，这本身现在年纪也更老了，咱们更应该把身体保养好。
7: 对。
5: 那您老刚才说的那个坐骨神经，现在走路啊、勾腰啊都怎么样呢？
7: 坐骨神经现在比人好多了，
5: 好多了。
7: 原来是不能走，现在可以走的几里路了。
5: 能走几里路了。那可以，几里路对您来讲85岁了也很不错了。
7: 我这去这个轻松公里呢，
5: 对，
7: 还是欠两个疗程嘛。
5: 两个疗程
7: 还没吃完呢。主要是为了跟他们减轻个负担呢。
5: 是的，是的，是的。
7: 他们呢挂念我们呢，
5: 那也是。您这要是真躺在家里，您说他们不照顾也不孝顺呢。但是您要是他们天天守着您，他们可能也没那个时间。
7: 对对对，就是怕他们接触我们呢，我们就我可以现在可以自己在做饭呐、洗衣啊，前后的这菜园呢还可以搞好了。
5: 那不错，那不错啊。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仙桃市镇长镇的罗庙村的。
5: 属于镇长。那现在是跟婆婆在一起生活了，还是一个人生活呢？
7: 跟婆婆在一起生活呢。
5: 跟婆婆在一起啊。
7: 事情都是我一个在搞嘛。
5: 就主要还是您做。
7: 我现在不能做事了，反正我就跟着起。
5: 那您还真是一定要把自己保养好。
7: 对对。
5: 行行行，天气蛮热啊，您自己还是注意一下。
7: 买一个疗程的。
5: 可以可以，您这样吧，您天气热您也别出门了，到时候我们通知仙桃专营店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跟您送过去。
7: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我的孩子就是怕我出意外叫我不上，原来我是在毛镇买。
5: 到毛镇。
7: 这就是去年开始的，我就叫人家送了。
5: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年纪也大，再一个这天气也热，您这几天就把电话随时放在身边好不好？
7: 好。
5: 行行行，那就保重了啊。
7: 要注意身体啊，谢谢啊。
5: 谢谢您。对了，您贵姓哪，爹爹？
7: 我姓卢啊。
5: 好好好好好。
7: 我叫卢洪波。
5: 卢洪波。好的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卢爹爹啊。
7: 谢谢了啊。
5: 好了好了，再见啊。
7: 再见。
4: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六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 唐主任。
5: 喂，您好。
8: 刚验了你产品的。
5: 哎呦，您客气，您客气啊。
8: 我跟他提了一个钥匙一样的，他儿子把车拖着去买的，就是在金州那边去买的啊。
5: 儿子带你们去买的。
8: 有，他现在没传的，还有他把车拖着去才去买好的。

0: 痛风，
1: 嗯，
0: 那检查过那个尿酸没有了，尿酸高不高啊？
1: 尿酸不高。
0: 尿酸不高，
1: 嗯，
0: 那就不是痛风啊。一般痛风首先有个前提就是尿酸高，尿酸高了以后才会引起痛风，就是我们讲小关节，尤其脚的大拇指啦，或者小拇指啊，或者有的是这个耳洞啊，有的是手的小关节啦，啊，而且蛮明显的，就是红肿热痛的这种感觉很明显。
1: 我就是小脚趾啊，又疼啊，疼啊肿，
0: 又疼又肿。但是您尿酸不高啊？
1: 我反正是在荆州去查的，查他说我吃了个药的，他忙我就降下来了，没得尿酸不高。
0: 哦，吃了以后降下来了。
1: 嗯，吃了个药的，他降下来了。
0: 那您关节现在怎么样呢？吃了以后到现在？
1: 他连发的机会少些了啦，
0: 就很少发了。
1: 是，他就有时他老疼的，他就肿的，穿鞋子都穿不得。
0: 哎呦，那还是发狠的时候还是蛮严重啊。
1: 嗯，他说就红肿啊。
0: 现在很少发了。
1: 是。
0: 好，这个要祝贺您啊，因为不管是不是痛风吧，这种小关节的炎症啊，说实在的不好治，因为呢他们有时候啊，您走路啊干活了，他都要劳损，都要磨损。
1: 他活的他那个颈椎疼好些的。
0: 原来颈椎也是经常疼啊。
1: 嗯，疼了就贴膏药。
0: 那都是最基本的，贴点膏药，有的对路的还有点效果，有的不对路的贴的皮肤都不舍不得。我
1: 老公车都车不得。
0: 那还是蛮厉害呀。那您这一说，您平时干活应该是干得很重了啊。
1: 我从哪家啊搞勾腰活路呗。
0: 是啊，长期勾腰，长期低头，颈椎腰椎都会出问题。
1: 像今天哪家又不值钱，两九千。
0: 哎呦，是这个农民种菜呀，种庄稼就是这样，一个是收，收了就是看天，天气好啊，收成可能会好，但是还有一个卖，卖就看市场，市场好有时候卖出价格还可以，卖不出价格来这一年呢也弄不了几个钱。
1: 前天买油都没饿了给我们出钱。
0: 哦，儿子还是很支持你们的啊。
1: 有人在上班呢，在荆州。
0: 哦，那还好。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也62。
0: 哦，您 刚说那个颈椎啊，就是主要就是疼脖子扭的，或者说车啊扭啊都不方便。
1: 嗯，
0: 有没有头晕啊恶心的这种感觉呢？
1: 我没得，那就是动他们车朝旁边车不得，
0: 就是不能扭。
1: 嗯
0: 啊，那您这就是典型的劳伤，劳伤狠了、啊、然后呢导致不光是颈椎，而且是您周围的颈肩的这种软组织，就是我们讲的什么斜方肌啊、胸锁乳头肌啊，这些肌肉筋膜都出现劳损了，所以就导致您扭脖子的时候啊，它就牵啦、啊、疼啦、啊、胀啊、不舒服啦、啊、活动就受限制了。
1: 他有时候脚趾啊就是疼，他连着那个大块那个肌肉疼哦。
0: 这个其实我讲过多次啊，像您这种女同志啊，这种关节疼呢，一个是关节的劳损，再个说简单点还是有风湿、还是有风湿啊，这都是年纪大了以后啊，整个的身体的正气不足了，您抵抗力不足，外面的风啊寒啊湿啊它就侵袭您，再加上人体脏腑机能不好，我最近不讲了吗，风寒湿它也会由内而生啊，内生的风寒湿对人的伤害就更严重了。
1: 反正我们的冬天是搞不到好多钱的，反正日子们在外面上班呢，他就还有时看我们药没得他就把我们搞一个买去的。
0: 那好了，关键说简单的还是你们用了还是有效果，他们也看得出来，他们也支持。这说个玩笑话，您用的要是没效果，他们也不会让您用了，是不是？
1: 对，
0: 可以可以。婆婆，您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1: 两样都买的，就是骨碱呐，和的自然包的，连两样的。
0: 哦，这两样。
1: 是。
0: 哦，那好那好，您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肠胃呀、啊，还有血压啦，包括您睡眠呐、啊、心脏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啊？
1: 我血压都倒蛮好，血糖有点点高。
0: 哦，血压好，血糖有点高。
1: 是。
0: 现在控制下来了没有呢？
1: 控制下来了。
0: 就是控制下来了。现在量过吗？量的是多少啊？
1: 现在是正常的，你还是拿点新冠。在医院里检查的，
0: 哎、
1: 检查他那也瞒着后在屋里，他是买一个仪器在屋里量，他的血糖是正常的。
0: 哦，家里有血糖仪是吧？
1: 是。
0: 哦，那好，自己在家里随时监测。
1: 对，原来在那个新冠的时候，住院的是9点几，现在是6点几的。
0: 哦，6点多那就正常了，那就正常了。
1: 是。
0: 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巩固。您贵姓哪、啊，婆婆？
1: 我姓于。
0: 啊，姓于。好，那就谢谢您，祝您更加健康了。
1: 好好好，谢谢你们。
0: 哎，好，坚持用啊。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2: 特别提醒， 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

0: 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常主任是吧？
1: 哎，您好，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好好好好好，过去火力这样吧，然后你身体蛮好。
1: 身体蛮好。
2: 就是我的婆婆有点个问题。
1: 哦。
2: 我婆婆那个走路啊，走不得，走了几步就要歇歇，再长一点是拔毛。
1: 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2: 83年。
1: 83了，那这个情况应该说还是属于骨关节炎比较多见啊。骨关节炎导致他关节里面的软骨损伤了，老年人的多半和骨质疏松啊，再就是寒湿啊，还有就是长期的劳累劳伤。这个情况如果要说的话，就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早晚嚼服一粒，然后呢在服用过程当中啊，最好呢休息一段时间，不要太操劳了，包括家里的家务活了也少做一点，这样加强服用，有个个把浮尘基本上就能解决问题了。
2: 哦，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一直。
1: 等于说您用的还可以。
2: 是的，身体蛮好。
1: 主要有哪些问题解决了？
2: 年纪大了，就是像有点差气回。
1: 哦，就好像就是体力有点不够了。
2: 是的，确实。然后你国内上像人精神向好些了，精神大些。
1: 这个就是我说的正气足了。很多人都有这个感觉，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走路啊还是干活了，就感觉好像比以前呢，就像您说的吃亏，就力气不够了。
2: 是的，是的。还有我本身糖尿病就是就是那吃药了，这控制的就是有点偏高。
1: 哦，
2: 确实。然后你国内上就是个楼梯顶呢。
1: 那您整个身体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呢？
2: 没什么并发症。
1: 哦，没并发症。糖尿病的时间有多久了？
2: 十几年了
1: 啊，就是现在能够控制到6-7点多。
2: 哎，
1: 您这个血糖啊能够控制住就不错了，十几年的老糖尿病了。
2: 这是十三大的化开个就是这些。
1: 那就好啊，那好啊。你要换在一般的人搞得可能就是怕受不了口，再个呢又怕感染，那就麻烦。有些糖尿病的人最后导致手也麻了，脚也木了，那就麻烦了。
2: 是的。
1: 那不错了，您这还整体恢复得很好嘛。
2: 现楼起灵了，
1: 所以贵在坚持。
2: 对对对，起到十个舅。
1: 这个关键还是咱们能够通过坚持服用以后啊，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说个真心话，不说多的啊，您看您原来那个的样子，想做个事能做得很吃亏了，心里就很难受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很好，爹爹您呢自己好好用，婆婆腿的问题啊也别着急。就把轻松固力健让他用上就行了。
2: 好好好好好。
1: 您贵姓呢？
2: 我姓魏，我家又去买两个疗黄金。
1: 又买了两个疗程原黄金。
2: 是的，是的。
1: 哎，婆婆呢就赶紧让他把轻松固力健啊用上，活动呢到三伏天最后一天就是8月23号结束。
2: 哦。
1: 好的，祝贺您啊。
2: 好好好。
1: 哎，好。
2: 妈妈。
1: 好。
3: 请应城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专营店，为应城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原黄金轻松固力健，给自己给家人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好，你好啊，唐主任。
1: 哎，欢迎你，你好。
4: 好好好，我是东一湖的。
1: 哎，好好好，是我们的用户吗？
4: 然后您刚刚一个人。
1: 刚开始用，当时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呢？
4: 我腿抽筋，有胃病，一天呢报道不晓得饿。
1: 就是肚子总是胀鼓鼓的。
4: 胀还不胀，就是不晓得饿。
1: 不晓得饿，那就是没胃口，不想吃。
4: 哎，但是睡眠不好。
1: 睡不着觉，失眠，
4: 就过不然有效才睡得着。
1: 哦，慢慢的效果出来了，是整晚都睡不着啊，还是睡得很浅呢，还是怎么样？
4: 睡得很浅，睡过半小时醒了，但是睡不着。
1: 那差不多也就是一晚上都没怎么睡嘛，哈哈，是不是啊？
4: 哎，总是2点钟醒了，一直醒天亮，
1: 一直到天亮。哎呀，那很痛苦啊。
4: 10点钟睡，只睡过半小时就醒了。
1: 哎呀，
4: 就是2个小时。
1: 睡不好觉，这有几年呢？
4: 有几年了，
1: 现在睡眠的情况有所改善了。
4: 哎，在这有耳鸣，那个吱吱叫，听到我的方块就耳鸣，有就好了。
1: 对，那您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4: 那都没得。
1: 这个胃不好有多长时间呢？
4: 胃是我是一年，这胃阴里转软里。
1: 当时什么情况呢？
4: 有胃溃疡。
1: 哎呦，那也是蛮严重的一个病了。有没有出过血啊？
4: 没有没有，转一个礼拜的软。
1: 看来您也是一体多病。我虽然没看到您人呐、啊，但是就感觉您呐、啊、就是我们典型的那种气血消耗比较大的样子，吃不好，消化不好，吸收不好，然后呢，长期睡不好觉。这我们讲一个健康的人最基本的就是吃睡排三个方面。当然您现在就个把月的时间已经有改善了
4: 啊，哎，
1: 可以，那您就好好用就行了。
4: 我还那眼睛不好，高的近视，白内障都开了刀了，左眼开刀失明了，右眼睛光感。
1: 那您这还真是要保护好啊。您这就是典型的气血不足。这是活动您听到了吧？
4: 我听到了。我的经济蒙混了，跟别人买的圆黄金
1: 啊，圆黄金就这也介绍别人买。
4: 哎，
1: 可以，我们活动呢是统一的，
4: 送他们送来的，
1: 上次是送过去的是吧？
4: 哎，
1: 啊，可以。您贵姓呢？
4: 我姓何。
1: 姓何是哪里呢？
4: 东府新安豆。
1: 哦，新安豆农场。
4: 哎，
1: 好的，那我祝您更加健康，以后有更好的消息啊再跟我们多交流。
4: 好好好，
1: 保重身体，再见啊。
4: 好，谢谢谢谢啊。
3: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二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中祥，中祥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明天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和堂。后天四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圆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圆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7: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6: 洪湖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云梦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茂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圆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Thank you.
8: 北京时间20: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9: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很多人觉得孤独症孩子的成长需要依靠医院康复机构的专业帮助，却常常忽略了家庭才是孤独症儿童最长久最核心的康复课堂。父母的陪伴，科学的家庭干预，是照亮孩子成长之路最温暖最持久的光。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跟随著名儿童发育行为专家邹小兵教授，一起来了解普通家庭该如何正确开展儿童孤独症干预。说到孤独症的家庭干预，邹小兵教授首先谈到了孤独症孩子的典型和非典型表现，以便让家长可以尽早地发现孩子出现的发育异常。
1: 儿童孤独症以社交交流和社会交往缺陷，以及狭隘的兴趣和重复刻板行为作为他的核心症状。除了两个核心症状以外，事实上呢，我们常常说每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呢都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些可以存在智力障碍，有一些存在语言障碍，有一些孩子很好动。其实也有很多的孤独症的孩子呢，他并没有智力障碍，并没有语言障碍，也可能是很安静。在其他一些领域，比如说在情绪方面，焦虑啊、抑郁啊，还有在一些遗传学方面的检测方面，还有一些神经生理学的检测方面，他们是有的有异常，有的是可以没有异常的。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孩子患孤独症，那么他们有他们的核心症状，他们可能是表现得相似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知道他们其实也有很多不太相似的地方。就像我们常常说世界上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其实每一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也是各不一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世界卫生组织新的国际疾病诊断分类手册 ICD-11 将儿童孤独症分为了八种类型。我们说儿童孤独症特别需要家庭干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儿童孤独症人群数量大，孤独症从在1980年之前的一个罕见病变为了现在一个常见疾病，它的患病率呢，从过去的1/2到1/4这样一个水平，发展到现在在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孤独症的发病率呢已经超过了 1.5%。 在我们国家现在的由复旦大学儿科医院所主持的全国的流行病学调查也发现，孤独症的患病率呢在 0.7%。 也许这个 0.7% 比起发达国家的发病率可能是要低一些，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国家孤独症患病率的高低，以这个国家我们的医生对孤独症的诊疗水平以及我们的公众的意识对孤独症的了解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也许随着我们医生诊断水平的提高，也许随着我们公众的意识水平的提高，我们国家的孤独症的儿童发病率也会慢慢的像发达国家一样出现这种提高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作为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受，就是在我们的医院里面，在我们的机构里面，儿童孤独症的孩子其实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这就是说人群数量很大。其次，我们国家在孤独症的诊断和干预的资源方面是严重匮乏的。据报道，我们中国儿童精神科的医生的数量不超过300个，那么如果再加上从事发育行为儿科的医生，这个数量呢也不会很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中国的儿童的人口的数量是很大的，那么即使是按照 0.7% 或者说1%这样的一个水平去衡量，那么孤独症的人口的数量也是足够的大。但是呢，相比之下呢，我们的医生的这个数量还有相应的干预的资源就非常的匮乏。其实也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国甚至包括在主要发达国家都存在着诊断干预资源匮乏的这样一种现象。这是我们说常说的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其实没有做好一个准备，孤独症它的发病率从过去的罕见病变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常见疾病。很多的家长或者说我们的医生 在诊断完了一个孩子孤独症以后，就会把他要送到一个机构，送到一个医院去进行干预。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儿童孤独症的干预，它的最佳的场所其实是在家庭和或者说在自然情景下。而且我们很想告诉我们的家长的就是，孤独症的家庭干预是可行可靠而且是有效的。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包括联合国召开的有关的孤独症的防治的会议上，都已经鼓励我们世界各国去推行儿童孤独症的家庭干预。
0: 因为孤独症症状因人而异，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孩子的发育能力、障碍程度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干预绝对不能一概而论、照搬模板。因此呢，对于孤独症儿童来说，家庭干预的核心从来不是速成训练，而是生活化、常态化、温柔化的引导。相比于机构短时的专业训练，孩子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庭中度过，衣食住行、玩耍、沟通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绝佳的干预机会。家庭干预在孤独症康复当中不仅是专业治疗的延伸，更是重塑患儿生命轨迹的核心动力。在家庭干预当中有哪些核心原则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孤独症的家庭干预。我们会有这么一些原则，当然了，孤独症一旦发现就应该及时去开展干预，因此早发现早干预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第一条原则。同时有那么一些孩子他可能是确诊的，也有那么一些孩子呢他可能是已诊的，就是说医生或者说家长觉得这个孩子好像存在着一些问题，他可能存在着一些社交沟通方面的一些不足，他的眼神的对视不好，他没有恰当的语言，那么他对应敏反应比较差。但是呢，在我们进行诊断和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确诊不了，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的医疗水平，我们的看的孤独症的孩子的数量不够，也许呢我们不敢确定，医生只是给了一个可疑的诊断。现在呢有这么一个说法，即使是可疑诊断我们也要开展干预，尤其是家庭为主的干预。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原则。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则呢，孤独症呢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它是一个神经发育的障碍，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它也不是我们说的通过一些传统的打针啊、吃药啊就能够好。因此呢，在我们在开展干预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的话呢，一个干预的强度。我常常说，当一个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或者说可疑孤独症的时候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孩子每天早上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他都处在一种干预的过程之中。因此我们说保证干预强度，每天至少四个小时。事实上的话呢，如果你做得好，你可能不止四个小时。而四个小时呢，是一些循证医学的研究发现，如果达不到每天至少四个小时，可能起不到应有的疗效。因此我们说我们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保证干预的强度，每天至少四个小时。也许我们会说，好吧，我们就每天干预四个小时，甚至干预更长时间，那么我们三个月半年是不是就能够把孤独症给干预的就能够好呢？事实上呢，不是这样的。儿童孤独症的干预它需要保证一个长程的干预，这个时间都不能够用日月来计算，我们要用年来计算。你可能要做好至少一年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种干预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准备，这种时间的准备。因此我们讲要保证长程的干预。那么第四个原则，如果我们要开展家庭干预，我们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要全家齐动员。很多的家庭可能把这种自闭症、孤独症家庭干预的这样的一种任务的话呢，就落在了妈妈一个人的身上。事实上的话呢，这个妈妈心里的压力是会很大的啊。如果我们能够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说家里的其他的成员，甚至我们可以请一些家庭教师到家里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去安排我们的干预的话呢，可能对这个孩子的进行家庭干预可能是最好的一种安排。 当然了，也有些家庭可能真的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或者那样的原因，可能只能说是妈妈去干预。我们也希望爸爸或者是家里的其他人给这个妈妈更多的在精神方面的支持，在其他方面的一些支持，这就是我们的第四个原则。那么儿童孤独症呢，它的确是一个蛮可怕的一个名词，至少在我们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面呢，我们的很多家长形成一种认识，如果一个孩子得了孤独症，就好像他的愈后都不会很好，可能长大以后就终身不能够生活自理，终身需要家庭和社会的一种照料。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呢，随着我们医生或者说是医学对孤独症的认识水平的提高，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轻度或者说中度或者轻度的孤独症的孩子呢，经过我们的及时发现科学干预，他是可以有一个较好的未来的。相当一批的孩子呢，是可以拥有长大以后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能力的。但是呢，我们很多的家庭，很多的父亲母亲对孤独症的恐惧是客观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特别需要呢，通过各种的这样的一种健康教育啊，或者说我们的家长啊，学习各种知识啊，对孤独症呢有一个正确的一种认识，客观的一种认识。孤独症有它可怕的地方，其实也有它愈后较好的一面。我们说现在世界对孤独症的认识是一种障碍与神经多样性共存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因此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要保持平静的心态，不要总是处在一种精神压抑的状态，甚至呢处在一种严重的焦虑或者是抑郁状态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我们孩子在家庭中开展科学的干预，那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现象，其实呢，我们也可能就会鼓励你，可能要去一个机构或者是医院进行一段时间的干预了。
0: 邹小兵教授强调，掌握科学的干预原则是康复的基础，但是多年一线接诊和科普工作当中发现，很多家庭干预效果不佳，更不是努力不够，而是从一开始就走入了认知误区。网络上流传的各类说法，老一辈的固有观念，还有家长急于求成的心态，都会催生大量错误的干预方式，不仅耽误孩子的黄金干预期，还可能加重孩子的情绪行为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盘点孤独症家庭干预中最常见、危害最大的几大错误说法和认知误区，帮大家避坑纠偏。
1: 当一个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以后，我常常会给我们的家长说这么一些话。首先，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呢，不要相信我们家里有的人或者说有的老人说这个孩子没事，大了一点就会好。尽管我们讲的确有极个别的少数的孤独症的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真的发生了一些好转的一种倾向，好转的一种趋势，但是呢，多数的孤独症的孩子呢，会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症状越来越明显，那么他的干预或者说他的矫治会可能越来越困难。因此我们不希望我们相信这样的一种大了就会好这样的一种说法。其次，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呢去知道，孤独症并不像你们在互联网上所看到的，或者说在一些书本里面所看到的，是永远不会好的。我们常常讲神经发育障碍都不能治愈，但是呢并不意味着不能治愈的疾病就是长大以后呢就一定注定要成为一个残疾人。其实有很多孩子呢，就包括孤独症的孩子，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经发育障碍的孩子，成年以后或者说长大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开展了科学干预，他们长大以后呢，是可以自食其力，是可以拥有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权利，甚至呢，他可以像其他的普通的孩子一样可以结婚可以生孩子。我们对大家呢，对这点呢，其实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家长呢，不要随便的轻信网上说的孤独症永远不会好。也许这个孩子长大以后，那么他可以工作，可以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他可能有一些孤独症的一些特质，但是呢，这并不影响他将来可以独立。所以呢，这是我们讲的，我常常会跟我们的家长讲的第二句话。那么第三个呢，到目前为止在世界各国都没有任何的孤独症的特效药物治疗。 啊，尽管有很多药物在开发在研究之中，但是呢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孤独症，或者对孤独症的核心症状没有特效的药物治疗。对于它的一些共患病，比如说共患的多动症、共患的焦虑情绪障碍、共患的一些肠道的问题、共患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过敏性的疾病问题，那么我们倒是可以有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呢是不针对孤独症的核心症状的。因此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家长，不要轻信任何的灵丹妙药，不管是所谓的现代科技还是所谓的祖传秘方，你都不要去轻信。作为一个医生，其实在诊断完一个孤独症的以后，给我们的家长一个明确的方向，是我们的医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你不是说仅仅给他下一个孤独症的诊断，然后就说孤独症没得治疗，或者说你介绍他去用各种各样的神奇疗法，这都是不正确的。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家长，没有神奇疗法，这是第三条。那么既然孩子大一点也不一定会好，那么你们又说孤独症不是永远不会好，又不用灵丹妙药，那孤独症应该怎么办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对孤独症呢，在行为干预、教育干预方面呢，其实开展了很多的研究，已经开发出或者是研发出了一系列的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孤独症的干预方法。因此你作为家长应该开始去学习有关孤独症的知识，学习孤独症干预的知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相信呢，信心和耐心对我们家长来讲是成功的关键。
0: 邹小兵教授提醒广大家长，在了解完科学的干预原则，避开各类干预误区之后，我们更要明白，相比于繁复的训练技巧、完美的干预方案，对于孤独症家庭干预而言，马上开始的行动、坚定不移的信心，才是治愈和成长最核心的力量。很多家长深陷焦虑，反复纠结，总是担心方法不对，做得不够好，迟迟不敢动手干预，在犹豫和内耗中错失孩子宝贵的康复黄金期。
1: 我会告诉我们的家长，什么都不是很重要，立即行动可能是重要的。就是说一个孩子一旦被确诊或者说疑诊为孤独症，你们要立即开始行动。那么我们的家长会问，我还不懂得孤独症是什么呢？我还不没有学习呢。我们告诉大家，你学习了还是没学习都不重要，立即行动。要做什么行动呢？我常常给我们的家长说的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当这个孩子被确诊为孤独症，我们就要记住

0: 你哪怕学到了或者是没学到，你都要做到这么一件事情，别让我们的孩子一个人独自闲着，或者说让他一个人独自忙着。我们要跟我们的孩子总是处在一对一、面对面、快乐密集的互动的情景和活动之中。这里呢就强调了这么一点，别让我们的孩子一个人独自忙着，也别让他一个人独自闲着。当然了，这里有那么一点提醒，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一个人在这里独自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还是可以让他去做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孩子一个人独自在这里看自己的手，那么独自在这里旋转，独自在这里无目的的来回跑动，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够去容忍这样的一种独自状态，我们叫做自闭状态，或者叫孤独状态吧。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一对一？其实呢，如果你说二对一，爸爸妈妈一起来跟孩子玩，我们也认为是可以的。这要保证的话呢，个体化的辅导。那么另外一个呢，为什么要强调面对面？因为我们的孤独症的孩子，他们可能存在着什么问题呢？他们不怎么看，不怎么印，不怎么指，不怎么说，社交沟通存在着障碍。那么如果我们不能够跟他形成面对面的话呢，我们的孩子呢就很可能不能够参照我们父母亲的眼神、表情、动作和语言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因此呢，我们很希望呢，我们是做面对面的这样的一种干预啊，面对面的陪着孩子一起在玩。你说玩你也不会吗？也许你会说碰到困难，但是呢，我希望在我们学到相关的知识之前，在我们可能在等待着所谓的专家给你确诊之前，只要这个孩子被确诊或者说被医诊，你都要做这种事情。我碰到过这样的一些孩子，他们的家长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刚才讲的社交沟通方面的一些问题，在目光对视、应敏反应、说话方面有些问题。我们的家长呢自己上网去看资料，觉得哎呀，我的孩子会不会是自闭症啊，会不会是孤独症啊。于是呢，我们的家长就开始关注孩子，就开始更密集的陪伴我们的孩子，跟孩子玩了。也许你还没有做得很专业，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也许两个月三个月，就发现我们的孩子开始出现了改善。其实这个时候你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孤独症的干预，那么其实在你还不了解全面的干预的专业知识之前，你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一种事情，可能这个孩子就会开始出现一些改善。当然了，接下来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去开始学习更专业的、更好的一些孤独症的干预的知识。所以说呢，立即开始行动。开始什么行动？就是这个行动。我们的家长讲，我知道我要开展家庭干预，但是呢，很快很多的家长就会告诉我们，哎呀，好像蛮难的哟。是的，我们知道孤独症的家庭干预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的。这些困难事实上呢，根本就不是所谓的专业水平的问题，而是这么一些问题。首先，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我们的家长的耐心要求很高，对我们的耐心要求很高。我们的家长可能去跟着孩子去面对面、一对一、快乐密集的开始玩着各种的互动的活动，也处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中。可是呢，我们的有的家长就感觉到孩子呢虽然有些进步，或者说好像也没有什么进步，而且呢这个孩子呢很不卖账。那么也许过了一个礼拜、一个月，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会不会耽误的孩子啊，要么我做的是不是不对呀。于是呢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我们就可能坚持不下去。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孤独症的干预是一个长程的过程，只要我们去开展这种坚持，孩子就一定会得到改善。几乎所有的孤独症的孩子都会因为我们的科学干预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有一些孩子的改善程度相当的大，相当一部分的孤独症的孩子呢，因为我们的科学干预，可以长大以后呢，拥有我们看前面不断的提到的拥有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能力。所以说呢，你是需要耐心的。也许你会说，哎呀，我一定要把他送到机构里去。事实上呢，我常常在讲，这个机构它有什么特点？他其实所用的方法跟我们说的在家庭中的干预，其实方法我们要求的是一样的。 但是呢，机构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显著的优点，它就是有耐心。但是呢，我们的家长可能会因为孩子的见效缓慢，或者说不见效，或者说时间长了以后呢，对自己的专业的担心，那么就会产生这种不够耐心的情况。当然了，也跟我们的家长他的性格性情也有点关系。我们可能是一个急性子，哎呀，如果短期不见效，我们就会着急。我们希望呢，家长需要耐心。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我们的家长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你一定要有信心。
1: 每一个星星的孩子都不是残缺的天使，只是拥有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他们或许学得很慢，走得很慢，但是他们一直在努力感知这个世界。对于孤独症家庭而言，接纳的是前提，陪伴是良药，坚持是希望。家庭的每一次耐心引导，每一次温柔鼓励，每一次用心陪伴，都在一点点打破孩子与世界的壁垒，让他们慢慢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拥抱烟火人间。星星从不暗淡，只是需要时间发光。愿每一位孤独症家长都温柔且坚定，愿每一个星星的孩子都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冯保听说殷正茂在前线打了胜仗，他很高兴，他灵机一动，就想利用殷正茂打胜仗这个机会，在皇上面前给张居正抬一抬。但是他有他的打算，我这回在皇上和太后面前抬举你这个湖北佬，你这个湖北佬怎么对待我冯保就看你的了。紧接着他在皇上面前就说了一番话。哎呀，要提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前几个月高胡子给殷正茂多拨了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拨走之后，把咱们张先生可难坏了。现在为了胡椒苏木折凤啊，张先生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最近又出了点事儿。出了点事儿？李太后就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儿了？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说话了，太后，您忘了，前几天我上了一个陈条，我已经说明白了。北镇抚司有个张大郎，失手打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楚继仓的大使，叫王松。哦，李太后想起来了，是有这码事儿，不过朝廷的衙门之间发生点冲突，这在当时啊很正常，他根本没往心里去。今天张居正把这件事讲出来，他也没在意，可是冯保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太后啊，这件事儿张先生没好意思跟您说，但是我心里明白。你明白？你明白什么呢？嗨，张先生不好开口的意思是不好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把这个张大郎要是明正典型，那么就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要是为了这个人的面子把张大郎放了，满朝的文武就得骂张先生是个无耻的小人。这句话说完，小皇上倒不在乎，太后听糊涂了，什么什么？如果把这个人明正典型，张先生要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把这人放了，满朝的文武就不会服气，就得骂张先生是个势利小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太后，您还不知道，这个张大郎是干什么的？张大郎，前几天张先生的陈条已经说了， 北镇抚司一个五品小官。太后啊，五品小官在您眼里确实是个蚂蚁官，不过他有个舅舅，您可知道是谁？他舅舅是谁？他舅舅张先生也得给面子，就是您也得给面子。什么？他舅舅张先生给面子，我也得给面子。他舅舅是个三公九卿，哼哼，这个人不是三公也不是九卿，就是您身边的那个邱德用邱公公啊。太后也愣住了，这邱公公怎么没跟我说呀？哎，邱公公可不是傻子，他好意思跟您说吗？张先生知道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是您和皇上提的。邱公公的外甥反对张先生执行您和皇上的旨意，把人打死了，那不等于卷你的面子？他邱公公再有胆量也不好意思跟您说呀，那不是伸嘴巴让人家打吗？但是张先生不能不这么考虑啊，不管怎么说，邱公公在您面前鞍前马后的伺候您，张先生能不给面子？张先生前几天上来那个陈条就已经说明白了，失手误杀了一条人，关键就是这个误字。这句话呀，冯宝说的可够直的，一下子把张居正也搞得脸红了。说实在话，张居正这个误字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如果今后要想留张大郎一条命，就用这个误字来做下台阶的理由，如果要是把他名正典刑，那么后边还有个打死那个死字儿。所以这位阁老用了一个两全之计，没想到今天让冯宝当面就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了。李太后可听明白了，哎呀，这么一件小小的人命案就引出这么大的麻烦。张先生啊，你想怎么处理？
2: 臣觉得应该依照刑法程序正常审理。
1: 好吧，你就按正常法律程序去办，你把事儿只要做得正，我和皇上都支持你。你别看李贵妃这么说，但是她心里边还真就舍不得让邱德用的外甥去名正典刑。但是这个情况首府已经看出来了，首府就只能随机应变，看事态的发展，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处理这件事儿。一，让百官服气；二，让邱德用心里头还得舒服。但是现在首府关心的就是京察，既然皇上已经同意京察，那么自己还得给小皇上点贿赂呀。就想起了那个风葫芦。太后啊，万岁正是学本领长知识的时候，臣心里边一直关心着皇上这件事儿。今天臣特给皇上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
3: 礼物？什么礼物？
1: 太后顺嘴问了一句。空中，张居正说话之间就把一个盒子打开了。冯宝一听说张先生给小皇上买礼物，心里边就有点不得劲儿。他把脖子一抻，往前一探头，这一看，当时啊，扑哧一下子笑了。哈，什么好东西？就是个风葫芦，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
3: 再说这种东西，李太后小时候在京城住过几年，当然认得了。她不明白这位首辅为什么给皇上送这么个贱物，这脸就变了。张先生，这是你给皇上的礼物。
2: 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李太后不大高兴，但是他并不惊慌。启禀太后，臣知道这礼物不值几个钱儿，是臣派人在集市上花两个铜板买的。但是臣要解释一下，东西不论贵贱，贵贱在人。一块木头，用它做一个木框，画上皇上的画像，天下的百姓和大臣见了，就得要深施一礼。假如同样是这块木头，用它做一个便桶，那么天下的人谁去，谁都能浇一泼尿。所以贵贱在人而不在物啊。再说这功夫，小皇上可着急了，拍着小手，啊，分葫芦，一定好玩吧。皇上，不必着急，臣这就玩给皇上看。张居正说完话，起身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对着御座上的朱翊钧，他把风葫芦往空中一抖，非常熟练地扯动绳索。再看那只风葫芦，随着他的手势是上下翻飞。那么说，这位首辅大人为什么把这个贱物送给皇上？说出来，这件事是事出有因。单说他儿子允修，那天过生日，因为玩风葫芦，家里边闹了一场不愉快。后来他听了妻子的劝告，首辅张居正终于悟出个道理：孩子终归是孩子。于是这位首辅大人每天回家之后，不管怎么忙，总要挤出点时间陪自己小儿子玩一阵风葫芦。因为这种东西他小时候也玩过，就是年代太久，一时玩起来感觉到很生疏，最近一连玩了几天才把动作恢复过来。他的小儿子自从玩了风葫芦之后，简直就像变了一个孩子，读书的劲头也足了。他就通过自己小儿子的成长想起来了，当今的皇上也是一个孩子，也是玩的年龄啊。他就给皇上准备了一件玩物。就在首辅张居正专注的把那风葫芦抖动起来的时候，殿堂里的三个人可谓是心态各不一样。李太后就看着这位穿着一品官服的大人非常投入的玩一只风葫芦，她既感动又感觉到滑稽。冯宝怎么想的呢？他可没想到张居正会想出这么个绝招能讨皇上的高兴。他是暗暗的佩服张居正确实高他一筹，心里头既酸溜溜的又有些醋意。再看朱翊钧小皇上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离开那只翻飞腾跃的风葫芦，整个的神情显得无比的兴奋。你看他看着看着，眼看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了，他吓得惊叫一声，腾的一下子从御座上都站起来了，

0: 风葫芦托在手上。太后，臣想将此物送给皇上，可不可以呀？
1: 朱翊钧小皇上早就伸出那双小手想接过这个风葫芦，可是小皇上一看太后没发话，又把手缩回去了。
0: 要说现在李太后的心情特别的复杂，她既感受到张居正对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意，甚至可以拟比为父子之情，但是他又担心这个当朝的大宰相在误导他的儿子，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书也不看了，也不求上进，朝政也不理了，像他死去的丈夫一样变个坏人。
1: 就在他左右为难不好表态的时候，张居正说话了：
0: 太后，臣这几天与部院大臣交谈的时候，留心地问过他们，小时候除了读书以外，是不是也玩过风葫芦这类的玩具啊？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
1: 玩过。
0: 啊？你是说玩物不会丧志？玩物肯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不一样，这风葫芦可以舒筋活络，起傲同心，偶尔玩一玩，有百利而无一弊。臣的小儿子允修今年跟皇上正好是同龄，自从玩了风葫芦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显得病病殃殃，读书也打不起精神，念书也念不下去，现在可不一样喽，一天到晚显得是朝气蓬勃，跟老师的关系处得也十分好，嘴也勤快了，厌学的心也没了，这都是玩风葫芦的结果。难得张先生想得这么周全，看来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慧眼独识。哎呦，太后这么夸奖，臣愧不敢当。这功夫就见冯宝从张居正手里接过风葫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小皇上朱翊钧。当小皇上朱翊钧把这个风葫芦高高兴兴地接过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觉得这回办成了一件大事啊，虽然钱少，但是这可不是用多少钱来衡量的。他一看时候也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万岁，太后，臣马上要回内阁，还要处理一些大事，我就先告辞了。说句实在话，李太后啊，还真就舍不得让这位首辅这么早就回去。可是不行啊，小皇上惦着玩风葫芦，冯宝还就在眼前不离地方，也就恋恋不舍的让张先生先下去了。这首辅离开乾清宫，他就往内阁赶。他刚离开乾清宫，你看冯宝在后边颠吧颠吧的就跑回来了。张先生，张先生。哦，这功夫就看冯宝气喘吁吁的跑上来了。哎呀哎呀，张先生你走得好快呀。冯公公有事吗？刚才你让我给皇上看那个本子，杨元清届满了，吏部准备推荐谁呀？
1: 因为吏部要推荐官员，那是吏部进行考察的事儿，一般的情况下首辅不直接过问，但是像杨元清这样重要的人物必须得通过首辅把关，然后这本子写好了
0: 再递给皇上。

0: 但是现在首府心里明白，这个冯宝颠儿和颠儿的跑过来，肯定是为这件事来的，因为提前他要吊他的胃口。张居正就试探了一句：“冯公公，难道您手里边有合适的人选？”冯宝还笑了：“
1: 张先生，我确实想举荐一个人。
0: 谁？
1: 胡子高，就是现在南京工部主事。
0: 胡子高。”首府张居正一听，不就是那位传说花50,000两银子为冯宝买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那位吗？张居正心里边一惊，看来王传手下的密探探的消息准呐。这个胡子高确实来到冯宝家里边要这个职务啊。首府心里边对贪官更加反感了，但是他脸上可没露出来。冯公公，您为什么特意举荐他呢？
1: 嗨，你就别说了，如果张先生要方便，就给个脸儿。
0: 冯宝说完，望着张居正，看张居正没表态。
1: 我说张先生，我今天也是顺便就机会提一提，如果张先生感到为难，就算了吧。
0: 张居正听冯宝说完，反反复复的想了好几遍，因为他知道在大内里边非常需要冯宝这个帮手，他毕竟天天和小皇上接触啊。在大内，我只有靠着他来回传递一些信息，我好施展我的手脚治理这个大明王朝。今天他提出这件事儿，确实让他感到为难，但是又不能不办。首府张居正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我一定尽全力去办，但是咱们平房不漏，有言在先。今天我要当冯公公的面，把丑话说在前边。这两淮盐御史的官职，太后都知道这个职务的重要啊。可是天下第一肥差，他胡子高能在任上把握住自己则罢，一旦把握不住，引起官员的舆论，可别怪我手下无情。
1: 放心吧，只要让他干上就行了，一切拜托了。
0: 这件事我要通过程序去做，首先由户部拿出个意见，到吏部再履行手续。您理解我，因为我刚上来，户部和吏部我要沟通一番。
1: 那就请张先生费心了。
0: 要说首府张居正确实不能一下子答应下来，因为把这件事办好必须得走这个程序。首先就是户部举荐，吏部办手续。再说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这个杨伯在朝中的资格最老，如果首府跟他提出这个人选，他要是驳回来怎么办呢？张居正真就为难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大家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药品，把健康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都是健康。
2: 嗯，
3: 关于慢性疾病呢、啊，与火来，对症立治。
2: 对，陈主任、
3: 哎，
2: 现在啊，随着这个经济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哎，我发现人们、啊、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3: 对对对，也是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大家呀越来越注重啊身体健康。
2: 嗯，因为身体健康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才会更好啊。
3: 对对对，随着生活条件好啊。也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一些富贵病。
2: 是的，
3: 哎，像我们的高血压、
2: 糖尿病，
3: 哎，以及冠心病，
2: 嗯，
3: 这些啊都属于姊妹病。
2: 哦，
3: 这些疾病呢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威胁呀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在工作当中啊经常会接触到啊这样的人群
2: 啊、哦、
3: 有的高血压出现中风了的，有的脑溢血啊不能动了的，更为严重的啊、
2: 嗯、
3: 说走人都走人了的，是不是啊？
2: 对。
3: 还有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眼睛失明了的，肾功能衰竭尿毒症的，这对于一个家庭啊就是一场灾难了的啊。
2: 是啊。
3: 现在啊也是随着大家对科学跟医学的认知更加注重，一个是有效性，另外一个呢就是治病的一个安全性。
2: 对。
3: 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这些年呢、啊、大家呀越来越推崇啊用中医中药啊来治疗这些慢性病。
2: 嗯，
3: 通过大量的临床，现在很多一些慢性疾病呢、啊、选择中医中药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我们中医中药的其中的一位代表。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2: 对，
3: 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它可以啊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这个呀对我们糖尿病的病人以及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并且啊它可以止咳平喘，补气安神，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延年益寿。它的功效啊比较广泛。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桑寄生银耳霍针对于我们风湿骨病这个比较好。
2: 对，
3: 所以啊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配伍。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3: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2: 好，陈主任，
3: 哎，
2: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
3: 好，我们请进他们。
2: 喂，你好。
4: 喂喂，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好好好好。
3: 哎，什么情况啊？
4: 身体光病。
3: 嗯，
4: 尤其是呢有这个高血压
3: 啊。
4: 血压蛮高，这个高血压的话呢，这头昏呐、啊，头疼呐、啊，这个每天都睡不着觉，
3: 哦，
4: 啊，这个一动就昏，是吧？眼睛里面直发花，
3: 啊，是的，是的。
4: 到这个医院的、啊、看了几回的时候，
3: 嗯，
4: 总是吃点降压药啊， 七点就缓解一下。
3: 嗯，
4: 那武器啊，它要是就三年，所以疗效的话就不蛮好。
3: 嗯，
4: 不好的话，有一天呢，我听到你们那个广播里面呢、啊，广播的这个林志毅的胶囊呢，
3: 嗯，
4: 我听到别的话，那就是效果蛮好。
3: 是的，是的，
4: 听到别的效果蛮好的，但是我还是有点半信半疑。所以我的话呢，我观察了一段时间，
3: 哎，
4: 是吧？也听别国的话呢，也反馈了一些情况。
3: 哎，
4: 这个结合我自己的情况呢，我又买几个疗程看看，买几个疗程看吃了看有没得效。
3: 哎，
4: 所以我的话呢，就到我们汉南的啊，这个同济堂的，这是原来人民医院对门呐、啊，那个、那个老陈那里。

0: 欢的。
1: 哎，
0: 咨询你买了几个疗程。
1: 哎，
0: 去到这个两三个疗程的时候，然后呢，
1: 哎，
0: 就见到效果了。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血压？
0: 现在的话呢是80/120。
1: 哦，那现在血压80/120，这个血压很正常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
1: 现在服了几个疗程？
0: 服了三个疗程了。
1: 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来反馈一下，报告喜，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对。
1: 好好好，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只服了三个疗程。你这个后期呢，这次咱们林志一瘦胶囊大型优惠活动，你不也听到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好像你这个情况，林志一瘦胶囊再去拿上三个疗程，送你两个疗程，早上三粒，晚上三粒，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吗？
0: 我河南的。
1: 好，你贵姓呢？
0: 我姓汪。
1: 好，汪太太，今年多大年龄？
0: 我今年已经70岁了。
1: 好，再去拿上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好好好，感谢陈医师，感谢陈医师。
1: 好，不感谢，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好
2: 好，祝贺这位武汉市汉南区的汪爹爹服用林志一瘦胶囊，现在血压呀平稳正常了，80/120，另外呢这个头昏头疼也没有了。好，林志一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主任。
1: 哎，你好。
3: 好，感谢陈主任。
1: 哦，好啊，感谢的，什么情况感谢的呀？
3: 感谢那个产品最好啊，我们的老板呢好的。
1: 老板服林志一瘦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3: 呀，反应的最好了，他高血压也好的。
1: 嗯。
3: 前列腺炎也好的。
1: 哦，高血压、前列腺、肺部的都比较好。
3: 呀，好，还有跟他打电话呀，人打不通啊，陈主任。
1: 参加广播的人太多啊，老人家不好意思啊。
3: 打好多回事，这个本来你电话也跟你们打通的。
1: 好，今天终于打进来了。一个是老伴的高血压，另外是前列腺，还有哪些方面的问题啊？婆婆，
3: 老伴的高血压，他高开始高180的或110，
1: 原来的血压高到180呀，那太高了呀。
3: 呀，感谢咱们那个药啊，给他帮我搞了大帮助啊，那个。
1: 好好好。
3: 前列腺炎呐，每天晚上那不晓得呢，起了7-8回哟，7-8次。
1: 哎呦，那根本没法睡觉。
3: 改善的还也好大，也晚的，之前的回八个的，2回的。
1: 哦，现在晚上只起那个1次到2次。
3: 哎呀，他的心脏病也恢复的蛮好的。
1: 哦。还有心脏的问题，现在也恢复了比较好。
3: 耶，他的都恢复比较好。他那个就是没有风湿啊，那个手开筷子的手不稳了，那不晓得呢，不难受哦。他的手那个类风湿也好大，感觉那。
1: 哦，他有类风湿，是不是那个关节变形了呀？
3: 耶，哎，好严重，他现在那个名字叫啥的，也都恢复的蛮好的。
1: 好，他这个类风湿啊，服林志一瘦胶囊反应好，因为咱这里面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有通筋活络的药，咱们很多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啊，他们服上林志一瘦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啊，老人家。
3: 呀，是的，那都反应。
1: 他这个类风湿当初那个变形没有啊，手关节小关节。
3: 他是在变形的，那变形的，他家那个手都恢复好的。
1: 哦，原来他这个手是变形的，现在那个变形的那个关节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3: 对啊，都恢复正常的。
1: 好好好，他这个都是祛风湿强筋骨通经络，他这个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那个身体的风湿因子排出来之后，他这个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疾病呢、他就恢复正常了，知道吧？
3: 对、
1: 好好好。他这个一体多病呢、肺腑的都比较好，但是呢你还是要坚持服用好吧，婆婆。
3: 也是坚持服用啊，感谢他们的产品，你真是他们帮了大忙啊，陈叔啊。
1: 好啊，老人家
3: 口的回事，坚持你打不进去呢，不晓得呢。
1: 今天打进来了也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我跟你们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啊，婆婆。
3: 也真是高兴他们呢，真是感谢他们的这个产品，感谢他们呢，陈叔啊。你
1: 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婆婆？
3: 我是荆州的，你是真的跑的村。
1: 哦，你是咱们荆州的朋友是不是？
3: 呀，荆州的。
1: 好好好，你贵姓呢，婆婆？
3: 我姓严的啊。
1: 严伯伯，听到你们的好消息，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咱们那个荆州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好，
1: 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3: 啊，赶紧他们村庄。
1: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3: 啊，谢谢。
2: 好，这位荆州弥市镇的严婆婆老伴儿啊，是一体多病，有高血压，有心脏病，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啊，还有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变形的情况，现在也恢复正常了。祝贺严婆婆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接下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5: 啊，主任啊，你好啊。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好，我把那个用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那个情况，我现在简单的给你汇报一下啊。
4: 好，你是什么情况？
5: 我是这样的，我原来的有点血压有点高。
4: 嗯。
5: 现在呢，通过吃了一个多月的，原来的就是晚上个起小便呐，是手多。
4: 嗯。
5: 再一个便秘，大便的是便秘。
4: 嗯。
5: 现在通过吃了一个多月的东西改变的，一个是小便的晚上的，尤其是晚上的，次数就少了。
4: 哦。
5: 有时只一次或者两次。
4: 哦。
5: 原来呀，那有时七八次。现在就是一至两次。
4: 好，你现在一次到两次，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夜尿了，夜晚。
5: 还在呢，还软的，他跟夜尿憋不住，还一睡还没有睡足的，这小便就降不住。现在的人能降得住，可以再不想起来就不起来便。
4: 是的。
5: 这是一个小便，大便的比现在正常一些。
4: 嗯。
5: 就是血压呢，一般的是80至90，低压。
4: 嗯。
5: 高压的是130。
4: 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5: 哎，130也都是的，低压就是80至90，80至90。
4: 好，这个血压也不错哈，
5: 效果好，睡得好，血压又平稳了。
4: 这个血压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5: 我71岁的。
4: 好，对于71岁的有这个血压就正常的哈，
5: 效果好。
4: 现在小便也正常了，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只有过把月，是不是？
5: 有个月零几天的。
4: 好，这个不错，你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你现在怎么服用的呀？
5: 我是每天早晚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每次是10颗。
4: 哦，早4粒晚4粒，是不是？
5: 对，可不可以？
4: 这个可以，没有问题。
5: 啊，
4: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对的。
5: 满意。
4: 好，这个我跟你讲的。
5: 嗯。
4: 灵芝益寿胶囊对咱的慢性病，
5: 嗯，
4: 这个是一个大处方的药，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它这个都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5: 啊，
4: 你贵姓哪爹的？
5: 我姓顾热虎啊。
4: 你是哪里的呀？
5: 我是黄陂娄子的。
4: 你叫胡什么呀，爹的？
5: 胡世明。
4: 好，胡爹的，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那我在那个吃个药还怎么还调整不调整呢？
4: 哎，就按照早四粒晚四粒服用就可以了。
5: 啊，哎，我如果不喝酒的，我那有一个朋友，他不喝酒，
4: 嗯，
5: 他的效果蛮好。
4: 哦，你还有一个朋友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5: 就是他让我去买的，他让我一路去买，去买的我是使我的儿子去买的。
4: 哦，你那个朋友，
5: 他的效果还多是还蛮好，他不喝酒。
4: 哦，好，平时这个白酒尽量少喝一点，好吧？
5: 好，
4: 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好，感谢啊，陈主任。
4: 好，就这样，也祝你健康，福爹爹哈。
5: 好，感谢啊，
4: 再见哈。
5: 好，陈主任，感谢。
2: 好，祝贺这位黄陂的胡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130的80多。另外呢，他的前列腺晚上起夜的问题，包括这个便秘的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也特别打了电话向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孝昌县峰山镇二公村的王少卿爹爹，他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长骨刺，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爹爹的介绍。
6: 贵姓啊？
7: 我姓王，王少卿。
6: 啊，多大年纪啊？
7: 67。啊，
6: 王师傅，您家住在哪里啊？
7: 孝昌峰山镇二公村。
6: 啊，峰山镇二公村
7: 8走。
6: 您主要这个身体是个什么问题啊？
7: 主要是类风湿。你看我这脚的软先生肿了。
6: 嗯，为什么会肿的呀？
7: 长了个骨刺，类风湿，浑身痛。
6: 哦，
7: 再接了个耳鸣。
6: 嗯，
7: 耳鸣也好了， 都回来那个林芝一手胶囊，原先就是干活什么事都不能干，现在我种十多亩地。
6: 您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7: 到处疼，到处疼的不能走路。
6: 哦，
7: 走路走一下就要歇一会儿，不歇一会儿就不行。
6: 一般都是哪里会痛呢？
7: 凡是关节子痛，
6: 哦，
7: 那会痛的不是滋味。
6: 有关节的地方它就痛，
7: 关节就痛，是是。
6: 白天的时候痛啊，还是晚上的时候痛啊？
7: 那不论时间。
6: 那相当于确实，那一痛起来，那就完全没有办法做事情了啊。
7: 没有办法做，没有。
6: 类风湿的症状，它就是一个游走性的，到处会疼，是吧？
7: 对对对对。
6: 然后有的我知道，一些严重的话，会关节都会变形的，是不是啊？
7: 是是
6: 啊。
7: 前两天我听那个收音机，听收音机他说能治那个类风湿
6: 啊，
7: 我就赶快在校场。人民医院那个对门99健康堂买三个疗程。我后来就笑了。
6: 什么样的效果呀？
7: 现在病情就减轻了嘛，慢慢的、
6: 就没有那么疼了，是吧？
7: 哎，疼就减轻了嘛，慢慢的疼。
6: 哦，然后还有这个腿是浮肿的。
7: 哎，头浮肿，他老喝头昏垮了现在。
6: 哦，这个浮肿啊也是因为类风湿造成的。
7: 长那个骨刺，原先是肿了那么高。他的那个耳鸣，还有耳鸣，耳鸣也好了。
6: 哦，
7: 就像那个蒸汽机响，就像原先那个老火车那个蒸汽机响，那嗡嗡嗡的响，对不对？
6: 哦，
7: 是好像降长了啊，降长了，老太就要爆炸这个事儿。
6: 哦哦，
7: 啊，那不受滋味。
6: 哦，
7: 我现在就是买这个林芝益寿胶囊
6: 啊，
7: 听那个陈主任讲的，听收音机。
6: 哦哦，
7: 主要是听听人反馈怎么好。我就相信了吗？
6: 哦，
7: 是不是？
6: 您是看着别人都能够用得好，你也用？
7: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6: 现在服了多长时间了呀？
7: 服了4个多月了。
6: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现在
7: 都不疼
6: 啊！
7: 现在都不疼、
6: 啊。
7: 我这个人想得通，要相信科学。现在
6: 这个腿脚都走路啊，都没问题是吧？
7: 现在头脚水脚都灵活了，不灵活就不能做事嘛，是吧？
6: 哎，对对对。
7: 哎嘿，
6: 那这十几亩地都是你一个人种的呀？
7: 就是老伴嘛，我这媳妇儿娃子都在外边打工，就在广东。
6: 在广东啊？
7: 嗯，
6: 你们二老在家里是吧？
7: 二老在家种十多亩地。
6: 去年种了多少地啊？
7: 去年种两亩多地。
6: 去年只种了两亩多地。
7: 是是，今年种十多亩。
6: 那今年的这个收入也会多一些啊？
7: 哎，现在才收益多些，是。都感谢这林芝益寿胶囊了
6: 啊。地里现在忙不忙啊？
7: 现在活忙。
6: 一般我看现在很多都是机械化的工作呀。
7: 这是我们是丘陵地带。机械化还没有，就是那个国道用机械化。
6: 哦，其他都还是要人工手工来做是吧？
7: 在那个犁田呢都是机械化。
6: 我们也是要抱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
7: 是，那不能说假话。是真是真，是假就是假。我也是实话实说嘛，我不会说假话。说假话又害别人又害自己。我准备继续活下去嘛，找一种好药不容易。
6: 对对对。
7: 我现在继续好像让我保护保健量
6: 好。
7: 我这个人呢不会说话，不会讲话，表示感谢。
2: 陈主任，
8: 哎，
2: 又是一位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啊。
8: 是的，
2: 这个孝昌县的王少卿爹爹因为类风湿浑身都是疼痛的，很遭罪啊。
8: 对对对，因为类风湿啊它是一个游走性的疼痛。它这个风湿因子啊流动到我们关节的部位啊它就不动了。这个时候啊就造成了疼痛，所以类风湿啊全身关节都是疼痛的。
2: 是啊。
8: 不过呢比较好选择我们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咱这里边呢有专门针对于风湿骨病的药，你像桑寄生营养货这两味药啊都是驱风湿强筋骨。并且呢补充身体的元气，通筋活络。现在老人家呀风湿关节疼痛不疼痛了。
2: 是的，腿也不肿了。
8: 对对对，现在老人家身体好了，现在种了十几亩地。
2: 对对对，
8: 这就像我们说的呀，身体好生活呀更幸福。在这里呀也祝贺王少卿爹爹，他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呀就改变了生活的现状。
2: 好，林芝益寿胶囊能够帮助到这位王爹爹，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9: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10: 陈军人啊。
9: 哎，你好。
10: 我和借这个林芝胶囊的。
9: 什么情况啊？服林芝益寿胶囊。
10: 原来的高血压。 开始去那个药的群楼啊，高血压、啊、
8: 嗯，
10: 那个环境名和银从一行发几十发的。

0: 哎呦，你那个很痛苦啊，爹爹。
1: 是痛苦了。
0: 你这个血压高、冠心病呐、啊，都属于重病大病，知道吗？
1: 是的。
0: 随便哪一个病呐、啊，你像血压高了，它引起中风，引起脑溢血了，那个后果呀，不堪设想，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1: 是的，我懂了。
0: 那是的，是的。
1: 那在你这个林子江那个药真好啊！我感受到好多人都去那个药家去买呀。我说那个药其实去不去？反正我也老去，我们住的跟药院的这个的火。
0: 嗯。
1: 我们跟心疼的隔得蛮远。
0: 哦。
1: 因为那个经济有时候准不来，都只买三个疗程呐。
0: 哦。
1: 送两个疗程都七几个月的，这还有两个疗程嘛去喂。
0: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建立的。
0: 哦，你是咱们湖北建立县的人。
1: 对，我听一些每天都听你的节目，一谈几天。
0: 哦，不错，老人家，你那个严重的高血压跟那个心脏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好的了，一老不发的，因为现在什么都可以的，血压正常，冠心病不发的。
0: 哦，冠心病那个疼痛的情况现在没有。
1: 没有的，那去年个冬天的都没发过了，我这冬天的老发一发几次啊。
0: 是的，那个冠心病呢、啊、不能发，它有的冠状动脉的血管一狭窄了、有时一劳累过度一搞都抖出来呀、啊、那个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吧？
1: 是的，谢谢你们了，你们的那个服务还好也好啊，你们的药也好啊。
0: 不错。
1: 你为老兄弟见过了。
0: 不错，老人家，关键是啊，这个药啊能帮助到你们，知道吧？特别是老年同志啊，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高血压、这些病啊都是重病大病，就都是一些要人性命的病，知道吧？
1: 是的，我都懂，你要现在这个病是要命的病了。
0: 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你量过没有啊？
1: 量了，我精神量了，一老是正常的。
0: 啊，
1: 我家屋里有这个血压器，这个120几的，都这个是的。
0: 哦，高压120几。
1: 低压一百几，也70几的，80几的。
0: 好，老人家，你这个血压都是个黄金的血压值，知道吧？
1: 对。
0: 多大年龄呢？今年？
1: 我今年77了。
0: 77岁啊，咱的心脏好，血压好，是不是啊？咱这个吃得香，排得畅，这就是一个健康老人的一个正常标准，知道吧？
1: 我说的很呐。
0: 啊。
1: 我谈的起这个药。那个身体长好的，
0: 嗯，
1: 人也那个头发也长轻的，
0: 嗯，
1: 那个人呢也走这个人要是我这60几岁。
0: 哦，那就是老人家呀、啊、你现在感觉人呐、啊、越来越年轻了，是不是？
1: 是，对，我感觉我的身体现象我根本感觉到像年轻的时候的。
0: 老人家，你服林子一寿胶囊啊，咱那里头药啊都是好药。你像
1: 是的，我看的。
0: 哎，林子呢，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是不是？
1: 对，
0: 对心脑血管疾病好。另外呢，这里头防其人参，这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1: 我还要准备结核器啊，为老气的。
0: 是的，这个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呀、啊，服林子一寿胶囊啊，它要促进人的健康，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睡眠，知道吧？
1: 是的，新的身体好了。
0: 对，你吃得香，睡得好。
1: 6个小时了。
0: 现在一天睡5-6个小时。
1: 一晚上看电视看到的9-10点钟啊，一睡呢就睡到5-6点钟到10-10点钟醒的。像我们那大年纪有那么的长时间，有的了，够的了。
0: 对于77岁的老人呐、啊，睡6个小时也是正常的，知道吧？
1: 是，对。
0: 不错，我听到老人家你现在说话很有劲儿，都不像77岁的老人。
1: 没有，真的。
0: 不是，
1: 你说我这个样子。
0: 你现在身体这么样，你高兴吗，老人家？
1: 老不高兴呢，我他们的心里都高兴。我那个
0: 心里都高兴。
1: 我说吃了个药，我的娃们在生活，我的儿子啊，丫头子也好说。稍微也把我的身体喝好啊，心里都好的。
0: 不错，你身体好啊。也是帮助子女省钱呐、是不是啊？
1: 对，这个懂，不跟着子带来负担呐。
0: 对，老人家，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
1: 是，早上起来都吃三果，谁个是你吃三果都练搞的。
0: 不是，老人家，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咱现在服林子一寿胶囊啊，身体好啊，咱身边有些老年同志啊，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1: 帮了，我老跟他们讲呐。
0: 不错，老人家，你是建立县哪个镇的呀？
1: 18，在云这个乡镇。
0: 哦，好，你贵姓呢，爹爹？

0: 我姓一。
1: 哎，
0: 我的前面叫一栋楼啊。
1: 一点点，你的电话是多少？
0: 15273871。
1: 好，那咱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好，谢谢你们的，谢谢你们整个的工作人员了啊。
1: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就和这位建立的一点点严重的冠心病啊，现在再也没有发了，心脏疼痛没有了，血压现在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80左右，睡眠现在也好了，老人家呀，现在是吃得香，睡得好，越活越年轻，就和这位一点点。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副敏、郭会长，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冯保听说殷正茂在前线打了胜仗，他很高兴，他灵机一动，就想利用殷正茂打胜仗这个机会，在皇上面前给张居正抬一抬。但是他有他的打算，我这回在皇上和太后面前抬举你这个湖北佬，你这个湖北佬怎么对待我冯保就看你的了。紧接着他在皇上面前就说了一番话。哎呀，要提到这儿，我倒想起来了，前几个月高胡子给殷正茂多拨了20万两银子，这20万两银子拨走之后，把咱们张先生可难坏了。现在为了胡椒苏木折凤啊，张先生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最近又出了点事儿。
9: 出了点事儿？李太后就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儿了？
8: 这时候首辅张居正说话了。
9: 太后，您忘了前几天我上了一个陈条，我已经说明白了，
8: 北镇抚司有个张大郎，失手打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楚继仓的大使，叫王松。哦，李太后想起来了，是有这码事儿。不过朝廷的衙门之间发生点冲突，这在当时啊很正常，他根本没往心里去。今天张居正把这件事讲出来，他也没在意，可是冯保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9: 太后啊，这件事儿张先生没好意思跟您说，但是我心里明白。
8: 你明白？你明白什么呢？嗨，张先生不好开口的意思是不好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把这个张大郎要是明正典型，那么就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要是为了这个人的面子把张大郎放了，满朝的文武就得骂张先生是个无耻的小人。这句话说完，小皇上倒不在乎，太后听糊涂了，什么什么？如果把这个人明正典型，张先生要得罪一个非常有背景的人，如果把这人放了，满朝的文武就不会服气，就得骂张先生是个势利小人，这是什么意思啊？太后，您还不知道，这个张大郎是干什么的？张大郎前几天 张先生的陈条已经说了，北镇抚司一个五品小官。
9: 太后啊，五品小官在您眼里确实是个蚂蚁官，不过他有个舅舅，您可知道是谁？
8: 他舅舅是谁？
9: 他舅舅，张先生也得给面子，就是您也得给面子。
8: 什么？他舅舅张先生给面子，我也得给面子。
9: 他舅舅是个三公九卿。
8: 哼哼，
9: 这个人不是三公，也不是九卿，就是您身边的那个邱德用邱公公。
8: 啊！太后也愣住了，
9: 这邱公公怎么没跟我说呀？
8: 嗨，邱公公可不是傻子，他好意思跟您说吗？
9: 张先生知道朝中没有钱，用胡椒苏木折凤，这是您和皇上提的。
8: 邱公公的外甥反对张先生执行您和皇上的旨意，把人打死了，那不等于卷你的面子？
9: 他邱公公再有胆量也不好意思跟您说呀，
8: 那不是伸嘴巴让人家打吗？
9: 但是张先生不能不这么考虑啊，不管怎么说，邱公公在您面前鞍前马后的伺候您，张先生能不给面子？
8: 张先生前几天上来那个陈条就已经说明白了，失手误杀了一条人，关键就是这个误字。
9: 这句话呀，冯宝说的可够直的，一下子把张居正也搞得脸红了。说实在话，张居正这个误字确实下了一番苦功，如果今后要想留张大郎一条命，就用这个误字来做下台阶的理由，如果要是把他名正典刑，那么后边还有个打死那个死字儿。所以这位阁老用了一个两全之计，没想到今天让冯宝当面就把这件事给抖了出来了。
8: 李太后可听明白了，
9: 哎呀，这么一件小小的人命案就引出这么大的麻烦。
8: 张先生啊，你想怎么处理？
9: 臣觉得应该依照刑法程序正常审理。
8: 好吧，你就按正常法律程序去办，
9: 你把事儿只要做得正，我和皇上都支持你。
8: 你别看李贵妃这么说，
9: 但是她心里边还真就舍不得让邱德用的外甥去名正典刑。
8: 但是这个情况首府已经看出来了，首府就只能随机应变，看事态的发展，根据情况的变化来处理这件事儿。一，让百官服气；二，让邱德用心里头还得舒服。
9: 但是现在首府关心的就是京察，既然皇上已经同意京察，那么自己还得给小皇上点贿赂呀，就想起了那个风葫芦。
8: 太后啊，万岁正是学本领长知识的时候，臣心里边一直关心着皇上这件事儿。今天臣特给皇上带来一件小小的礼物。
9: 礼物？什么礼物？
8: 太后顺嘴儿问了一句。
9: 空中，
8: 张居正说话之间就把一个盒子打开了。
9: 冯宝一听说张先生给小皇上买礼物，心里边就有点不得劲儿，他把脖子一抻，往前一探头，这一看，当时啊，扑哧一下子笑了，
8: 哈，什么好东西？就是个风葫芦，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
9: 再说这种东西，李太后小时候在京城住过几年，当然认得了。她不明白这位首辅为什么给皇上送这么个贱物，这脸就变了。张先生，这是你给皇上的礼物？首辅张居正已经听出来了，李太后不大高兴，但是他并不惊慌。启禀太后，臣知道这礼物不值几个钱儿，是臣派人在集市上花两个铜板买的。但是臣要解释一下，东西不论贵贱，贵贱在人。一块木头，用它做一个木框，画上皇上的画像，天下的百姓和大臣见了，就得要深施一礼。假如同样是这块木头，用它做一个便桶，那么天下的人谁去，谁都能浇一泼尿。所以贵贱在人而不在物啊。再说这功夫，小皇上可着急了，拍着小手，啊，风葫芦一定好玩吧。皇上不必着急，臣这就玩给皇上看。张居正说完话起身站起来，走到屋子中间，对着御座上的诸位军，他把风葫芦往空中一抖，非常熟练地扯动绳索。再看那只风葫芦，随着他的手势是上下翻飞。那么说，这位首辅大人为什么把这个贱物送给皇上？说出来，这件事是事出有因。单说他儿子允修，那天过生日，因为玩风葫芦，家里边闹了一场不愉快。后来他听了妻子的劝告，首辅张居正终于悟出个道理：孩子终归是孩子。于是这位首辅大人每天回家之后，不管怎么忙，总要挤出点时间陪自己小儿子玩一阵风葫芦。因为这种东西他小时候也玩过，就是年代太久，一时玩起来感觉到很生疏，最近一连玩了几天才把动作恢复过来。他的小儿子自从玩了风葫芦之后，简直就像变了一个孩子，读书的劲头也足了。他就通过自己小儿子的成长想起来了，当今的皇上也是一个孩子，也是玩的年龄啊。他就给皇上准备了一件玩物。就在首辅张居正专注的把那风葫芦抖动起来的时候，殿堂里的三个人可谓是心态各不一样。李太后就看着这位穿着一品官服的大人非常投入地玩一只风葫芦，他既感动又感觉到滑稽。冯宝怎么想的呢？他可没想到张居正会想出这么个绝招能讨皇上的高兴。他是暗暗地佩服张居正确实高他一筹，心里头既酸溜溜的又有些醋意。再看诸位军小皇上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离开那只翻飞腾跃的风葫芦，整个的神情显得无比的兴奋。你看他看着看着，眼看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了，他吓得惊叫一声，腾的一下子从御座上都站起来了，恨不得一步跳下金台去抢救那只风葫芦。但见张居正手轻轻一抖，哎，那只风葫芦又贴地飞起来了，把小皇上高兴地拍起了巴掌，大笑一声，真好玩，真好玩。李贵妃听了更是惊讶，这么多年了，
8: 他从来没看见自己的儿子这么高兴过。张局长把这风葫芦玩完了，

0: 张居正对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意，甚至可以拟比为父子之情。
1: 但是他又担心这个当朝的大宰相
0: 在误导他的儿子，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书也不看了，也不求上进，朝政也不理了，像他死去的丈夫一样变个坏人。
1: 就在他左右为难不好表态的时候，张居正说话了：
0: 太后，臣这几天与部院大臣交谈的时候，留心地问过他们，小时候除了读书以外，是不是也玩过风葫芦这类的玩具啊？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
1: 玩过。
0: 啊，你是说玩物不会丧志？玩物肯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不一样，这风葫芦可以舒筋活络，起傲同心，偶尔玩一玩，有百利而无一弊。臣的小儿子允修今年跟皇上正好是同龄，自从玩了风葫芦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显得病病殃殃，读书也打不起精神，念书也念不下去，现在可不一样喽，一天到晚显得是朝气蓬勃，跟老师的关系处得也十分好，嘴也勤快了，厌学的心也没了，这都是玩风葫芦的结果。难得张先生想得这么周全，看来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慧眼独识。哎呦，太后这么夸奖，臣愧不敢当。这功夫就见冯宝从张居正手里接过风葫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小皇上朱翊钧。当小皇上朱翊钧把这个风葫芦高高兴兴地接过之后，这位当朝的大宰相觉得这回办成了一件大事啊，虽然钱少，但是这可不是用多少钱来衡量的。他一看时候也差不多了，见好就收吧。万岁，太后，臣马上要回内阁，还要处理一些大事，我就先告辞了。说句实在话，李太后啊，还真就舍不得让这位首辅这么早就回去。可是不行啊，小皇上惦着玩风葫芦，冯宝还就在眼前不离地方，也就恋恋不舍的让张先生先下去了。这首辅离开乾清宫，他就往内阁赶。他刚离开乾清宫，你看冯宝在后边颠和颠和的就跑过来了。张先生，张先生。哦，这功夫就看冯宝气喘吁吁的跑上来了。哎呀哎呀，张先生你走得好快呀。冯公公有事吗？刚才你让我给皇上看那个本子，杨元清届满了，吏部准备推荐谁呀？因为吏部要推荐官员，那是吏部进行考察的事儿，一般的情况下首辅不直接过问，但是像杨元清这样重要的人物必须得通过首辅把关，然后这本子写好了再递给皇上。但是现在首辅心里明白，这个冯宝颠儿和颠儿的跑过来肯定是为这件事来的，因为提前他要吊他的胃口。张居正就试探了一句：冯公公，难道您手里边有合适的人选？冯宝还笑了：
2: 张先生，我确实想举荐一个人。

谁？胡子高，就是现在南京工部主事。胡子高，首府张居正一听，不就是那位传说花50000两银子为冯宝买一串假菩提达摩佛珠的那位吗？张居正心里边一惊，看来王传手下的密探探的消息准呐。这个胡子高确实来到冯宝家里边要这个职务啊。首府心里边对贪官更加反感了，但是他脸上可没露出来。冯公公，您为什么特意举荐他呢？嗨，你就别说了，如果张先生要方便就给个脸儿。冯宝说完望着张居正，看张居正没表态。我说张先生，我今天也是顺便就机会提一提，如果张先生感到为难就算了吧。张居正听冯宝说完，反反复复的想了好几遍，因为他知道在大内里边非常需要冯宝这个帮手，他毕竟天天和小皇上接触啊。在大内我只有靠着他来回传递一些信息，我好施展我的手脚治理这个大明王朝。今天他提出这件事儿，确实让他感到为难，但是又不能不办。首府张居正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我一定尽全力去办，但是咱们平房不漏有言在先，今天我要当冯公公的面把丑话说在前边，这两淮盐运使的官职太后都知道这个职务的重要啊，可是天下第一肥差，他胡子高能在任上把握住自己则罢，一旦把握不住引起官员的舆论，可别怪我手下无情。放心吧，只要让他干上就行了，一切拜托了。这件事我要通过程序去做，首先由户部拿出个意见到吏部再履行手续，您理解我，因为我刚上来，户部和吏部我要沟通一番。那就请张先生费心了。要说首府张居正确实不能一下子答应下来，因为把这件事办好必须得走这个程序，首先就是户部举荐，吏部办手续。再说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这个杨伯在朝中的资格最老，如果首府跟他提出这个人选，他要是驳回来怎么办呢？张居正真就为难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22集。
4: 我问了水一蝶何止百次，他却从不回答，最多只是说一切都是他的错，他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5: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4: 关在水牢里。
5: 好，我想去见见他，越快越好。
6: 索图兰没有答话，而是转而看向安密。显然在这件事情上他还做不了主。沉默了片刻之后，安密终于开了口。
7: 不管是什么原因，水一蝶的做法已经侮辱了勇士的称号。他是我们蛤蟆人的耻辱。这样的人原本是没有资格和你们相见的，他应该永远生活在黑暗里。不过既然大家都是为了对付再次出现的恶魔，那好，就让我们先去看看那些已经把灵魂出卖给恶魔的人吧。
6: 说完这些，安妮已经率先起身，向着院子门走了过去。
4: 诸位，请吧。
6: 索图兰引领着罗非等人，在安妮身后紧紧地跟随。门外等候的四个随从很是机灵，见首领要出行，立刻取了火把，分在两侧照明引路。一行人在霏霏细雨中穿行，向着北方而去。不多一会儿，只见前面水色粼粼，原来已经来到了山池边。随即众人又沿着池畔折往西向。此时夜色渐深，沿途寨民的房屋多半已经灭了灯，四下里静悄悄一片。越往前走，路边的人家便越是稀少零落，看起来这已经是往寨子外面走了。罗非正在心中琢磨着，忽然见不远处有火光摇曳，映出一片密匝匝的房屋来。这些房屋总计有七八间，都建在离岸不远的水中，下面是以粗大的黑木为桩，使屋子的主体悬浮于水面之上。每间屋子旁都插着火把，火光随着风雨飘摇不定，反而出现一股阴森森的诡异气氛。众人脚步不停，转瞬间已经来到近前。一个男子从火光中走出来，对安密和索图兰行了礼，然后又说了几句哈摩图语。罗非虽然听不懂，但大致也猜到是请安问好之类的话。安密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估计是在介绍众人的身份和来意。他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却已经打破了原本的寂静。
8: 黑暗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受到了惊扰，忽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呼号。这呼号带着一种刺骨的寒意，直扎入众人的心头。罗非突然一惊，思绪被带回了数周前的昆明，带回到了精神病院那个阴暗的走廊中。这个声音与当时那个年轻男子的叫喊竟是如此的相似，同样充满了绝望和恐惧。而此时此地情形似乎更为怪异复杂。罗非等人尽皆变了脸色，此时却听安密冷冷地说：
7: 这些都是被恶魔挟封的人，他们被关在这些房屋之中。
5: 这些人是什么时候挟封的？
7: 就是在薛平失窃之后的那几天，恶魔的力量开始在恐怖谷中复苏，他们

0: 都是在打猎时进入了恐怖谷，被恶魔夺走了他们的灵魂。
1: 嗯，只是血瓶失窃后的那几天嘛，以后半年多的时间都没出事儿。
0: 后来就没有人敢再去恐怖谷了。我们族中有很多像迪尔加一样的勇士守卫着村寨，恶魔也不敢轻易侵犯到我们的土地上。
2: 安密说这句话的时候，目光扫过眼前那个高大的男子，充满了赞许和嘉奖的意味。那个男子也自豪地挺起了胸膛，看来他就是被提及的勇士迪尔加了。
1: 那个水衣蝶也是关在这儿了。
2: 安密点了点头，冲着迪尔加说了句什么。迪尔加答应了一声，然后引领着众人向着那排木屋走了过去。在通过一段悬空的栈桥之后，他们来到了木屋前的走道上。
3: 啊，这里是哈摩人的水牢，以前战争的时候用来关押俘虏的敌人，建在水上可以防止敌人营救或者囚犯逃脱。唉，现在牢房里却都是我们部落中自己的族民。
2: 木屋一间间相连，没有窗户，不过正面的屋门都是栅栏式的，这样屋子里也不至于太过憋闷，看守也可以随时监视屋中的情况。罗非等人跟着迪尔加走向那排屋子的深处，沿途免不了要往经过的房屋内窥视几眼，但见昏红不定的火光下，一张张面庞因恐惧而扭曲着，而渗人的惨叫仍然在不断地传出。罗非皱了皱眉，中午时分自己的那段恐怖经历还残存心头，回想起来仍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很快一行人已经来到了走道的尽头，这里的最后一间屋子却游离于整体之外，与之临近的木屋并不相连，而且其结构也与其他的屋子都不一样。它的四周没有墙壁，全都是由一根根小腿粗的木头桩子钉起来的栅栏，甚至连顶棚也以栅栏取而代之。与其说是一间屋子，还不如说是笼子更加确切一些。
4: 这间牢房倒是有些特别啊。
0: 啊，这是专门为了关押那些犯了极大罪行的人设立的，让他们终日遭受烈日的暴晒、风雨的捶打，还有蚊虫毒蛇的叮咬。虽然还活着，却要承受比死亡更加可怕的痛苦。
2: 罗非等人也顺着安密的视线看了过去，只见笼子里的人正卷曲着身体躺在角落里，脑袋紧贴着地板一动不动，竟好像是死了一般。因为光线昏暗，距离又远，所以还看不清他的身形面貌。迪尔加扯起了嗓子喊了两声，他虽然说的是哈摩语，但是罗非清晰地辨别出其中的发音与汉语水衣蝶相仿，应该是在叫唤那笼中人的名字，可是那人却并不理睬。迪尔加用哈摩语言咒骂起来，神情狰狞，语气凶恶。索图兰突然瞪了他一眼，目光中略有斥责之意。迪尔加连忙住口，神色尴尬。索图兰转过头来看着躺在笼中的水衣蝶，先是叹了口气，然后吐出了一段哈摩土语，语调却是柔和了很多。 这次水姨蝶有了反应，她抬头往笼子外看了几眼之后，开始扭动身体。罗非拧起双目，仔细地打量着这个背叛了整个部族的圣女卫士。只见她衣裳褴褛，浑身上下肮脏泥泞，胡子头发都已经蓄得老长，已经很难辨别出本来的面容和实际年龄。由于长期遭受痛苦的折磨，他的身形极为消瘦，脸色也憔悴不堪。他艰难地一步步地几乎是挪动着来到了门边，和众人之间已仅仅相隔一道木栅栏。他的行动呆滞笨拙，这不仅因为他的体力已经极度虚弱，更重要的是他的双手被死死地绑缚在身后，脚上也套着绳索，只留下可迈半步的间隙。
3: 想要对付猛虎，必须用最坚固的镣铐才行。
2: 伴随着索图兰的话音，水姨蝶慢慢地抬起了头来，与众人隔门相望。在和他目光接触的一瞬间，罗非已经完全领会了索图兰刚才那句话的意思。这可是个极为厉害的人物。
3: 这些都是来自远方的汉族勇士，他们是哈摩人的朋友，恶魔已经肆虐到他们的土地上，白寨主的三个随从也被恶魔杀害了。你对自己犯下的罪行还不悔悟吗？啊！
5: 恶魔，恶魔真的出现了。
3: 罗和州来自遥远的龙州，圣物在那里被打破了，很多人像我们部落里的受害者一样被恶魔下封甚至吓死，而且恶魔一路跟随着他们，也许很快就会在村寨中出现了。
5: 州，
2: 这个熟悉的称呼似乎勾起了水姨蝶的某段回忆，她的眼神一亮，目光立刻顺着索图兰的所指投向了周立伟。不过她很快便失望地摇了摇头，显然对方并不是她想要见的那个人。然后她又微微地转过了头，往罗非的脸上看过去。这个人对水姨蝶来说仍然是如此陌生，但是此人却带着一种神秘的气质，那种气质在瞬间触动了他的心灵。
5: 罗，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1: 他能听懂汉语吗？
3: 不，哈摩人世代传下来的规矩，所有的圣女卫士都严禁学习汉语。
1: 请你帮我问问他，那个周为什么要偷走血瓶，而他又是为什么会帮助这个人？
2: 索图兰将这句话翻译成了哈摩语，不过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本人对这次询问并没有抱什么太大的希望。
3: 他承认是自己把圣物从圣女身边偷走的，交给了那个年轻人，但其中的原因他只有在见到圣女之后才会向他一个人讲述。
0: 水姨蝶，你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如果再不悔改，必将受到我们族更加严厉的惩罚。
5: 尊敬的首领安密大人，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任何的惩罚，但是按照英雄阿利亚和伟大的赫拉伊传下的族规，圣女卫士只听圣女本人的命令，也只有圣女才能够对我们进行相应的惩罚。
0: 好，你仗着族规的保护如此的胆大妄为，很好。你不是一直想见到圣女吗？明天 我就让你了了心愿。我倒要看看他会如何对待你这个出卖了部落的叛徒。
5: 圣女，他已经康复了吗？
0: 你就死心吧，圣女是不会饶恕你的。
1: 圣女还从来没有问过他话吗？
0: 圣武丢失之后，圣女就一病不起了，已经卧床休息了快半年的时间，这两天刚刚有所康复。
1: 原来这样，这其中的一些隐秘看来必须得有圣女出面才能解开了。
0: 明天晚上圣女会露面的，我们的族人也已经太久没有见到过圣女了。到时候我会把水一蝶押过去，让她面对圣女的审判。
1: 那太好了。
2: 一阵阴冷的山风掠过，雨突然大了起来，雨点儿落在周围的木质屋顶上，开始发出了一连串密集的响声。安密看向天空，神情有些惘然，他应该是又想起了数百年前的大雨中恶魔险些得逞的那个可怕的阴谋吧。水一蝶也抬起了头，瞪大了眼睛，他的头顶没有遮雨物的覆盖。
3: 大人，回去吧。
0: 好，我会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那现在你们还有什么打算？
1: 我们明天想到恐怖谷去看看，希望安密大人能给我们找一个熟悉道路的向导。
0: 去恐怖谷。那没有比第二家更适合的人选了。索图兰大祭司，你再带两个勇士也一块陪着去吧。恶魔既然就在附近，现在去那个地方还是要小心一些比较好。
3: 遵从大人的吩咐。
2: 安密不再说话了，一人当先向着水牢外面走去，众人也随后跟着。迪尔加行礼之后并没有跟随相送，由于雨大，一行人脚步很急，没一会儿便已走到了山池外边。那片幽暗阴森的牢房抛在了身后的风雨中。忽然一串沙哑的叫喊从水牢中传出来，依稀变得正是水一蝶的声音。安密停下脚步，好像是一愣，但是他只回头瞥了一眼，便又迈步而去了。
1: 好像是水一蝶，他在说什么？
2: 索图兰默然摇了摇头，紧跟着安密没有回答。白剑鳄来到了罗非的身边，替他翻译了一下。
6: 他要安密放了他，让他去保护圣女，对抗恶魔。
2: 然后他看着安密和索图兰的背影，有些意味深长。
6: 不过现在显然已经没有人相信他了。
2: 安密将罗非等人安排在紧邻着自己住处的一间屋子里，屋子分内外两个房间，原本住着那四个随从，现在则变成了罗非等人睡一间，随从们睡一间。虽然略微拥挤了一些，但是总比前两天露宿丛林要好多了。在罗非的要求下，他们住在了里屋，这样四名随从就把他们与外界隔了开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起到了护卫的效果。 从晚宴的时候，索图兰的讲述中可以隐约窥视到一些端倪。不过，罗非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加权威的解释。
1: 周老师，你对那个所谓的古树是怎么看的？
2: 周立伟此刻也正和其他两个人一样，坐在床铺上发呆，似乎各有心事。听见罗非的问话，他显然一时还没从自己的思绪中走出来，心不在焉，嘀嘀咕咕：“
7: 古树，古树。”
1: 是的，在龙州时，你曾经给我做过一堂关于恐惧症的讲座。今天听到索图兰提起古树，我立刻便把两者联系了起来。也许，我们要揭开龙州案件的真相，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了。
4: 你的意思是，那些恐惧症的患者其实都是某种蛊术的受害者？
1: 很有可能。李丁国当年也正是通过这种蛊术来控制他手下的军队的。现在我想知道，这蛊术到底是什么，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控制一个人的精神。我希望你能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一些答案。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呢？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中的破窗效应？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从心看热榜。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一个席卷全网、戳中无数普通家庭的热议话题。大家一定听过啊，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每年六月高考落幕，卸下了12年寒窗重压的学子们迎来漫长的暑假，一场声势浩大的后高考经济便准时席卷全网。曾经的寒窗苦读化作了毕业犒劳、成人礼仪式、升学标配的消费礼仪，各类的高考消费清单、准大一入学的装备清单刷屏全网，热度居高不下。原本温情的考后犒劳，本应该呢是对少年拼搏的温柔嘉奖，可如今呢偏偏剑走偏锋，变了味道。从最初的一顿聚餐、一场短途旅行的简单放松，慢慢升级为动辄数万元的消费账单。全套高端数码产品、轻奢穿搭、跨省长途毕业旅行、全套的学车课程、高端医美护肤，五花八门的消费项目层层叠加，让考后的消费从适度犒劳变成了硬性内卷。而这句扎心又真实的网络吐槽瞬间引发了全网共鸣，背后呢是无数普通家庭的纠结和无奈，也是新一代少年步入成年路口的心理困境。高考结束是少年身份的收尾，是成年人性的开端，可本该是关于成长、感恩、蜕变的成人礼，却渐渐地被物质账单所裹挟，亲子之间的矛盾悄然滋生，理解的鸿沟逐渐也在慢慢地拉大。
6: 一场高考，一次落幕，却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温柔又尖锐的拉扯。不知从何时起，高考结束不再只是学业的终点，更成了孩子向家庭索要物质回报的节点契机。翻看全网热议的真实故事，我们能清晰看到亲子关系的微妙撕裂。从前是家长主动倾尽所有，默默为孩子添置物资，筹备升学，不求回报，只愿孩子舒心。如今角色悄然反转，越来越多孩子主动梳理消费清单，逐条向父母索要，将各类高端消费定义为高考标配、升学必备。社交平台上，无数考生晒出精致完整的考后消费账单，洋洋得意分享自己的升学福利，而评论区里满是家长的无奈吐槽与心酸感慨。一边是少年满心期待，认为12年苦读值得最好的物质犒劳，理所当然该享受高标准待遇， 一边是父母负重前行，看着动辄三四万甚至八万的账单，默默扛起生活的压力。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尖锐的对立，却形成了最无奈的双向隔阂。即将成年的少年怀揣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执着于物质仪式感，常年负重的父母坚守着家庭的责任与生活的拮据。一场本该温情的成长告别，却让两代人站在了彼此不懂的对立面。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5: 我们节目呢梳理了近两年之后啊，高考之后的消费变化，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亲子消费的心态彻底转变，也是供求关系的悄然颠覆。放在十年之前，高考结束之后的消费大多呢是父母主动安排，量力而行。孩子考完试，家长主动安排孩子吃一顿大餐，短途出游放松放松，添置一部新的手机，几套新衣服，所有的消费贴合家庭的经济水平，主打一个适度暖心，量力而行。那个时候的孩子呢，大多呢是比较能够懂得父母的辛劳，即便有一个非常想要的东西，也会体谅家庭不易，很少会主动的索取高额物资，更加不会跟风攀比。而如今呢，考后的消费主动权彻底发生了一个转移，从家长主动犒劳变成了孩子主动索要，甚至变成了硬性索要。各大社交平台上，大量高考考生整理出了条理非常清晰、项目很齐全的升学消费清单。清单内容早已脱离了基础刚需，充满了高端化、内卷化的特质。有媒体梳理的真实案例显示，当下普通高考生的考后常规消费账单普遍都在3万至4万元。部分清单叠加了旅行、医美、高端数码产品之后，金额直接飙升至8万元以上。这其中呢，还未包含大学学费、住宿费和开学生活费。对于大多数工薪家庭而言，这笔费用相当于父母大半年的纯收入，是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比如说，河南洛阳有一位家长曾经，他的经历刷屏全网，成为了后高考消费的这个典型缩影。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高考结束的当天，这位家长早早的等候在考场之外，手中呢拎着全套的高端数码某品牌的5件套作为孩子考后的礼物。这一幕被路人拍下来上传了网络，迅速引发了围观的热潮，被许多的短视频账号冠以顶配升学礼、别人家的父母这样的标签大肆宣传。原本一份淳朴的爱子之心，在网络流量的加持之下，变成了全民攀比的标杆，彻底拉高了大众对于考后的礼物的期待阈值。自此之后呢，越来越多孩子将高端数码全套、轻奢穿搭、长途旅行当成了高考之后的必备福利。有网友分享，自己高考结束之后呢，直接给父母列出了一个详细清单，其中有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平板、蓝牙耳机、智能手表，外加跨省毕业旅行全套新衣服、驾校报名费用，总计近4万元。当父母表示家庭压力比较大，希望精简部分消费的时候，孩子十分不理解，直言：“我都辛苦读了12年的书，考完要这点东西，过分吗？”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了。有的考生因为父母无法满足自己的高端消费需求，当场情绪失控，砸毁了家中的物品，甚至说出了没本事托举，为什么要生我这样的伤人话语。这些看似偏激的言行，其实背后正是两代人认知撕裂的极致体现。在孩子的认知当中，高考是人生最辛苦的历练，熬过12年题海，无数个熬夜刷题的日夜，就理应获得最好的物质回报。身边的同学都有，自己也必须有，这是努力应得的标配。可是在父母的眼中，生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房贷、车贷、日常开支、家庭开销层层叠加，每一笔收入都是来之不易，倾尽所能满足孩子的基础需求已经是最大的疼爱，过度的物质索取无疑是沉重的负担。于是呢， 两个完全割裂的阵营悄然成型了。年轻的考生们沉浸在努力其该得到高配回报的自我认知当中，看不到父母的节俭与负重，将物质犒劳等同于自我价值认可。而父母们沉浸在生活的琐碎和压力当中，不解为何曾经懂事的孩子一夜之间变得物质攀比，不懂体谅。在社交平台上，孩子们晒单炫耀，互相攀比，父母默默吐槽，暗心暗自心酸，两种声音交织碰撞，让这场高考之后的消费持续发酵，愈演愈烈。而从心理层面来看，这种撕裂的本质是少年成人化过程当中的认知脱节。十七八岁的年纪，他们长期处于纯粹的校园环境，不用承担生活压力，对于金钱、生计、家庭负担没有具象化的认知，只看得见同龄人的光鲜生活，被网络营造的各类精致消费氛围裹挟。他们即将踏入大学，迈入成年，迫切想要通过物质来武装自己，获得身份认同、圈层认可和自我满足。而父母常年扎根现实生活，深知柴米油盐来之不易，对于金钱的认知更为务实克制。一方追求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一方坚守现实的生计和责任，认知的错位最终演变成亲子间的隔阂与矛盾了。
6: 当一张张天价高考消费账单刷屏网络，当亲子矛盾频繁上演，很多人不禁发问，这场轰轰烈烈的准考证经济后高考经济狂欢究竟从何而来？是谁在悄悄制造这场全民消费内卷？又是什么让刚走出考场的少年们执着于用昂贵账单定义自己的成年礼？其实孩子们的物质索取从来不是凭空产生，极端的消费观念背后是流量、营销、圈层氛围共同编织的消费陷阱，也是青春期心理需求的错位投射。每年高考季，各大平台商家都会精准捕捉流量风口，铺天盖地推送升学标配清单、高考必入好物准大衣、逆袭攻略，将各类非刚需商品包装成成年仪式感大学入场标配。短视频里，无数博主晒出顶配升学礼、奢华毕业旅行，刻意制造攀比氛围，放大高考吃苦等于物质补偿的单一逻辑。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涉世未深的高考生很容易被裹挟其中。他们刚刚脱离高压备考环境，急需通过放松、消费释放压力，加上青春期强烈的从众心理与攀比心理，自然而然接纳了网络灌输的消费理念。在他们眼中，这些消费不是挥霍，是对十二年拼搏的交代，是融入新圈层的底气，是开启成年生活的仪式。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5: 其实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场看似是少年们主动发起的消费狂欢，实则是平台流量、商家营销、校园圈层、家庭教育多重因素的叠加，共同催生出的消费内卷。每一环都精准拿捏青少年的心理弱点。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商业营销与网络流量是这场消费狂欢的核心推手。高考结束是极具话题度和共情度的流量节点，所有的商家都会抓住这样一个窗口期精准来营销。比如数码品牌推出高考专属购机优惠、新生入学套装，旅行平台主打毕业青春旅行季，美妆服饰品牌就打造准大衣蜕变穿搭，驾校推出高考生暑期特惠班。商家刻意将消费与青春成长、犒劳、蜕变深度绑定，淡化了商品的使用属性，放大了其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让原本可有可无的一些非刚需消费变成了年轻人眼中的必备项目。而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呢，放大了效应，进一步加剧了消费内卷。算法机制会精准推送各类的顶配的升学案例，比如说全网最豪华高考礼物、准大衣顶配装备清单等内容，刷屏不断。用户看到的永远是别人的光鲜亮丽，却看不到普通家庭的朴素日常。长期沉浸在这样的信息环境当中，青少年的消费阈值就会被不断的拉高。 其次呢，校园圈层的从众心理是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因。高三毕业生形成的专属圈层当中，消费清单早已成为新的社交话题了。高考结束之后，学生们脱离了紧张的备考状态，社交话题从试卷成绩彻底转向了旅行、购物、穿搭、娱乐。同学之间互相分享消费清单，晒出毕业旅行，形成了无形的圈层压力。对于18岁的青少年而言，青春期的自尊心、从众心是极强的，害怕自己不如别人，掉队落伍，害怕进入大学之后因为装备普通、阅历匮乏而被轻视。有一位今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在社交平台坦言，自己本身呢对于新款手机、高端耳机是没有执念的，旧设备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但身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更新了全套数码设备。大家聊天的时候聊的都是新款产品、旅行攻略、穿搭好物，如果自己不跟风购买，就会感觉和同学格格不入，甚至担心开学后融入不了新的大学圈子。在他看来，这笔消费不是浪费啊，是为了融入集体、建立社交的必要投入。还有不少考生分享自己的核心心态，他们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而且真实，并非是为了刻意攀比、不懂感恩。第一，补偿心理。12年寒窗，他们熬过了无数的凌晨5点的清晨、深夜12点的夜晚，放弃了娱乐、休闲爱好，长期处于高。

0: 精心的消费告别少年是对自己青春最好的纪念。第三，那就是认知局限导致的金钱无感。绝大多数的高中生的成长轨迹是校园家庭两点一线，从小到大衣食无忧，所有的生活开支物质需求都是由父母兜底的，从来没有真正体会过赚钱的辛苦，生活的压力。他们对于金钱的认知只停留在数字层面啊，对于几万元的账单，他们自己是没有具象的压力感的，无法理解这笔钱的背后是父母日复一夜的奔波加班节俭与付出。在他们眼中，父母永远都是有能力满足自己的需求，却忽略了普通家庭的经济上限。在多重因素之下啊，后高考消费于是啊，就慢慢的彻底的脱离了简单的犒劳本质，演变成了一场裹挟全网的青春消费狂欢。有商家收割流量与利润，平台收割话题与热度，而普通家庭的父母默默承担起了所有的经济压力，最终让一场成长的喜悦变成了亲子之间的隔阂与拉扯了。
1: 听过少年们的真实心声，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更深层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孩子们越来越长越来越贵的欲望账单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被喂养出来的？没有人天生爱慕虚荣，也没有少年生来就不懂体谅父母。当18岁的孩子习惯性向家庭索要高额物质回报，当攀比挥霍成为后高考常态，背后藏着家庭教育、社会环境、成长认知的多重漏洞。我们习惯性指责孩子物质任性不懂感恩，却常常忽略孩子的消费观、价值观从来都是成长环境的投射。父母无条件的物质满足、功利化的教育引导、网络消费主义的渗透、金钱教育的长期缺失，一点点喂养出了孩子无底线的欲望。12年寒窗，我们教会孩子刷题、考试、冲刺分数，却很少教会他们读懂生活、读懂金钱、读懂责任与体谅。高考结束，18岁成年，真正的成人礼从来不是昂贵的数码套装、奢华的旅行体验、精致的穿搭好物，而是心智的成熟、认知的觉醒、责任的觉醒。当一个孩子开始懂得体谅父母不易，明白金钱来之不易，学会理性掌控欲望，主动扛起成长责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大。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
0: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孩子们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啊，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也不是孩子单方面的过错，而是整个成长环境长期滋养的结果。首先呢，家庭的金钱教育长期缺失是核心的根源。在绝大多数咱们中国式的家庭教育当中啊，长期都存在一些重成绩、轻认知、重满足、轻引导的误区。整个高中三年甚至是中小学阶段，家长的核心诉求往往只有一个，只要孩子好好学习，考好成绩，其他问题你都不用管，所有的物质需求尽力满足。很多家庭为了让孩子专心备考，不让孩子接触任何的家务，不了解家庭收支，不参与生活琐事，习惯性的用物质奖励激励孩子。于是呢，孩子啊，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之下，这种功利的教育模式之下，让孩子将努力与物质回报深度绑定。高考最终成为了12年最大的一次努力成果，自然而然会催生出最高的物质期待了。其次，现在有些父母还有一些啊隔代亲，他们过度的溺爱与代偿式的付出，不断喂养出孩子的欲望。很多普通家庭的父母，即便是自己的生活拮据，省吃俭用，也不愿让孩子受一点委屈。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消费，却对孩子的需求有求必应，尽力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这种自我节俭、对孩子大方的付出模式，不是说完全有错啊，但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会让孩子产生认知偏差，误以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误以为赚钱十分容易，理所应当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很多父母将自己未完成的青春遗憾、人生期许代偿式的寄托在孩子身上，愿意倾尽所有满足孩子，以此来弥补自己年少时的缺失。这种毫无底线的包容，慢慢消解了孩子的感恩，放大了他们的物质欲望，让他们习惯索取，忘记了感恩，看不到父母背后的牺牲与妥协。另外，社会消费主义和网络环境持续渗透，也加速了欲望。

望的膨胀。当下呢，青少年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了，从小浸泡在短视频社交网络的消费氛围当中，平台无时无刻的不在传递精致即正义，青春就要高配，努力就得犒赏自己的消费理念，不断弱化节俭务实的传统价值观，放大了攀比精致享乐的生活方式。对于心智尚未成熟，价值观尚未定型的高中生而言，他们是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的，很容易被碎片化的消费话术给洗脑，将物质富足当成了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而长期的校园单一成长环境也会让孩子缺失了生活的认知与共情。高中生常年处在单纯的环境当中，接触的都是同龄人，没有社会阅历，没有赚钱体验，从未体会过生活的艰辛。他们活在被保护的温室当中，不用承担家庭责任，自然无法共情父母的重担。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网络呈现的精致光鲜，是同圈层的富足优越，却看不到普通人的谋生的奔波与不易，这也是亲子认知鸿沟越来越深的关键原因。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欲望的清单啊，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十八岁高考后的成人礼到底应该是什么模样？真正的成年其实从来都不是昂贵的装备，还有啊，看过远方的风景，而是心智独立、责任的觉醒、欲望的自律。一场有意义的成人礼，从来都不需要高昂的价格，却能滋养孩子的一生。而更好的成人礼是一场清醒的金钱认知教育。高考结束，步入成年，意味着孩子要正视金钱，理解生活。家长呢，可以坦诚地和孩子沟通家庭的收支状况，带孩子体验赚钱的不容易，让孩子明白每一分都是来之不易的，消费需要量力而行，按需而为，让孩子懂得父母的付出是亲情与责任，不是无限的索取与资本，适度犒劳是温情，过度挥霍是透支。成人礼是一次责任与担当的觉醒，十八岁是告别任性学会担当的年纪，孩子也可以利用这个漫长的暑假参与社会实践，兼修历练，志愿服务，跳出舒适的温室，触摸真实的社会，体会劳动价值，也可以主动分担家庭责任，体谅父母多年的付出与劳动，学会感恩，懂得回馈，从习惯索取到主动付出，从任性自我到懂得共情。最后呢，我们节目想告诉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和家长们啊，真正青春底气从来都不是外在的物质堆砌，而是内在学识、格局和能力。与其花费数万元资金堆砌外在装备，不如利用好暑假沉淀自我，阅读书籍，学习技能，规划大学生活，提升认知眼界。外在的精致转瞬即逝，内在的丰盈才能支撑孩子走得更稳更远。当然，我们也并非是否定了考后的犒劳意义。十二年寒窗拼搏，孩子值得被温柔嘉奖，被用心治愈。适度的聚餐、短途旅行、刚需物资的更新，都是温暖的成长仪式。但始终得记得，犒劳是心意，不是标配；是适度治愈，不是肆意挥霍。高考是成长的里程碑，不是索取的入场券。十八岁是独立的起点，不是享乐的开端。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这个热门话题，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高考后的消费账单该怎么算？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庄庄他说啊，准备把孩子养到高考结束之后就送他打工三件套。花海他说，单看清单不过分，丰俭由己，量力而行就好。有的东西比如驾照和电子产品是以后学习工作必备，而服饰、美妆、娱乐本来就是正常需求，但是以前强行压抑了，所以才显得高考后集中消费。好，最后来看到这一位啊，金色他说啊，我认为除了家庭条件确实困难的，其他学生就应该买点正经的好东西。社交方面暂且不论，一台可靠好用的电脑和手机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提升很多效率。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的课业和学习基本都离不开电子产品，人家好电脑做作业顺风顺水就做完了，你的电脑比较破，做个作业要提心吊胆，网页不能一次性开太多，切换窗口还不能点太快，一会儿就卡一下，一会儿都会死机，打断思路，影响效率，更加影响状态。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太过嫉妒别人的顺利人生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避免职场当中的破窗效应？同时你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我有一位表妹，她的人生顺道让我怀疑了我自己的人生，产生了嫉妒感，怎么办呢？
7: 她从小脾气冲，只要不顺意就用哭闹解决，她父母拿她完全没辙，哪怕家里穷，零花钱要多少给多少。我读书时一天1块钱，她读书时一天10月20日，我俩不过相差9岁。从小大人都说该花的花，但其实想要的只能克制省钱，省到大学毕业。他可以向自己的父母提要求，我在家就像一个过客，没有话语权，也没有想安排什么的勇气和想法。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第一名，高中就是枯燥的学习，大学在省钱、迷茫、人际困境中度过。毕业后从工资3000到7000-8000，有时会连续加班1个月，有时候凌晨才下班，经常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打包物料。长时间经历同事的为难和领导的压力，疫情刚开始时人人自危，而我戴着个透气布口罩，初四就赶回公司发物料对接工作，焦虑到脱发严重，内耗到要看心理医生。这样辛苦又兢兢业业过了5年，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然后就开始了失业、就业、再失业的4年循环，经济和心力被击垮。如今快30岁了， 感情和事业一无所有，而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第一份工作里安心上班，做着我靠自己买房的美梦。他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赖在家里，后来想通了考上了职高，又闹着去读了，最后没考上大学，在学校安排的工厂干了一个月不到，因为加班太狠就回家里蹲，在家里睡到11点12点，我自己住也睡到很晚，但是在家要求我7点半起床，也不帮家里干活。每个月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寄钱回家养他们一家，家里给他安排相亲，他这样的家庭和条件在农村居然像到了家庭条件不错，没有抽烟打牌恶习还踏实干活的对象，对方出手大方，又是帮干活又是给他妈买药买手机，他能看上的长相应该也不差的。对方让他去学车准备买车，让他决定在哪里买新房，买房买车是我奋斗的目标，可我吃了这么多苦依然遥遥无期。但他从小到大可以说没吃过学习的苦，没吃过工作的苦，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我真的怀疑人生了。
6: 好，对于这位网友，我们来看看老师给的回复。老师是这样说的，读完了你的文字，感受到的不仅是嫉妒，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不公感和被生活辜负的苍凉感。你就像在暴风雪当中独自跋涉了很久的一个人，抬头却看见另外一个人坐着缆车轻松到达了山顶，还回头朝你笑了笑。这种滋味啊，换作是谁都会心如刀绞的。而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们啊不会用不要比较这种话轻飘飘的来劝慰你，那么我们想邀请你和我们一块儿像剥洋葱一样，把这团乱麻般的情绪层层剥开。

看看里面究竟藏着什么。第一层，我们要承认极度的合理性，把它视作内在的警报器。首先，你得允许自己有极度感。极度不是肮脏的，它是人类对于资源分配不公的最本能的应激反应。你的极度在替你呐喊，我也希望被善待，我也希望不费力的人生，我也渴望有人为我托底。而你的表妹，她的轻松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你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的核心内核，那就是配得感。她从小就用哭闹为自己争取权益，无论方式是否合理，她内心深处坚信我值得拥有好的。而你呢，在省钱克制像过客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被植入了一个相反的信念，那就是我必须要足够优秀，足够吃苦，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所以你不是在嫉妒他这个人，你是在嫉妒他那种天然认为自己值得被爱，值得被给予的能力。而你真正愤怒的是那个即便吃了这么多苦依然在苦苦追求配得感的，而他呢，唾手可得。我们再来播第二层，我们得重新审视苦难的价值和幸运的风险。我们来做两个深度的认知重构啊。首先，关于吃苦的真相，你吃了这么多苦，真的是白吃了吗？未必啊。你在仓库打包，凌晨下班，对应职场压力看心理医生，这些经历虽然很痛苦，但是锻造了你极强的生存能力和危机处理的意识。你现在即便失业再就业，进入到一个循环，依然能够存活下来，这本身就证明你惊人的生命力。而表妹的人生看似坦途，实则高度依赖外部的书写，比如说哥哥寄钱，男友的买车买房，她把人生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如果有一天书写中断，他将毫无招架之力。你拥有的是大风吹不倒的根系，而他拥有的是温室里被精心浇灌的花朵。短暂来看你羡慕他，长期来看谁能在命运的颠簸当中站得更稳还未可知。而关于轻易得到的代价，他呢没有经历过学习工作的苦，也就意味着他缺少对于金钱和生活的敬畏感。他的人生课题或许在未来是如何处理无聊和依赖，而你虽然大器晚成，但你的每一步都清醒地踩踏在实地上啊！你靠自己在30岁前看清了职场的残酷，人性的复杂，这份清醒是你花钱都买不到的。再来播第三层，解决当下的核心冲突，那就是放下伪装。文字当中让人最心疼的一句话是，我家人不知道我的落魄，只当我还在安心的上班。亲爱的这位网友，这是你给自己加的一个最重的枷锁。你一方面在嫉妒表妹被家人供养，另外一方面却把自己给封闭起来，切断了自己的后援，哪怕这个后援并不算强大。你因为多次迟到被辞退，在这儿啊，不要苛责自己，迟到往往是身心极度耗竭时潜意识在自救，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是你的身体为了存活下来。现阶段最紧急的不是赶上表妹，而是向自己诚实。你不必向家人坦白所有的细节，但请在内心放下那个靠自己买房的美梦，那个梦是过去的期待，而你现在需要根据30岁心力交瘁待业的一个现状，制定新的微小的人生策略。那么这儿啊，从心理学的视角给你一些具体的行动建议。我们得收回向外投注的目光，进行内归因的叙事。每当想到表妹的时候，请刻意打断，并且问问自己，我现在能为自己的底盘做一件小事儿是什么？哪怕是今天好好吃一顿饭，洗个热水澡，投递一份简历，把能量从盯着他的奖杯转移到擦拭自己的伤口上。然后与表妹要做一个心理上的切割，你们虽然同源，但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了。他的剧本里有哥哥有男友，你的剧本里只有我自己。我们要接受这个设定，承认自己只有自己，这不是凄凉，而是极致的自由。因为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就可以。然后你得允许自己有点落后，人生从来都不是百米冲刺，也不是线性的上升。你前20几年太紧绷，而现在的停滞和循环是身体和心灵在强制你进行休息。把现在的低谷视为人生的休渔期，你不需要在这个阶段啊去打出一个大鱼，你只需要

0: 修好船网，然后得重新定义一下成功的意义。他买车买房是成功，你在心理崩溃的边缘没有放弃，还坚持看了心理医生，撑到了今天，这同样是巨大的无声的胜利，请你看到自己的英勇。最后，心理老师还想对你说，那个在仓库里灰头土脸戴着布口罩坚持工作的你，那个焦虑脱发却依然撑过五年时光的你，那个即便跌落谷底还能打出这段理性文字的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辜负过自己，是生活有时候对你开了一个玩笑。30岁一无所有吗？不，你拥有别人夺不走的在地狱里摸爬滚打的生存直觉，这份直觉会在未来的某个关键时期帮你避开表妹可能踩中的大坑。请把嫉妒换成对自己深深的心疼，抱抱那个在雨夜当中跑了很久的自己，告诉他我们现在不用狂奔了，我们歇一歇，等雨停，雨一定会停的，而你自己就是那把撑了很久的伞。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不想让父母插手我的工作，怕我自己失去了自主权，该怎么办呢？
1: 25岁女性，毕业一年仍未找到工作，却坚持在外地求职。父母主动帮我投递简历，我却不希望他们介入。我明白父母愿意帮忙是种幸运，但总担心接受他们安排的工作后会失去自我。这一年里，我做过兼职，尝试过自由职业，也投了很多简历，试过不同方法，结果虽一般，甚至差强人意，但过程中我确认了自身的主体性，找回了一些自信，也在不断成长。只是我还需要时间，或者说希望靠自己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以此争取自我的主动权。最近我鼓起勇气向父母表达了不想他们帮忙找工作的想法，可当他们提到再拖下去进入职场会更困难时，我还是被说动了，内心开始动摇。说实话，兼职收入能养活自己，但我也认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可我无法接受父母为我找工作，因为我怕这会变成一种隐形的要挟。其实能鼓起勇气打电话说出想法，我已经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心里也松了口气，但因为我的动摇，最终结果还是他们会继续帮我找工作，我没能做到彻底拒绝或是通过争吵斩断这种干预，总觉得离完成自我还差一步。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找到工作来确立自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不靠父母对我而言是一种执念，但更是逼迫自己快速成长的机会。
0: 好，我们来看到心理老师给这位网友的留言和建议。首先要恭喜你啊，现在找工作确实不太容易，在这样的困境之下你还能够通过兼职来养活自己，非常了不起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样下去并不是一个好办法，你也认同父母说的需要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但自己暂时还没能去找到。父母想要帮忙，你却纠结要不要接受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结论，你想找到自主性，建立更多的自信，愿意学着做决定，承担责任，这个思路完全正确。而关于是否接受父母的帮助，本质上也是你需要面对的一个选择。从学校步入社会，是从依赖父母、依赖学校的状态转向自立自主的关键阶段。你坚持自己做选择，主动成长，追求自主性，这种意识非常可贵，对未来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可以说你并没有躺平和懈怠，你通过坚持积累经验养活自己，同时积极寻找工作，这些都是锻炼自主性提升自我的实际行动。那为什么是在是否接受父母帮忙找工作这件事儿上你会如此排斥和犹豫呢？你提到怕接受帮助以后会一直受到他们的隐形的要挟，或许在过往的成长当中，父母的某些做法让你产生了这种隐形要挟的感受，导致你一直没能够充分地获得自主性。过去你或许还能勉强接受，但如今已经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了，显然无法再忍受这种感觉了。你已经意识到进入社会开始工作需要尽快地确立自我，工作可以由父母帮忙找，但具体要自己来做， 很多事儿其实都得自己来拿主意，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你自己去接触处理，正是这种紧迫感让你对自己找工作不依赖父母产生了执念，想要借此快速成长。其实或许不止找工作，像谈恋爱这类事情，你可能都需要试着自己来选择，自己负责。等你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自我意识真正确立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那么的排斥父母或他人的帮助了。那时接受与否将完全由你自己来决定。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很大，情绪调节不好，影响到了孩子，怎么办呢？
2: 各位老师和�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36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这两年行业竞争激烈，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加不完的班，最早也要8、9点才能到家。一进门，看到客厅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作业也没完成，心里的火气就蹭地冒上来。孩子刚上1年级，以前我还会抽时间陪他读绘本做手工，现在却像个火药桶，他一吵闹我就忍不住吼他，有时还把气撒在老公身上，老公也抱怨我变了，说我最近像换了个人。昨晚辅导他写字，他写得很慢，我一着急就脱口而出怎么这么笨，看到他立刻缩起脖子委屈巴巴的样子，我一边后悔想抱抱他，一边又累得没力气哄。等孩子睡着后，看着他的小脸，我满心愧疚，整晚都没睡好。我知道是自己情绪出了问题，压力大的像心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现在我变得不爱联系朋友，下班就窝在车里发呆，不想面对家里的琐碎。试过听轻音乐、跑步，但效果都不明显，那种无形的无力感总在脑子里打转。想问问有没有和我一样的职场妈妈？我清楚不能把工作压力带回家，可就是控制不住，有没有能让我立刻冷静下来的办法？大家有没有做过心理咨询？像我这种轻度到中度的情绪问题，在广州有没有靠谱的机构可以推荐？特别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谢谢大家。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对于这位妈妈的留言回复。首先，请你相信你并不是一个坏妈妈，只是自己累坏了。在如此疲惫的状态之下，还因为辅导孩子不够好而产生了自责感，这份自责背后藏着你对于孩子深深的爱，你希望调节好情绪，更好地爱他。你是个充满爱与力量的好妈妈，请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聊聊如何情绪调节。你提到的愤怒其实往往源自于目标受阻，当我们设定某个目标，一旦有人或者事事阻碍了它的完成，愤怒就容易指向对方。比如有个原本很温柔的孩子，因为教室里情侣嗑瓜子说话影响到了他的学习，忍不住吼着他们让他们滚出去，这个就是目标，好好学习被干扰之后的情绪爆发。所以或许可以试着降低这种目标期待，比如辅导作业的时候，不要求孩子又快又好，允许他稍微慢一点，也允许自己辅导的稍微慢一点。当目标没有那么紧绷，愤怒的情绪可能就会相应的减弱。那么另外一种常见的情绪就是焦虑了，担心孩子现在不努力，我现在不努力，未来就过得不好。但实际上我们焦虑的事情80%其实都是不会发生的。焦虑本身是进化留下的保护机制，远古时代懂得焦虑的人会提前储备食物防范风险，在自然选择当中啊更有优势。可现在很多焦虑反而降低了效率，所以我们先得意识到焦虑的大多数是未发生的事情，试着把关注点放在当下，每天安排当天的任务，没完成的也允许自己偷个懒，放松情绪之后，第二天或许能够更加的高效。那么还有一种负面情绪就是抑郁了。如果说愤怒像气球瞬间爆裂，抑郁就像是一个气球慢慢的在漏气，它呢是一种缓慢释放压力的方式。这些不良情绪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就像你所说的，工作劳累，压力大，竞争激烈，强度已经够高了，对吧？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通过短暂的悲伤和难过来释放压力， 但这种释放得把握好你的尺度，不能变成习惯性的沉溺。所以当感觉到抑郁的时候，不妨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期限，提醒自己不能一直深陷在这种情绪当中，主动为自己创造一个走出来的契机。比如有的人呢会通过冥想调整呼吸来放松，有的人喜欢去操场散散步，这些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从疲惫状态当中抽离出来。现在哪怕下班非常晚，你呀也别着急着去回家，不妨在回家路上多绕上个两圈，让自己先放松一下，再切换到照顾孩子的状态，别让神经长期的紧绷，否则很容易崩溃的。当然如果这些方法效果都不太理想，那么也可以尝试借助专业的资源，比如你所在的城市，我们知道了在广州有华南师范大学，它对外呢是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那么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心理咨询热线，这些资源啊通常都是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但其实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一点外界的支持。要知道你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很多人都在关注你，支持你，鼓励你。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世界和我都在爱着你，慢慢来，好好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将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3: 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刚参加工作时为自己定立目标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有人能一股气洋洋洒洒地列出十来个目标，比如这个月要完成多少绩效，这个季度要达到多少营业额，今年要咬牙努力升上一级等等。但在职场的捶打之下，不少人都会发现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满满的自己变得拖延推辞，爱找借口，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多数人都在经历这样的轨迹。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老师表示，你可能陷入了职场中的破窗效应而不自知。
5: 著名心理学专家菲利普·金巴多先生做了一个实验，他把一辆汽车窗户砸破，放在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方，没过多久车就消失了。后来有学者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间房子的窗户如果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打破。在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会很不好意思扔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了垃圾出现，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随地乱扔垃圾，丝毫不觉得羞愧，这就是破窗效应的表现。好的东西人们会尽量保护它，而一旦有了裂痕，人们会自觉地任其变得更坏。让一件原本好的东西变坏，往往是由一个看起来很小的行为产生的，就像第一次迟到没有惩罚，然后就养成了迟到的习惯，第一次降低对自己的要求，最后变得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一旦放任自己有第一次，就会以后有无数次。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说法。关于心理也跟我们的生活一样，会有细微的波澜、汹涌的波浪和滔天的海啸。假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过往、整理心情的时间，从自己的情绪是否有不高兴、没兴趣、没精神，是否烦躁不安、易怒、突然话多或话少、吃不香、睡不好等等，去发现不良情绪开始的迹象。时间长了，程度重了，就会成为心理问题甚至疾病，那就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么如何发现和调整呢？我们可以观察自我感觉，也可以问问周围的亲人朋友们，还可以找专业人士评估一下，防患于未然， 平时我们可以调整看问题的观念和理念，让心理更加适应周围的环境，减少理想跟现实的对立冲突。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让大家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从而获得健康。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慢性疾病以及中医中药的一个医理一效。说到最多的呀，都是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它治疗慢性疾病的一些优势啊和特点。
2: 对对，
3: 李岩呐，现在随着咱们经济条件的富有啊，
2: 啊，
3: 大家的生活呀都比较好。
2: 对对，
3: 哎，这个高脂肪的、高热量的一些食品呢，吃的也比较多。
2: 嗯，大油大荤的比较多啊。
3: 哎，对对对，这个不良的饮食习惯呢，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带来了很多一些慢性的疾病
2: 啊，
3: 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
2: 嗯，
3: 是吧，以及高血脂的病人，以及我们糖尿病的病人，
2: 嗯，
3: 随便哪个疾病呢，出现意外啊，后果不堪设想。
2: 嗯，
3: 比如说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血压高了之后怎么样啊，出现脑梗中风的。
2: 对对，
3: 哎，轻者呢自残，
2: 嗯，
3: 重者呀危及生命，
2: 嗯，
3: 没有机会治疗。
2: 对对，
3: 更为严重的呀，脑溢血的病人，急救车到了之后啊，人送到医院呢都没机会治疗了呀。
2: 嗯，
3: 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呀，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2: 对，
3: 所以说出现慢性疾病我们选择药物来治疗，但是没有出现慢性疾病，我们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呢，它也决定了我们以后是否健康的一个走向。
2: 对对，
3: 所以大家调整好了呀，平时的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呀，李岩。
2: 对对，
3: 如果说出现慢性疾病，大家要积极的治疗。
2: 嗯，
3: 不管是选择中药还好，还是选择西药也好，是吧，这个治疗啊是刻不容缓的。
2: 对对，
3: 所以说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上市了十几年。
2: 对对，
3: 它是一个大走方的中药。
2: 对对，
3: 并且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它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3: 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并且上向的调节血糖。
2: 对对，
3: 这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
3: 另外啊，灵芝益寿胶囊和丹参呐、三七搭配在一起啊，对于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呢、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你像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啊，心慌气短，有的心绞痛，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边的药啊，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病灶没有了，咱这个冠心病它不就正常了吗？
2: 对对，
3: 刚才说到我们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出现意外的，像中风的，
2: 嗯，
3: 脑溢血的，有的出现偏瘫不能动的，什么原因呢？大脑神经受损的，是不是？
2: 嗯嗯，
3: 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里面灵芝和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咱这个肢体功能不就能恢复了吗？
2: 对，
3: 能正常的走路啊，能生活自理啊，是不是？
2: 嗯，
3: 有的病人能挑几十斤的担子啊，还有一些病人呢。说话不清晰的，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说话清晰了。
2: 嗯，
3: 什么原因？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所以说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5000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对对，
3: 另外灵芝的功效啊非常广泛，它能止咳平喘，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的以及肺气肿的， 哎，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2: 对，
3: 还有很多失眠睡不着觉的，以及胃病、反酸水的朋友啊，他们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也是比较好。
2: 对对，
3: 林芝啊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呢，服上林芝啊，它能强身健体，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2: 嗯，
3: 所以说体质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人呢、啊、他就不生病了。
2: 对，
3: 还有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说我现在呀没有高血压，也没有糖尿病，身体啊没什么问题。
2: 嗯，
3: 能不能服林芝益寿胶囊？我说太能了，林芝益寿胶囊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啊、你提前服用林芝益寿胶囊来预防疾病，是不是？
2: 对对，
3: 防止我们的高血压，防止我们的动脉硬化，防止我们的糖尿病发生。
2: 对，
3: 服上林芝益寿胶囊，调节五脏六腑，让我们的血液干净，血管恢复弹性，是不是？
2: 对对，
3: 五脏六腑的功能呢、啊、年轻化正常化，它就不会出现呢、啊、器质性的病变。
2: 对对，
3: 所以林芝益寿胶囊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也是一个大走方的中药。
2: 嗯，
3: 有病治病，没有病的病人服用林芝益寿胶囊，用它来防病。
2: 对对，
3: 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
2: 对，好，咱们收音机前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哎，服林芝益寿胶囊，像延年益寿的中老年朋友同样可以服林芝益寿胶囊，让我们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5: 哎呀，陈主任，谢谢呢啊。
4: 哎，不客气啊，老人家。什么情况啊，这么开心？
5: 我是高血压，高血脂。
4: 嗯，
5: 眼睛呢，恍惚，抗衡的话，视力看不到蛮远。
4: 嗯。
5: 再就晚上啊，有口水。
4: 嗯。
5: 咳，这吸的丸子啊，也疼，有时候拽着的懒得起来。
4: 哦。
5: 像这些病呢，我都没有去医院的检查。
4: 哦。
5: 就说现在请了那个林芝益寿胶囊呢，吃的要比以前好的蛮多。
4: 哦，林芝益寿胶囊啊，
5: 最见效的，第一见效的呢，就是个晚上睡瞌睡啊，喜欢流口水，但是流的不是蛮多的，就有时候又喜欢流哈，能够蛮明显。第一，就说吃那的刚吃的没得几天了，他就像那个吃的就没得的。
4: 哦，这个不错不错。
5: 嗯，本来我们也是农村的，
4: 嗯，
5: 还有点体力劳动的，那这病呢还是好的蛮多。
4: 好了蛮多呀，爹爹，我刚才听你描述啊，你这个是典型的呀，一体多病，知道吧？
5: 对对对，
4: 你这个流口水呀、啊、现在不流口水呀、啊、这个比较好。我们很多老年人，他有的有一些血压高、三高人群呐、啊，他这个刚开始流口水呀、啊，这就是一个中风偏瘫的一个前兆。你这个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啊，很及时，知道吧？
5: 对对对。
4: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5: 70岁了。
4: 哦，已经70岁了。
5: 啊、
4: 哦。哎，你现在那个流口水反应力比较好，你这个血压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5: 我前两天日子我去量过，血压好的蛮多。
4: 前天去量了，现在血压比以前好一些了。
5: 对对对。
4: 好好好，你这个血压慢慢往下降，血压平稳。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它是个中药的，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它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5: 对对对，效果还是蛮好。那这个谢谢那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呢，吃了的效果还是蛮好。
4: 好，70岁啊、现在在农村呐、啊、很普遍。我们现在给身体慢性病哪个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爹爹？
5: 谢谢了，谢谢了。
4: 不客气，不客气。血压呀，反应的不错，流口水反应的不错。你这个眼睛发雾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5: 比以前好一点的，清楚一点的。
4: 哦，视力看东西啊，比以前好一些了，是不是啊？
5: 啊，好一点。
4: 好好好，
5: 听说我的把这买的3个疗程。能够送2个疗程。
4: 嗯，
5: 把它吃完以后的话，还需要买好多呀啊、
4: 这个！
5: 我还准备买嘛。
4: 你这个后期还要巩固一段时间，你说的太好了。
5: 是的。
4: 这个吃完之后啊，后期巩固也很重要，好吧？
5: 啊，
4: 哎，
5: 我是那他们说的，我每天只吃两次的。
4: 对，早三粒，晚三粒，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
4: 你现在服了几个疗程啊，爹爹？
5: 我大概只有两个疗程的。
4: 哦，
5: 我把多疗程还不到两个疗程的。
4: 现在服了两三个疗程，是不是啊？好，像你这个情况，后期啊，如果说经济条件好，你一次性去拿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5: 好，
4: 哎，
5: 好，谢谢了，谢谢了。
4: 不谢不谢，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5: 我是沙市。
4: 你是荆州地区沙市的人？
5: 啊，对对对对。
4: 好，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5: 我叫张振英。
4: 张振英，爹爹是吧？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5: 好，159-0068711。
4: 好，不错不错。
5: 谢谢了啊，
4: 好，不感谢，你也保重身体啊，张爹爹啊。
5: 好，谢谢了。
4: 好，不行，
5: 随时随地都在为我们关心。
4: 好，为你们老人家服务啊，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5: 好，
4: 就这么说啊。
5: 再见，以后再和他联系，陈主任。
4: 好，福国八爷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
4: 你老保重，再见啊。
5: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6: 哦，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你医生胶囊已经收来了。
4: 啊，林志医生胶囊你已经收到了，是不是啊？
6: 我也收来了。
4: 哦，
6: 五个疗程。
4: 你是今天买的吗？
6: 今天弄还弄到手了。
4: 可以，好啊，参加活动咱能省钱了，老人家。
6: 我是请你讲座，我签好几回了，我才那个。我说我那个病跟他说啊，我都知道啊。
4: 好。
6: 啊，我那个病说一个是脑梗，一个是那个血脂脓，还有那个白内障。
4: 哦，还有白内障。
6: 脑壳还脑梗呢，还疼，他一直是这儿疼，又是这儿疼，还走动的。
4: 哦，游走性的疼痛是不是啊？
6: 脑壳经常疼痛，还有时发晕。
4: 哎呦，你这属于大脑供血不好，你这个血压高不高啊，爹爹？
6: 血压也一百多七。
4: 哎呦，那你血压还是有点高啊，你有没有中风啊？
6: 是血压才高啥？高过才我睡觉，还前那个床不老转了，人受不住，要打了。
4: 哎呦，你看，你这个中过风了没有啊？
6: 我还没有。
4: 那你一定要注意啊，爹爹啊，不能出现中风啊。
6: 我晓得。我还在种田，我77了。
4: 哦，你77了还在种田呢？
6: 哎，我还在开拖拉机，现在那个得了个病，就不敢拖，在前面拖骨了，就还轻几次拖。
4: 哎呦，你一定要注意啊！你77岁啊，你种了多少亩田呢？
6: 20亩。
4: 哦，你种了120亩田。
6: 哎，收3万多英镑。
4: 哎呦，那你得一定要注意啊，爹爹啊！
6: 我还就是这没办法了，我都气人弄了，少对点钱噻。
4: 是的，你77岁，你还种120亩田呢？你这个别人那个城里人呐、那个60岁啊都要退休了，知道吧？
6: 现在们还不耽误的。
4: 好，爹爹，我跟你讲噻。根据你刚才说这个情况，血压高、血脂高，还有头昏呐、你这个林志益寿胶囊，你就按早上3粒、晚上3粒来服用，知道吧？
6: 我跟你说，我这个烟那酒啊、啤酒啊，我都没喝了。我疼到我都站不住，我都没喝了。
4: 好，你跟那个林志益寿胶囊吃了都有效果，好吧？
6: 哦，
4: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中祥的。
4: 你是湖北中祥市的人？
6: 中祥的，我在中祥镇水湾村。
4: 爹爹，你贵姓呢？
6: 我姓刘啊。
4: 好，刘爹爹，你就安心的服用，服了。过八月来个电话，好吧？
6: 好，谢谢您啊！
4: 不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啊，陈主任好。
4: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7: 原来这个我是去年10月份，我听这个收音机播了以后，我们就去买了。
4: 啊。
7: 买了以后，我回来吃了大概有个20多天吧。
4: 嗯，
7: 哦，身上都有效果了。
4: 哦，服了20多天呢，效果都出来了。
7: 哦，对对对。
4: 你是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7: 我原来是这个血压高是吧？
4: 哦，高气压。
7: 哦，血压高，这个靠左边的这那个一个腿，一个从下边中到上面不中，中了大概有个有2-3个月吧。
4: 哎呦，那你要引起重视啊，腿肿。
7: 就是我吃了这个药以后，就现在就小了了。
4: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腿的浮肿现在消了。
7: 啊，消了，有20多天都消下去了。
4: 哦，那就好，那就好。特别是我们有的肾功能有问题，还有心脏有问题，都会造成呐腿浮肿，知道吧？
7: 啊，对对对，在这个我走路像驾云一样的，也好些了。现在，
4: 现在这个腿有劲儿了，不打飘了。
7: 啊、对对对对，这个腰肌劳损也好多了。现在。
4: 哦，以前有腰肌劳损，现在恢复的也不错。
7: 对对对对。
4: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7: 现在血压，我买了个血压表，现在血压都稳定了没？低压是80几，高压是130多一点。
4: 哦，低压是80几，高压呢是130多一点。
7: 啊，对对对。
4: 那不错呀，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啊？
7: 原来血压189啊都。
4: 哎呦，189，那搞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
7: 是说的。
4: 那要是出现脑溢血了，有的人是没。

0: 你呢，爹爹？
1: 我今年73了。
0: 73岁这个年龄段呢非常关键，很多老人都是一体多病，找不到方法，结果怎么样？有的出现意外。你现在找到好方法了，哎，咱现在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对不对？
1: 啊，是的，现在血压正常了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1: 对这个效果可满意啊。
0: 好，很满意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爹爹？
1: 我们是湖北省天门市国营江湖农场的。
0: 哦，你是天门市蒋福农场的朋友？
1: 对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姓张，姓张云天。
0: 好好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1: 13-7-7408-691。
0: 好，就这么说，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哎，好的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好吧？
1: 好好好。
2: 好，祝贺天门蒋湖农场的张爹爹。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正常了，腿肿也消了，不肿了。另外啊，这个脑梗和腰肌劳损都恢复得比较好。张爹啊，特别打了电话感谢。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就是买到你们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相当好，
0: 相当好。
3: 我吃了有，我吃了有3-4个疗程，我才给你们打电话，我的病呢都蛮好。
0: 好，是什么情况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
3: 首先呢，我说的现在从头啊说到脚呀。
0: 嗯。
3: 这个头啊，喝了会麻木啊，喝了一睡着呀，半夜的时候就麻木啊，烤啊就会烤灼了，半大年呀。
0: 哎呦，
3: 他就不知啊，就找不到知觉呀，这我说这脑壳蒙完了，这怎么办呢？用药吃啊，只当时治一下呀，他不会好。
0: 嗯，
3: 这现在就吃了你们的，我就买的那药呢，灵芝益寿胶囊呢，吃了这个脑壳麻木就好了，这现在不麻的，这蛮好。
0: 那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冲走了。原来呀，你麻木啊，就是大脑供血供氧不好，知道吧？
3: 对对对，第二个是呢，就这个乳腺增生呢，10多年了。
0: 嗯，
3: 一个整个疙瘩在筋门经常性的检查呢，我就问医生，我就怕是癌症，医生就跟我讲呢，他说你这不是癌症。
0: 嗯，
3: 啊，我就经常性的买这个药吃呢，只能说等一下，他就开始疼痛，又是个疼痛。
0: 嗯，
3: 等一下呢，但是不疼，但是我就不敢看到我们农村的上，我也没得钱呢。
0: 嗯，
3: 我就不看到。
0: 嗯，
3: 听到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我就听到有好长的时间呢，听到什么连班，我还是不敢买呀。我一直说给你们多钱，我怕给他没得钱了，是吧？
0: 啊，怕上当受骗了。
3: 哎，我们家里也蛮着急，我就是我听到蛮长时间，听到连班，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
0: 啊，
3: 哪个节目我都不听，我喜欢听你讲。你跟这个小姐姐呀，你们俩合作的好得很呢，讲的我都喜欢听。
0: 嗯，
3: 我原来呀没得瞌睡的时候，听也是听一夜呀，我没得瞌睡的，睡不着呀。
0: 啊，夜晚还失眠。
3: 哎，失眠睡不着，这现在呢，我就是听着好的就听着睡着了，这个瞌睡这也睡得可以的。
0: 哦，现在那个失眠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啊，对对对，这也蛮好。
0: 好，
3: 这个呢，咳嗽还有一个咳嗽，咳嗽一咳呢就咳的。我老公还说我口子大大的，吃多大的，他就说我小点口子吃，一个肠都一吃就肠啊，一吃就肠啊，肠就没得办法。
0: 哎呦，
3: 现在就是也没药气，没止咳的药气，也等不得，只是等一下呀。肝在身上的又发的，我一年都买点止咳的药，不要买好多气，对一个不太好。
0: 你那个咳嗽啊，属于支气管跟肺部的问题，知道吧？
3: 啊，对对对。
0: 你那个光消炎呢、啊，它只能救个急，但是还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知道吧？
3: 哎，对对，我就呢听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我就吃这个药呢，一直到现在没发生的，不咳嗽的，一点都不咳嗽的，就是白天黑天都不咳的。
0: 好，
3: 灵芝益寿胶囊呢，吃了这个10个疗程的，这我吃完的，我这已经呢。我还想买一点吃，我说给他吃当跟呢，我又买到10个疗程的，5个疗程呢，送5个疗程噻。
0: 好，
3: 但是我还想给他呀巩固一下。
0: 对，
3: 我说这还蛮好蛮好，腿也出筋呢，大便呢他干几天都不接受啊，我的哥哥呢像羊的事，这现在也一天一便呢，也蛮好。这确实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你们讲的相当过细啊，我也听的也过细。
0: 哦，
3: 确实蛮好，这真的是好。
0: 好，
3: 嗯，
0: 哎，我听出来了。一个是咳嗽现在没有了，另外那个便秘的情况啊，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3: 哎，对，
0: 还有那个腿抽筋了，现在也没有了。
3: 哎，也没有的。
0: 好，腿抽筋没有了，经络通了，气血通了，知道吧？
3: 对。
0: 便秘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种方的药， 里边的药比较多。

0: 药权，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它来蕴藏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所以说你现在排便呢、啊、正常的，知道吧？
1: 哎，对对。
0: 你现在那个乳腺增生情况怎么样？
1: 乳腺增生呢，没得合格的，都没得合格的，我的检查也没得到，我个人的也没得到。
0: 现在就是说你到医院去查这个肿块了，消失了。
1: 哎，对对对，原来我在医院里查去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一个合格的，一个合格的，我就一个问啊，问医生，十多年的呢，就是去年从五月份我才开始买，也这啥也买，买的我这气的呀，病疙瘩都没得到。
0: 好，这就是好消息。咱们那个身体部位啊，有一些囊肿，包括你这个乳腺增生，因为咱这里边呢有灵芝多糖，灵芝多糖啊，就对于我们囊肿包块啊，它有抑制消取的作用，知道吧？
1: 哎，对对。
0: 哎，所以说你这个呀，非常好的消息。我们临床的很多囊肿包块，他们反应都比较好。如果说你这个乳腺囊肿持续长大的话，长时间。他如果说卧变了，那个后果都不堪设想了，知道吗？
1: 哎，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
1: 我今年63岁。
0: 63岁啊，还是一个大姐啊。
1: 哎，对对，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个林子医生教了相当好，我现在也传播的几个人呢、啊，他们吃的也很好，心脏病的呀、啊，这他们都吃的都是相当好。他说谢谢你，我说不谢谢我，谢谢陈主任，我这个李博学员，他们两个博说确实说的真是。我也说的不是日白的，
0: 好，
1: 真的是好啊！
0: 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另外，你也是个热心人，你也一直在介绍身边的朋友啊，也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哎，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金门市沙洋县，
0: 嗯，
1: 马良镇铜沙村。
0: 你叫什么呀，大姐？
1: 我叫沈运黄，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1: 记得。
0: 嗯，
1: 131-3597-8376。
0: 好，沈大姐，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确实这个药呀确实好。
0: 对，灵芝益寿胶囊对多种慢性疾病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
1: 这什么病都可以吃，我就告诉他们。
0: 是的，是的，你也保重身体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有时间咱们再聊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2: 好，沙洋县马良镇的孙大姐啊，有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头麻木的情况没有了，乳腺增生啊，这个疙瘩也消散了，不疼痛了。另外啊，还有这个咳嗽啊、便秘啊、腿抽筋呐、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来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你好啊，你辛苦的。
0: 哎，你客气了，老人家。
4: 你谢谢你。
0: 哎，不客气。
4: 我是你的老用户，开始的话呢，我听那个协和的那个婆婆之路的，我不含语的，我就拿了4000块钱这个小袋桶之类的，买了50个的，你加你我50个，感谢你啊。
0: 不感谢，老郑家，你是什么情况啊？打电话来感谢的。
4: 我是俺老太家。
0: 嗯，
4: 我今年88岁，我的婆婆是80岁。
0: 哦，不错不错，你老告诉我什么情况啊，老郑家？
4: 不，我过去呢就是那有一个睡觉啊差一点。
0: 嗯。
4: 再一个的话呢，吃饭啊少一点呢，吃相不能顺利。再一个，我有前列腺，老爸子还搞尿滴啊尿急。
0: 嗯。
4: 现在这些情况啊。我们其他都比较改善了。
0: 哦，就是说你有失眠，有吃饭少，然后有前列腺的问题。
4: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通过服用林志益瘦胶囊啊，现在这些问题啊都改善了。
4: 都缓解了，都缓解了。
0: 哦，那就是说都在恢复的不错，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感谢你，感谢你啊。
0: 哎，不感谢，客气了，老郑家。你老伴儿也在服用是不是？
4: 哎，我们俩呢，服完了以后呢，又买50盒。
0: 又去买了50盒。
4: 啊，又买50盒。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老伴儿是什么问题啊，爹爹？
4: 我的老伴儿是睡觉有问题，这个现在呢，血压这个现在比都改善了，稳定还稳定。
0: 哦，老伴儿还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0: 现在服用林志益瘦胶囊，激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血压也稳定了。
4: 对对对对。
0: 你跟他检查过没有啊？都正常没有？
4: 正常的。
0: 哦，老伴儿血压正常的，他就避免了中风啊，避免了脑溢血啊，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对。
0: 要给你这个爹爹啊点个赞，跟老伴儿要照顾好啊。
4: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潜江市的胸口管理区。
0: 哦，你是潜江市那个胸口管理区的。
4: 对对对对。
0: 胸口是个镇呢、啊、还是个农场啊？
4: 胸口也有镇呢、啊、也是个也农场。
0: 哦，胸口农场是不是？
4: 我是农场，我是胸口农场。
0: 哦，你属于胸口农场的。
4: 嗯。
0: 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跟我报个喜，是不是、啊、老人家？
4: 不，我跟你说的，因为我你的忙啊。我们你看我天天我一直以来我都在天天都听你，你们辛苦，我们天天都听哪的，
0: 天天都在听我的广播啊，爹爹。
4: 天天都听哪的。
0: 不错不错不错、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爹爹？
4: 我跟你说了
0: 啊，
4: 你像你这个好啊，你有什么资料啊，能够那个些资料啊，你能不能给我寄一点？我可以给你搞宣传。我也宣传了蛮多人，是吧？
0: 哎，可以，没有问题。
4: 再一个，你先看我的这个样子，把这两个要起了，还能不能继续起？能不能减量？
0: 哎，可以早三例，晚三例。如果说慢性病都恢复正常了的，你可以早两例，晚两例，健康长寿量，好不好？
4: 哦。
0: 老郑家。
4: 哎。
0: 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满意，满意。我不满意。我不买，我可买2次啊！我毫不含糊的含糊的。
0: 是的，是的，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一个是满意，第二个呢，自己身体好了，让老伴儿身体跟你一样，都健健康康的，是不是？
4: 对对 对, 对。
0: 咱这些慢性病都给他调理好啊，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4: 哎呀呀呀！
0: 你今年都88岁了，是不是？咱人活100岁不是梦啊。
4: 也辛苦啊，也辛苦、啊，你讲年长时间了、啊，我们听了以后，我们听的人呢都感到不对，你还说答复？
0: 是的呀，老人家，关键是能帮助到你们这些老人家，是不是？
4: 不不，我们呢从内心里，我们蛮感谢。
0: 客气了，老人家，你的感谢也收到了。我想问一下，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姓王啊，叫王万成，这个老爸子叫熊香英。
0: 熊香英，婆婆叫。
4: 婆家熊香英，
0: 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4: 00311591。
0: 哦，你们潜江区20728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好，福大豪姐跟咱们潜江熊口农场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讲一讲，好吧？
4: 爹，我会的人都讲啊。
0: 是的，是的，咱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吧，爹爹？
4: 爹，我现在跟你说了，陈组长，我跟你说
0: 啊，
4: 我天天。还到广场上早走晚走、中午白跑走，身体都还可以。
0: 对对对，
4: 这我们像这样两老走的人呢不多，我都跟他们都讲了的。
0: 你都快奔九的人了、啊，爹爹，是不是啊？哎，那很多老年同志羡慕你啊，有的六七十岁 走路都走不动，是不是？
4: 不，这个灵芝胶囊我们不含货。
0: 对，
4: 我一颗买就买50个这个。
0: 对对对，买50盒送50盒，跟老板两个同时服，是不是？
4: 同时服。
0: 对对对，一个是你身体好，也跟老伴啊身体照顾好，都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4: 哎呀呀呀，是的，我。
0: 现在国家政策好，是不是？经济咱们现在个人经济条件也好，是不是？
4: 对，还可以，还可以。
0: 医疗条件也好，是不是？
4: 还可以，还可以。
0: 你们那个雄厚楼场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工资啊？是怎么样啊？
4: 我们在农场里的下面职工啊，都有退休费，
0: 都有退休费，
4: 有保险的，是吧？
0: 你一个月有多少钱来的呢？
4: 大有个1-2千块钱。
0: 也可以啊，钱江雄厚农场1-2千块钱。差不多够自己用是够了的，是不是？
4: 对对，咱两老以下农工啊，下面生产这些农工啊，两个人都将近3000块钱，他有还都还有个弄得起，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自己顾自己是够了的了，是不是？
4: 没得问题，没得问题。
0: 你80-90岁了，是不是？咱们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
4: 是的，是的。你现在的形势蛮好啊，我提个建议你啊，你能不能对整个资料发到下面更好一点？
0: 可以啊，王爹爹，这样呢，随着我跟潜江服务站的呀那个工作人员小戴啊说一声，到时候给你们多送点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的资料，好不好？
4: 对对对对，
0: 好。
4: 你辛苦的，你辛苦的啊！
0: 好好好，能为您老人家做点事也是应该的啊！
4: 祝你们灵芝胶囊兴旺发达啊！
0: 好，谢谢王爹爹，
4: 人家都感谢你啊！
0: 哈哈，好好好，
4: 都感谢你啊！
0: 好，好，代我也向婆婆问个好啊！
4: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老爷保重身体啊！
4: 好，谢谢谢谢，
0: 好，不谢，好，再见啊！
4: 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金山市前场镇三黄湾72岁田九云婆婆的家中。田婆婆呀，有几十年的老慢支，走路走不动，呼气，还有这个胃疼。爹爹的冠心病啊也比较严重，用当地的话说呀，这个走气，呼吸困难。那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心声。
5: 二老在家里啊？
6: 哎，感谢感谢你们
5: 啊啊！现在还忙什么事儿啊？
6: 我们两老在屋里还种了一块田呢。
5: 种个田？
6: 喂的哈鸡呀、鸭呀。
5: 啊，
6: 养这个猪子啊。
5: 蛮能干的啊。
6: 因为我们婆子
5: 啊，
6: 她前头她有个老支气管炎呢。
5: 啊。
6: 去感谢你们，现在你们那个灵芝胶囊。
5: 啊，
6: 太好啊！
5: 是婆婆在吃灵芝益寿是吧？
6: 婆婆在吃，现在我也都吃。
5: 啊，你也在吃了是吧？
7: 连买点小时屁股疗程啊。他我叫他也吃
5: 啊，
7: 我叫他也吃，他家人才开始吃
5: 啊。您吃的比较好是吧？
7: 我吃的大有好点。
5: 好，来您做的更好，先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7: 好
5: 好。婆婆您贵姓啊？
7: 我姓田。
5: 姓田。
7: 田九云。
5: 田九云。
7: 哎。
5: 5679的9。
7: 哎。
5: 啊，白云的云。
7: 哎。
5: 多大年纪啊？
7: 今年70。
5: 身体怎么不好来服的灵芝胶囊啊？
7: 身体啊。就是啊，我一个老支气管炎，支气管炎，走话都有支气管炎，他
5: 几十年的老毛病是吧？
7: 啊，走话都有支气管炎呢，原先年纪轻呢，他就没发现
5: 啊。
7: 这啥个到那我们是挨死的，盼到这里来，到那里说是来10年到这里才干事。
5: 您是恩施人吗？
7: 我是恩施人。
5: 哦，恩施的。那您到这个地方来有多少年了？
7: 我91年来的。
5: 91年过来的。
7: 嗯
5: 啊，就是相当于爹爹他是本地人。
7: 都不是的，我们都是恩师。
5: 啊，都是恩师过来的。
7: 啊，都是恩师过来的。
5: 安天那相当于这个村里的人都是恩师人吗？
8: 哎，都是恩师的。
5: 都是恩师的是吧？
7: 嗯，原先我认识了支气管炎，也是走路都走不得，走重大都走不得。
5: 哦。
7: 他吼。
5: 吼。
7: 哎。他呼气啊，
5: 嗯，
7: 感谢你们的灵芝胶囊啊，
5: 嗯，
7: 我去的做家务事啊，弄菜园子啊，我还挑得起换，
5: 干体力活是吧？
7: 啊，能够干有体力的活。
5: 哎呦，
7: 哎，
5: 不简单不简单啊，就是原来这个几十年的老支气管炎，老是齁是吧？
7: 嗯，
5: 走个路都要齁，更别说要去干体力活哈、
7: 啊。啊，那原先走路，你想走那平路，他一搞呢，他就感冒。
5: 感冒，
7: 嗯， 感谢你们的莲子胶囊啊，我来是不是开始请你们莲子胶囊的，我之

0: 血管炎也好的呀，
1: 啊
0: 走路他也不齁，
1: 啊，
0: 嗯，
1: 原来齁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0: 原来也是齁气都齁不转，
1: 哦哦，
0: 嗯，那一感冒他不得了，哪
1: 哦，
0: 有回我一年抢的支气管炎抢感冒住院都要住4次一年，
1: 一年都要住4次院。
0: 嗯，没感谢你们的面子，胶囊的话。一年到住4次，
1: 哦，支气管炎发生感冒就要
0: 啊，
1: 住院哈。
0: 感冒了就不得了啊！
1: 啊。
0: 那有回啊，到前场去打针了，我们到镇医院去打针了，打的3天大约都还没有好转呢。
1: 哦。
0: 自己扎进去吧，自己出去，没得手气。
1: 哦呦。
0: 医生都搞黑的哒，
1: 嗯。
0: 喊金山的救护车来给我弄，拉到金山去的。
1: 哦哦。
0: 嗯，感谢你们林子胶囊啊！我得支气管炎，他也是。难受容易也不齁了，他也不感冒的。
1: 哦，不齁了也不感冒了。啊。
0: 嗯，感谢你们林子胶囊，我今年还没有住院呢。
1: 哦，今年都还没有住院是
0: 啊，
1: 吧？
0: 今年没住院，枉费一年要住4回。
1: 不仅这个钱省下来了，关键是人不遭罪了，是不是啊？
0: 嗯，原先我胃也疼，一个老胃病。
1: 哦，还有胃病
0: 啊。啊，我那胃也好大。
1: 啊，胃病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0: 他天天到下午来，他就开始疼。
1: 啊。
0: 开始疼啊，要疼到半夜。疼到半夜，他就不疼了，他就好
1: 嗯，
0: 了。这没发现胃疼的，
1: 胃现在不疼了是吧？
0: 哎，对，现在胃不疼了。
1: 啊，
0: 再一个，我还有个问题，
1: 啊，
0: 我那支气管炎呐，它硬是引起不清你们林子胶囊的话，卡劲都没得，
1: 一点劲儿都没有是
0: 哎，
1: 吧？
0: 一点劲都没得，
1: 嗯，
0: 像那走家务事都不能走。嗯。请你们林子胶囊还是感谢还是有好处，
1: 就是人都有劲儿了，是
0: 哎，
1: 吧？
0: 还有劲儿。
1: 啊，
0: 没不请林子胶囊的话，腿子一卡劲都没得。
1: 哦，
0: 嗯，我这还有爱走路啊，他还有爱做啊，像家务事啊那些啊，
1: 嗯，
0: 爱做活啊，
1: 啊，
0: 哎，枉费那人是不爱做，
1: 没劲儿肯定是动不了，也不想做，是
0: 啊，
1: 吧？
0: 不想走噻。
1: 您的现在一个支气管好了啊，还有一个胃病好了，是吧？
0: 啊，支气管炎胃病好的，有劲了，往后没有劲了。
1: 啊，您现在也有劲儿了，是
0: 吧？我现在有劲了，能做家务事了。
1: 啊。
0: 要挑个泥巴路啊，我还
1: 啊。
0: 挑藤子捆呢。
1: 啊啊，您种的地种的有多少啊？
0: 我们只种的一2亩田的口2天。
1: 哦哦，种的都是自己吃的是吧？
0: 啊。
2: 我们就是吃这个林子胶囊的，讲个时候就是他腿以后，他有劲的呀，他有爱做事啊，家务事完全是他做。我也有个冠心病，
1: 你有冠心病？
2: 我有个冠心病呢，因为我们走啊，觉得冤枉路啊，
1: 嗯，
2: 花了不少的钱，
1: 是的。
2: 儿子媳妇的都学我们，我家那个林子胶囊，全身的事啊都有啊，我想这些都有，我哪个都
0: 他家
2: 讲
0: 哪
2: 好
0: 些
2: 啊，
0: 都有电
2: 那
0: 呢？
2: 里
0: 他
2: 都
0: 家
2: 有
0: 里
2: 电缆，我想那个他不是像那晚里来啊，没东西啊，没狗皮狗肉，没得跑的呀。
1: 对对对，
2: 我想他
1: 就是
2: 那
1: 没
2: 个，
1: 有服务点的，你想找他都找不到是吧？
2: 找不到啊！去年我就买了10个疗程，我都去了，去了又买了一个5个疗程，我两个把它吃完的嘞。我确实今年子嘞，我去年子一年住4次院，那也就是走起。
1: 你也住院呐？
2: 我也住啊，我住一年住
0: 他
2: 的
0: 也
2: 太
0: 住
2: 多啊！啊，这
1: 哦。
2: 我那句话，他我那走心脏病的话，我又睡不得，关键是晚上都睡不得，
0: 哦，
1: 睡
2: 睡不
1: 不
2: 得觉，
1: 了觉，失眠是吧？
2: 失眠了，他睡不得，他抽气啊，他睡着就都走，哎，两个自己去住院。我觉得我讲，哎，你好像是好的，我讲我也得去。今年那个大半年呢，我也没住院呢，我
1: 啊
2: 睡觉呢也有感觉的，
1: 啊，
2: 这样感觉。
1: 原来怎么睡不好呢？
2: 睡眠呢，他睡不着，他就
1: 啊
2: 一睡下去他就走起睡不着，最多。觉得1个小时，他
1: 啊，
2: 就醒了，就睡不着，就快点
1: 哟，
2: 去。
1: 整晚上就只能睡一
2: 哎，
1: 个小
2: 睡
1: 时
2: 一个
1: 啊。
2: 小时，他醒来醒，你就戳到去啊，试着坐啊，哎，看着。
1: 那等到天亮，那是蛮难受
2: 天
1: 啊。
2: 亮蛮多的噻，你又倒下去，又迷下个，迷个。从这起那个胶囊的话，应该又慢慢的，他又要人有精神也好些，
1: 啊。
2: 是有好处，我跟你讲。再一个呢，他稍微抽气了，再我去走事干事。
1: 抽气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
0: 走气，
2: 走到心里，他走出来，他就是
1: 气阻着了，
2: 气阻。
1: 哦，
2: 他说的那个冠心病，他的目的就是心门气短噻。
1: 对对对对对。
2: 就心门气短，还是大有好转的，那比以前好多的。我俩才气的，3个就4个才气7个疗程。
1: 哦。
2: 我两个气的，这回又没得4个疗程才回来，没得好久嘞。
1: 嗯。
2: 我两个都气。
0: 特别是到冬天呐。
1: 冬天，对。
0: 到冬天的支气管炎呐，那人。 人家一哈又感冒的，一哈又感冒的。
3: 对对。
0: 请你们林子胶囊还是感谢还是有好处。
2: 我们反正没有他们管。
3: 哦哦。
2: 他也管不了，他们也没得管。我娘管自个劳动的，自个管自己。
3: 嗯嗯。
2: 哎，所以就是这样。
1: 就是二老就相当于就是种点地是吧？
2: 啊，给他搞养殖的嘞。
1: 搞养殖啊。
2: 哎，喂。
1: 七十多岁确实也不容易啊。
2: 哎，不容易，我七十六的了。
1: 您七十六岁啊。
2: 我也七十六的。
1: 嗯嗯。
2: 那不是骑这个胶囊呢，那也不是。老伴不是吃胶囊也不行。
1: 对，婆婆的身体不好，你要去招呼她，
2: 是
1: 吧？
2: 是
1: 是，那这地也种不了，是吧？
2: 我也自个种不了地。
1: 对，您的身体不好，那她要来负担你，是吧？
2: 是的嘞。
1: 嗯。弟弟，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这叫三环湾，
1: 金山
2: 县，钱塘镇，徐宁村八座三环湾。
1: 三环湾。
2: 嗯。
1: 您电话是多少？
2: 我的电话是185。0726-96年
1: 啊、哦，好的好的，
4: 陈主任，
5: 哎，
4: 我走访了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生活在农村的一些顾客啊，
5: 嗯，
4: 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
5: 嗯、
4: 就是现在农村的这个留守老人啊特别的多，
5: 对、
4: 哎，因为子女啊都在城里面打工，
5: 是的，
4: 所以老人们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5: 是的是的，李岩呢，你现在发现没有
4: 啊？
5: 现在随着我们经济条件的富有，是不是啊？
4: 对，
5: 像刚才这位二老啊，
4: 嗯，
5: 都注重健康，
4: 是。
5: 刚刚爹爹说一句话我记忆犹新
4: 啊，
5: 他说我们不跟人家找麻烦，
4: 嗯，
5: 他说我自己种了几亩田，
4: 嗯，
5: 还有我养殖业，
4: 对，
5: 赚的钱呢来买灵芝益寿胶囊，
4: 是的，
5: 他说呀，我听到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全城各地啊都有销售地点，
4: 是的，
5: 他说这个应该是安全，不会欺骗我们，
4: 嗯嗯，
5: 所以现在老人家冲着这个呢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4: 嗯，
5: 现在二位老人呢、啊、身体都获得健康了，
4: 对对，
5: 确实为他们感觉到高兴，
4: 嗯，
5: 老年人呢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
4: 对对，
5: 但是曲线疾病你不治疗肯定不行，
4: 嗯，
5: 但是呢你烂治瞎治也不行，
4: 嗯，
5: 你要选对方法选对药品呢，
4: 嗯，
5: 来对方的治，是不是？
4: 对，
5: 现在老人家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你看那个田九云婆婆啊，72岁、
4: 嗯，
5: 用他当地的话说呀，他说这个支气管炎后期特别严重，
4: 对对，
5: 就是走路的时候啊都困难，人没有劲儿，
4: 嗯，
5: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在家里种菜呀，搞家务活，
4: 嗯，
5: 搞农村的这个生产都没有问题，
4: 是的，还挑着担子、啊、能够走几里路，
5: 对对对，你看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啊身体越来越好，
4: 是，
5: 人呢越来越有劲儿，是不是啊？
4: 嗯，
5: 还有他以前那个胃疼痛啊，
4: 嗯，
5: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他这个胃疼现象也没有了，
4: 嗯，
5: 你看以前老人家一年要去3-4次医院，
4: 是的，
5: 因为体质差，是不是？
4: 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支气管炎特别容易引发感冒，一感冒就要去住院啊。
5: 对对对，他这个用化学药来治疗的消炎呢，
4: 嗯，
5: 是治标不治本。
4: 对对，
5: 哎，服上灵芝益寿胶囊，针对于他的一个支气管的病症，
4: 嗯，
5: 针对于他的肺部的病症。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4: 嗯，
5: 他这个支气管跟肺部的功能恢复了，老人家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
4: 嗯，
5: 并且补充身体的元气，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老人家现在身体啊越来越好，是不是、
4: 嗯、对，
5: 还有啊，爹爹以前冠心病失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他说以前那个呼吸困难的现象啊没有了，
4: 嗯，
5: 夜晚呢能睡个好觉，
4: 对，
5: 体质增强了，现在也不感冒了，
4: 对，
5: 所以这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4: 嗯，
5: 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4: 嗯，
5: 所以二位老人啊一体多病，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4: 嗯，
5: 在这里啊祝贺我们金山前场的田九云婆婆一家，
4: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大家像田九云二老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国药准字灵芝益寿胶囊为了帮助更多的慢性病友早日获得健康，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听电话，喂你好，
6: 哦，陈总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你辛苦啊！
5: 哎呀，客气了啊！
6: 我买的那个油啊，非常好，非常好。
5: 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好。
6: 我是血液循环。 脾气快肿大，鼻炎性胃炎，

0: 呢？
1: 哎，有问题。
0: 你这个都是一些麻烦的疾病呢、啊。
1: 哦，我这什么这多病缠身，我一不是这些病，现在去了，很好几样。我也现在就我也治好了，我现在还在喝酒。
0: 哦，你那个糜烂性的胃炎、现在不疼痛了，还在喝酒？
1: 对了，不疼痛了吗？
0: 你吃清淡一点。
1: 我想你煮的。不疼的，我在活吗？
0: 你不疼了，你等
1: 到我就活嘛。
0: 你大概治疗个半年的时候，咱再慢慢少量的喝点酒是可以的，好吧？
1: 我现在吃了已经吃了半年去了。
0: 哦，已经吃了半年，那你这个少量的喝点酒，喝个两把酒，好不好？
1: 好的，好，听你的话。
0: 你这个胃病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血吸虫那个肝病现在情况怎么样？还疼不疼痛？
1: 不疼痛了。现在没得这个情况了，没得这个情况了。
0: 以前血吸虫的这个肝脏出现问题，现在也不疼痛了。
1: 不疼痛了，不疼痛了。这个风湿是很严重，这个脚啊，每个冬每年过冬，那越冬，去冬进春。今年我就吃这个药。我的这个脚啊，它就不是乌的了。原先这个脚板呢，一粘的全部是乌渍。那是一睡起来就是抱着死泡死扣。
0: 那就是
1: 都好了。
0: 哦，现
1: 在性胃炎改善了，这个腿子啊，从这个膝头往上底下走啊，也改善了。
0: 好。那你这个风湿骨病呢、因为咱这里边有伤精神营养货，祛风湿强筋骨，你这个风湿骨病慢慢它就不疼痛了，知道吧？
1: 对，我们实话实说的，
0: 一定要实话实说，不能说假话了。
1: 我们实话实说的，我的大嫂子在去，我的第三个哥哥在的去，是吧？我的婆婆是在的去。我还有个相好的人，我叫他们也是来的在的去。
0: 就是说你身边的亲人啊，家里人啊，朋友啊，都在服从林志一素胶囊。
1: 对，
0: 不错，你多大年龄了，弟弟？
1: 我今年67。
0: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沙湖原子厂东京分厂。
0: 你是沙湖原子厂，你是仙桃人呢、
1: 对，仙桃。
0: 好，
1: 是沙湖原子厂东京分厂。
0: 好，
1: 我叫林才和。
0: 你叫林才和，爹爹。
1: 对。
0: 好，你的电话留给我，林爹爹。
1: 我叫131-3599-835。
0: 好，你服林志一素胶囊受益了，身体慢慢获得健康啊！咱们这个仙桃沙湖这边的健康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对，是的，我这都宣传，他们都得去。
0: 你那个地方啊？它就是一个血吸虫高发的一个区域，你像仙桃啊、汉川呐、孝感呐，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健力啊，这都属于血吸虫高发的一个区域，知道吧？
1: 我们的血吸虫窝子呢？
0: 对，他们有这些慢性疾病呢、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一素胶囊的一个疗效，好吧？
1: 对，我都跟他们该宣传，我们都宣传。
0: 对，咱们。
1: 实话实说嘛，
0: 对，实话实说也是帮助别人，咱也是做好事
1: 好好
0: 做善事，是不是？
1: 是好就是好嘛。
0: 对，准字号的药品啊。
1: 公主制定吗？对。
0: 好，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哈。
1: 好，你辛苦了啊。
0: 客气，好，你老保重，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志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服林志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林志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

0: 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1: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3: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主任吧。
5: 哎，我是陈主任呐。
4: 啊，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我打电话没有打通，我今天没事录个，我让他交流哈啊。
5: 一直想打电话跟我反馈好消息，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我以前15个疗程都完了。
5: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原来有高血压。
5: 嗯。
4: 睡眠不好。
5: 嗯。
4: 有脑梗、脑萎缩。
5: 哎呦，那你是一体多病呐、啊。
4: 我原来高血压高到200的101，
5: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你这个搞不好要出现脑梗啊，甚至脑溢血的呀，都没机会治疗了、啊，爹爹。
4: 是的，是的，我现在其他也都改善了。
5: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血压大概75到80。
5: 嗯，高压呢？
4: 高压是101到103。
5: 哦，那你这个血压也是比较好的呀、啊，现在。
4: 是的，是的。
5: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我满意啊，我很满意啊。
5: 哦，很满意。
4: 3个3起疗程可不可以呢？
5: 可以，3个3可以，爹爹啊。
4: 啊，我把它全部改善，我俩买10个疗程。
5: 好好好，这几天有优惠活动，参加活动还能省钱，好吧？
4: 我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的。
5: 可以可以，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4: 我是松子的。
5: 你的全名叫什么啊，爹爹？
4: 我叫张文清。
5: 咱们那个松子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4: 啊，可以可以。
3: 啊，松子的张爹爹啊，有高血压、脑梗、失眠，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3: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

0: 药店，
1: 天安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 福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大内的冯保，一看张居正要走，他急急忙忙就跟了出去。撵上了张居正之后，他就跟张先生提出来了，要让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这个事儿张居正早就知道，因为王传手底下的人已经探到了消息。可是首府也感觉到这件事儿很为难，朝中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好办。首先就是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了，也不是魏学曾，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怎么说六朝老臣？为三个皇帝服务过，在他当尚书期间前后换了六个宰相。这六个宰相是翟鸾、夏衍、严嵩、徐阶、李淳芳、高拱。如果要是加上现在的新任首辅张居正，他经历过七个宰相。所以老杨伯今年已经七十有二，在朝中的威信那可以说首屈一指。他的资格最老，年纪也最大。他在嘉靖33年就担当兵部尚书，10年之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隆庆2年因为受到徐阶的牵连告老还乡，2年之后高拱接任首辅的时候他又被召回来了，因为吏部尚书被高拱兼任，杨伯只得改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俗称老天官，大九卿当中他排在第一号。由吏部改为兵部对杨伯来说有点贬的意思，好在高拱特别有心计，向皇上提出个建议，让杨伯挂吏部尚书的衔儿，兼掌兵部的大任。这样一来既照顾了杨伯的面子，自己又没丢吏部的权力。虽然当时高拱觉得这个主意是两全其美，但是杨伯心里边不大舒服。这次张居正调整六部人选，就请杨伯回去执掌吏部。尽管老杨伯对张居正让他官复原位心里非常感激，但是他表面从来没让人看出来。自从打他来到吏部，杨伯可忙坏喽，这3天2头不消停。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了，有的是同乡，有的是门生，还有几十年的老部下，把他家的门槛都快踩平了。最后老杨伯一来劲儿，干脆是谁也不见。单说这一天早晨，杨伯刚吃完了早点准备上朝，哎，来了一位访客。这个访客不是别人，他叫陆树德。陆树德怎么突然间来访杨伯呢？嗨，陆树德跟杨伯是老乡亲，在朝廷为官，一个是门生之间，这是特殊的关系，再就是老乡。这陆树德毕竟是自己的老乡亲，不能不见。杨伯给了面，把陆树德让进来。树德呀，这么早你有什么事儿？老先生，我不能不来找你，这马上就要开始实行京察了，皇上的旨意已经告召天下了，看来现在的首辅张居正他要一网打尽呢。不对吧， 张居正这个人我了解，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就是刺府，当时他就主张提出过京察，不过那个时候皇上无心管事，现在他当了首辅，要实行自己治理这个国家的大略方针，要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这也没什么不对呀，怎么引起你这么大的反感？
1: 哎呀，老先生啊，你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言官都倒了霉了，我们都给他提过意见，都是高拱的人，你想他对我们能留情吗？我们有个想法。
0: 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让老夫我听一听，看看你说的究竟有没有理。
1: 我想这么着，按现在的俸禄，也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待遇，我们是拿四品大员的饷银，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六品官员。您能不能通过您的影响和地位，跟内阁的首辅提一提，我们这些言官归吏部直接进行考察，最好别让皇上考察。说是让小皇上考察，其实那不是让张居正直接考察吗？他一考察我们这帮言官，我们能好得了吗？杨伯听完了明白了，啊，他是想求我把这些言官降下来，这些言官他们享受四品大员的待遇，但是他们实际官衔只有六品，官衔不高，但是俸禄高。老杨伯想到这儿，叔德呀，六科郎的言官京察历来都是由皇上主持，这次恐怕也不能例外。我说杨伯老，您可不能让我们这些六科郎的言官变成脚线子，让人家在菜板子随便剁，这一剁我们可都完了。
0: 没那么严重吧？你们对新首辅还有误解，他提出京察怎么能是为了公报私仇排除异己呢？好了，你回去告诉那些言官，让他们谁也不要多想，尽职尽责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回去写好你们的述职报告，为京察做好准备。杨伯说完了就要起身送客，
1: 陆树德一琢磨，这个老乡也听不进去啊，干脆平命由天算了，那就告辞吧。陆树德就这么着离开了杨伯的家。再说自从小皇上当朝宣布立即实行京察，这时候应天府顺天府两京的衙门乱了套喽。要说他乱，并不是说表面上能看得见的那些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局面，现在的衙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往常上班点卯之后，三个五个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大侃一通，不是喝茶水就是看笔报，什么事也不管，要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酒馆子，哪家饭馆又多添了几样菜，或者是哪个大酒楼又从江南水西来了几个能做南北大菜的厨子。等到了晚上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哪个阁楼又添了几个漂亮的小妞。反正你这么说吧，朝廷这些官员没有几个想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自己的事儿都八心八肝的琢磨，公家的事儿谁也不上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最近这几天这些官员可捏铁喽，因为他们都得考虑自己去留升降的问题，这是关乎到前途命运的时期，谁不着急谁也没心思说笑话了。就连前些日子胡椒苏木引起那些风波， 这两天也消停了。谁都知道，十来岁的小皇帝当不了什么家，真正决定官员命运的就是这位新任的首辅张居正。在这种情况之下，针对张居正各种各样的猜测全出来喽。杨伯已经听了多少遍？因为是隔着辈分，杨伯和张居正两个人并没有深交，两个人同朝为官很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杨伯担当兵部尚书，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两人经常接触，杨伯对张居正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知道这位新任首辅想实实在在的为大明王朝和大明天下的百姓要干点实事，因为早在隆庆二年，张居正就提出了陈六世书。高拱不提出陈五世书吗？人家张居正在隆庆二年提出了陈六字书，就是给国家和朝廷提了六条改革的方针大略。当时张居正是最后一名次辅，这位最后一名次辅对继承大统的隆庆皇帝充满了期望，他真心希望隆庆皇帝能成为一代英主明君。这位年轻气盛的次辅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要不惜一切辅佐这个隆庆皇帝改藩伟业。可是没想到隆庆皇帝胸无大志，担惊受怕苦挨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三十岁那年才登上皇帝的御座。因此呢，这位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想的只是自己花天酒地，根本没把励精图治、富国强民的念头放在心上。更何况这里边还有更深谁也见不到的内层，张居正还没有取得这位新皇帝的完全信任。就根据这些原因，隆庆皇帝当时收到陈六世书之后，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个形式，表扬他几句，这份陈六世书就成为一纸空文，国家的政治局面

件事而泄气。他要实现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他是一如既往，一超乎平常人的忍耐，等待时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老天有眼。隆庆皇帝驾崩，就赶上新旧更替之机，张居正终于把握机会，荣登首辅之位。关于这些事，杨伯比一般的人清楚，他非常了解这位首辅张居正。他想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但是也为首辅张居正担心，因为他担任吏部天官之后，这耳朵里边还听到一些更加不利的风声。因为胡椒素木折凤这件事，朝廷当中有一些大员，尤其是高拱留下那些势力，已经在暗中蠢蠢欲动。尤其是吏部的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和礼部的左侍郎王其烈，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时机向这位新首辅进攻。老天官不能不着急，今天无论如何，老天官要亲自去拜访这位新任首辅。这位新任的首辅听说杨伯老亲自来访，把手里的事情全放下，到内阁的门口亲自出迎。再说高拱任首辅的时候，这位杨伯老从来没来过内阁一次，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重要的事情磋商，往往都是高拱屈驾到兵部开会。好在兵部当时一直由张居正分管，高拱也省了很多的尴尬。那时候张居正虽然是杨伯老的上司，但是杨伯资格老，所以这位张居正在杨伯面前总是表现得非常谦虚。每次相见，他见到杨伯老都只晚生礼。你看杨伯在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对这位年轻的赐福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绝不会来内阁拜访张居正。再说今天可真凑巧了，首辅张居正为冯保安排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的事，还要特意跟人家杨伯老打个招呼，沟通一番。可是哪儿曾想杨伯老亲自来了，所以他必须出门相迎。新任首辅张居正把杨伯老让到自己的直房，非常谦虚地请教了一句：伯老，皇上宣布经查已经好几天了，您听没听到一些官员的舆论呢？叔大呀，今天老夫我正为这个事儿特意来的。老夫我在官场前前后后待了45个年头了，亲眼看见6任宰相的上台与下台，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这些官员。

主张放的，不但平反，还从一个六品的户部主事一下子晋升为四品的苏州太守。就凭这一点，官场上对徐阶都是一致好评。再说高拱，他虽然性格急躁，心胸狭窄一些，但是除了整一些徐阶那几个亲属之外，对绝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抚恤有加。打个比方说，对那些当了尚书多年再也无法晋升的老臣，向隆庆皇帝请旨额外班次，不是晋为太师就是晋为太傅。这些职务虽然是虚衔，但是虚衔也很了不得，一个二品一下子变成一品，俸禄拿到了顶级，一年多拿几百担粮食，还有上千的银两。这还不算，还要照顾他的子孙，让他一个儿子免试直接进入官场，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这就解决这些老臣的后顾之忧了。高拱的这个策略既无害于朝廷，又有益于官员，因此高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是照样能稳定政局，开创出一呼百应的局面。可是朱大，你荣登首辅之位，你可知道，这些官员本来希望你担当宰相之后能从中得到好处，可是等来等去半点好处都没有，第一个月等来的是个胡椒苏木折凤。这些武官在储济仓闹事，按理说违背了朝廷大法，应该严惩，可是这波还没平，紧接着你又来了一个严厉的经查，这些官员天天通过关系找到老夫我的家里，他们是人心惶惶，废寝不安。谁都知道胡椒苏木折凤经查，这都是你叔大的主意，你这样做老夫我真担心你要得罪天下的百官。当新任首辅张居正听完了杨伯老这番话，他心里边感到特别的不好受，但是他不能不恭耳倾听，人家杨伯老是怀着好意来的。杨伯老，我既身居宰相，当以天下为公，我不能怀夫人之仁，我不能为一家哭而滥发慈悲。您想想，我可以给这些官员增加俸禄，也可以给这些二品大员提升为一品大员，表面上是皇恩浩荡，可是杨伯老，您想没想到，当一个官员增加了俸禄，谁增加了负担？那是天下的百姓增加了负担呐。杨伯一听，哦，可也是啊，现在的官员你看看，一发饷银的时候啊，皇恩浩荡，吃皇粮，可是今天听张居正这么一讲，不是这么个理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杨伯听完，他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微微点了一下头，对，是这么个理儿。伯老啊，您应该更加了解，天地人之极，人为主，一国之政顺与不顺在于民心呐。然而怎么才能使民心顺呢？如果百官一个个都考虑自己的私欲，都考虑自己的权利，都考虑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当上公务员，那就是皇上的爱民之心得不到彻底的执行，老百姓的疾苦得不到解决，上下阻隔，阴阳不交，人心不畅，一旦出现了这种局面，身为一个朝中宰相，不去大刀阔斧改革这种弊政，而是推行夫人之仁，那国家
这个机器。

0: 岂不成了好好先生手中的一个玩物吗？
1: 要说首辅张居正这个理论，那分析的是特别有道理。因为首辅张居正他心里明白，我要实行经查，吏部老天官是个最关键的人物。今天我必须把这位老天官给征服了。那边，皇上支持我；这边，这位老天官必须配合我，我的经查才能搞成功。要想取得这老杨伯的支持，必须拿出两把杀手锏。你看他想到这儿，就从怀里边掏出一样东西。要想知道掏出来的是何物，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十堰地区十堰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这欧洲啊，有一个风俗，结婚一年叫纸婚，结婚两年叫棉婚，结婚20年叫瓷婚啊，瓷器的瓷，就是说这婚姻需要不断的维护。一段打磨了20年的婚姻，就像瓷器一样，很珍贵，但是也很容易打碎。结婚50年，这大伙肯定熟悉，叫金婚。两口子携手50年，半辈子相濡以沫，这个太不容易了。现如今呢，这金婚夫妻不在少数。但是您能想象吗？在兵荒马乱的两宋交替之际，有一个女人竟然陪着流浪天子宋高宗携手走过了金婚。跟随一位流浪天子前半生颠沛流离，作为一介女流，她一身戎装保卫丈夫，携手风风雨雨创下圆满人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罕见的皇室金婚。在古代，皇权至高无上，为了能坐上这个宝座，帝王家上演手足相残，有权有势的重臣蠢蠢欲动，外戚宦官伺机而动，周边政权也是虎视眈眈。这帝王算得上是一种高危职业了，但是在后宫，皇后的这个位子比皇上啊也差不多。这话怎么说呢？虽然皇上面临众多的危机，但是他一天坐在这个位子上，手上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最重要的一点，这皇上是终身制的，如果不出意外，一个皇上啊干到死没问题。相比较之下，这皇后称得上是聘用制的，您干得不好，没给皇家续上香火，或者后宫管理不善，不讨皇上欢心，这都有可能把你拉下来。而且皇后不仅要面对后宫嫔妃的竞争，还要面对一个随时可能变心的丈夫，这更给皇后平添了几分危险。一旦落马，皇后的下场很悲惨，三尺白绫，打入冷宫，甭管是死是活吧，滋味都不好受。在漫长的历史当中，长时间在位的皇上很多，但是长时间做皇后的很少，能陪着皇上走完金婚的更是凤毛麟角，数来数去只有一位，这个女人就是宋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

按照一般帝王选妃的流程，原本这吴氏跟赵构啊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是巧就巧在赵构没摊上一个太平年月，北宋王朝的不幸倒成全了吴氏的幸运。靖康元年，金国气势汹汹的灭掉辽国之后，举兵南下，矛头直指北宋都城开封汴梁。当时的赵构啊还是一康王呢，大兵压境之际，宋钦宗命令康王出使金国求和。当时这康王赵构已经有一妻一妾五个女儿了，但是求和是国家大事，不能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去啊，所以赵构一家老小就留在开封的王府里，赵构只身前往完成任务。然而赵构做梦也没想到，这一走他们这一家子就再也没团圆过。康王赵构当时只有19岁，他这政治水平也就相当于小学生。领命之后，他一门心思的希望见到金兵统帅之后磕头赔礼，求爷爷告奶奶让金国人退兵。可是这金国人不是土地爷呀，人家不需要顶礼膜拜，人家要的是地盘儿。半路上，当赵构走到磁州的时候，这磁州的长官叫宗泽，就劝赵构：“康王啊，您睁大眼睛看清楚了吧，金国人让您前去议和，这根本就是骗人的，现如今他们已然兵临城下，求和还能有什么用啊？您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您想想，金国人能把您放回来吗？”这赵构一开始还挺拧的，脸一扭，金国人不就是要钱吗？让他们说要多少，朝廷照单全给不就得了？这宗泽苦口婆心呢：“康王啊，您可不能犯糊涂，如果金国人要的真是钱，何必千里迢迢的把大军开到汴梁城下呀？康王，这帮人要的是咱们大宋的土地百姓。”康王赵构闻听此言，心中一惊，他总觉得周边这些小政权无非是打打闹闹，跟我们要些银子牲口，以前都是给点东西就打发回去了，这回真像宗泽说的这么严重吗？

宗泽看康王犹豫不决，心里头啊直起急，干脆他也不劝了，举起一杯酒：“康王，此次议和凶多吉少，如果康王一意孤行，老臣也没话说了。这杯酒我敬您，倘若您平安归来，路过磁州，老臣我一定大摆酒宴为康王您压惊庆功。”赵构一听，嘿，听这话音儿，我这回是有去无回呀。赵构这脸色当时就变了，心说宗泽久居此州，战场什么情况他门清啊，他今天这么劝我，看来这金国我是万万去不得呀。赵构害怕自己死在金国，当即留在了此州，在宗泽的地盘上驻扎下来了，自称河北兵马大元帅。果然不出宗泽所料，第二年金国人的铁蹄就把堂堂汴梁城给攻陷了。朝廷上连带着皇上、太上皇、大臣、宗室、新科状元，不下三四千人呢，全成了金国人的俘虏了。赵构一家老小也在俘虏当中，北宋政权名存实亡。不过好在赵构还在，于是北宋王朝有了续集。赵构在应天府继位，由打一个王爷升格坐上了皇帝宝座。虽说是当上皇上了，可是赵构这日子过得也是惊心动魄。金国人为了斩草除根，派出一波又一波人马追杀赵构。赵构眼看着小命不保，怎么办呢？一个字儿，跑啊。带领一帮追随他的大臣，一行人一路向南颠沛流离的，最后总算在杭州安顿下来了。生活终于是安稳一些了，有地儿住了，文武大臣也都有了，军队呢正在组建，终于有点朝廷的模样了。可是每当夜深人静，这赵构总觉得缺点什么。老婆孩子都在北方当俘虏，赵构要是哪天不小心死了，这老赵家可就绝了后了。文武百官纷纷上书说：“皇上啊，您赶紧纳几个嫔妃吧。”在当时那种条件下，赵构就是想挑也没条件挑，看看模样、人品、家世都说得过去也就可以了。就这样无事幸运地被选中了，成了赵构的一个妃子。这消息传到吴家，这吴家老父亲激动万分，猛然间他想起了一件陈年往事，当时就惊得目瞪口呆。天意呀，天意呀，这桩婚事是老天爷早就定下来的。这吴家老父亲为什么这么说呀？原来啊，早在吴氏出生以前，有一天这吴老头呢做了一梦，在梦里他来到了一个小凉亭，但见这亭子的匾额上写着世康两个大字。这吴老父亲觉得很奇怪，往旁边一看，一株芍药花长得正旺呢，但是整株只开了一朵花，一枝独秀，这花下头还站着一山羊。吴老头醒了之后，对这个梦是念念不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啊，赶到羊年，这吴老头啊喜得一女，今年闺女又被选入宫了，侍奉当年的康王，现如今的皇上。这个时候吴老头恍然大悟，世康世康啊，这匾额上写的意思就是侍奉康王啊。吴老头是又惊又喜，以为这是天赐良缘，上天早就注定好的。这段故事赵构听了之后也觉得奇怪，对吴氏不免是另眼相看。古人有时候啊就迷信这些个，尤其是赵构。南宋建炎三年，这年除夕夜幕慢慢降临了，赵构正带着他的小朝廷漂泊在江上，不用说这肯定是又遭到金国人的追杀了，逃难的。忽然船外头响起了一阵钟声，紧接着辞旧迎新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江岸上灯火点点。看到这番景致，赵构是触景生情，前有恶浪后有追兵，赵构这心情您就可想而知了，糟糕透顶啊。可是再怎么说这年还得过，赵构连忙命人摆设香案祭拜祖宗天地。一通礼仪过后，这赵构留下两位夫人作陪，自己对着江面独自抚琴，满腹的愁思都化作哀怨的琴声。弹着弹着呀，忽然嘎巴一下，一根琴弦断了。赵构这心情本来就不好，这下更郁闷了。他拿起古琴往旁边一扔，把这琴呢就扔到水里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条大鱼跃上龙船，在甲板上摇头摆尾之扑棱。吴氏看到这个场景，立马走过去把这鱼抱在怀里，然后转身朝赵构跪下来了，恭喜皇上，鱼跃龙船乃是祥瑞之兆啊！当初周武王渡河伐纣，就有一条白鱼跃入船中，结果周军大胜而归。如今也有一条鱼跳进陛下的船中，相信陛下也能够抗击金军，收复失地，君临天下，万民敬仰。您看看这吴氏，一条鱼蹦到船上来了，他能想到这么多，可见这吴氏的确是读书万卷，善解人意呀。而且您琢磨琢磨，这赵构颠沛流离，国破家亡不说吧，还整天被金国人追得上山入海的，他这心里头啊，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这个时候大过年的，吴氏借着这条鱼说出一番吉利话，甭管是真是假，听着让人舒心。赵构这郁闷的心情被吴氏一番话一扫而光，马上封吴氏为义郡夫人，等回到杭州又晋封才人。当然了，单凭这妙语连珠不可能总是讨得赵构欢心，这吴氏还有一点是其他任何嫔妃都比不了的，关键时刻吴氏一身戎装，手持宝剑，他反过头来保卫皇上的安全。当时的南宋朝廷，外有金国强兵压境，内有兵痞刁民，时不常捣乱，赵构指不定哪天就得为国捐躯了，过得比通缉犯还难受。吴氏为了保护丈夫，身披铠甲钢盔，腰挎宝刀，一到关键时刻整天跟在赵构身边充当临时保镖。您想想，一个绝色美人，一身戎装，充满正气，用英姿飒爽这个词形容一点不过。刚才咱说了，赵构当时最缺的就是安全感和自信心，吴氏保卫他，这给了他安全感，这吴氏的坚强也给赵构一种后盾的感觉。赵构得想了，我媳妇儿都能手拿宝剑舞刀弄枪的杀敌，我一个大男人还有什么干不成的呀？这宋朝的皇帝众所周知，文人气息比较浓郁。宋徽宗别看当了俘虏了，那在书画史上也得称得上是大家，赵构也不例外，受家庭熏陶，也爱舞文弄墨。这吴氏是文武双全，能保护皇上，还能跟皇上一块吟诗作赋，写写画画，自然的赵构对他更是恩宠有加。这吴氏呢，也进一步当成贵妃了。吴氏除了这一大堆优点之外，还有一条很擅长，她跟婆婆韦太后的关系非常好。这韦太后是赵构的亲生母亲，当年做了金国的俘虏之后，在北方受尽凌辱，忍辱偷生。赵构建立南宋之后，想跟金国人议和，就把老母亲当借口，说只要能侍奉老母亲尽孝，什么亏都能吃，什么话都好说。于是大片的土地割让了，岳飞父子被皇上给杀了，总算是把老太太换回来了。赵构把老母亲安顿好了，让他老人家好好的享清福，只要韦太后脸上有一点不高兴，赵构得赶紧请罪。韦太后少吃一点东西，睡不安稳，这都是惊动朝廷的大事儿。吴氏很快就抓住了皇上这心理，作为儿媳妇，她对婆婆是知冷知热，体贴周到，甚至亲自伺候老太太起居，跟婆婆搞好关系，给吴氏带来了更大的好处。因为这韦太后回来啊，还带来了一个消息，咱们之前说过，赵构早在当康王的时候已经有正室了，在靖康元年，赵构的老婆孩子都做了俘虏，虽然不能相见，但是这大老婆并没死。现在赵构当皇上了，这大老婆理所当然的应该升为皇后，只要他在一天，这皇后的头衔就是他的。这韦太后回来之后，赵构问起妻子孩子，这才得知大老婆早在几年前就去世了。一通哀悼过后，问题来了，这皇后的位子空了，谁来坐呀？朝中大臣纷纷上奏，请皇上另立皇后。这吴氏因为口碑好，成热门人选了，韦太后这婆婆呢，也是力挺吴氏。于是乎，绍兴十三年，
吴贵妃正式被册封为皇后。赵构在兵荒马乱当中曾经啊遭受太多的惊吓了，渐渐的失去了生育能力，唯一的儿子还生病死了，无奈只好收养宗室中其他的孩子养在宫里边。吴皇后对养子视如己出，积极的劝说皇上立太子，这种大度和气赢得了子孙的尊重。公元1162年，宋高宗禅位，当起了太上皇，宋孝宗继承大统。虽然吴皇后不是宋孝宗的亲生母亲，但是孝宗皇帝对她非常的尊重，总是毕恭毕敬的。敢等宋孝宗的儿子宋光宗继位，对这位重量级的祖母更是尊敬有加，甚至曾孙子宋宁宗也时时聆听吴氏的教诲。吴皇后历经南宋四朝，有意思的是啊，她赶上的这几位皇帝啊，好像都不爱当皇上，个个贪图清闲。她丈夫宋高宗足足当了25年太上皇，到了孝宗，她也效仿高宗皇帝，皇位做了27年不干了，让给儿子接班。宋光宗呢，更是一个甩手掌柜的，这皇位做了5年就烦了，朝政也不打理了，甚至他老爹的葬礼他也借口有病撒手不管了。太上皇去世，皇上躲着不理朝政，朝廷上下乱成一锅粥了。这个时候群臣唯一能信赖的也就只有这位白发苍苍年近80的吴老太后了。当朝宰相奏请吴太后垂帘主持丧事，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江山社稷，吴氏只好亲自出面办完丧事。他拿出光宗的手谕，立皇子嘉王为皇帝，转过天来立马册封嘉王的正式夫人为皇后，然后马上撤下垂帘还政于朝。2天功夫干净利落，把这朝廷危机给解决了。说起来这赵家的子孙呢，也是真没出息，半壁江山都不好好爱惜，还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受累操心。3年过后，吴太后病逝了，享年83岁。临走的时候她还不放心，特意留下嘱咐告诫子孙们说，我死了你们哀悼5天就够了。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坚持收听我们节目的新老朋友应该都清楚了啊，咱们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啊，滋养骨髓有一个最重要的功效，那就是我们每一位朋友都必须要实现的，提高免疫力，拥有好身体。实际上我们谈冬病夏治啊，其实也是跟大家扶正，也就是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过程。我们说的叫治胃病，因为您免疫力提高了，到了寒冷的冬天，您才能够从外来讲的话抵御外感六淫，从内来说的话就是防止内生五邪的产生，所以风寒暑湿燥火不会侵蚀您，那您的身体自然就保持一个健康年轻的状态。所以提高免疫力，维护我们的健康啊，至关重要。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啊，你说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的青少年，或者我们的青中年，那更别说我们的老年朋友。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人体的免疫屏障啊，它都有一个叫周期性的一个衰退。什么叫周期性的衰退呢？您别说我们年轻的小伙子啊，身体好，免疫力很强大，但是如果您要是你比方说最近呢长期熬夜，或者说长期的工作劳累，身体很疲劳，哎，就会出现免疫力下降，然后呢就会出现感冒，口舌生疮啊，喉咙疼痛啊，那就说明您的免疫力下降了，这就叫周期性的免疫力下降。那我们老年人呢，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不可逆的会发生免疫的衰老。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啊，也就是我的免疫力现在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我的抵抗力是很强大的，但是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就是为什么您看我们一谈到流感呢，国家或者是卫生部门总是建议我们的易感人群，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每年定期的要打流感疫苗。因为您流感疫苗只能够保障那一段时间，当疫苗的保障期过了以后，您的免疫力又会下降啊。所以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要求啊，尤其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刚才我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不可逆的一个免疫衰老，那就要求我们尽量的持续的来滋养骨髓，持续的增加我们免疫细胞的再生能力以及免疫细胞的战斗能力，这样才能够持久的对外抵御各种细菌啊、病毒啊，对内能够防止细胞的变异，防止细胞的恶变。所以这个很关键啊，这就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为什么我在和很多老用户的交流的时候总是建议大家好好巩固呢？好好巩固的目的就是要持续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啊。所以希望大家啊能够积极的行动，特别是我们很多老朋友，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坚持服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持久的维护您的免疫系统，保持健康年轻态。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吧。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的朋友。
7: 哦，同志们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大伙儿好。
0: 哎，好好。
1: 我听他的广播听得很有一段时间的。
0: 哦，是老听众是吧？
1: 我听的今年三月份的，我的心脏原来恶一年周收入的恶十年恶五年还蛮好。恶三年发的有机会呀、啊。
0: 嗯。
1: 恶十恶五年你想好，就是今年三月份又开始发的，我就听收音机听到他的唱歌，讲那个袁弘金的心脏蛮好，我就三月份个买的。我一个疗程的就写了个侯爷了，侯爷的那货不过现在又把两间的间的只活两块的，也做完。
0: 那也就是用了差不多有4个月啊，到现在差不多快5个月了。
1: 我又买的第二个疗程这货。
0: 又买了。那从3月份一直用到现在。您具体是什么心脏病呢？是您给我具体讲一讲。
1: 我的心脏病是原先是因为我16、17岁就有这个心脏病，它心绞过速。
0: 他
1: 原来年轻的时候呢，跳到我血那么几分钟呢，他就化验的。
0: 不，您是跳得快还是跳得慢呢？
1: 啊，跳得快，先是跳得快。
0: 年轻的时候跳得快。
1: 走水平小龙的呢，是21年，我这一场走水平小龙的，走的呢，他现在他们称17年起，他又跳得慢的。
0: 做了手术以后反而又慢了。
1: 我晚上扯那个脉搏，它只有30几次每滴，
0: 就是自己摸脉。
1: 又太慢了，30几次，
0: 那是太慢了，
1: 跳到晚上就睡不着觉。
0: 那肯定心里难受啊。
1: 他还是摆着说心发的，我就可以大杨哥买的，买听到那个广播的，我就给大杨哥买的那个袁弘金，
0: 袁弘金，
1: 秦荣国的钱，我的腿上有点疼了，我就买秦荣国的钱，我一下赔到活的，活的腿上好些的，就是心脏压也好，压缓和了，压蛮好的。
0: 那叫做从3月份用到现在，现在心跳一般维持在多少呢？
1: 我前天量的是65吧。
0: 65次。可以吗？
1: 是130几，低的是80多。
0: 那血压也蛮好。
1: 我65的脉搏，
0: 那都很好。您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1: 我原来血压也不怎么高。
0: 血压
1: 一个十几，血压不高，原来都不高。
0: 血压一直还好，就是心脏的问题。
1: 就是心跳。
0: 那还真是要祝贺你啊，因为心律失常啊是很常见的，但是呢也是很麻烦的。他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他不像
1: 无形中间发的，
0: 无形当中发了，您自己都难受，你不知道怎么办，是不是？
1: 是的啊。
0: 等于说原来就是做了射频以后，没管多长时间又变成心动过缓。
1: 今年开始的。
0: 今年开始的。
1: 过年多还好，多还没发。
0: 那您这我看啊，从今年3月份开始用袁弘金。现在回想一下，大概用了多久以后感觉发的少了，或者说慢慢的恢复正常了？
1: 他直接没有发的吧？
0: 反正就是用了以后就再没发过了。
1: 用到半个月以后就这个就恢复好了。
0: 半个月。那不错，那不错。您这个很重要啊，因为心脏就像我们说的，快了不行，慢了肯定也不行。这个人
1: 快了也不行，慢了
0: 也
1: 不行。
0: 快了慢了，他心脏摄血啊都不能把血液充分的摄出去，那人就没有血氧的供应，人就浑身都很难受的。
1: 也是的。
0: 刚说腿是什么情况呢？
1: 腿是我春节在武汉一晚玩的，那我在动物园一晚间，那么在走的时候一天走的腿就疼。
0: 上年纪的人呐、确实不能够长时间的走，走一走，坐一坐，有时候您劳累很呐、这个关节就磨损呐、
1: 是那个腿那个关节的那个里边，
0: 就是那个
1: 这个也得靠底下嘛，靠那个靠里边，靠西边。
0: 对，那就是啊，骨折就是内侧的半月板。内侧的半月板就是一个软骨垫子，它磨损了，磨狠了，那就麻烦了。
1: 对，活的也蛮好的，
0: 也蛮好了。那祝贺你啊，你两个主要的问题用了就解决了。
1: 我主要是心疼，我把这心
0: 疼，对，
1: 心疼我不听他的那个用，就我不买的，或者我心不闲，我可以说不闲的。他不挑，反正就是要他说不挑，他就不挑，他可以说。
0: 那是因为你那个真要是像您说的30次的心跳，那是很危险的啊。
1: 39次，我好像没用的。
0: 39，就说您40次吧，40次也很危险的。
1: 是的
0: ，那祝贺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3。
0: 您是退休了还是在农村的？
1: 哎呀，我在农村。
0: 在农村啊。
1: 我现在在甩包袱嘛。
0: 就是还能够忙点事情呢。
1: 要什么我蛮得行。
0: 可以，反正自己平时也注意一下，尤其现在天气也热。早晚凉快的时候干点活，太热了还是休息。另外呢，夏天啊，出汗不要太多，要多喝水。尤其像您这样原来心脏不好的朋友，多补水很重要。
1: 是的。
0: 另外我刚才听您说，您现在就是已经减量在服用了。

0: 这样啊，
1: 是这样，我建议您要是经济上允许的话，您还是按照早上晚上吃到三伏天完了以后您再减。
0: 好，
1: 今年8月23号出伏嘛，因为现在三伏天正是一个培补正气、培补阳气的一个关键时候。
0: 我把这个杂粮活的，我这个还买个料子。
1: 可以可以，您到时候再去参加活动。
0: 好，
1: 哎，那就祝贺您了啊，老人家。
0: 好，谢谢了，谢谢。
1: 您贵姓呢？
0: 我姓杨，杨万贵。
1: 杨万贵，
0: 当阳何永镇的。
1: 哦，当阳何永镇。好了好了，谢谢您的分享，保重好身体啊，杨爹爹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好，
1: 喂，你好，老人家。
2: 啊，长兄弟，你好啊！
1: 哎，您好。
2: 你也辛苦呀啊！
1: 哎，不客气，爹爹，您贵姓呐？
2: 我姓李的，我叫李金喜。
1: 你是哪里啊？
2: 我是鳟鱼黄金的。
1: 哦，菜店鳟鱼是吧？
2: 哎，我前两天你那个火力战报啊，这个火力战报一开始，当时的那个时候，就开始一个。
1: 哎。
2: 我用了这个火力战报，接着啊，就一身轻松。
1: 哦，一身轻
2: 松，
1: 什么都好，是吧？
2: 那确实，这个高级科技产品啊，确实是好。
1: 对，这个抓源头嘛。
2: 抓源头，我跟你说，抓这个源头抓到了。
1: 哎，那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是35年，我也94岁了。
1: 您30几年的人，那真是年纪不小了啊。
2: 我只有91过了。
1: 是35年嘛，91都、
2: 35年，
1: 91都过了，近92了。
2: 我是拿了91的钱嘛。
1: 哎，
2: 我现在是共产党给我们这老人啊，都有这个原来有这几百块钱。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有的，我们是为母子三呀，你这个火力战报呢，还起了这个身体啊。
1: 嗯。
2: 我94岁年头的话，我这一年就是拆了这家。这个跟儿子们讲，告诉我这个蛮好，没长毛，其他的这个那个。
1: 您是说现在您还在做什么事吗？
2: 我现在的菜篮子都是我在搞。
1: 哦哟，
2: 在这个儿子们干种田呐，他杂活的这个也不要我了，都帮忙他搞。
1: 那您这，那您这身体蛮扎实啊！
2: 我站着呢，天天在劳动，我到了中午的时间远了，我就不搞了。
1: 是的，是的，是的，那肯定中午太热了。
2: 啊，中午远了不敢吃。
1: 是的，那您老原来的话身体怎么样呢？原来
2: 我是在外县搞推销，那个10回。
1: 哦。
2: 年轻的时候。
1: 哦。
2: 我到96年才回。那原来的我在青岛下，你这个火力自然包啊，都聊片些。
1: 是的，
2: 我这买这个轿子用，
1: 嗯，
2: 因为我用的是蛮好的。我的婆婆这前5、6年呐、都会死了。
1: 哦，
2: 会死，我这下我的屋里头放规划，不叫我了，把那个火力钻包买一年你骑，
1: 对，
2: 骑了不好，那你要死了也没法。不叫我就花5000块钱，我就拿了5000块钱，我就跑去拆去这个小镇那里，我就买了一年，买了一年就回来一骑，他是西装。
1: 哦，
2: 他的西装就好了。
1: 哎呦，那
2: 他是现在呀、
1: 啊，
2: 他现在还是这几年他的骑，骑的蛮好。他骑的人也长胖了，人也变白了，
1: 哎、
2: 头发也变黑了。那是我这还是这个活力正保叫你的心里。
1: 那婆婆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婆婆今年是94岁，
1: 哎、
2: 她是37年。
1: 您呐、真是白头到老了啊！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啊！婆婆当时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人都快没了。
2: 她当时就是心脏的有问题，
1: 哦，
2: 脑壳疼，这个胆子要关闭，但是不胆肠呐，
1: 就说也快差不多了。
2: 嗯，
1: 你反正就说试一试吧，最后一次。
2: 我这都屋里头规划的，我有从5000块钱手里去买这个火力钻包。
1: 哦，
2: 我一起早上晚上，一直骑。
1: 嗯，
2: 他才起了个疗程，他才起一张，
1: 3个月就起来了。
2: 3个月左右，他才起。
1: 那婆婆当时到医院去看过没有啊？
2: 当时在医院里看呐、一年去几回呀、啊？在医院里。
1: 哦，一年还去几次？
2: 跟这个江口这个那个医院里也去的。
1: 哦。
2: 在协和的，在同济的。
1: 哦，都去过。
2: 在十三医院的。
1: 哎、
2: 我们医院都去过的，去过的他不行，不行，我说我这还是不行，我说我花5000块钱，我说我就去买，一买他一起子好的。
1: 所以咱们总说啊，这个老年性的这种慢性病啊，确实我们也不能说医院不好。您刚才说的几个医院都还是大医院，但他确实有些老年性的慢性病，他确实也没有特效的方法。了不起，那就回家养着休息，但是养不好啊。
2: 在医院里给治的，我把你，他说要好的点，我回来。
1: 回来又不行了啊！
2: 他过半天没治好的，他又不行，
1: 又不行了。
2: 又不行了。
1: 那他当时检查到底是心脏有病，还是血压不好，还是怎么了？
2: 他原来冒的血也高，他也没在血糖，怎么这么着？他就这个觉得这个心脏不好啊，胸前有点不舒服啊，那个饥荒的一坨痰，他是个跟着，他不压住，他是光是他脑壳昏，有脑壳疼。
1: 哎呀，
2: 他是这些病。
1: 那等于说现在你们是二老一起生活
2: 啊。
1: 然后还平时还能种点菜园子，还能帮孩子们忙点事情。哎呦，那还真是不错。一个九十，婆婆九十一，您九十二，是吧？都是高寿啊！好好的保重好，好好的保重好。
2: 好好好。
1: 哎，好好用。
2: 对的，是的。我们现在咱都在国际大的年纪，我都准备用起来了。
1: 是，这也是我们很多老用户共同的心声，确确实实啊，保持了健康的状态。
2: 对的，对的。
1: 哎，那行，那我就祝贺你们。
2: 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3: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七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中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您好，这朋友。
4: 啊，主持人。
1: 哎，您好，您好，爹爹，您好啊。
4: 你好啊。
1: 哎，
4: 主持人。
1: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应城的。
1: 哦，应城，贵姓呢？
4: 我姓肖啊。
1: 哦，肖爹爹啊。
4: 我用这个活力心灵宝经理十六年了。
1: 活力资源宝。
4: 这个产品呢，提高精神，不感冒。
1: 嗯。
4: 我今年84。
1: 八十四了，
4: 哦，还可以骑电动车
1: 啊，骑电动车都没问题是吧？
4: 嗯，没问题。这个产品呢是个好东西。
1: 那您就说原来是个什么样子呢？
4: 我原来呀，这个胯子呢经常抽筋，再过那个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哦。
4: 基本上现在血都稳住了。
1: 都稳住了，
4: 没耽误么？
1: 嗯，
4: 感觉
1: 好。
4: 但是我看到我的话呢，在今年70几啊，我80几啊。
1: 所以您看，您这个健康投资啊，您得到了回报，年轻了十几岁了。
4: 我多一些心肠，我就给我介绍8个人。
1: 哦，
4: 8个人就得行。
1: 所以有时候呢，也确实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口碑啊，来帮助大家，这就是更真实，而且呢，大家也更相信。
4: 是的。
1: 哎，
4: 用上了，他才晓得。
1: 对。对对，所以您看，您就是最好的例子。
4: 我手里拿好70几，我80几啊，70几。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活力资源宝的与众不同之处啊，因为我们不是西药，也不是中药。这样就没有药毒，您要是药的话，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那都不可能长期吃。很多人吃药了，就是问题来了就吃点药啊，能够解决一时，但是不能解决一世啊。而且更重要的是，长期吃药那个花钱也不少，而且这个药毒对人体的伤害就更大。所以我们科研团队啊，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呢，跟大家研发的，把这个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的精华成分提炼出来，然后再经过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这样又安全又绿色，而且药性呢、啊、达到了一个最大化。所以您看，您坚持用下来，真正实现了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的这个目标了。
4: 对，是。
1: 那肖爹爹现在等于说这个人啊，吃啊、睡啊、精神啊都很好
4: 啊，可以睡觉，可以睡觉，
1: 可以啊。
4: 那
1: 平时血压呢、心脏啊都正常吧？
4: 基本上都稳了，都稳了。没的，糖尿病我又没吃黄酒。
1: 哦。
4: 我又没观察
1: 啊，也没吃降糖药，
4: 基本上这个问题这不大，
1: 好，
4: 没什么问题，
1: 那就行。
4: 我去查的时候呢，有时的话呢，是正常，是六点几。
1: 哦，那很正常。
4: 嗯，
1: 您那个眼睛看东西还行吧？
4: 多清白。
1: 哦，多清白。
4: 嗯，
1: 可以可以。每次参加活动啊，把我们那个送的千里眼呢，把它好好用起来。
4: 啊，我千里眼我也用过，基本上的话，你前的话，你这个你这方面原来留阴的，现在不留阴的
1: 也不留了。
4: 嗯，
1: 行，谢谢您的分享吧。您老人家呢，保重好。现在呢，三伏天天气热，注意防暑降温。但是呢，也是开展冬病夏治的好季节，好好的用就行了。
4: 好好好，谢谢你。
1: 再见啊，肖爹爹。
4: 好好好好。
3: 明天四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紧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周朋友。
5: 你好啊。
1: 哎，您好，您好，您贵姓呢？
5: 我姓陈呐。
1: 啊，陈婆婆啊。
5: 哎。
1: 您用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了？给我们讲一讲。
5: 我就是有血管炎、咳嗽、心脏病，那就是喘息，再冒咳，冒喘息。
1: 等于说原来有气管炎，经常咳嗽。
5: 哎。
1: 现在没咳了，然后原来心脏也有问题，经常喘气。
5: 哎，心脏爱发慌。
1: 心慌，嗯，那现在心脏怎么样？平稳了吗？
5: 平稳了。
1: 您这咳喘这是大问题啊。有时候咳喘狠了，走路都走不动了。
5: 看快，看这快，不看就不快，那咱好些。
1: 好些，您这咳喘咳了几多年呢？
5: 啊，我从小媳妇就开始。
1: 哎呦呵呵，咳了一辈子了。
5: 这心活又活的，慢慢再好的再往哪看？
1: 那就好，这就是咱们滋养骨髓，提高您的免疫力，而且呢又增加了抵抗能力。所以才能够保持这个稳定的状况。
5: 我做个好状况人呐。
1: 您多大年纪了，陈婆婆？
5: 我有83了。
1: 83岁了。
5: 再个痛啊，我是也管的人是痛，管哪痛？管地上痛，管腰个痛。
1: 那您这有风湿，就是到处窜的疼。
5: 扶的肩呐，我活了啊，再冒痛。
1: 好，行，那您这样，老人家，您自己保证好身体啊，一定好好巩固。
5: 我有83岁。
1: 您是属于哪里啊？
5: 黄石家坝子厂。
1: 好，我就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啊。
5: 好，
1: 再见啊。
5: 好，
3: 请黄石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黄石。黄石在黄石市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6: 哦，唐老师啊。
1: 哎，你好。
6: 好，我姓文呐。
1: 哦，鄂州的文爹爹是吧？
6: 哎，
1: 您好，您好啊。
6: 哦，昨天前天我的合理自然保啊，跟那这个轻松谷的烟呢，我已经用了6-7年了。我用这多年呢，我解决了3个问题。
1: 好，说一说。
6: 一个呢就是那个我今儿晚回来总爱感冒，晓得吧？一年的话呢，最少要感冒个5-6次，有时候就7-8次。
1: 那很麻烦的。
6: 那吃药呢都不消，那不打针就好不了的。不过用了以后的话，就慢慢的话，现在这2年的话呢，基本上就没有感冒了。
1: 哦，那就好。原来每次感冒非要打针才好得了，是吧？
6: 就是说，就是你唐老师说的话，就是说增强了抵抗力啊。
1: 对，这个就是我们滋养骨髓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嘛。
6: 对。再一个呢，就是的话，我有个慢性的胃炎，跟那个反流性的食管炎。
1: 哎呦，那也是难受。
6: 吃了这个药以后呢，那基本上现在的话呢，控制了没有这个情况了。
1: 原来是怎么不舒服呢？
6: 他就是那个吃了过后啊。他这个是反酸的，他有时的话连那个食物都带出来了。
1: 哎呦，那不烧心了，那可以了。
6: 对，这是一个原因。这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慢性的胃炎呢，他有时又发了呢。往年的话，在没有用这个药之前的话呢，那每年的话呢，他要到医院里去个1至2次。
1: 是胃疼呢，还是怎么了？
6: 胃疼。
1: 胃疼啊。
6: 就是所谓农村的好多老年人的话，那个心口汤那里的话，
1: 是的，
6: 那叫辣的羊痛。
1: 对，您这就是典型的胃反酸啊。那就是我们讲叫烧心嘛。
6: 对。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精神上啊，原来的话呢，总是先那个疲倦的很。那个吃了这个东西以后的话呢，基本上那就现在这个情况就没有了。
1: 就是原来总是感觉很累吧？
6: 对，总是跟我们的精神一样。
1: 没精神。
6: 吃了这个药的话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好一些了，就没有这个情况了。
1: 哦，那真不错。
6: 吃了这个药的话呢，我基本上的话呢，这个问题控制住了，没有什么反应了。
1: 好，这个吃得好。
6: 这个轻松谷的烟呢，我主要是解决3个问题。
1: 哦，也是3个问题啊。
6: 一个呢就是那个气管炎啊。那往年的话呢，总是爱贴膏药，一贴膏药呢，贴个1-2天都无所谓。那个贴长一点，到了3天以后，它这个皮肤就刚就有反应了。就是这样的话呢，过敏了，有过敏的话就不能贴，不能贴的还是没有好。
1: 就是膝盖本身有问题。
6: 他现在的话，我的医院去了几次了，他让我的又是长的。骨刺，长骨刺用那个小针刀啊，那也戳了几回的，戳了还是不消。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呢，一般的来看，我是从那个丢失那个淤青的时候的话，我开始的。我没有简单，这2个气管炎的话，吃了以后就基本上就没有么反应了。
1: 现在走路啊，或者是上下楼啊，
6: 那没问题了
1: 啊。
6: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的话呢，因为是。 要年轻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在我们在下面举例的时候呢打来的。
1: 哦。
6: 打了以后呢，落了成了呢，他我在医院去检查，他的也不是这个椎间盘脱垂，他的也是陈旧性的骨折。
1: 哦，陈旧性骨折啊。
6: 哎哎，我来的话呢，他一昨天在那个肌腱交换的时候呢，他是应该发。基本上呢，这两年的话呢，也没有发了。
1: 也没发了啊。
6: 哎，没有发了。
1: 好。
6: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原来我原来呀，一到了冬天的怀这个肌腱交换的时候呢，那两个脚头子啊，那就抽筋了，一捆筋了，或者是突然动一下，他就抽筋，那经常就是。现在基本上这两年也没有这个情况了。
1: 啊，也没抽了啊。
6: 哎，没有这个情况了。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85。
1: 哦，您都85了。
6: 哎。
1: 哎呀，那您这说话还是很年轻的啊。不错不错啊。
6: 嗯。
1: 在这里也祝贺您啊，文爹爹。
6: 谢谢了，谢谢了，
1: 好的好的，您保重啊。
6: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
6: 好。
3: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鹤堂。明天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后天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抓住三伏天最好的时节，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肌健贴服全新千年明目眼贴，从而使您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本次活动到23号截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鹤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鹤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鹤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孤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老人被亲生子女冷落，但是呢，却得到了继子女或者是亲友的悉心照料，养老送终。但是老人一走，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反倒是上门去争遗产，也是引发了不少的纠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两起真实的案例来看一看法律究竟会怎么判。
8: 这天下午，正在外地工作的宋岩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电话里妻子焦急地说道：宋岩呐，你赶紧回来吧，咱妈突发脑溢血，快不行了。宋岩心里一紧，赶紧请假往老家赶，可还是晚了一步，母亲已经去世了。去世的老太太名叫葛玉芬，并非宋岩的亲生母亲。宋岩10岁那年，亲生母亲遭遇车祸突然去世，此后她便与父亲相依为命。14岁那年，宋岩父亲突然带回家一个陌生的阿姨，人瘦瘦的，衣服破破烂烂的。听老父亲说，这位阿姨在河边想不开要轻生，被他救了回来，问他家在哪里也不说，只是重复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家。父亲又不放心他，只能先把他带回家来。这个人便是葛玉芬。此后一段时间里，葛玉芬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会主动做家务，会给宋岩父亲缝补衣服，会做好吃的饭菜。关于葛玉芬曾经的遭遇，她只是提到自己嫁过2次人，但丈夫都不幸去世了，一共有2个儿子和1个女儿，女儿早已出嫁，2个儿子也已成家。哦，其他的家庭细节葛玉芬始终不愿提及。宋岩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家里有了新妈妈后的第一个除夕，一家人发誓一定要相亲相爱，好好生活。就这样，一家三口抱团取暖，彼此关爱相伴，这一晃便是15年。期间宋岩长大成人，结了婚，工作也比较稳定。但不幸的是，宋岩的父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3年前，

0: 宋琰父亲因病去世，宋琰在父亲临下许下诺言，一定要好好孝顺继母葛玉芬。可是不久后的一天，继母葛玉芬提出要去家附近的养老院生活。宋琰夫妇一开始不理解，也坚决不同意，葛玉芬便跟宋琰夫妇俩敞开了心扉。原来父亲的去世让继母葛玉芬很是痛苦，经常会一个人胡思乱想，而养老院那边有比较聊得来的老姐妹，生活方面也有专人照顾，比较方便。就这样，葛玉芬开始了养老院的晚年生活。养老院的时光不知不觉就过了8年，期间葛玉芬除了血压高一点，其他都还可以。而这次突发脑溢血是宋琰夫妇始料未及的。关于继母的丧事，宋琰和妻子商量着，虽然继母生前并不愿意提起她的三个亲生儿女，特别是那两个儿子，从来没看望过继母，但毕竟是骨肉亲情，继母去世，按照习俗，于情于理，她这个继子都应该跟她的亲生儿女说一声。好在继母的女儿曾来养老院看望过母亲，有联系方式。
1: 经过沟通，宋琰与继母的三个亲生子女达成共识，老人的丧事由宋琰全权操办，兄妹三人不会来奔丧，也不会要葛老太的任何遗产。就这样，宋琰和妻子一起料理了继母的丧事。可谁成想，丧事刚忙完没几天，宋琰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0: 宋琰一看才知道，竟然是继母的三个亲生儿女把他给告了，主张继承继母葛玉芬的遗产，包括一套商铺和一套住宅。宋琰气不打一处来，不是事先说好了不要遗产的吗？怎么就翻脸了呢？法庭上，原告三姐妹强调，她们是宋老太的亲生子女，母亲去世，她的房产自然由她们来继承，跟宋琰这个继子女没有任何的关系。宋琰则反驳，想当初宋老太是孤身一人嫁给她的父亲，生前遗留的房产都是她父亲和继母婚后一起购买的，与原告三姐妹没有任何关系，而她与继母则构成了抚养关系，不仅是继母遗产的第一继承人，继母去世还为她养老送终的，所以她有权继承这些房产。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包法官，庭审中宋琰向法庭申请敬老院院长出庭作证，也向法庭提供了敬老院、医院、丧葬等几方面费用的支付凭证，用于证明自己对继母尽到了养老送终的义务。通过敬老院院长的证言，能够证明平日里宋琰妻子经常会到敬老院看望葛老太，送点零食给老人喂药晾晾晒晒，而宋琰每个周末从外地回来，只要有空总会烧上几个葛老太喜欢的菜送过来。敬老院的老人们看在眼里，也曾私下感慨，亲生子女也未必能做到这样。另外，包法官还了解到，葛老太的亲生女儿一年会来敬老院看望几次，每次待上个把小时，话也不多，偶尔也会给葛老太剪剪指甲、洗个衣服啥的，但是没见她带过什么东西。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大家从没见过，每当别人问起来，葛老太总是沉默，问急了还一个劲儿地掉眼泪，慢慢的大伙儿也不便再问。
1: 葛老太对自己的过去和亲生子女总是避而不谈，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法官认为必须先把这背后的事情查清楚，案件才能做出综合判断。那么葛老太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她为什么会流落在外？
0: 包法官了解到，葛老太还有个妹妹，与葛老太也偶有联系。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包法官联系上了葛老太的这个妹妹。说起姐姐的情况，葛老太的妹妹是老泪纵横，直呼我姐不容易呀。原来啊，葛老太之前的两人丈夫先后因病去世， 他硬是一个人通过摆小摊、做保姆，把三个孩子拉扯大，帮他们成了家，总以为这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没想到两个儿子却是最没良心的，不仅在赡养的问题上相互推诿，还动不动冷言冷语嫌弃他，甚至把他的床铺扔出了门外，要赶他走。葛老太终于扛不住了，绝望中离家出走，还产生了跳河轻生的念头。好在宋妍的父亲救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家。法庭上听着葛老太妹妹的陈述，宋妍泪流满面，而原告席上的两个兄弟则低下了头。关于葛老太的遗产，包法官查实，葛老太和宋妍父亲共同拥有一套商品住宅和一套商铺的产权。因宋妍父亲已先与葛老太去世，葛老太的遗产因为以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至此，案件事实已经水落石出。那么，葛老太的遗产该如何分配呢？他的三个亲生子女和继子宋妍是否拥有同样的继承份额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时，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葛老太的三个亲生子女以及与他构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宋妍都是同一顺位的继承人，本来应当均等的继承葛老太的遗产，但继子宋妍对葛老太生前照顾陪伴，死后养老送终，尽到了最主要的赡养义务，依法应当多分遗产。而葛老太的女儿在母亲入住养老院后也履行了部分赡养义务，但程度明显较轻，所以依法应当少分遗产。至于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不仅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甚至将亲生母亲赶出门外。在葛老太去世以后，也没有按照习俗治丧，在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均没有履行赡养义务，依法应当不分财产。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葛老太的遗产及两套房产的四分之三份额，酌定分配给继子宋妍85%，亲生女儿15%。在评估两处房产的价值后，法院酌定由宋妍向葛老太女儿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50,000元。对于原告方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后，双方并未上诉。本案中，葛老太的两个亲生儿子虽然有着继承人的身份，却因为不尽赡养义务，最后一分钱都没有得到。而下面这个案例中，为老人养老送终的压根就没有继承权，最后却分得了遗产，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年10月的一天，南方某地一家医院的病床上，身患尿毒症晚期的曹静媛已经奄奄一息，连正常的呼吸都很艰难。自治时日不多的他，再次将目光投向了病房的门口，眼睛里充满了期待。这时，病床前的一位年轻男子说话了：“叔啊，你就不用再看了，要来他早就来了。”说着话的是侄子曹东，是曹静媛哥哥家的儿子。听到曹东气呼呼地说着这些话，曹静媛的头歪向了一边，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几天后，饱受病痛折磨的曹静媛离开了人世。经过商量，大家决定一致给曹静媛张罗丧事，灵堂就设在曹静媛家的客厅。第二天下午，众人正在里里外外地忙碌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径直来到曹静媛家客厅，未跟任何人打招呼，直接走到灵牌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不停地磕起头来，哭喊着：“爸爸呀，我来看你了，你怎么就这么突然走了呢？”听到哭声，曹家几位长辈都聚了过来，看到女孩便脱口而出：“你这丫头还知道来呀！” 随后赶来的曹东更是气呼呼地质问。

0: 你现在知道来了，我叔叔活着的时候你在哪？现在才知道来，晚了。这时女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拿出一个白纸包的信封说道，大伯，这是我给爸爸的白份钱，我收入有限，这几百块钱只能表示个心意了。那么这年轻的女孩子到底是谁？听她称去世的曹金元为爸爸，但哪有女儿给自己去世的父亲递白份钱的呢？原来这女孩呀叫曹文，是曹金元的继女，也是他病中一直期待见到的人。曹建元年轻时离异，没有亲生子女，后来经人介绍，曹建元认识一位外地打工的女子刘小梅。这刘小梅也是离异，老家有一儿一女，儿子随了前夫，女儿文文由她抚养，暂住在姥姥家。经过一段时间相处，曹建元和刘小梅领证结婚，走到了一起。婚后啊，曹建元主动提议把刘小梅的女儿文文接过来一起生活。
1: 就这样，重组的三口之家开始了全新的生活。曹建元对刘小梅关爱有加，对继女儿曹文更是视如己出，一家人相互扶持，一起度过了12个春夏秋冬。然而这原本平静的生活如今却起了波澜。
0: 事情的起因在刘小美这儿，因为她总觉得亏待了与前夫生的儿子，所以会悄悄地在经济上接济儿子。曹建元心里明知，却没有太多的计较，认为只要妻子把握好度就可以。但慢慢的，随着前夫儿子结婚生子，开销增大，刘小梅挣的钱全部用于接济儿子，也不跟曹建元商量一下，对再婚的这个家关心越来越少。最后刘小梅干脆彻底搬去了儿子家生活，不愿再回来。虽然曹文在内心也很想跟母亲和哥哥一起生活，但一想到继父曹建元一个人，有点于心不忍。况且啊，妈妈的钱已经全部补贴给了哥哥，自己还要读大学，没有经济来源。于是曹文选择留在继父曹建元的身边。而曹建元这边并没有因为与刘小梅的感情变化影响到对继女曹文的态度，支持她读大学的一切费用，直到曹文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最终曹建元和刘小梅还是离了婚，而曹文自从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靠近母亲的邻近城市找了份工作，一有空就不由自主地往母亲和哥哥那边跑。
1: 曹文回家越来越少，这让曹建元变得沉默寡言。不成想一个更大的不幸降临了，曹建元被医院诊断为严重尿毒症，每周要做3次透析，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曹建元满面愁容，昂贵的医疗费从哪里来？又有谁来陪伴和照顾他呢？
0: 曹建元思来想去，首先便想到了养育了10多年的继女曹文。但是曹文却说，我平时工作确实很忙，每个月的收入也有限，工作的地方又离这边太远，开车也要1个多小时。最后他委婉表示自己无法照顾。曹文的态度让曹建元既心痛又失望，无奈的他只能向其他亲人求助。哥哥姐姐们心疼他，组织家庭会议商讨解决的办法，最终决定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以及组成家庭的侄子曹东轮流担负起每周3次陪护曹建元去医院透析和医院陪护的重任，而曹东则在原来帮衬的基础上全面承担起这个家庭里里外外的沟通联络，代为申请困难救助，代缴各种生活费用，以及为叔叔每次透析张罗车辆等。而继女曹文面对曹东后续提出的一同送医陪护等要求，始终表示自己只能在能力范围之内

0: 认为继承人要求继承曹建元生前居住的那一套拆迁安置房。看到这个，曹建元的哥哥非常的生气，原来他还记得有这个家呀，只是记住了财产却忘记了亲情啊。因为双方都不愿意接受调解，主审该案的王法官便决定及时开庭审理。王法官认为，梳理清楚谁对曹建元尽到了赡养义务，是确定遗产分配的关键。根据法庭调查，王法官了解到，曹建元患尿毒症之后，透析的医疗费用很快就花光了这个家中微薄的积蓄，最终有侄子曹东想办法，为曹建元申请到了低保救助，医疗费、生活费不足的部分，则由曹建元的哥哥、姐姐和曹东一起提供支援，包括曹建元去世后的丧葬费等，也是由大家共同来承担。法庭上，曹东提供了一系列支付票据，用于证明以上事实。而曹文除了在继父临前拿出了几百元白份钱，自始至终没有出过一分钱。对此，曹文解释道，自己只是工作忙，不便请假，实在难以兼顾。庭后，王法官还前往曹建元生前所在的村委会、就医所在的医院进行实地调查，曹家人陈述的事实得到了他们一致的认可。本案中，曹文虽是曹建元唯一的第一顺位遗产继承人，但是尽抚养义务的却是其他亲戚，他们有分得遗产的权利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得适当的遗产。王法官认为，本案中曹文与继父曹建元之间形成抚养关系，曹文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本应独立继承曹建元的遗产，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曹文未对继父尽到赡养义务，应当少分或不分遗产。曹建元的哥哥、姐姐作为曹建元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对身边的曹建元进行了抚养照顾，还办理了丧事，因此可以依法分得部分遗产。最关键的是侄子曹东，他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人，但曹建元的日常生活、就医等事宜一律都由曹东照顾安排。其作为对曹建元抚养较多的人，依照民法典酌情分得遗产权的规定，可以适当分得遗产。法院最终判决，作为曹建元唯一遗产的这套房产，按照份额酌定分配给曹文10%，曲建元哥哥25%，姐姐25%，侄子曹东40%。在评估案涉房产价值后，法院酌定由曹东向曹文支付遗产份额归并款10万元。一审判决后，曹文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拿到法院的生效判决，曹文无地自容。他本以为凭借自己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身份，就能理所当然地获得继父的曹建元的所有遗产，却忽视了身为子女对父亲应尽的责任。
1: 两起案件都反映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血缘不等于尽孝，赡养才是硬道理。那从判决结果呢，不难看出法律呢是保护孝心，鼓励赡养。那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如果说碰到类似的情况的话，要及时的走一些法律途径去进行解决，平时呢也要注意保留一些赡养，包括一些医疗开支的凭证。那也要提醒各位子女，赡养父母是责任，千万不要等到争遗产的时候才想起来亲情。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您现在收听

0: 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的常见病，那肥胖者患上关节炎的风险呢是更高。如果您体重偏大，担心伤关节，想知道该怎么样预防骨关节炎，怎么样去科学的减重来保护我们的关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骨科的主任医师赵明伟的专业建议。
4: 随着现在大家对关节炎的认识的日益的提升，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个疾病它发生的因素非常的复杂。女性病人是比较容易出现膝骨关节炎的，大家从解剖上会认为跟女性的这个特有的骨盆比较宽，因为女性要生孩子嘛，那么下肢肌肉力量相对弱会有关系。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肥胖或者体重大，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风险因素。那还有呢，跟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甚至跟我们生活范围之内一些细菌的感染，肠道的菌群啊，我们最近国内有学者在非常顶级的杂志上就把这样的一个研究发出来，就是肠道菌群的变化导致了骨关节炎的发生，这个是大家过去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人体它存在一个非常微妙的联动或者平衡，我们不可以停止年龄的增长，我们不可以改变性别，可是体重和肥胖这是我们可以改变可以控制的。在诸多因素中，也许骨关节炎的产生啊，它不见得是由肥胖单独决定的，但在干预方面，肥胖和体重管理恰恰成为治疗和就是我们讲改善骨关节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有一个简单的数据啊，就是大概在50岁左右，那么你去给所有的人去拍片子，影像学上，我们管叫影像学上的骨关节炎，大概能占到45%，甚至到50%。当然，这些人不见得会有症状，就他可能不见得会难受。我们到70岁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比例就逼近了将近70%了。其实骨关节病现在应该是在我们国内城镇居民大概是占比在前3位啊，和高血压啊，甚至糖尿病这样的一些常见的内科疾病，它的排位都是非常靠前的。我们可以把肥胖理解成为一种代谢综合症或者代谢紊乱的表现，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应该是有体脂的，我们应该有脂肪，但是这个范围如果太大了，就像你的血糖太高了，你的血压太高了，它就出现紊乱了。再一个呢，其实过去总觉得说像关节炎嘛，或者比如说我就是膝盖疼腰疼，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影响生活质量。其实现在大家发现不是的，我们罹患骨关节炎的病人，他整体的这种一个是生活质量会下降，这个生活质量不单单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功能，包括这个人的心境的体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当走路都变成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都变成一个奢望的话，这个人生活起来他是非常没有尊严的。所以很多患重度骨关节炎的病人，他的心境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没有办法下楼，没有办法出去晒太阳。让普通人看到很简单的一个状态，对于骨关节炎的病人来说甚至是奢望。再一个呢，其实骨关节炎一旦发生之后，对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群整体的生活质量或者对我们的整体生存率是有影响的。因为一旦你不能够正常的去做锻炼，你不能够正常的去生活，那么其实它对这些系统性疾病，比如说刚才说的血糖、血压，甚至一些其他的整体的健康状况都会有影响，它会增加这种叫做全因的死亡率的。肥胖其实是我们体内这个成分的一个占比，比如说可能你的重量挺重，但是你可能是肌肉很多，你的骨架比较大，所以我们要减的呢，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体脂率控制，但是我们要尽量保证我们肌肉的含量，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骨头的质量。那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呢？你要控制好你的摄入的热量。我碰到很多的病人啊，就是甚至太肥胖了都没有办法给他做手术，我跟他讲你先去控制体重，他说哎呀我连晚饭都不吃。但实际上你去问一问呢，他可能是没有吃晚饭，但是他吃了很多的坚果，他吃了零食，甚至他可能很喜欢喝某些高糖的饮料，就他摄入的热量并不少。所以第一，我们要对热量进行管控。第二一个呢，就

0: 是保证我们的代谢率。你要让你的代谢率不要在你的减重减脂期降下来，你要让身体呢没有这种好像在丢失脂肪的错觉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控制好你的摄入量，你提高你的代谢率，自然而然你的这个脂肪就会变少。当然，这个过程一定要慢一点啊，一定不要追求这种特别快速的，减脂。有的人意志力真的是很强啊，就是通过这种，断食，通过这种严格的这种饥饿的管理去控制的话，它确实会瘦下去，但同时它也会丢失非常好的刚才说的肌肉甚至骨骼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它会造成一定程度健康的损伤。我们追求健康的过程不是必然带来关节的损伤的。体重比较大，如果你的脂肪含量相对多的话，首先在运动方式上减少这种长距离的跑跳的动作，可能你会选择像游泳，在水中有浮力，那么同时呢又抬头换气，能够锻炼我们不常用的这种项背部的，就是后面脖子后面这些肌肉，腰椎的肌肉，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同时也能够我们讲到增肌减脂，所以游泳是很好的。那么有些病人也可以骑骑自行车，甚至我们现在有这种划船机。总之呢，先减少这种剧烈的蹦跳的运动啊。有的人非常推崇跑步，跑步其实是个很好的运动锻炼方式，但是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特别是大体重、体脂高的。我们还可以做一些静力的练习，你像扎马步啊，或者八段锦啊，它其实有这样的动作，它是静蹲。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关节在位置上没有变化，你没有这个关节开合屈伸的运动。这种静力的练习实际上是对我们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既有帮助，同时又不增加我们关节负担的一种方法。还一个呢，就是要尊重一个叫做无痛的原则啊，就是大家在整个减重或者在我们增肌的期间，如果你的运动的方式、你的运动的强度产生了关节的疼痛，运动中、运动后产生了关节疼痛，那么可能这个运动的方式或强度就不适合你，那就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老友健康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见。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3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这年纪大了，由于心脏的供血功能受影响，经常听到大家说血压低，那低血压同样后患无穷，对健康的损伤非常大。我们学一学83岁的武汉

0: 看老爹带三高仪，他告诫大家一定要坚持。老爹过去是60的90，血压太低，人容易晕厥，走一走要停一停，甚至要坐下来躺下来。带了三高仪以后，血压调整正常了，不超过80，130左右。作为80多岁的老人，这样的血压让人羡慕啊。老爹还说，我现在用三通三宝，骨关节健康，睡眠好，状态好，而且全家都是三通健康人。好，三通专线大家随时拨打8362-4785。赵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升级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讲一讲男性朋友一定要多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物元素，因为 CMD 当中呢含有一种很特殊的元素叫硒元素。男性补充硒元素对人体健康有哪些好处呢？第一，硒元素呢它可以保护前列腺，预防氧化炎症，减少增生，降低前列腺的病变，中老年男性是刚需。第二，喝 CMD 矿生元素可以提升男性的健康和生殖水平，尤其是有生有育。第三，可以护肝解酒，减轻酒精的损伤。因为硒元素呢它能够减少酒后的疲劳，预防脂肪肝，减少肝脏的氧化损伤。第四，保护甲状腺，预防长结节，预防甲状腺出现内分泌的病变。第五，喝 CMD 矿生元素可以保护心血管，稳定血压和血脂，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第六，可以增强免疫，抗疲劳，缓解久坐的劳损。第七，喝 CMD 矿生元素可以减少衰老，减少脱发和指甲的脆弱。
0: 好，每天早晚呢 CMD 矿物生物元素大家记得服用起来。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湖南人。
1: 那打的是长途电话对吧？
2: 啊，我腰椎颈椎身体事了，高血压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心不好不了。
1: 那您今天这个电话通得很高兴啊，是不是？没有什么比恢复健康更宝贵的
2: 啊。对，不单是我好的，哎呀，我带来的很多朋友都现在已经都恢复正常的了。
1: 就是说您自己用的好，您还推荐身边的朋友用三通三宝，他们用的也好。这说明您没推荐错。
2: 对，
1: 你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讲讲。
2: 我自己本人不啦，就是腰椎啦，身体事啦，还有是高血压啦，在楼都会产地发用啦。
1: 你是说你有腰椎病，还有肾积水和高血压是吗？
2: 对。
1: 那你的病都有点重啊，你多大年纪啊？
2: 我啊，50岁。
1: 这个腰椎病啊，你原来是什么症状啊？
2: 原来腰椎病也是弯不得腰。
1: 不能弯腰。
2: 哦，弯的就疼不起来，疼起来我的已经腰椎已经压迫不得，走不能行了，还有疼腰的话就喊人打楼梯呢。
1: 腰椎原来挺厉害的，不能弯腰，
2: 啊、
1: 是吗？
2: 啊，相当厉害。
1: 那挺痛苦的，男同志，那就是家里的壮劳力呀、啊。
2: 我是个盲人，但是要很多功夫都还要走。
1: 那您家里靠什么为生呢？
2: 我原来是搞维修。
1: 搞维修。
2: 啊，都是去学过过打油机了，他都是去弯，还经常的要弯着腰了。就玩不得到，玩已经玩不得到，玩下去起来不得就没办法。
1: 哦，那就赚不了钱了，是不是啊？你看，你本来眼睛就看不见，腰椎又有毛病，那你这是举步维艰呐。现在
2: 最好我就卖到三通了。
1: 那你用了三通，你现在什么情况？现在能出门赚钱吗？
2: 现在恢复正常的，不行的还是按照原来的工作性质，照样的工作的。
1: 跟原来干活一样了，是吧？
2: 哎呀，恢复正常的。
1: 像你这样的病人好啊，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2: 啊，对，我还有一个朋友买了个三通也好，他也已经恢复正常的。
1: 他治什么病啊？
2: 他也是个骨科类似的。
1: 妇科病。
2: 妇科啊，对对对。
1: 三通男的女的他都有专用的药包，女的呢有专用的8号药。你推荐他用的三通是吧？
2: 啊，对，他推荐他用的，一家恢复正常的，一直正常的，对对，医院里给检查没有的，什么没有的。
1: 就是说他原来有问题，你推荐他用了三通、
2: 啊、
1: 他去做了复查说没问题了是吧？
2: 哎，没问题，没有，对对对。
1: 哦，你看你用三通还帮助了别人
2: 啊。对对，
1: 你刚才讲啊，就是你这个病情当中除了你有腰椎病，你用了三通现在能赚钱了，我们很高兴
2: 啊。
1: 但是你还有些慢性病，你刚才讲你有肾积水呀，有高血压呀，这是什么情况啊？
2: 原来的高血压都已经达到的，这楼是九成了，现在

0: 来不能吃了，心里矛盾。
1: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没有。
1: 血压呢？
0: 血压我反正我还冇量过，它已经好不了，好不了我就冇去冇检查了。
1: 你是整50岁吗？
0: 我过好50岁。
1: 刚刚过50岁哈。你眼睛看不见，家庭情况特殊，但是你用三通能够恢复劳动能力，生活能够自理，还能出门赚钱，像原来一样。从这一点上来说，减轻的痛苦啊，跟普通人比起来，我觉得这个大得多了。
0: 对，现在我一个朋友也是一个盲人，一个盲人，看来我的家庭的很困难嘛。
1: 哦，
0: 那些很贫困的，很贫困的，但是我去年我介绍他到华人去买这个三通啊。看你那个婆婆了，都是在他的爱人了，现在估计也恢复正常了。
1: 三通三宝经销了这么多年，之所以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就是源于他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和亲戚朋友们治疗疾病。
0: 对，
1: 您是哪里的？
0: 我是湖南华人。
1: 华容
0: 啊，
1: 希望你今后啊有三通保护你的平安和健康
0: 啊。
1: 用三通啊，简单方便又易于操作，关键的是能够用小成本去治疗疾病，对盲人朋友来讲这个是很有效的信息
0: 啊。对对对，
1: 好嘞，好，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啊。
2: 是啊，有三通三宝作伴，生活也就有希望了。喂，你好。
1: 早上好。
3: 是孙主任吗？
1: 哎，是我，你好。
3: 我是三军中的，这个我是专家吧，三通啊，我这个什么目的，老板也是三军，我是什么目的，我这几年去了。
1: 嗯，
3: 我的这个脑萎缩，我是用的这个一号药包。
1: 对，药包是对的。
3: 啊，药包是用的，是吧？
1: 哎，
3: 我是天门的。
1: 哦，天门的。
3: 我在天门买的这个一号药包，上去天天是摔开了，就不是喝了喝。这个大脚是现在这个有其他症状。
1: 嗯，
3: 这头啊，实际上没这么事情的话，这个感觉这脑壳的话，实际上有个昏沉。
1: 嗯，
3: 再去才气啊，才高，有个模式啊，这火啊，这高。他就没这个症状的，
1: 因为您脑萎缩以后啊，大脑的功能进行性减退，出现这个症状很正常，这个跟你脑萎缩之间是有关系的，是它的表现。要坚持用三通的一号药包治后脑勺，跟孩子们商量商量，让他们出点钱。你呢，还是要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照射治疗呢，它更专业。
3: 我是很高兴的，上了几次啊，用我们这几个的经济上面的拿不来呀。
1: 你用了三通三宝，用了两宝，对吧？用的三通和 CMD， 用了以后有哪些收获呀？
3: 这个人的话呢，活这个三个目的的话呢，要不看我的啊，那这颜色还活着，现在的话像好一些，脸色的话这个像红一些，光滑些啊，你像好一些了，
1: 比以前好些。
3: 我说我这年纪还多少钱都没看到还好些，还活整个的，那实际的不会讲，我这老朋友，那是挺说话的呢。
1: 说你看着年轻了是吧？
3: 是是。
1: 您呐，坚持用一号药包治后脑勺。
3: 哦。
1: 您是哪里的？
3: 天门的。天门的。
1: 哦，天门的老用户了。
3: 啊，对对，因为这几年看的。
1: 哦 ，CMD 啊，伴您健康长寿，还年轻了。
3: 啊。
1: 好嘞。
3: 这个药包啊，我这把这旧的那药包，就现在一把带。
1: 我告诉你啊，老人家，你用过的旧药包啊，把它缝起来当枕头，很好的。也可以用旧药包泡脚，它能治皮肤病。
3: 哦，
1: 好嘞，再见。
3: 再见啊，谢谢。
2: 就像天门老爹说的，喝 CMD 就是让人健康态、年轻态呀。喂，你好，
1: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4: 你好，你好，
1: 你好啊。
4: 感谢啊，我去年开刀的。
1: 去年开刀了。
4: 去年8月7号开刀的。
1: 是什么原因啊？
4: 心脏搭桥，做的支架的。后来我9月份的准备的到那个三通中部啊的去买那个三通三高三通。
1: 当时发病什么症状啊？
4: 发病心里不舒服啊，头昏啊，高血压、糖尿病又是。
1: 这么多病啊？
4: 哎，心脏不好。
1: 你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有心脏病，你这个慢性病太多了。
4: 当时自己那时候感觉不舒服，腿也发软，上我的6楼，上楼梯上不上来，坐电梯的。原来都是走路，我都不愿意坐电梯，上梯子好像锻炼身体嘞，锻炼身体不行的，越来越不行的。
1: 你这个血管有堵塞啊，血管堵塞以后呢，它就会造成心脏的缺血和缺氧。你在运动的时候，它会造成心脏的缺血缺氧更严重，所以你会感觉自己体力不行，上不去。这不是体力的问题，这是心脏的毛病。你这个治疗的还是挺及时的啊，到医院做了支架。
4: 哎，我就是去年 八月份开刀，九月份准备到中部去买那个油吗？
1: 嗯，
4: 他说暂时不能买，叫我过年以后再买。我说过年以后，今年三月份买的，三月二十八九号的吧，我买的三高三桶的。
1: 那这么说的话，你带三高的时间还不长啊？
4: 带了几个月了？
1: 带了四个月左右了。
4: 对，
1: 你带了以后有没有收获呀？
4: 带了收获高得很呐，好得很呐。我是前天到那中部买的那个油包的。
1: 你刚才讲你带了三高啊，效果特别好。
4: 还有血压的就降低了，血压现在降到130了。
1: 原来是多少？
4: 原来190啊，高190，低压都100多。现在的低压是70-80。
1: 你带三高效果很好啊。
4: 是的。
1: 多大年纪啊？
4: 70岁。
1: 70岁啦？
4: 今年70岁啊。
1: 带了三高，血压从190降到130，低压从100降到70-80，多好的效果呀！要不然你血压190那么高，这是三期高血压了，那这个血压太高了，你这个是有危险的。
4: 是的，
1: 老人家，您用三通都治了什么病啊？
4: 我三通主要是降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的。
1: 用了三通这两宝之后，你的身体状况是大有改观的。老人家，你70岁了，一定要好好的带三高，它能帮助你血管畅通，健康长寿。你心脏病一发，肯定把你的孩子吓坏了。
4: 是的，我连孙子都害怕。
1: 孙子多大了？
4: 孙子14岁。
1: 14岁了。老人家，你是哪儿的呀？
4: 我现在住在白沙洲啊。
1: 老人家，三通健康三宝啊，伴您长寿啊。
4: 好，谢谢谢谢。
1: 好嘞，再见，老人家。
2: 心脑血管健康维护好，我们就能长寿啊！喂，你好，
1: 你好，
5: 孙子，你好，
1: 你好，
5: 我一个人用了三个啊，我的这个低血压，特别是低压，从六十多点点了，现在升到70以上，有时候还达到80了，
1: 多好啊！
5: 这一大收获。
1: 哎，
5: 不算太低，都是最低的100几，110几，120几岁。
1: 多大年纪？
5: 82岁了。
1: 82岁了。
5: 啊，
1: 主要就是低压不行，但是带了三高以后低压升起来了。
5: 对，
1: 你这个低压低了，说明你心功能不好。
5: 哦，
1: 就像我们说发动机一样，你这个发动机老化了，泵血能力不够。你带了三高呢，激光啊，因为它可以打通动脉的供血，它可以改善心脏的供血，它改善了供血以后，你的心功能上来了，心率才上得来，你那个发动机的功能提升了啊，你的低压就升上来了。
5: 好
1: 啊，多好啊。
5: 还有一个孙子
1: 啊，
5: 我跟他讲啊，我这个去年呢，这个从3月份起，哎呀，我的前一身的这个皮肤都瘙痒。
1: 我皮肤瘙痒，
5: 真的好多钱呐，搞好多时间呐，
1: 很遭罪是吧？
5: 对，从下半年起啊，我这个改的小手啊，这个尿液啊，它就深黄的。医生说我是喝水少了，我说我喝的并不少，可能就是排毒，排这个血液里面的毒，
1: 变
5: 得黄黄的。这一直到今年现在啊，都没有皮肤没有痒过了。多师傅啊，我好高兴呐、啊！
1: 这个是你带了三高，还是用了三通，还是喝了 CMD 呀、啊？
5: 我又在喝 CMD。都在的，带三高就是排毒，三高啊排毒。
1: 你带三高本来是去治低血压的，结果带了三高以后呢，因为它会加快血液循环，改善毛细血管，所以你皮肤上的瘙痒啊，它都不痒了。
5: 我的血糖啊也老是有点偏高，我还讲第三个，我的带三高。医生说我的血糖啊有点偏高，这里我就是因为啊，我带这三高呢，我的血糖啊。今年4月18，我给查的血糖是在5.4，好高兴了。
1: 好，
5: 搞了5.4的，好高兴了。
1: 啊，高兴！祝贺你，你知道吗？这个糖尿病啊是个代谢性的疾病，它不容易降。
5: 是的。
1: 你带了三高以后呢？你看你的低血压升起来了，你的血糖降下去了。激光它可以净化血液。所以它可以调节血糖，你看你血糖降了，包括你的皮肤顽疾，你通过带三高呢，血液净化了，通过这个血液去排毒，把你这个免疫功能啊都调节到正常了。 所以你看，你这个应该也是戴三高的意外收获，就是皮肤不瘙痒了。其实你血糖降下来了，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5: 是的，疼痛着急呀，这个皮肤是痒的，着急呀，只有睡不着呀。
1: 啊，睡不好是不是啊？咱们经常讲啊，这个人哪有不生病的？关键的是生病以后啊，要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法。像你呢，病情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又是低血压，又是血糖高，又是皮肤瘙痒。你看你通过戴三高啊，喝美国进口的 CMD 也不麻烦，一天戴两次，每次戴半个小时 ，CMD 就喝一喝，擦一擦，现在都挺正常的。所以三通健康三宝啊，简单方便，易于操作。啊，那些有皮肤病的，那不管是汗斑呐、角癣呐、骨癣呐，包括湿疹呐，跟你一样有皮肤瘙痒的，都可以通过戴三高和 CMD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5: 啊，对对对，
1: 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5: 我是金山呐，城区的。
1: 金山城区的。
5: 对对对。
1: 82岁了。
5: 啊。
1: 戴了三高，低血压升上来，人长寿。通过喝 CMD 戴三高，皮肤不瘙痒，不遭罪。老人家，我们希望大家像你一样，跟你取经都能健康和长寿。
5: 谢谢。
1: 好嘞，再见。好。
2: 金山老爹戴三高仪，低血压调整好了，喝 CMD， 皮肤不痒了。
1: 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加快血流，净化血液，软化我们的动脉血管。它可以从实验室的生化指标上帮助大家把各项指标都降到正常。所以三通健康三宝是真正经济实惠的好方法。咱们现在三通健康三宝有优惠活动，欢迎大家到家门口就近的专卖店去看看。
2: 好，三通的这些健康榜样引领着我们一起踏上三通健康之路啊。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6: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7: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

0: 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跟大家准时的通过电波来交流和分享健康。我们跟大家讲过多次啊，就是从传统中医的角度来理解的话，人的这种身体健康啊，最终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阴阳的平衡，就是阴平阳秘嘛。那么从西医来讲就是代谢稳定，因为我们人到中年老年呢，大家都会面临阴阳失衡，有的人表现出是阴液不足，有的人表现出是阳气亏虚，当然也有的表现在不同的脏器的阴阳失衡，所以呢就导致很多疾病，而且呢久治不愈。因为往往有些单纯的针对这个阴或阳的一个培补啊，难免会造成身体阴阳失衡更加严重。那么这里我就回到目前啊，我们正在强调的冬病夏治。实际上我跟大家讲过多次啊，我们讲补充阳气它也是一个相对的，因为相对于冬天来讲，很多老人家呢特别怕冷，也就是我们说的阳气不足导致寒邪啊，不管是外感还是内生，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就比较重，所以呢出现一系列的什么老咳喘啊、老关节炎啊、老风湿啊，还有老寒腿啊、老寒胃啊、过敏性的疾病啊，其实这都和我们的阳气不足是有关系的。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啊，还有很多老人家他是属于阴液不足，口干舌燥，内热重生，内火过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三伏天还有必要去服用我们的原黄精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吗？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是完全有必要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在三伏天我们人体的腠理疏松，气血循环畅通，代谢相对来讲是比较旺盛的，那么这样就有助于我们人体，一个是外在吸收这种植物精华，内在呢能够使我们的脏腑得到更好的调养。我刚刚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人体的健康实际上它是以五脏六腑的健康为基础，以我们气血水平的充盈和平衡为基础，所以我们通过原黄精、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能够从源头上增加您骨髓的造血益气的作用，也就是能够达到气血同补同生同用的这样一个效果。气血足了，而且又能够通过我们的经络血脉疏打全身，脏腑调养好了，气血被充分的利用起来了，那您的阴阳不就平衡稳定了，脏腑机能就健康了，那疾病自然就去除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啊，在这个季节大家一定要选择服用原黄精、活力资源宝的重要性，吸收更快，利用更足，恢复也就更全面。所以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尤其是那些顽固性老慢病的患者，好好的感受我们原黄精、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那我们的活动呢是每天都在进行，一直会延续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行动吧。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你好，就是唐主任了。
4: 哎，您好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5: 先生，我们也是个老用户了，我是去年年底搞的那个眼贴，就是我自己搞的眼贴，我老婆是搞的那个新生固定件等
4: 值。什么时候开始用的？
5: 他是去年年底吧。
4: 去年底啊，
5: 去年年底搞那个不是一个活动呢。
4: 对对对对对。
5: 我是去年年底搞那个眼贴在贴， 他现在我老婆以前他是那个五指增生，
6: 嗯，
5: 五指增生的那天也是去年不是搞活动不是来仙台那里吧，去年那年底了，
4: 对，我们

0: 专家经常到各地，等于说您是仙桃。
1: 对，我仙桃的。
0: 老伴是哪个地方骨质增生呢？是腰啊还是哪里啊？
1: 腰椎部分。
0: 腰椎骨质增生。
1: 他就没像因为我们农村里呢，只是过一个田里劳动啊，现在本来不劳动，也要种地啊，就是还经常屋里走嘛。
0: 那是。
1: 往人。
0: 这个劳累呢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再加上毕竟年龄也增长了，也老了，这个骨关节就会出现这叫退行性改变。
1: 今年七十岁了。
0: 那当时怎么的，是腰是疼呢、啊、还是怎么呢？
1: 他要是疼痛，那疼痛啊，一就是不能起地，也不能一老勾着个腰猴子走，摆个不离手。
0: 哎呦，七十二岁拐杖都不离手了，那就有点太重了啊。
1: 就是我们通过下那个七十步离之后呢，对他的帮助很大。现在下地干活啊，搞啊，也是在那杵棍子走啊，但是你比以前好多了，个了。
0: 就现在还能跟您就说一起下地干点活了。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变化就很大了嘛。
1: 谢谢，对他帮助很大了，对我们呢。
0: 骨关节疾病呢，我想大家听广播也听了很多了。咱们轻松固力健呢，尤其补软骨，再加上补充关节滑液，这个润滑的作用非常好。像您刚才说的，老伴关节腰椎都已经勾了，就是直不起来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一个是骨质增生，再一个呢，确实也是劳伤啊。这个劳伤伤在哪里呢？它就伤在我们整个腰部，包括肌肉啊、韧带呀、都伤了。就像整个的关节就缺乏有效的保护了。所以咱们坚持服用以后，关节灵活，整个的软组织啊得到修复。然后整个活动啊就正常了。他原来那个腿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1: 他就是腿有啊，那个左边的就是腿疼。
0: 左腿。
1: 左腿，对对对。
0: 左腿疼。
1: 左腿以前不住，你天天睡觉之后你就让他捶都捶。现在好多了、
0: 可以，等于说婆婆只用了我们轻松固力健是吧？
1: 对的，这个活动我们想嘛参加活动去了。
0: 那也行，刚好现在正是冬病夏治的关键时候。今年三伏天的前后是40天，到8月23号，所以我们时间还有，您就安排好。您刚说您自己等于说是贴的我们的千里眼。
1: 对，千里眼。
0: 眼睛是怎么不好呢？
1: 他眼睛就是一老像个花家伙。看东西模糊不清了。
0: 模糊不清就眼睛发花。
1: 对，
0: 有没有胀啊，或者说怕光啊，或者这样一些不舒服呢？
1: 就有点怕光了。
0: 有点怕光。
1: 他阴天呢，就是那个晚上他还好些。
0: 那说明你眼底啊有点老化了。
1: 那又去检查两回啊，他说没有什么，没有青光眼了，没有其他症状都还好。那就是我说是个没青光的，他打的什么样的，那年纪大了。
0: 您这个不是青光眼，也不是白内障，您这是眼底啊要注意一下了。尤其这个夏天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强光，不要刺激。
1: 我这个特点，一个坏特点是在哪些呢？就是每天他包括一晚上呢，喝个小酒。
0: 喝点酒是吧？
1: 对，眼往不闯，就是喝点酒。
0: 喝酒总体来讲对眼睛影响不大。如果您身体没有其他的问题，胃呀、肠道啊、肝胆呐、都还好的话呢，我不反对您喝那个我不反对您喝。少喝点。现在这个眼睛现在贴了千里眼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1: 好多了。
0: 也好多了。
1: 我是每天晚上贴了，每天晚上贴一次呢。
0: 可以，有条件还是坚持用吧。
1: 好，
0: 您是仙桃是贵姓呢？
1: 我不敢姓王了。
0: 姓王啊，王爹爹啊。好、那行，那您看您要参加活动就安排好时间，反正我们活动呢是每天都在进行。
1: 好，谢谢啊。
0: 好了，祝你们全家都健康啊。
1: 谢，好，
0: 再见。再见啊。
1: 好，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为仙桃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
0: 喂，你好，这朋友。
3: 你好，老师。
0: 你好，老人家，早上好。
3: 我是用活力资源宝，到现在也没有间断。
0: 哦，
3: 我也不会说什么玩意儿啊，反正我因为用这些年呢，在这个膝盖关节啊有好处，又什么年纪大了关节都有一点这个不灵活。自从吃这个以后呢，这关节的发皱的现象没有，夜晚睡眠比较好。这样一宿睡不着觉，那第二天说老实话，这你给我俩打电话呀，那我怎么接不清楚了？
0: 哦，那就影响白天的精神了。
3: 这个活力资源宝比较好。
0: 嗯，
3: 在这个。食欲方面也比较好，
0: 好，那就还是有很大的收获嘛，就从饮食吃得香，另外呢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再一个关节也轻松了，
3: 质量比较好，
0: 那还是不错啊。
3: 因为我总用好，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老去吃的。你看我说话这个，从我声音上看不像我有90岁的样子吧。
0: 哦，您都90岁了，那听不错了，您这语言表达精神气色感觉到还是不错的。
3: 我一般来说我从电话通话呀，没意思的事儿，你根本不见了在这里。
0: 对，
3: 一般和草同志通话往东北啊，
0: 嗯，
3: 一个声音呢比较还可以哈。
0: 等于说老家是东北的。
3: 我辽宁57年调来的。
0: 哦，57年。哦，
3: 57年支援武冈来的。
0: 那是武冈的这个老工人呐、啊。
3: 哎，对。
0: 咱们说的最实际点啊，您这90岁了，平时就我们一般说的，要是做身体检查的话，什么血压啦、血脂啦、心脏啊，这些都怎么样呢？
3: 你听我讲啊，
0: 嗯，
3: 我这有什么说什么。我们是武冈的，我退休他是2年的体检一次，我从来不参加这个体检的。
0: 嗯，
3: 我认为我这个心脑血管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心脑血管有问题，您是不是你也这种也不敢的，这个不正常的感觉，我没有那感觉，所以我也不去查。另外我有什么思想呢？你老去查查出来的吧，那些病没有病的吧，他都说你有点病。叫你一看去、
0: 嗯、
3: 所以来说呢，
0: 嗯，
3: 老去查的对自己精神上啊也是负担、
0: 嗯、
3: 能吃能睡是吧，能走路，我去查什么玩意儿啊？
0: 平时反正就说人啊什么都还比较正常。
3: 哎，是这个意思。
0: 哎，头也不晕心也不慌，您要是说头晕心慌估计也到医院去了。
3: 是啊，反正睡觉也睡不着，对不对？一起来就白天昏昏沉沉，那你肯定要去。因为你正常啊没有这些这个现象、
0: 嗯、
3: 我去查什么玩意儿啊？
0: 好，
3: 我个人感觉啊身体正常就不要老去检查去。
0: 行，
3: 按照以前规定的定期检查，这个检查啊有好处有副作用。
0: 嗯，
3: 你要对精这些思想那个狭窄的人呢，可能他起个副作用。
0: 对，
3: 有点病了，你看看思想就负担了，一负担了，那人的精神面貌就自然就不一样了。
0: 嗯，对，就怕背上精神包袱啊，
3: 是不是？我个人是有这种看法。
0: 行，确实听您的这个说话啦，精神呢、啊、非常好。另外呢，我觉得您平时可能也是比较乐观的一个老人啊，我想这个心态呢也比较好，这个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总说人健康了，心情好了，身体质量就越来越好。再加上抓住源头滋养骨髓，骨髓年轻，人也就健康年轻了。
3: 我对这个活力资源宝啊，我感到挺好。就说实在话，
0: 那就行。
3: 我
0: 嗯，
3: 我这人我不会弄虚作假，不是生非。我这玩意不好，我老妈想干什么玩意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也没有精神病，是不是？
0: 对，这是很实际的一句话。
3: 这个玩意儿它有效。
0: 嗯，
3: 无效你白给我也不会要吧。
0: 对，确实替您高兴。
3: 再话要不成，因为我都90岁了，我这人我可以单单胡说八道啊，你说是不是？
0: 对，那您现在90岁了，平时生活都还好吧？平时出去转一转玩一玩没问题吧？
3: 出去啊，早晚都出去到公园转转的、
0: 都很正常，没问题。
3: 哎、是的。
0: 好好好好，平时眼睛呢、啊、看东西怎么样呢？
3: 眼睛还可以。
0: 还可以看电视没问题。
3: 耳朵听力，我耳朵听力特别好。眼睛，要是戴着眼镜看报纸还行。
0: 哦，那也行，您这相当不错了，把这个状态呢保持下去，在这里确实替您高兴啊。
3: 两天了，我得买去了。
0: 好，您贵姓呢，老林家？
3: 我姓张，
0: 这在青山呢。在这里，我感谢您实话实说，衷心的祝愿您老人家健康长寿。
3: 感谢您，感谢您。
0: 哎，您自己保重好。
3: 好，谢谢啊。
0: 哎，好好好，再见啊。
3: 好，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青山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时机，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张主任，
0: 哎，欢迎您啊，老人家，您好，您好。
3: 哎，提到那个活的智能包啊，身体状况比原先八九年强，感觉啦，身体好些。
0: 比原来八九年前还强些。
3: 对，我是这个感觉不？
0: 那肯定呢，是越来越年轻了，越来越健康了嘛。
3: 哎，是的。
0: 所以我们经常说骨髓年轻，几十年的胃炎是吧？
3: 都是大便不成形，以前30道，现在恢复的蛮好啊。大便成形了，以前是找不到两道啊。
0: 大便也多，大便也不成形。
3: 现在恢复的蛮好。
0: 好。
3: 以前摔一个东西一般子都不能行。现在摔过有冷气的了，地瓜娃吃那个东西都冷气。
0: 冷东西不能吃是吧？
3: 颈椎也有，以前也有点问题，咽下气呀、气奶呀、眼睛都非要黑一层。但这个气口的牙龈好出血，现在也没那个状况的。
0: 那很好很好啊。您那个
3: 活的智能包确实是蛮好啊。
0: 原来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3: 是啊，有点偏高，还好呀。
0: 也还好。
3: 我觉得总是有点影响的，呼吸不通，每次咽下气，眼睛都要黑一层，气囊也是要黑一层，现在没那个状况的了。
0: 就是说人呐、体味一改变了，这个眼睛就发黑。那您查过血没有啊？有没有贫血了？
3: 贫血可能没得。
0: 因为像您这个症状呢，就是有点体位性的这个血压波动啊。我们以前说过叫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是移过性的脑供血不足，
3: 可能是个状况。
0: 其实这个如果不治好的话，是很危险的。
3: 是蛮危险的。现在没那个现象的。
0: 现在没有了啊。
3: 现在没那个现象的。
0: 那就放心了，那就放心了。你看我们经常说有很多人呐，一站起来，突然一站起来，眼睛一黑，脑袋一重，人就栽倒了。
3: 我关键是睡觉。下下棋也是眼睛黑，起来也是眼睛黑。
0: 哎呦，那您这个颈椎那还是蛮严重啊。
3: 现在好了。
0: 现在也好了。
3: 现在才是好了，抽筋一个，睡到半夜，现在也没有现象的了。
0: 抽筋也好了。
3: 再一个，里头牙齿总是要出血，现在也没有现象的了。
0: 也没有了。等于说刚才说的
3: 是个胃炎呢，几十年个胃炎，身体不行了，
0: 这个是个大问题，
3: 是个大问题啊，
0: 这个大问题。现在一顿饭能吃多少啊？
3: 现在口味好得很，
0: 好得很，
3: 肚子想吃，
0: 是吧？
3: 不吃饱不舒服，
0: 但是呢，还是我们说的啊，吃个七八分饱，留一点啊，也别吃得太饱了，知道吧？不错不错，你这
3: 好贪吃。
0: 您这恢复得很好，那现在腿脚关节走路怎么样？
3: 都可以啊，人精神状况好。
0: 精神好。
3: 人老了个精神状况好。
0: 这个很重要啊。
3: 皮肤的颜色啊，脸上的颜色也恢复得蛮好。好些。
0: 这真是变化大，祝贺您祝贺您。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3: 75岁
0: 啊。75岁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从您的这个收获来讲啊，充分说明一点，就是咱们活力资源宝啊，在调节脾胃的过程当中，促进了脾胃的气血化生，也就是中医讲后天之本呢，得到了培补。另外呢，增加了骨髓的造血功能，这样就能够保障第一个您的脑供血恢复了，第二个您牙龈不出血了，说明血小板的止血功能正常了，第三个啊，就是您刚才说的抽筋呐、还有您整个的脸上的颜色都好了，也就说明您整个的血脉也通了。所以这就达到一个气血同步的培补，抓住源头，人自然就健康了。非常好，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贵姓呢，爹爹？
3: 我姓张啊，江夏五龙县。
0: 江夏的啊。好的，祝贺您，谢谢您的分享。
3: 好，
0: 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4: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啊。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哎，好好好，你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石码头啊。
0: 石码头是属于哪里啊？
4: 石码头，我说是武陵镇。
0: 洪湖是吧？
4: 啊，
0: 好好好，洪湖武陵镇石码头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
0: 多大年纪啊？今年？
4: 今年78。
0: 78岁了啊。
4: 啊。
0: 等于说也用了我们的产品了，是吧？
4: 用你两块钱活力质量宝啊，主要是糖尿病。
0: 哦，主要是糖尿病。
4: 啊。糖尿病那个心脏有问题，当时头也有点昏了，就是搞点吃啊，主要是供血不足，
0: 就是老缺血。血压好不好啊？
4: 血压都正常，
0: 血压都正常。
4: 血糖呢，餐后有 八点坚持用，早上晚上。
0: 早上晚上，那您这用了以后，人有哪些感受呢？
4: 皮肤好，睡觉可以，睡觉是一夜，睡到天亮。
0: 哦，一觉到天亮。
4: 嗯。
0: 现在头感觉怎么样呢？
4: 头都还可以。
0: 还可以啊，刚才说头晕，现在还可以了。
4: 啊，
0: 可以。那现在腰椎啦、颈椎啦、膝盖呀、啊、这些关节都怎么样了？
4: 都还可以。
0: 那还真不错。您贵姓哪爹的？
4: 我姓李啊。
0: 哦，行。坚持用，用的好了也跟周围的朋友们都交流交流。
4: 啊，我交流了，不要变名字，都交流了。
0: 啊
4: 啊，我这长期是买这期，然后我就我那个买的。
0: 啊，那您这一般是到红。

0: 很好，
1: 效果很好。
0: 原来睡觉不好睡，现在睡觉也挺好了，一睡觉就是睡着了，一夜到今天不醒。
1: 哎呦，那睡得好啊！
0: 这有点咳嗽啊，起来回来之后的咳嗽也好了，经常不感冒，
1: 就是不感冒也不咳嗽了。原来咳得很吗？
0: 原来咳的一咳咳半个人。
1: 哟，那有点狠呐，一咳半个月才好。那就有点气管炎呐。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就说不感冒了，气管炎也就不再反复了。
0: 这谢谢那么的好产品呐。
1: 多大年纪了？今年？
0: 72。
1: 等于说当时主要就是因为睡不好觉，然后就是经常咳嗽感冒，然后才选择的活力资源宝。
0: 是老婆经常吃，叫我记得。
1: 等于说是您婆婆先用的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她一直
0: 十几年了。
1: 她一直在用，然后就是让您也用了。
0: 我用的一天是吃一次。
1: 一天是吃一次，是吧？
0: 就早上吃一次。
1: 就早上吃一次。但是也解决了您主要的问题了。原来这个怎么睡不好了？
0: 一睡出来那是醒的，一睡啊，等一下那是醒的。
1: 就是总是睡不深睡不沉。睡的质量不高。
0: 质量不高现在可以了。
1: 那就好。其实您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啊，也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讲，说明您现在的身体的正气更足了。就咱们说的免疫力提高了，人的正气足了，正气足了，气血旺盛了，所以您的脏腑就调养好，然后睡眠也好，精神就更好了。
0: 对对对对。
1: 那现在还在忙点事情吧？
0: 我在开车
1: 吗？您还在开车了？那好那好，那还在注意安全啊，开车。可以。您刚才说您老伴一直用了十几年。他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了？
0: 他反正现在下什么事都好了，
1: 叫做无病一身轻。
0: 那
1: 行那行，
0: 那很好了。
1: 那行，那我就祝贺您吧，汪爹爹啊。
0: 谢谢谭老师啊。
1: 平时呢也有时间呢多听听广播，然后呢好好的巩固一下。
0: 好好，我们今天每天都在听了。
1: 行，那就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啊。
0: 好好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三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金山。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实验小学大门向西走30米仙鹤堂。明天四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后天五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抓住三伏天最好的时节，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肌健贴服全新千裂明目眼贴，从而使您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活动到本月的23号就结束了，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

0: 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6到3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7到36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白天，十堰、恩施、宜昌、神农架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襄阳西部、黄冈北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鄂西北西部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6到34度，中东部34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8度。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江汉平原西部、鄂东北北部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27到32度，中东部33到39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

0: 益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

0: 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了。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7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 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

0: 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4: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7: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2: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3: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9: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4: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

0: 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3: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2: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4: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5: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五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5: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7: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2: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7: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9: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7: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10: 妈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妈，我饿了。
13: 妈，
14: 我饿了。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2: 妈，
1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8: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9: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0: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9: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0: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8: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0: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8: 直到被丢弃。
19: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8: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 北京时间7点整。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新闻。
1: 湖北培育五个国家级工业旅游样板，让存量工业资源迸发文旅新活力。
2: 迎峰度夏期间，全省九座换流站稳定护航跨区电网安全，超70亿千瓦时的外来电能送进湖北。
1: 湖北30000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实现公路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
2: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走进武汉智慧大厨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1: 全省42家科技馆共办未来科学节，188项科普活动点亮青少年暑期生活。
2: 科技加持，时间减半，武汉天河机场正常旅客通关只需5到8秒。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6至3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恩施、宜昌、神农架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其中襄阳西部、黄冈北部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鄂西南、鄂西北西部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西部26至34度，中东部34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8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这个暑期，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其中文旅加工业迅速出圈。老工业城区如何盘活存量工业资源，让厚重工业底色迸发文旅新活力？今天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秦静、朱哲云走进武汉青山区寻找答案。
3: 我现在就站在武钢一号高炉的脚底下，70多米高的炉体显得特别的庞大。站在跟前呢，这种工业重器的磅礴气势扑面而来。这边呢还有数字的互动体验装置，按下手印，旁边就能够还原当时高炉出铁水的这种场景。在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下呢，刚刚我们在展厅里看到的关于一号高炉的总产量这些数字，瞬间就有了实感，也有了温度，有了重量。
4: 作为新中国钢铁工业的长子，一号高炉1米7闸机曾为国家工业化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如今他们卸下生产使命，以工业遗址的身份重新开门迎客。2025年底，武钢文化旅游区评上了国家4A级景区，今年又升级了虚拟数字装置等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真实创新硬核的中国制造。二季度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游客汪胜浩。
5: 我们看到了这个在那个年代老一代的这个中国工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炼出了第一炉铁水，我们深受启发，心情澎湃。
4: 武钢集团工业文化服务分公司副总经理孙红。
6: 我们陆续开放了呢我们的5G 炼钢操控中心，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现代化的炼钢工人是如何在这种科技智慧化的那个场景下来炼钢的。然后还开放了我们的大数据中心、低碳环保中心。
4: 武钢的探索给青山区盘活工业存量打开了思路，深挖工业遗产底蕴，不断拓宽工旅融合的边界。循着这个方向，周边的戴家湖也跟着变了。这里原本是工业用地，经过系统性生态修复，蜕变为一片城市绿洲。2024年，劳模工匠主题展区建成开放，没有大拆大建，就地融入工业文化元素。现在既是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红色研学基地，也成为休闲遛娃的热门去处。游客刘爽。
7: 老武汉的氛围蛮足的，所以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火车那种比较有连带感的。
4: 武汉市戴家湖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王莹。
8: 今年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陆续也是接待了参观的一个这样的活动，陆续有40余场。那与周边的社区、学校开展的公园大课堂。

0: 植物医生以及研学的各类的主题活动也达到了30余场，覆盖了1000余人次。
1: 遗址和公园是怀旧版的工业文旅，但想要吸引更多年轻人，还得整点新活。位于青山江滩一处工业码头旁的沙排馆，过去使用率极低，当地把它改造成音乐秀场，落地了 MOS 音乐季，长江当背景，老工业区跟潮流音乐碰撞，串联起演出、市集、休闲消费。自7月开演以来，仅3个周末就吸引近1万人次打卡。武汉市民赖赖，
2: 场地的布置，然后包括现场的氛围都非常的好，特别是在江边，我一出来我感觉哇好凉快，反正刷新了我对青山的认识。
1: 武汉市青山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梅索，
3: 以这个为起点吧，我们整个江滩后面其实都是以这个思路在做，以这种生态资源优势为基础，引入这个文艺场馆、体育的场所，然后再有一些新的消费业态，实现一个生态和生活相融合的发展的方向。
1: 从生产厂区到旅游打卡地，湖北目前已培育5个国家级工业旅游样板，黄石投入4亿元活化百年华新水泥厂，工业活化石变身文化遗址公园，宜昌改造废弃3线军工厂，打造809军工主题度假小镇，实验东风商用车厂区对外开放，游客零距离观摩智能造车，咸宁杨楼洞茶产业园深耕砖茶文化，年接待游客40万人次。今年3月，光谷发布3条赛博光谷科技旅游线路，覆盖超级工厂、人工智能、低空文旅。目前光谷科技游、工业游已突破5.5万人次。按照规划，未来3年湖北将推出10条工业科技精品旅游线路，建成50个超级工厂体验点，每年孵化10个工业遗址消费新场景，持续扩大工业文旅版图。湖北大学旅游学院地理科学学院教师汪凡，
4: 我们湖北的工业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体现在我们的工业景观丰富、类型多样，具备了厂区打造与景区开放的优异条件，坐拥了古今贯通、新旧共生的独特工业资源，叠加交通政策、综合文旅配套优势，能够在未来的中部工业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起到一个领跑的功能。
5: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湖北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对此国网湖北电力加大保障力度，确保全省9座换流站稳定运行，护航跨区电网安全的同时，还将超70亿千瓦时的电能送进湖北。湖北台记者徐维义报道。
1: 今年迎峰度夏以来，湖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36摄氏度，生活与生产用电陡增。在长飞先进半导体武汉基地，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精密仪器对电压波动极其敏感。对此，国网湖北电力依托大数据与智能巡检，为企业量身定制保电服务。长飞先进半导体武汉有限公司电力工程师吴钦，
6: 供电公司提供双回路电源加极校极简的定制化服务，保证我们工厂能够开足马力稳定生产。
1: 稳定的电能保障背后是一张跨越山河的骨干电力网，放眼全省，分布在武汉、宜昌、黄石、恩施等地的9座换流站，构成了全国数量最多、功能最全的直流枢纽集群。这不仅是外电入鄂的接收器，华中电网与西南电网互联互济的连接器，也是将三峡水电送往华东、华南的中转站。今年迎峰度夏以来，已有来自陕北和金沙江上游的超70亿千瓦时电能送达湖北，足够全省使用5天半。国网湖北直流公司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党支部书记张正茂，
7: 换流站就好比是物流点对点的大型集散中心，接受远道而来的电能，而变电站就像是一个配送站点，将电能继续派送到千家万户。
1: 为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湖北电力对9座换流站开展重点监测巡查，每座均配有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备勤。在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烈日下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电力人员坚持带电检测作业，半天内完成200多个点位排查，智能化手段也为安全检测加上了双保险。国网湖北直流公司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党支部书记张正茂，
7: 引入了无人机和机器狗等先进的智能巡视装备，克服高空视野及狭窄复杂区域巡视盲区，配合红外和可见光同步检测，确保设备状态实时掌控。
1: 国网湖北支流公司特高压永兴换流站副站长刘建国。
8: 运维单位、技术监督单位、抢修施工单位共同参与特高压换流站应急圈联合保障，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坚强支撑。
9: 今年是湖北农村公路提升行动三年攻坚的第二年，全省要推进超3万公里农村公路提档升级。今天跟随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廖云翔走上襄阳古城的茶酒旅游路，去感受一下。
1: 位于襄阳古城的茶酒旅游路三年前被拓宽成了5.5米的双车道，路好走了，镇上便开通了茶农通勤公交，方便茶叶出山。单次运货量从2000斤提升到了2吨多，鲜茶当天就能送进加工厂。襄阳古城县武山镇下七坪村村民吴元香：
10: 这以前都是公路没修的时候，我们这儿采茶走山路走得很远，铁路修成了，我们坐班车一直坐到茶厂，一天采茶能跟以前多采个什么大几十块、100把块钱。远处的也坐班车到我们这儿来，来的也很多很多，跟我们的茶厂里也创造了很多利润。
1: 放在10年前，武山镇的路可是另一副模样，全镇近80%村组路没有硬化，路窄坡陡。这些年通过农村公路改造，一条条道路提档升级，4通8达，交通便利的红利持续释放。这条茶酒古道串联起3处 A 级景区、10个和美乡村、5个标准化茶叶基地。目前，武山镇茶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年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湖北玉皇涧茶产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姚伟：
11: 那我们到石花的高速路口可能就是15分钟，路边上停的全是游客的车，游客量在往年的基础上至少提升了20%到30%。而且我们下边的有茶山酒店，每一天的营业额跟以前这个都是翻番的。
1: 襄阳古城县武山镇城乡建设办公室主任段树威：
12: 把周边丹江市和那个房县的一些那个连接道路都打通了，我们在沿线也打造了食用菌茶叶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产业，把这些的商品能够很快速的销售出去。
1: 古城武山镇的蝶变正是湖北以四好农村路赋能乡村振兴的缩影。截至目前，湖北农村公路总里程突破27万公里，规模位居全国第3，实现全部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运班车。按照省政府三年提升行动方案，到2027年，全省所有乡镇通达3级公路，超80%建制村实现5.5米双车道通行，全省12个4A级以上景区全部连通2级公路。
5: 系列报道《企业创新说》，今天走进武汉智慧大厨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这家曾做汽车导航的企业跨界研发出智能炒菜机器人，产品销往全球26个国家。来听湖北台记者艾思航、冯超的报道。
13: 我手中的这盘西芹炒肉柳，它来自一个不穿围裙、不流汗却能将翻炒、颠勺、控火一气呵成的大厨，就是我身边的这个铁火鸡。
1: 在武汉天街的米和堂快餐店，琳琅满目10几样菜品，超60%出自店里炒菜机器人之手。米和堂快餐店店长董泽军：
14: 我们以前后厨3个大师傅，我们现在的话只需要一个大师傅，然后配一个就是小工就可以了。
1: 到了饭点儿，不仅食客络绎不绝，还有不少外地的餐饮店老板专程来试菜。深圳餐饮行业从业者周福贤：
15: 超乎了我的想象，辣子鸡啊，还有烧鱼啊、红烧肉啊，这个都是能做得到的。
1: 占地仅0.25平方米，一次能炒14斤食材。生产这台炒菜机器人的武汉智慧大厨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此前专注汽车智能软硬件领域。2016年试水餐饮连锁，当时国内已有了滚筒式炒菜机。武汉智慧大厨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魏胜军：
16: 滚筒型炒菜机器人锅看起来很大，但是它是倾斜着翻炒，它有效的那个炒菜的容积只有1/3，在门店这种寸土寸金的这种场景，它是很难为继的。
1: 有问题就意味着有商机，魏胜军决定研发自己的炒菜机器人。本以为有着多年软硬件研发功底，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可真上手了才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16: 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主打一个体积极致的小，产能极致的大，所以它的元器件的分布它特别的密集，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机器的热量是特别的高，所以我们要第一个要解决它这个布局的问题。
1: 7年时间，魏胜军带领团队持续攻坚，历经7次迭代，最终取得突破。 他们还在全国寻访了1500位大厨，研发了30000道私家菜谱，每道菜都固化了投料、火候、翻炒参数。
16: 我们跟厨师的合作主要就是他们上传的菜谱标定价格，让别人下载，然后他来分版权费。基于这30000道人类的菜谱，我们用 AI 大模型去分析，我们生成了150万道 AI 菜谱。
1: 目前这台炒菜机器人已进入武汉多家餐饮连锁店和机关食堂，并在全国布局了400多家服务商。同时，数字菜谱加智能硬件的模式让中华味道实现标准化出海。武汉智慧大厨的炒菜机器人已进驻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
9: 今年以来，湖北已成功避险地质灾害31起，避免伤亡100余人。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赵中南报道。
1: 7月3号晚，黄冈市英山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当晚10点30分，洪山镇张家范村村民徐乾坤发现自家屋后的山体传出异常响动，他当即向村组上报险情。接到上报后，村干部刘思阳和同事迅速赶到了现场。黄冈英山县洪山镇张家范村质保主任刘思阳：
17: 刚过来的时候，边坡已经有几棵树木已经倒塌下来了，有很浑浊的这个水要往下流，有部分小石头往下掉，通过这个判断有一定的滑坡风险。
1: 确认风险后，刘思阳与村干部随即分头行动，逐户敲门叫醒周边村民，迅速组织7户21人向安全地点转移。
17: 有几户人家抱有侥幸心理，我们哪怕拉也给他拉起来，迅速给他转移到我们这个附近的酒店里面。
1: 当晚23时56分，该处山体突发大面积滑坡，大量土石瞬间冲破房屋后墙涌入屋内，滑坡坡面面积达3000平方米，屋内堆积土石高达3层楼。由于转移及时，险情未造成一人伤亡。此次成功避险得益于预警响应机制的高效运转。入汛以来，省自然资源厅持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冈市英山县建立气象预警分级推送闭环校应工作机制，确保以早预判快处置跑赢地质灾害。地质专家提示，滑坡发生前往往伴有明显前兆，地面出现新裂缝或既有裂缝加宽延长，坡脚突涌浑浊泥水或鼓起土包，坡上树木逐渐歪斜，树干弯曲生长，家畜躁动不进圈，鼠蛇异常出动，山体传出岩石摩擦声、撕裂声或滚石撞击声，均为斜坡失稳的信号，一旦发现应立即报告，及时避险。湖北省地质局第3地质大队英山分站站长王志刚：
18: 不能够抱有侥幸心理，按照既定的路线迅速撤离，必须要向滑坡两侧边缘空旷区域迅速撤离，严防回头。滑坡通常呈一种滑动暂停再滑动的，切不可在滑坡停止后立刻返回家中取拿财物。
5: 今年暑假，第4届未来科学节在全省42家科技馆同步举办，188项科普活动为青少年们普及科学知识，充实假期生活。湖北台记者王寻、唐清辉报道。
1: 近日，26名青少年走进华中师范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通过显微镜观察不同害虫的形态和微生物的菌落特征。这场4天打卡4座国家级实验室和科普基地的研学夏令营，就是本届未来科学节的主场活动之一。湖北省科技馆自7月12号活动启动以来，各展厅和科学教室的科普活动较平时每周增加255场，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手搓模型的乐趣中收获科学知识。湖北省科技馆科教活动部负责人黄宇军：
19: 科学教室的课程我们是从周 2到周 日都会开展，比方说有天文的、工程技术的、自然的。
1: 本届未来科学节还与各地暑期爱心托管班进行联动，在恩施巴东县，科技馆把科普大篷车开进全县各乡镇爱心托管班，让孩子们自己操控机器狗比赛运送瓜果。在宜昌当阳的爱心托管班上，气流魔法等趣味实验为孩子打开科技的奥秘。宜昌当阳市爱心托管班学生向晨曦：
20: 让我了解到了为什么在坐高铁的时候不能靠近黄线，都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
1: 恩施州巴东县科技馆馆长段冉丽：
21: 把编程、人工智能、机械工程科普资源下沉到村，点燃青少年的科学梦。
1: 此外，全省41家科技馆也在暑期结合本地资源，陆续举办123项科普活动。 孝感、襄阳、宝康等地的科技馆纷纷通过科普课堂、体验班等形式，让小朋友们自己动手感受。

0: 挺放松身心的。
1: 今年暑期，东湖水上体育娱乐项目扎堆出圈，客流较平日上涨近两成。景区新增大批皮划艇、多人龙板，将运营时段调整至下午一点到晚上八点，还联动沙滩浴场、观光氦气球推出联票，打包全套江湖休闲体验。武汉市大海阳光帆船俱乐部总经理何涛：
2: 天气炎热嘛，所以呢，市民对于这种亲水的活动也是需求越来越多，和水的这种接触啊更亲近一点。
1: 白天游湖戏水，傍晚临江赏景。在十公里外的武昌湾1956公园，三大街区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船型舞台之上，流行民谣轮番唱响，上班族驻足听歌，旁边的廊桥化作露天江景影院，竹椅凉茶相伴，亲子家庭吹着江风悠然消暑。武汉市民李林曼：
3: 一边吹着江风，然后听着音乐，拍一些好看的视频啊、照片啊，就感觉很放松。
1: 武昌湾落日餐吧老茶馆主理人王玉：
4: 差不多每天的客流量能够达到5000到10000人，节假日的话我们甚至能够达到15000到20000人。
1: 武汉把江湖自然资源转化为文旅优势，融合水上运动、江滩演艺、休闲餐饮，打造复合消费业态，让江湖风光变成了夏日流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
5: 依托于自己本地的地理特征、历史文化，能够把荆楚文化和这种自然资源禀赋和现实的产业经济资源的禀赋，变成了由年轻人引领的文化集聚丰厚又有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各种场景新花样，这是一个特色。
6: 湖北台消息，目前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已全部启动，为严肃换届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中共中央纪委机关、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监察委员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的通知，明确提出实严禁的换届纪律规定，严禁结党营私、搞小圈子，严禁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严禁拉票贿选，严禁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严禁违规干预、说情打招呼，严禁个人说了算，严禁带病提名、带病提拔，严禁违规用人，严禁弄虚作假、跑风漏气，严禁干扰换届。换届风气好坏关系换届成败，全省各地各单位必须严格落实实严禁换届纪律规定，始终把严肃换届纪律、加强换届风气监督摆在重要位置，以严明纪律和清正风气为换届工作保驾护航。
7: 湖北台消息，记者近日从武汉海关获悉，武汉天河机场海关借智慧之力对旅客精准分流，在入境卫生检疫环节嵌入手提行李先期机检设备，旅客走过这个一体化智能通道，就完成了红外测温、手提行李判图等海关多项检查，旅客整体通关时间压缩50%。如果旅客体温正常且没有任何申报，通关只需要5到8秒。2026年上半年，武汉天河机场海关监管进出境人员74.28万人次，其中监管入境外籍旅客6.9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6%。随着暑期出境游逐渐升温，峰值时期同时有4个航班500多名旅客入境。为确保暑运高峰旅客安全高效通关，武汉海关所属武汉天河机场海关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和智关强国行动，密切与口岸联检单位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及航空公司沟通联系，提前掌握航线航班计划，梳理分析出入境客流高峰，同时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加强人力资源保障，全力保障旅客通关效率。武汉天河机场海关积极参与地方政府智慧口岸建设和天河机场的数字化转型项目，为打造超级中转及抵离枢纽建设贡献海关力量。目前，天河机场海关已开通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共计20条国际航线，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16个国际通程联运航班，实现了中转旅客一票到底、行李直达的便捷服务。旅客自助扫码进入国际中转旅客行李状态及时查询系统，大屏会实时显示中转旅客托运行李通关状态。该系统运行后，旅客等候时长降低至30分钟以内。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近日赴湖北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湖北省团校举行，数百名在湖北省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襄阳、宜昌、十堰、恩施等地基层一线。至此，湖北2026年新招募的西部计划志愿者2074人已经全部出发，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近日，神农架林区林业管理局正式签发全区首张鄂林探票，对应红花朵林场 289.2 公顷林地在首个核算期内产生的 13,395.5 吨碳减排量，将森林固碳的生态价值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质押的生态资产，让山林的生态效益变为看得见、可变现的绿色财富。
1: 8月1号，一种新型隧道掘进施工装备，世界首台掘爆机翔龙号在中铁科工武汉江夏基地下线。该掘爆机由清华大学和中铁科工集团等单位联合研制，它如同隧道掘进施工的多面手，可以适应多种复杂地质条件，为长大隧道施工提供中国方案。
2: 日前，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我省襄阳、宜昌成功入选。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孙勇、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北京时间7: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2: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8: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今年上半年，湖北 GDP 增长5.0%，高于全国0.3%。聚焦数字背后的单项冠军，智点周刊今天关注冠军是怎样炼成的。
7: 超71000瓦时电能入鄂，湖北九座换流站保障迎风度夏供电安全可靠。
8: 这个暑假，湖北推出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文旅加工业迅速出圈。
7: 个人养老金累计缴存金额接近1500亿元。焦点观察，如何科学布局养老钱？
8: 世界第12高峰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峰发生雪崩，目前已经发现3具遗骸，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搜救仍在进行之中。
7: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回应全面反击方案已就绪。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今年上半年，湖北 GDP 增长5.0%，高于全国0.3%。单看数字没有感觉，但是数字背后那些单项冠军的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有的冠军不断自我突破，常年霸榜；有的冠军锚定方向，十年磨一剑，终于拿到桂冠；有的冠军主动破局，在新赛道上快人一步，断层领先。冠军是怎样炼成的呢？它不是天生的，是熬出来的、闯出来的、干出来的。今天我们就聚焦3座城市，看看他们走过的路，听听他们给出的答案。首先来聚焦宜昌。
9: 今年上半年，宜昌工业成绩单上写着3个关键数字：10.1%，归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超过了全国5.4%和全省8.9%的平均水平，在同级别城市中遥遥领先。57.6%，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增长迅猛，强势领跑。290亿元，这是邦普时代、邦普宜化等132个增长点项目合计完成产值。在宜昌，化工早已不是当年的化工。
10: 这里是宜昌的网红地标灯塔广场，在我身后白塔静立，眼前江水奔流，船舶如织。脚下的旧仓库已经被改造成了艺术空间，而路边的休闲座椅和景观设施也都是用临时膏和塑料瓶制作而成。
9: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被砂石料和煤炭占据的繁忙码头。从化工围江到江豚逐浪，宜昌的改变是从一场壮士断腕开始的。2018年，134家沿江化工企业官改搬转，被称为宜昌工业长子的宜化集团是其中搬迁体量最大的企业。
11: 我们深知的话，长江大保护是我们以后必须扛牢的这个政治责任，然后绝对不能打折扣，再难也要搬。既然要搬迁的话，我们绝不能搞简单的平移搬迁，应该要把它当作脱胎换骨的契机。
9: 搬到哪里去？搬完之后干什么？宜昌的回答是利用腾退空间向绿色化工和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延伸。这条路上宜昌最大的底气来自于磷矿，储量占全国15%，全省一半以上。但真正让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的是两次关键的合作。2021年，宜化做出了关键抉择，与宁德时代子公司邦普循环合资成立邦普宜化，一方出资源，一方出技术。这个决定让传统化工与前沿科技第一次在宜昌深度握手。
10: 我手中的这块电池刚退休，但是在宜昌邦普，它不是废品，而是宝贝。从这里进厂，经过放电、破碎等工序，变成磷酸铁和碳酸锂。马路对面就是邦普时代，它同时承接着园区邦普宜化和邦普循环所产生的原料，制作成新的磷酸铁锂粉料。从一块旧电池到电池的正极材料，在这里最快只需要1周时间。如今，全国每5个退役动力电池就有1块在宜昌重生。
12: 目前，我们自主研发的 DRT 定向循环技术体系，到2030年，我们规划的总回收处理能力将超过100万吨，那么其中磷酸铁锂的回收能力将达到50万吨以上。
9: 今年上半年，50万吨先进电池材料项目落地，邦普在宜昌的投资版图不断扩张。另一个关键合作是宜化与多氟多的合作，这是一次价值跃升的典范。今年初，总投资96亿元的多氟多宜化华中氟硅产业园1期顺利投产。这个占地超180个标准足球场的园区，瞄准的就是高端新能源材料和电子化学品。
11: 我们通过演练补练的话，我们实现了我们这个氟硅资源的产业价值的最大化，实干榨尽，综合利用。
9: 龙头带动之下，储能新能源、远景动力、新旺达等百亿级项目相继落地。万华化学、天赐材料等领军企业重仓布局，最严的约束逼出了最强的生长，宜昌在绝地中长出了新的翅膀。
13: 下一步呢，我们将围绕磷资源这个战略性的优势，打造战略性支柱产业。同时呢，我们也将持续拓展产业新赛道，以龙头遇链条撞集群，加快建设世界级的磷系新材料循环产业集群。
9: 2017年，宜昌 GDP 增速曾跌至2.4%，那段至暗时刻像一记闷拳打在了宜昌的软肋上。但真正狠的人不是不疼，是疼完了接着干，一任接一任把官改搬转的硬骨头啃了下来，长成了新的翅膀。如今硅上工业增加值10.1%的增速，不过是给当年咬牙的人一个迟到的拥抱。化工厂的围墙倒了，江豚回来了，数字上去了，宜昌最终把最痛的伤疤铸成了最硬的铠甲。
8: 说到宜昌，我们再去鄂州看一看。鄂州花湖机场是亚洲第一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凭借空港赋能、破局突围，在2026年上半年，鄂州外贸进出口增速达到了55%，领跑湖北。来听湖北台记者苏潇的报道。
14: 这里是鄂州，中国中部的一座内陆城市，它承载了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凭借空港赋能破局突围，2026年上半年，鄂州外贸进出口增速达55%，领跑湖北。眼前这台小小的无人机，从花湖机场的空中货运通道出海，从下单打包到装机起飞，短短3天时间就可以抵达欧美消费者的手中。在鄂州跨境电商产业园，轻量化、智能化的科技小商品正成为出口主力。
15: 这个就是我们科技产品的直播间，我们正在直播，通过 TikTok 面向美国的用户。
16: 您的公司是去年7月份刚刚入驻到产业园的，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下半年有没有一个销量或者贸易额的对比？
15: 我们统计了一下，去年下半年的话，我们做到了800多万人民币，那今年的话，我们已经做到了1100多万人民币。政府给了我们一些很多的优惠政策，也帮我们在这里搭建了很多的资源整合，能让我们的 货物快速能到达国外，然后快速能到达消费者手上。
14: 飞出去的无人机见证了中国制造的速度，飞进来的榴莲则丈量着鄂州开放的深度。在花湖，出口拉动增量，进口激活市场，双向贸易的共振持续夯实着湖北的外贸基本盘。
16: 终于结束了，今天的量还可以吗？
17: 今天挺好的，这一场比平时都还不错，平均一场的话是1到2万，这一场的话就差不多2个小时，将近4万块钱左右。
14: 直播间里的每一声上链接背后都是一场跨越国境的急速接力，极致时效是生鲜进口贸易的核心竞争力。上午还挂在泰国枝头的新鲜榴莲跨越山海直飞鄂州花湖机场，当天清关，当天入仓，当天开播，从鄂州快速发往全国千家万户。五鄂同城化的流通网络，持续加密的国际生鲜航线，成为上半年鄂州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
13: 我们以往是一个进口型企业，就是把东南亚的水果进进来，但是这就存在飞机空飞的问题，所以我们下一步就解决如何把中国的水果再带出去，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企业内部的降本增效。
14: 进得来更要出得去，一进一出之间，花湖机场正在完成从单向通道到双向循环的蝶变。货站里每一件货物的流转轨迹都在为这座城市的开放能级写下注脚。
18: 这里是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北货区的国际货站，消费者在直播间下单的各类货品将会在这里完成包装、发货、入库再到足板的全流程。
19: 今年上半年，我们货站累计达到的货油吞吐量是6万吨，其中出口占比是达到了70%，主要就是以我们的跨境电商、笔电、普通货为主。下半年的话，我们肯定是会引入更多的航线，特别是我们承接了隔壁的8.6万方货站之后，相对于来说，我们的货量还是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
14: 数字是最诚实的见证者，而数字背后的基础设施升级，才是鄂州敢喊出

0: 枢纽二字的底气。作为亚洲首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上半年新开和加密全货运航线20条，累计开通货运航线122条，其中国际航线59条，通达60个航点。
1: 下半年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和大的航司、大的一些运营主体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2026年全年的枢纽的货量有望能突破170万吨。
0: 可能很多国人都很惊讶，鄂州一座3-4线城市怎么这么能打？上半年外贸增速55%，全省第一。搁沿海不算啥，放在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含金量拉满。以前说鄂州是武汉后花园，现在得改口了，它是湖北对外开放的前哨站。无人机3天飞到美国，泰国榴莲当天摆上直播间，这些看似毫不费力的快，背后全是这座城市咬着牙修出来的硬。一进一出之间，鄂州撬动的哪止货流，是整个中部看世界的眼光都变了。小城逆袭，这才是最带劲的剧本。
2: 受 AI 算力全球性爆发牵引，武汉左手存储右手光的产业布局恰好卡位这一轮技术浪潮的核心供给环节。今年上半年，武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7%，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5.4%，首次超越传统车钢油烟支柱产业。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月、王丹的报道。
3: 这里是中国光谷，我身后就是最近备受关注，被称为是改写全球存储格局的长江存储。在今年上半年，左手握着长江存储的存储芯片，右手拿着光纤、光模块等光通信产品，
4: 新光联动的武汉上半年拿下了2个第一，第二产业增速8.9%， GDP 10强城市第一，规上工业增速15.4%，也是10强城市第一。
3: 从原来的全省冠军到如今的全国冠军，这份领跑全国的增速成色如何？背后又有哪些支撑因素？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房恩泽，一起来解码武汉的冠军之路。房老师你好。
5: 丹丹你好。
3: 接下来想请房老师从全国的维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个15.4%的增速，它背后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5: 好的，今年上半年啊，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平均是5.4%，而武汉呢是15.4%，相当于全国平均速的接近3倍啊，放在全国所有的城市里，那也是属于顶流了。如果说把全国的工业比作在跑马拉松，配速是匀速的话，那么武汉就是在冲刺。而且这种冲刺它不是刚起步的冲刺，因为武汉本身的工业的体量就已经很大了，它去年的规上工业的总产值已经超过了1.6万亿，那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15.4%的增速，其实就是相当于大象在起舞，体格庞大却十分的灵动，所以这给全国城市的动能转型也打了一个很好的样。如果说世界工业看中国，中国工业看转型，那么转型的样板在江城。
3: 上半年呢，在 AI 浪潮下，武汉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达90.8%，可以说这束光呢照亮武汉的冠军之路。为什么抓住这波 AI 风口的是武汉？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这里呢，就是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的地方。从拉出第一根光纤的历史资料，到今天全球领先的空芯光纤 1.6T 光模块，这里呢可以说是记录我们武汉光电子信息产业从零到一，从一到 N 的50年的历程。那房老师，像我们武汉的数十年扎根于这个赛道，您怎么来评价这种长期主义？
5: 在我看来，这种长期主义啊，是坚守初心、坚持科创、自立自强的集中体现。几十年如一日啊，深耕底层技术，硬是把一根光纤做到了世界的第一啊。所以说现在呢 AI 浪潮来了，我们的800G 啊 1.6T 的光模块，还有我们的空芯光纤，占到了 AI 行业的 C 位，看似是踩中了这个时代的风口，其实它是50年的厚积而薄发。
3: 这种长期深耕呢也带来质变，在上半年还有两组数据对比鲜明，高技术制造业占比首次达38.4%，历史性的超越了传统的像车、钢、油、烟。而全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呢有所回落的同时，科技服务投资呢却是逆势大增了95.6%。
5: 我觉得这折射出武汉的产业的接力棒交接已经完成，实现了一个新旧动能的一个转换。那么这个首次的价值体现在哪呢？我认为是体现在武汉它不再是一个中国的工厂，它正在成为中国的实验室。
3: 那房老师，您认为这种转变的背后它的支撑因素是什么？
5: 我认为支撑因素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力、人、练和神。那么力就是定力、耐力和心力。光谷啊，今年已经38岁了。这个成绩啊，它可不是说一天两天干起来的，它是几代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把这片荒芜的土地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光通讯产业基地。那么在这中间啊，经历了很多的经济的热潮呀，中间啊，很多人啊还笑话武汉，说你看。放着这个捞钱的产业不干，我干什么光通信，搞什么科研又不挣钱。但是当 AI 浪潮突然降临，当国外开始限制我们 AI 技术的发展，当国家急需强有力的光通信产业来为国家构建安全的 AI 算力机构的时候，那么武汉站出来了，拿出了全套自研可控的光通信产业集群，可以说为国家撑起了一片天。第二个呢，那就是人。那武汉呢有100所大学，在校大学生有100万人，还有很多国家的科研院所。那么这么多聪明的脑袋聚在一起啊，天天搞科研，那总会源源不断地榨出优秀的科研成果来。我跟湖北的朋友相处，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爱学习、爱钻研、不服输。后来呢，我研究湖北的文化和历史啊，发现啊，这个不是一个个性，这是一个共性，武汉刻在骨子里的学习型人格。第三个支撑链就是产业链的集群。武汉现在是光芯频端网，每一个环节啊都有国家队的选手，所以这种链式的增长啊，集团军的这种作业是别的地方难以比拟的优势。第四个那就是神，其实就是楚人的精神内核。那么化成产业的语言，那就是说你西方掐我什么脖子，我就在什么上面跟你干到底啊！你限制我的光通讯，那我就搞光通讯啊！你限制我的存储，我就干存储。所以这种实干精神是武汉发展的强有力的第四个支撑。
3: 那您觉得咱们这个未来武汉能不能一直保持这种冠军的势头？
5: 我首先说一个建议，第一个要建设存储，因为存储啊是 AI 世界的缘由，那它更是呢黄金发展的一个上升期。我们下一步要抓住这个契机，以长江存储为链长，补链强链，在光谷的基础上，我们再造一个新光谷，就是存谷，要打造一个世界的存储产业基地。那到时候呢，就是全球存储看中国，中国存储看武汉。第二个是世芯，打造世界 AI 的科技中心，进一步的补齐我们的高端芯片，我们的先进封装，高容 MLCC 以及玻璃基板这些 AI 的黄金赛道，建设世界 AI 中心。那如果说美国的硅谷啊，它定义了半导体时代，那我想呢，武汉要争取定义 AI 科技时代，放眼中国，也只有武汉有这个基础和实力，代表中国出战。
6: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7: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6: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7: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6: 关注残疾预防，
7: 守护健康生活。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再来关注一下我省的电能。今年迎峰度假期间，湖北用电负荷屡创历史新高。对此，国网湖北电力加大保障力度，确保全省九座换流站稳定运行，护航跨区电网安全的同时，还将超70亿千瓦时的电能送进湖北。来听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的报道。
9: 今年迎峰度假以来，湖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36摄氏度，生活与生产用电陡增。在长飞先进半导体武汉基地，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订单。这类高新技术企业的精密仪器对电压波动极其敏感。对此，国网湖北电力依托大数据与智能巡检，为企业量身定制保电服务。长飞先进半导体武汉有限公司电力工程师吴钦。
10: 供电公司提供双回路电源加即叫即检的定制化服务，保证我们工厂能够开足马力稳定生产。
9: 稳定的电能保障背后是一张跨越山河的骨干电力网。放眼全省，分布在武汉、宜昌、黄石、恩施等地的九座换流站，构成了全国数量最多、功能最全的直流枢纽集群。这不仅是外电入鄂的接收器，华中电网与西南电网互联互济的连接器，也是将三峡水电送往华东、华南的中转站。今年迎峰度假以来，也有来自陕北和金沙江上游的超70亿千瓦时电能送达湖北，足够全省使用5天半。国网湖北直流公司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党支部书记张正茂。
5: 换流站就好比是物流点对点的大型集散中心，接受远道而来的电能，而变电站就像是一个配送站点，将电能继续派送到千家万户。
9: 为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湖北电力对九座换流站开展重点监测巡查，每座均配有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备勤。在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烈日下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电力人员坚持带电检测作业，半天内完成200多个点位排查，智能化手段也为安全检测加上了双保险。国网湖北直流公司特高压武汉换流变电站党支部书记张正茂。
5: 引入了无人机和机器狗等先进的智能巡视装备，克服高空视野及狭窄复杂区域巡视盲区，配合红外和可见光同步检测，确保设备状态实时掌控。
9: 国网湖北直流公司特高压永兴换流站副站长刘建国。
11: 运维单位、技术监督单位、抢修施工单位共同参与特高压换流站应急圈联合保障，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坚强支撑。
1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8: 听到更大的世界，
16: 更大的世界。
8: 焦点导航，
16: 焦点导航。
17: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8月2号，湖北省2026年高职高专提前批首选物理平行志愿投档最低分，高职高专提前批首选历史平行志愿投档最低分，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平行志愿投档最低分，体育高职高专批平行志愿投档最低分，均已公布在湖北省教育厅官网高校招生专栏。
2: 西石高铁自6月30号开通，武汉至西安高铁通道贯通至今已超过1个月，最先被影响的是武汉飞西安的航班。昨天，东航武汉公司市场部总经理马明说，自西石高铁开通以来，该公司武汉飞往西安的航班客座率变化不大，但是票价却跌了20%。
17: 昨天，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即日起，我省启动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系列活动，22场特色活动清单面向社会发布。
2: 昨天，湖北省第26届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科教兴国，立德树人”主题展演分享会在武汉举行。
17: 8月1号到2号，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挑战赛汉川站开赛。该赛事是2026年 全国唯一落地县级市的国际篮联三人篮球顶级赛事，共有16支位列全球积分前50的强队齐聚汉川同台竞技。
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7: 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
1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
2: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
17: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今天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
2: 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
17: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了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以后，可以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一张震感分布图。
2: 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1号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
17: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达到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
2: 再来关注央视梳理的国际简讯。当地时间2号，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
17: 刚果金卫生部8月1号宣布，截至7月31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世界卫生组织官网1号发布公告说，本轮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
2: 根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
17: 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今年2季度日本平均批发电力现货价格约比去年同期上涨30%。
6: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104.6AM774，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8: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6: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8: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6: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8: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健康广播，让收音机前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了解科学和医学的知识，做到对症的防治，从而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好，每天我们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来和大家交流探讨。陈主任你好。
20: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地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啊，每天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 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啊，就是健康。
19: 是啊，我们说健康。
20: 对对对，以及慢性疾病的一些走向。
19: 嗯，说实话，陈主任，每天主持这档栏目啊，都是胆战心惊的。听到我们更多的一些慢性病友啊，你看有的是高血压出现了中风、脑溢血的，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造成双目失明的，更有甚者呢是这个肾功能啊出现了衰竭，很可怕啊。
20: 对对对，有的肾功能缺陷衰竭、尿毒症的。
19: 嗯，
20: 你像肾功能缺陷问题，到达4级5级以后，